0: 呢，要抓紧一点。
1: 为了备战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庞小怡必须踏上五米跳台。
2: 首先，先练怎么该跳出去。在这里跳的离这里很远，是不是？这样能先跳安全的，把安全跳出来了，我们再练高度。

0: 小姨。
1: 嗯，姐好。
0: 嗯。你爸爸呢？
1: 我爸爸？他没回来呀。
0: 哦，那只有你在？
1: 对呀。
0: 你平时跟谁一块生活呢？
1: 之前我是和我奶奶生活的，不过最近她过世了，所以我就和我姐姐生活。放假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空空荡荡的，觉得心情有点低落。
2: 教练能理解你，就是想念奶奶、想念亲人的那个感受。
0: 你奶奶肯定也希望，就是说你在这里健健康康的，在学校好好学习、好好训练，对不对？现在奶奶不在了，以后我就说在，不管是在学校啊，在哪里啊，在家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给教练打电话。在学校也是你的家，知道吗？韩小艺，来。放松一点，再做个模仿。对啦，等出来就行啊。对了，来啦。试一下，这样站旁边。庄浩文，给他先跳。你跳快点。等一下，等一下。他参加比赛一共五个动作，就等于五个组别都要跳。啊，所以他必须要克服这个动作才能去比赛。头抬起来，蹬出去就行。走，节奏，放松一点啊，先放松，走。
1: 一往下看，腿就软，怕我软腿蹬不起来，怕自己摔下去。
3: 尚未熟练掌握起跳动作，怕磕跳台、拍水面。庞小怡没敢完成201B 向后翻腾半周躯体这一五米跳台的参赛必选动作。
1: 那我后面的岂不是阑尾要剪了？
4: 阑尾可以剪一下吧。
1: 老师，我能自己剪吗？
5: 那个你在那剪，会哭的。现在还有比赛，剪短一点点嘛。那个头发太长了之后，对眼睛不好看啊。你剪的头发，人家精神的了吗？对不对？就好看了吧。你没剪你就担心，对哈。
6: 把头抬高啊，抬高。
5: 抬高头，那个就看不见。
1: 晚上会把这个泰迪熊放到我的床头上，和我一起睡觉，因为它是我奶。

0: 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东西。
1: 为了帮助庞小怡，郭毅决定降低高度，让她从难度相对较小的3米板练起。
2: 庞小怡，过来，过来，过来。对了，是不是跳板都没问题？跟你才一样啊，高度不一样而已。你在这里先跳。跳到自己就感觉哦，我没问题了，自己要求上5米台，好不好？

0: 脑子里不会想那些东西，跳不会在上面纠结，站好就开始跳。就是面对恐惧跳下去，然后就叫勇敢。
1: 五米跳台，201B向后翻腾半周躯体，庞小怡纵身一跃，找回了自己的勇气。

0: 这么久了，既然这么帮我，我不能怂，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勇敢一次，就会勇敢很多次。
1: 你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在跳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真

0: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厦门市的海岸线。小将萧梦婷正驾驭着帆船，在辽阔的风浪中开启他的追梦之旅。他在波峰浪谷间校准航向，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扬帆故事。
1: 萧梦婷要注意啦，萧梦婷，
2: 要跑在哪里啊？脑袋不去动啊？被人家这样随便追你都无所谓啊？
1: 你脑袋想什么？你在后面跟得很舒服是不是啊？他们排排坐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追人家？那萧梦婷啊，陈元明一讲就懂了，你脑袋想什么？没有真正去动过问题吗？怎么追人家都不懂吗？
3: 我是想追赶，可是追赶不上去。一直在跟他们比，可是一直追不上。我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些对手打败掉。
1: 他肯定有他的目标，他的目标肯定我给他定的是前三名的，但是他现在不亚于前三名，因为他现在的技术程度还是不错了，他肯定想往更高了去冲。
3: 训练日记，6月14日星期二，因为风大，我在压船时对船的感觉都没有，有点着急，怕后面的老队员追上来，老队员的技术比我好，两下子就被追过去。

他身体就胃癌，然后就是胃那边长了一个肿瘤。钱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从小到大几乎都是他养着我。我想拿金牌，金牌奖金有2万，然后钱然后给爷爷治病。

0: 赶快过弯，小曼婷，啊，玻璃龙，动作快，拉不要拉好，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啊，小曼婷，下来走过来要快点呐、啊，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想哭想哭那种感觉，我感觉做的不好，自己反应力也太慢了，没有反应过来就扣下去。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翻船。
2: 这一次的比赛，我就是后点害怕，没关系，就是好好比就好了哈。不要紧张，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哈。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他病那个病，反正就是调理嘛，他是病重是病重了。
3: 在家里，爸爸妈妈、奶奶呀都会照顾哈，不要担心哈。我想跟你讲，我在这边非常喜欢你。哦，没事，妈妈、爸爸都是支持你哈。没到最后的比赛都不算失败哈，没事，把眼泪擦干啊。
1: 妈妈，我有烟花给你看。嗯。
3: 哦。
1: 等等。

自己拿到金牌，现在我也是挺担心他的。

0: 马上进行颁奖仪式。颁奖高分级丙组女子场地赛前三名获得者，分别是第三名蔡雨涵，第二名卜丽蓉，第一名肖梦婷，恭喜三位。再次祝贺各位运动员，有请我们的颁奖领导和我们的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合影留念。
1: 谢谢，祝贺各位。
2: 我跟你讲件事吧，你猜要我是拿第几？
3: 你没有拿奖牌了？
2: 有。
3: 拿什么颜色的？
2: 第一。
3: 哇，这么棒啊！
2: 对啊。
3: 太牛了！
2: 我们团体也拿第一。
3: 团体也第一。
2: 对，所以说我有两块金牌。
3: 教练有没有表扬你啊？
2: 有啊，肯定有啊，他现在可看好我了。
3: 不好是吗？那练技术努力的。
2: 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4: 你反正也不用担心啊，他那个是那个那个胃不舒服嘛，胃病嘛，没关系啊。
3: 晚上要好休息了哈。好，那先这样。
2: 好。

0: 近，他会知道的哈，没人会知道的，很快。你好，爸爸。站起来，站起来给爷爷。
1: 不要。
0: 站。
1: 不要。
0: 站起来给，拿过去给爷爷看一下。
1: 不要。
0: 为什么不要了？你看，爷爷很高兴，你看爷爷多高兴，你知道吗？你问他怎么，爷爷多高兴，你知道吗？是。好吧。
2: 嗯。我觉得他故事，但是他也是开心的。嗯
3: 落日余晖为海面镀上金边，小小的帆船载着晚霞归港。当跳水池的波纹渐渐平息，庞小怡将完成最后一次优雅入水。从翻涌的海浪到高悬的跳板，这些在挑战中前行的少年，把每一次惊险化作成长的足迹，蜕变为蝶翼上的绚丽烙印，绽放出最动人的光芒。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有句话叫无鹅不成宴，当地人一年能吃掉上亿只烧鹅。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就开着十几家的烧鹅店，其中叶伟良家的店格外火爆。他早年在广州五星级酒店当大厨，十年前回到家乡做起了荔枝柴烧鹅。别家后厨都藏着掖着，叶伟良却反着来，敞开厨房，全程透明制作，就靠实打实的工序赢得了食客的信任。为了守住正宗风味，一家人顶着烈日上山修剪荔枝木做燃料，每天凌晨七点就开工，逢年过节叶伟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说，荔枝柴烧鹅特别讲究，处理、风干、烧烤，每一步都精益求精。他不仅守住了父辈传下来的老手艺，还创新推出了黑松露鸳鸯烧鹅，口感酥香，一口爆汁。为了稳住食材品质，他又自己建立了养鹅基地，精细管控鹅只的生长。从一个人的小店发展到两家门店、八十人的团队，叶伟良靠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把这一口地道的烧鹅做成了家门口的致富产业。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叶伟良的烧鹅店，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1: 还好，好吃。
0: 对，
2: 广州的，广州的。
1: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1: 你这是经常在这卖吗？
0: 对，都会在这里。
1: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0: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1: 嗯。
0: 因为你可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1: 在这排队。
0: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3: 38，有38吗？38这边。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3: 因为我们就是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1: 可不可行？
3: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1: 啊，
3: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1: 啊。
3: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摸得着，
5: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做法啊，这些都可以、挺好的，我这样子。
6: 我从上海来。
1: 从上海来。
6: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几个烧鹅来的。
1: 哦，特意为了
6: 对啊
1: 烧鹅来的。
6: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3: 好，我们到了酒店。
1: 那现在还没到。

0: 等啊。
1: 所以中间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0: 啊。
1: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少娥一个，第一个是要立之母，
0: 对，
1: 对吧？第二个是要立之娥吧，所以那个少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0: 啊，
1: 那果香容易，
0: 啊，
1: 那才是好的少娥。
2: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全公开，
3: 对，
0: 没有一点保密的，
3: 一点都没有。
0: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3: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0: 对，
3: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0: 哦，这种学问在骨不在皮是吧？
3: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0: 一
3: 遍，对，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一扣一拉，
0: 就出来了，
3: 对，
0: 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3: 对，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0: 啊，气管再刷一下，
3: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0: 哦，
3: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去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0: 哦，
3: 对，
0: 为什么？
3: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
0: 嗯，
3: 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
0: 几点钟起来啊？
3: 7点多吧。
0: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啊？
3: 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0: 嗯，累吗你觉得？
3: 习惯了。
0: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3: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啊，只能睡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2点钟都有试过。
0: 哦。
3: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让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0: 哦，那是你哥哥呀。
3: 对
0: 呀、
3: 啊。
4: 六盆
3: ，一盆10只。
4: 对，60只。
0: 哦。
4: 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
0: 啊、
4: 哦。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
0: 啊，
4: 要慢火。我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0: 刚
4: 好
0: 搭配的不错是吧？
4: 对对，完美搭配哦。
0: 完美搭配啊！
3: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
4: 哥哥
3: 煮，然后滑滑嫩嫩的，好像啫喱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两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5: 喂，谁呀？这个为什
3: 么？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脖子
0: 啊
3: 一拉，
0: 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3: 啊，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0: 啊，买不到，
3: 买不到，
0: 专门为了企鹅定制的。
3: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2: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0: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捅起来。
3: 对。
0: 哦。
3: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0: 哦，习惯性的记忆。
3: 对。
0: 这就扎得实实的。
3: 这是穿针。我这种叫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0: 哦。
3: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0: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3: 快！
2: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 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3: 重庆这叫烫皮。
0: 烫皮。
3: 对。然后再放进汤里面。
0: 这是什么？
3: 红醋、白醋、麦芽糖。
0: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3: 酥化。
2: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梳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0: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3: 对，免费修枝。
0: 免费修枝。
3: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0: 一天500。
3: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1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0: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们
6: 这棵是就接也
3: 对
0: 啊，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3: 因为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0: 好吃，
3: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0: 每一年都要修。
3: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0: 啊，油蜡。
3: 这些树如果这才烧出来的烧鹅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0: 哦，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3: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
0: 啊，
3: 有松油
0: 啊，
3: 它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0: 小的不要啊？
3: 对，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就烧不出味道。
0: 哦，
3: 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
0: Oh.
3: 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零零碎碎的、
0: oh.
3: 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0: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3: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0: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3: 我们习惯了，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0: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3: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0: 你看这手上都是疤。
3: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2: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7: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干柴干的都少，那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关节就特别大的，
0: 对，
7: 要太用力。
0: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7: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2: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3: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
0: 哦，
3: 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0: 这就是荔枝木。
3: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好，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0: 跟鹅一起烧。
3: 对，
0: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3: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2: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5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

0: 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2: 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

0: 树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老早看过。
2: 挂
0: 在鹅笼里，
2: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再调整。
0: 哦，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3: 对，
0: 调整高度，
1: 没错，
2: 对。
0: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0: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4: 妈妈这里慢，都接触了再
0: 开心。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
0: 啊。
1: 你一直在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5: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0: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0: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0: 对，这看了谁不迷惑。
1: 等一下，
0: 哇，出炉喽。
1: 干嘛？
0: 哇哦，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0: 哦，没有下垂感
1: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
0: 哦，
1: 有点水状感。
0: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0: 嗯，
1: 对。
0: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闻一下。
0: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里。
0: 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0: 啊，
1: 还有香料
0: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然后蒜姜料酒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6: 这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1: 对，
0: 哦，
1: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6: 嗯，来，
1: 是不是？
0: 嗯，
6: 小时候鹅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1: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7: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1: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7: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的
1: 时候。
5: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0: 嗯，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1: 对，
0: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0: 独创的
1: 特色。对，
0: 特色。
1: 对，
0: 对，
1: 它主要呢，
0: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0: 更
1: 加的
0: 酥
1: 脆，对，
0: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
0: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0: 就要吃。
1: 对，
0: 你这种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0: 会
1: 传统的话就没有。
0: 嗯，
1: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0: 啊，零差评。
1: 对，
0: 就是
1: 要预定，
0: 要预定，
1: 预定。
8: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9: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0: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9: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8: 好吃吗？
1: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0: 吃不到。
1: 嗯，价格合适，
0: 价格合适。你们几个人？一车。
1: 四个人
0: 花了多少钱？
1: 300块。
5: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1: 那这荔枝柴就让它

0: 差不多就用到的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啊，他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
2: 这种时间长一点，开始闻，
1: 看这个。
0: 它就更经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1: 对对，更密。这一种呢，修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0: 尾端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1: 啊，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0: 哦，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1: 这里啊。
0: 啊。
1: 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0: 哦，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就这样的、啊、就烧了两堆了。
1: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0: 每天能卖多少额？
1: 两家店一个
0: 加起来。
1: 对，150。
0: 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1: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0: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1: 差不多。
0: 啊，
1: 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
0: 啊，
1: 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0: 你看人家这个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1: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
0: 啊，
1: 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0: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1: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0: 品质也能保障。
1: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0: 鹅皮？
1: 对，鹅皮
0: 啊，对，它都一样大，
1: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0: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1: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0: 我们就更肥一点的，
1: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鸭，
3: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两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1: 啊，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
0: 8斤3两。
1: 嗯，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0: 哦，摸它的骨头。
1: 对，
0: 骨头的硬度吗？
1: 对，
0: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1: 看这个，
0: 看它的鱼管是吧？
1: 对对，鱼管
0: 啊，
1: 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这是马缸。
0: 马缸。
1: 对，黑头，黑身，
0: 黑脚，黑身黑脚。
1: 对，
0: 马缸鹅。
1: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知道怎么看吗？
0: 不知道。
1: 带冠。
0: 哦，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1: 对。还有呢？
0: 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1: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
0: 的投资也不少。哎，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1: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0: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1: 乘260只。
0: 变成261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0: 对，人工还有场地，
1: 对，
0: 还要鹅还要吃，
1: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0: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1: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只沙抓起来，带在袋子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3: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云游的地方是山东东营，不少人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这里是老牌的石油之城，遍地油井，工业厚重。如今的东营啊，早已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那座石油之城了，更头顶着国际湿地城市的璀璨光环，凭借一方湿地换了一副崭新的模样。东营坐落在黄河万里奔流入海的终点，黄河日复一日裹挟泥沙造路，是国内唯一还在持续生长的陆地。而说到去东营旅游，全年分时节也是有不一样的玩法，能够给您带来一场独特的多重体验。接下来的节目呢，咱们不单单欣赏这里的湿地风光，顺便呢还会给大家送上一份干货满满的东营本地游玩攻略，方便想要到那里旅游的朋友打卡收藏。不想去大景点挤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小众的湿地旅游城市哦。咱们先来一起逛逛吧。
4: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5: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6: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4: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招募期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6: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5: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6: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5: 哦，
6: 像。

0: 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影桥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影桥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1: 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0: 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2: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照影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0: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1: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0: 我们看到的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1: 黑嘴鸥
0: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1: 走的那个
0: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1: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0: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2: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
1: 工，哎，你好，
3: 做湿地巡检吗？
1: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1: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帝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1: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2: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帝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1: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

0: 啊，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
0: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荻，
0: 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荷。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们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灯火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设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3: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3: 然后这个你算了再压这里的。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3: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2: 那很
3: 到世界各地。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
2: 嗯，
4: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5: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6: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1: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5: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1: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1: 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7: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大几斤，
2: 肥嘟嘟的大闸蟹。
7: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2: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7: 对，草好，水好，蟹才逐步的简单的分解。就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解。之后我们分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围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1: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8: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2: 好有劲儿，
8: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 金种、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9: 这些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8: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1: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8: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9: 好，
8: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9: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8: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9: 嗯
8: 啊，你可以尝一口。
9: 嗯，非常有嚼劲，
8: 是吧？
9: 嗯，
8: 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9: 非常非常的香。
8: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1: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0: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10: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0: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10: 嗯，
0: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10: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1: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0: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10: 嗯，
0: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10: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0: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1: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11: 大爷你好。
12: 啊，你好你好。
11: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12: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11: 哦，下楼就是公园。
12: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1: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0: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10: 嗯，
0: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10: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0: 可以。
1: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 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

0: 的永恒故事。
1: 芦苇变身精致手作，黄河泥土化身精美陶艺，湿地孕育出鲜甜的大闸蟹，生态烟火两相宜，东营这波游玩实属惊艳。刚刚我们逛完东营湿地，您是不是还觉得意犹未尽呢？有机会不妨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

0: 告别了东营的湿地风情，咱们把目光转向人间烟火，一起聊一聊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牛肉。关于牛肉的特色佳肴可真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相信您家呀，也一定有几道拿手的牛肉招牌菜。比如说呢，我最常做的就是黑椒牛肉，把牛肉切成小块，配上圆葱和黑胡椒酱一炒，简单又方便。不过呢，今天呢要给您介绍更多不同地域的牛肉美食，从乡野宴席的烟火气，到创意厨房的奇思妙想，再到深山古法的坚守传承，每一种牛肉的吃法都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和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跨越山河湖海，去探寻那些藏在牛肉里的美味传奇，感受食物赋予生活的热望和力量，解锁一场触动味蕾、温暖心灵的美食之旅。
1: 制作牛蹄为何需要带毛一起煮？而指甲里又深藏着怎样的美味？带着疑问，我来到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准备一探究竟。
2: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魔的人吗？
3: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魔。
4: 哪个知道这魔鬼？
5: 他从小就最魔人的，我跟你讲，
4: 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1: 提到老魔，附近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儿时能作能闹的事迹，到如今烧肉的手艺，都是他出名的原因。俗话说，闻名不如见面。打听到他今天正好在给别人家做宴席，我就立马找了过去。
6: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7: 你好。
6: 那个，哪位是老魔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7: 哦，
6: 您就是老魔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8: 哎，厉害这话好
6: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你看这四个锅，一看就是自己搭的是吗？
8: 是的，
6: 特制的哈。
8: 乡里乡亲的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6: 啊。
8: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1: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是被人戏称为老魔的胡正云。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他的可移动式厨房。虽然有一众姐妹帮忙打下手，但掌勺的工作还得靠他自己来。近2米的木柴一烧，大锅里就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这是酱牛肉
6: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的。
8: 是的，
6: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吗？
8: 焯下水。
6: 哇，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8: 这个过程牛肚
6: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8: 这是一头牛的。
6: 这里头是什么呀？
8: 这里是牛排。
6: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8: 牛蹄。
6: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8: 能。
6: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是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8: 牛蹄筋。
6: 牛蹄筋是吗？
1: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如果宴席的规格高，牛肉菜的品种也会跟着增加。盱眙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河桥镇位于多丘陵的西南部。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黄牛们每天爬山吃野草，自然而然地养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炖煮时，调料的味道会顺着牛肉的肌理钻入其中。一般情况下，在制作的最后都要用重物把牛肉压实。不过这里的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

0: 牛腿带着毛煮，让它本身的皮毛起到保护作用。三个小时之后，牛腿就可以圆满出锅了。
1: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2: 就是的。
1: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2: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1: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2: 对对对，
1: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2: 是的。
1: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2: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1: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2: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卖几个种小块，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0: 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蹄筋怎么完整的踢出，就要看胡大姐的绝活了。
1: 哎，大姐，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2: 有，
1: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
2: 扒的就行了。哎呦，
1: 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还真香啊。
3: 就像。
0: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好在我以前有过拔牛角的经验，这角壳去的还算顺利。
1: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2: 是的。
1: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2: 对，
1: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2: 往下。
1: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2: 对，
1: 其实牛蹄筋呢，你们肯定都吃过，大家都吃过，但是这个怎么样把牛蹄筋剔出来呢？今天我替您来体验一下。
0: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丝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贴着这骨头缝，贴着骨边是吧？
2: 对。
1: 然后把这个外面这一层蹄筋保留下来。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2: 有12-13块。
1: 12-13块是吗？哎，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2: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2: 对。
0: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20多年踢牛蹄筋的经验在此时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吗？
2: 能吃，非常好吃。
1: 下
2: 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1: 就那一点啊。
2: 只有几十克。
0: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难忘的口感。三下两下，胡大姐处理完毕，给大家还原了牛蹄筋的本来面目。
1: 大姐，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刚刚还是有棱有角的一只牛蹄，您就我感觉像是女版的庖丁啊，一下子庖丁解牛，啪一下变成一条完整的牛蹄筋了，
0: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它的蹄筋，这里头可真的都是胶质啊。
1: 这个要是再红烧一下，那味道得多好啊。
2: 也好吃。
0: 葱姜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

0: 诱人的香味，
1: 有点糊嘴的感觉，啊，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0: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这时胡大姐开足马力，让四口大锅真正热闹起来。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
2: 做牛肉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从一开始剁，然后要洗牛毛，要趁着热的时候才好去掉。虽然做这个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个顾客来吃的很满意，很高兴，我也就跟着高兴了。
0: 您是否还记得手摇爆米花机在一声巨响后瞬间迸发出的谷物香甜滋味？而这又与牛肉的吃法有怎样的关系呢？味道调查员曹阳在湖南省衡阳市即将为您揭晓答案。
3: 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托着一块石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块石头和这次的美食调查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呢利用这块石头可以找到一个人，他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4: 哎，帅哥，
3: 哎，你好，您是不是咱们当地就是挺有名的那个牛司令啊？呵
4: 呵，那找对了。
0: 梁光环大哥在衡阳市角山镇旭东村经营着一家以牛为主题的农庄，因为他体态壮硕又擅长养牛，所以人送外号牛司令。那梁大哥的牛肉到底有多好吃呢？味道调查员带来的石板原来在这里揭晓了答案。
5: 我们现在烤的是牛身上最好的部位的
6: 雪花，
7: 我们加点
5: 香料，加点盐巴。
3: 嗯，好香啊，加了牛油我觉得更香了啊。
5: 是吧，
3: 牛油是感觉更能激发牛肉的这个味道。
5: 是的，对，
3: 再加上这个雪花肉的口感特别嫩，又嫩，然后呢还特别有嚼头，
6: 还有更丰满的，我们还有个摇滚牛皮。
3: 摇滚牛皮？
6: 对，
3: 什么意思？你先让我猜猜啊，这牛皮是一边吃一边听摇滚吗？
6: 不对，
3: 不是。嗯，那摇滚牛皮，那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吃牛皮。也不是，
6: 你猜不着。养牛不吹牛，我现在不告诉你，等一下你馋了你就知道。
0: 还来不及思考摇滚牛皮是什么，味道调查员就被眼前这硬邦邦的牛皮难住了。同时梁大哥还带来了三样工具，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3: 不是，你给我准备这么多工具是什么意思？
6: 我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牛皮的硬度，怎么处理这个牛皮，怎么能吃。
3: 哟，敲的手都疼，这剪刀剪不烂啊。我就使足了劲，咱们剁一下。我的天哪，这还能吃了？
6: 能吃，非常好吃。
3: 真的假的？
6: 真不是吹的啊。现在我们自己处理一种特殊方式，保证你绝对没见过。
3: 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吧。
6: 可以啊。
3: 哎，带我来看爆米花啊！这我能试试吗？
8: 早餐是吧？来试。
3: 哇，今天我也体验一下。这个表显示是压强是吧？
6: 哎，对，压强的，对，压力的。
3: 哎呦，这摇的好累啊！差不多了吧，大哥？压强够了，我看。好了，我现在呢，准备出锅了啊。
8: 先不要帮，
6: 哎，先不要帮，先压住，
8: 对，
6: 先压住，
8: 摆住啊，
6: 摆住，对，
8: 摆住，
6: 对，
3: 哇，脚真麻了，哇，我感觉我的脚像踩上地雷了一样，砰一下炸开了，
6: 赶快赶快，抢完了，
3: 抢
6: 完了，
3: 抢抢抢，我没有了，哎，自己崩的爆米花就是香啊，
0: 体验了一把乡村崩爆米花后，此时的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爆米花和摇滚牛皮有什么关系呢？
3: 梁大哥，哎，咱不是说做牛皮吗？怎么带我来看爆米花了呢？
6: 爆米花机啊，炸爆米也可以。我们现在把它改良以后，什么都可以上。
3: 等于你这个牛皮是用这个机器？
6: 对，用机器高温加热，爆出来比较软， 人家处理。
3: 那你这个做牛皮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踩一下？
6: 都不要不要不要，
3: 这不用、啊，
6: 不要改良的改良。
3: 改良了啊，
6: 但是全部都喷出来不行呢、啊，对不对？
3: 你有办法让它不飞？
6: 要，
3: 那咱们去看看吧。
6: 行，
3: 好，走。嗯，
0: 爆米花机爆粮食倒是常见，可用爆米花机爆牛皮靠谱吗？在爆米花机如此高的压力下，这牛皮真的不会四处乱溅吗？
6: 这个爆米花机跟前面看的有改变，
9: 有改良。
6: 考一考你，你看一下，哪方面不同？
9: 不需要炸了是吧？
6: 怎么不需要炸？
9: 没有那个扳手了，不需要踩了。
6: 告诉你了，这个小秘密在这里，我们前面呢，这个扳机在这里。搬下去是吧，打开了，如果是搞牛皮的话全喷出去了，没了。
9: 对，
6: 是吧？
9: 对，
6: 好，现在我们呢加了一个换气的阀门，这里
9: 这儿可以放气，
6: 哎，机关都在这里，达到温度以后呢我们把这里打开，
9: 先把气放回去，
6: 就十来秒。哦，那我们现在试一下给你看，先放牛皮。
9: 好的，
6: 就可以了。
9: 我今天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机器能不能把这么硬的牛皮给它变软。
0: 原来这经过改良的爆米花机变成了一个压力更大的高压锅，而摇动爆米花机又可以起到翻炒的作用。
6: 可以了，哇，变得神奇的时候到了。看一下，
3: 哇，筷子戳都能戳开，那刀就不用说了。
0: 爆米花机做菜兼具了高压锅和炒锅双重功能，腌制过后的鸡腿加入爆米花机中，不到十分钟就已经软烂入味。爆小龙虾红润诱人，香气扑鼻。因为爆米花机需要摇动，所以当地统称摇滚菜肴。摇滚后变得软烂的牛皮还需要腌制调味，加入葱姜蒜去腥提香，食盐红油生抽调味，湖南人钟爱的小米辣必不可少。
3: 哇，现在还没做熟，闻起来
6: 有香味了吧？那调料的香味。
0: 调好味的牛皮再次到爆米花机中回锅，十分钟后就可出锅。
6: 这接近奇迹的时候到了，来吧，
9: 可以看了是吧？
6: 对了，
9: 哇，这现在这气味，哇，天哪，热，越闻越热。哎呀，太香了！
6: 哇，感觉怎么样？
9: 太好吃了！我真的想不到，这么硬的牛皮，经过我们这个爆米花机做了之后，现在可以嚼得这么舒服。
6: 全都是胶原蛋白，没吹牛吧？
9: 你们这个点子也太棒了！
6: 等一下我们吃完牛皮以后，还有篝火晚会。哟，
9: 是吧？
6: 可以带到我们牛皮去参加篝火晚会。
9: 那他去了，肯定成主角了。
0: 让爆米花机与各路食材相遇，是梁大哥奇思妙想的创意。梁大哥的家乡旭东村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梁大哥的休闲农庄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9: 我们从人潮人海当中想到了这宝贵的牛皮。
10: 鸡肉，
9: 牛肉，
11: 满满的胶原蛋白，浓浓的，黏黏的。
12: 第一次吃，非常的有嚼头。
13: 把这个牛皮放里面，真的很有特色。
6: 因为自己跟在这里，以前是非常封闭的小山沟，道路都是不通的。通过美食吸引，带动更多的游客到里面来，乡亲们一起去致富。
0: 告别衡阳趣味怀旧版的牛肉做法，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又来到了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探寻彝族人古法制作的坨坨牛肉。热情豪放的彝族人能歌善舞，而在制作坨坨牛肉上又有哪些不寻常的方式呢？味道调查员特别邀请了当地一位研究彝族文化数十年的学者，一同去拜访当地养牛大户冉拉铁尔。
1: 刚才就听李老师说，您这边的牛很特别，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些吗？这些是什么牛啊？
14: 我边花牛。
1: 花牛，看上去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奶牛很像哈。
0: 在乡民眼中，冉拉铁尔是个出了名的牛脾气。为了保护额边花牛的优良基因，这个彝族汉子搬到海拔1500多米的山上，独自与牛群为伴，且一住就是20多年。
14: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牛，就这牛跟我两个有感情。
0: 而小凉山地区的好山好水，则孕育出了额边花牛独特的牛肉品质。
1: 差别还挺大的。
14: 这是我们的花牛肉。
1: 好，这个好像更暗红一些。
15: 对对对对。
1: 那咱们
15: 这个颜色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1: 很淡。而且我发现这个牛肉它的脂肪啊是略微有点泛黄的。我来抽两张纸测试一下这个肉的水分含量。来，这个是花牛的，你们看这个纸巾上基本上没有水分，
15: 几乎是干的。
0: 紧实的肉质，红润的色泽，饱满的油脂，这些都来源于天然的放养方式和冉拉铁尔20多年的坚持。要想做出额边坨坨肉，光有牛肉可不行。
1: 上哪儿找呀？
0: 冉拉铁尔说，还要到山里去寻找一位制作坨坨牛肉必不可少的独家秘料。
14: 哦，你看这儿有一窝。
15: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天然素皮的吗？
1: 太不容易了。天然素。
0: 冉拉铁尔要找的秘料就是这种名叫丝链树的植物，它的外表看似平淡无奇，树皮和树干却富含胶质成分，入口时味道略苦，又带有淡淡的回甘，是彝族人家特有的一种调味品。
1: 它只是刮那个树皮吗？还是说整个把它连根拔起？
14: 刮那个树皮。
1: 嗯，我就很担心说影响这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周期。
14: 光树皮是不影响它的生长的。
1: 这样的一小块够我们用吗？
15: 够用了，
14: 够用了。
1: 大功告成。
0: 采到了丝链树皮，冉拉铁尔并没有直接原路返回，而是深入河谷去寻找光滑的鹅卵石。他要还原一道最具当地彝族人特色的牛肉做法。
1: 我们要制作这样的石烹坨坨牛肉，对于鹅卵石有什么要求呢？
15: 主要是它的这个石头的面要光滑，这样便于烧，把石头烧红以后，把那个牛油啊放在上面，就容易那个融掉嘛。
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油往上面一泼，滋啦就铺开来。
15: 对。
0: 冉拉铁尔终于备齐了制作坨坨牛肉的全部材料，
15: 都在这儿呢。但是呢，我们做坨坨牛肉不没有必要要什么很多的调料。
1: 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采的丝链树皮吗？
15: 对啊。
1: 用清水洗过之后，它这个木香味更加浓郁了。不知道放到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好期待呀。
0: 坨坨肉追求的就是大快朵颐的快感。有经验的厨师都知道，大块的牛肉不仅难以入味，更不容易把握火候。既然如此，为什么彝族人还是喜欢把牛肉做成拳头大小呢？
15: 彝族群众住的是高山上，活动的时候便于携带，就像干粮一样，缺少那个餐具嘛，切成坨坨肉便于手抓吃。
0: 石烹坨坨肉的做法看似简单，想要做成佳品却有不少门道。先将从河谷里找来的鹅卵石加热，当温度达到400摄氏度时，加入牛油。等牛油完全融化后，把牛肉块下锅翻炒。
15: 这石头一起炒哈，还有那个石头里面含有那个碳物质元素嘛。
0: 再加入各种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焖煮后，大如拳头的坨坨牛肉终于可以出锅了。
14: 好的，
15: 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捞起来了哈。
1: 我就下手抓了。
15: 对，很有劲道。
1: 平时这种炖的肉啊，很容易炖烂了，但是这个肉完全没有那种在嘴巴里糊起来的感觉，这个肉竟然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植物的香气。
0: 追求极致的冉拉铁尔，希望自己的传统烹饪方式，让乡亲们总能在大快朵颐间找到属于家乡的幸福与美好。

0: 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美味的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就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牛司令梁光环推出的摇滚牛皮吸引了很多游客，他希望通过发展旅游，带领村民们一起致富。冉拉铁尔用坚守传统的饲养与烹饪方式，让彝族坨坨牛肉的味道历久弥新。在广袤的大地上，各式牛肉美食的制作者用最质朴的心分享美味，传递温暖。
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东瀛湿地的生态之美，到天南地北的舌尖滋味，今天的旅程，我们既邂逅了自然的馈赠，也品尝了匠心的滋味。湿地的清风吹来了生态的希望，舌尖的美味尝出了生活的滚烫。每一处风景，每一味美食，都是中华大地最珍贵的宝藏，也都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加快发展节水农业的几点建议。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畅谈节水农业发展建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土豆环球之旅。马铃薯起源于哪里？最早的马铃薯的外形口感如何呢？是否有毒呢？各国人对马铃薯的接纳程度如何？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典故，马铃薯是如何传入我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我们就请易老师来分享他数十年的节水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以及他的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易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3: 易老师，上期节目当中您给我们介绍了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对于加强科技创新和改革方面，您提出要开展农作物的生长模型的研究，建立农产品预测预警机制。那么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建议还有吗？
4: 改革还有一个建议呢，一个是投入机制的改革，还有一个是建后管理机制的改革，三分建七分管，节水灌溉工程能否正常发挥效益，设计合理，施工质量可靠，仅仅是个基础，不是关键，不是全部，运行管理才是关键。那么对于小型的节水灌溉设施，管理人员应该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并且要建立节水节电和他的工资奖金的关系，只有这样和他的利益切切相关，他才会把节水灌溉的工程管好，才会正常和效益。那么对于几万亩是几万亩的节水灌溉工程，现在我们大型的灌溉集团，像大禹集团，像上海的华为灌溉集团，他们搞节水灌溉工程以县为单位， 一搞就是十几万亩，这样的工程搞完以后，如果我们就结束了走掉了，那么我们这个工程效益就不能发挥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些集团，他们不但承担了建设，建后也管理也是他们管，这个管一个是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还有一个是负责供水，负责收费，关键是一定要收费，只要收费了我这个工程就能够生存了，否则的话我工程建好了就是 不收费的话不能发挥效益的。所以我这里举了个例子，大禹集团云南原亩集水项目，大型灌区啊，11.4万亩高效集水灌溉项目，采用 BOT 模式，它这个投资就是改革的啊，总投资3.08亿，那么其中政府投入呢39%，1.2亿，这个就是改革啊，不是政府钱包的。那么社会投资是1.47亿，47.7%，也就是说这个是大禹集团投入的，这个就是改革了。我们集水灌溉工程，这政府在投入40%，那个集团呢，投入47.7%。我们农户呢，也自筹资金投了14.2%，这个是投入机制的改革。农户只要自己投入了，他这个工程才值钱，他才会把它管好。那么我们社会投入呢，他投入了，他是讲回报的，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工程管好，不管好的话，他投入产出就没有了。所以这项工程呢，牵涉到4个乡镇、16个行政村、110个自然村、1.3万户、6.6万人，工程呢于2016年开工，关键是安装了水表4455台，这个就是关键，就是要收费。我们装水表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不能大水漫灌，科学灌溉需要装水表；第二个，收费需要水表。所以它这个11万亩的地上装了4455台水表。第二个，发放农户的取水卡9257张，农民很方便，刷卡用水，那么水就不会用的太多了，就不会大水漫灌了。这个集水灌溉的工程效益才真正发挥了。那么它有哪些效益呢？2022年建成以后，大禹集团组建了管理机构，也是大禹的，负责运行水务、供水、收费，就像自来水厂一样，他负责供水，他负责收费，才进入了良性的运营机制。这个项目破解了谁来建、谁来管这个问题，取得了下面的效益。第一，它是3个省啊，生水、生肥、生工，管道输水加滴灌，生水2158万立方米，每一亩积水189方，这个才硬蹦蹦的啊，接近200方了。我们本来的话就500方吧，它500方当中就有了200方。积肥25%到30%，积剩放水用工30%。这3个省、2个镇，增产增收，亩均增产26.6%，每亩增收5000块以上。还有3个提高，提高了用水保证率，原来保证率是75%，那不得了，1/4的人管不到水了。那么现在呢，提高到90%，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从0.5%提高到0.9%。我们说全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0.572，也就是说57.2%。那么它那个地方呢，原来是50%，现在提高到90%，提高灌溉滴灌普及率提高到98%，所以它这个灌区采用的都是滴灌。还有3个促进，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总产值从27.7亿 提高到54.2亿，翻了一

0: 就5年时间，农业产值翻了一番，这个就不得了了啊，促进产业发展了。所以节税观给促进产业发展规模化，顶层设计，整个县推进，整个官区推进，才有宏观的效益。促进农民增收，那么从1.15万元增加到1.75万元，每个农民增加5000元呢，促进了，村民河县用水。所以节税观给工程，只有管理体制跟上了，才能完美的发挥效益。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
2: 那我们就接下来谈一谈，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当中，如何提高农民的参与节水高效农业与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和它的获得感。
0: 哎，好的。那个关键呢，那个就是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结合点。因为节水呢，对农户来说他不关心，是个社会效益。
2: 对，
0: 农户关心的是经济效益。
2: 对，
0: 所以我们要找准这个结合点，既能给农户带来经济效益，又能够给我们社会带来节水的效益和环境的效益。这样的工程，农民欢迎，我们政府才支持。我举个例子吧，我这个水稻大棚育秧，农民碰到了困难，大棚以内温度达到了50度。那个秧苗呢要烧秧要烧掉，那么大户呢没有办法，他采取了大水蛮关到大棚里面，那么大棚里面再加上大水蛮关呢，大棚里面的秧盘都乱套了，就是那么里面的农户操作呢都非常的那个体力劳动，50度以内的大棚操作劳动强度非常大，那么秧苗呢还发生了烂根，所以这是一个坎，所以我用了喷灌，每天喷4次5次，每次5分钟6分钟，我这个秧长苗长是保持湿润，但是根系没有水淹灌，根系不会烂，这个根系阳气多了，根系还发达了，那么这个秧苗质量提高了，每一亩的秧苗本来只能种50亩地，那么这个喷灌的秧苗呢它能够种80亩的大田，那么每一亩秧苗多种了30亩，三十亩，他每种一亩秧苗 插好以后是80块钱，那么它是一样大户一季多收2400元，两季是多收4800元，它是三季早稻、中稻、晚稻三季育秧，农民抢着要，因为它产量高呀、
2: 嗯，
0: 所以育秧每一亩秧苗那个多收7200元，这是他个人的育秧大户的效益。那么社会效益是什么呢？我买去的这个秧苗产量提高了，一般的秧苗只有900斤，450公斤一亩的产量，而这个喷灌有氧的秧苗，苗好三分收，它有1000斤一亩，两种秧苗产量提高了100斤，提高了50公斤，这个就是我们喷的灌促进了水稻增产，直接促进水稻增产，这个就是社会效益了。那么在有氧当中减少了化肥啊、农药的使用，那么减少了对水质的保护，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态效益了，找到一个结合点，政府重视，农民欢迎。
2: 嗯，
0: 我们余姚有个4连果园，它总有50亩的蟠桃，60亩的猕猴桃。2009年分别安装了滴灌和微喷灌。那么这个蟠桃呢，桃树呢，耐旱性比较强。所以平均每年灌溉施肥20次，水位一体化，少吃多餐，促进了桃子的够大，一部分桃子呢达到500棵以上，所以这个主人这个大户很高兴，他在网上摆擂台，他说谁家的桃子比他大，以每个200块收购，可见他高兴的心情啊。他主要说就是少吃多餐了，方便了。蟠桃平均亩产值是2.7万元，其中滴灌的间接征收的贡献率呢是25%左右，那么每年的征收是6000到700元一亩。第二块地呢是猕猴桃60亩的，那么猕猴桃呢喜欢阴湿的，它平均灌溉的次数呢有40次，当然包括施肥了啊，不施肥的话一般都不到，比刚才的蟠桃多了一倍，就是它的亩产值呢是2.5万元，其中喷滴灌的贡献率，普通的年份，正常的我们叫平穗年份，那么贡献率呢是25%，干旱年份呢喷滴灌的贡献率是50%，我们平均那它一下37.5%，那么每年间接征收的效益是每一亩是9300元，所以这个果园的主人是当地种猕猴桃的师傅，他对前来参观的农户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长喷滴灌，猕猴桃是不能种的。那么另一位大户呢是种草莓的，他是余姚是第一个草莓大户，种有30亩的大棚草莓，2009年长上了滴灌，2012年我去回放，他说余老师增产500斤一亩是保收的，那么我说平均10块钱一斤也是保收的，那么也就是说增产5000块一亩是保收的，他说对啊，还有节约劳动力每一亩1200块，所以加起来滴灌草莓给他的基本征收是6200块一亩。那么过了10年，2022年我又去潍坊了，那么这次呢大户呢底气更加足了，他说叶老师啊，征收效益是5000到10000一亩，他说成本忽略不计，我说为什么忽略不计呢，他说当年安装的时候每一亩不到500元，500块钱一亩不到，用了10多年分下来的话只有50几块钱一亩，

0: 购买，买买买。
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
6: 那么针对乡村全面振兴，您还有哪些建议和展望？
7: 好的，我第一个建议呢，要重视水稻节水灌溉。我国有4.5亿亩的水稻，每年的好水量呢是2600万方还多，占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用水量呢是占国家用水量的62%，而水稻用水呢又占我们农业用水量的70%，所以它相当于水稻用水占我们整个国家的50%。那么，平均的用水量呢是每亩580立方米，南方呢是省一点，它雨降的多，每亩300方，东北呢是每一亩是540方。西北新疆就不得了，每一亩要1000方，水稻用水量是占农业用水量的70%。那么我呢，从1998年到2018年，20年时间搞节水灌溉的示范，证明水稻，我那个点上，就20年平均节水是54%，每亩是126方，增产是9.3%，是每一亩是42公斤。这个地方没有代表性，这个地方正好是低洼区，地产量低，所以节水灌溉增产效益特别大，增产的节水的幅度也特别大。那么前市节水灌溉的那个节水效益呢是37%，每一亩节水是110方，增产呢是3%，每亩增产是2公斤。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国各地也在推广水稻节水灌溉，那么这个实践证明呢，水稻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和增产潜力。从全国的大尺度来说，平均可以节水30%，那就是174方呢。平均增产3%，那就是每亩12公斤、13公斤呢。所以我国4.5亿亩水稻可以节水那个783亿方，同时增产稻谷58.5亿公斤，节约下来的水可以扩大灌溉面积，那么3亿亩，那么这个3亿亩可以增产粮食，那么有751公斤，那么两者那个增产粮食是1617亿公斤，所以这个水稻节水对我们粮食增产的关系最直接，节水的潜力最大，这个应该引起我们各级政府的重视。第二个建议呢，是优先研究大豆的生长模型。我国年产大豆量突破2000万吨，但是大豆进口是9941万吨，这是23年的，自产率仅17%，对外依存度是83%，所以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饲料用量存在很大的风险。按照社会的共识，种植对高产的贡献率是50%，那么我们农业栽培包括灌溉施肥对高产的贡献率应该是49%， 所以

0: 财政、大头高产水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因地制宜推广植物工厂。植物工厂是集现代农业标准化、智能化为一体的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是实施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有机结合，是现代农业的高级阶段。植物工厂的最大优势，它可以不占用耕地，它可以利用废地、戈壁滩、沙漠等空间。二呢，生产力高，它是室内完全是室内，一年可以连续生产18茬到24茬。18茬呢是北方，24茬呢是广东，在我们家乡呢是生产20茬，素菜啊，这个素菜，产值呢是普通耕地的5倍到10倍，产值呢可以达到每一亩25万元、30万元，利润呢可以实现8万亩、10万元。第三呢是节水节肥，它是完全不受气候约束的，所以药用的很少，它虫子进不去，我们到里面去参观都要穿白衣服的，还要空气消毒，所以我们它能够避免病虫害，能够生产出真正的有机蔬菜。那么现在这个大家可以高兴放心的告诉大家，植物工厂生产出来的蔬菜，尽管它的价格可能要30块钱一公斤，但它的确做到了那个它是有机蔬菜，所以是我们国家因为有需求，我们也有废地，也有那个沙漠，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有条件，一个有需求，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方向，这是我的第三个建议。
1: 所以听到这些，我们感受到了，对我们的农民朋友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巨大的福音哈。
2: 再次感谢叶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啊。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马铃薯专家，
2: 王万兴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现任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1: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土豆在不同的地方哈、有不同的这个叫法，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山东，我们管它叫地蛋。首先我很好奇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土豆它到底是蔬菜还是粮食？
3: 可以这样说吧，土豆呢，我们学名呢叫马铃薯啊，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实际上呢，它还有另一类用途呢，就可以当做饲料，我国的马铃薯呢，总面积和总产量呢，位居世界第一位，大概占世界总产量和总面积的大概30%，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近年来啊，马铃薯呢，在我国的总面积呢，保持稳定。亩产呢也基本上稳步有提升，年种植面积呢大约在7300万亩左右，平均亩产呢是达到1.27吨这么样一个量，
1: 非常大的，
3: 非常大的，
1: 我们也知道这个土豆还有一个名字叫马铃薯洋芋啊，一般带着这个洋字，比如说洋葱啊，一般都是指它是这个舶来品哈。那么这个马铃薯是不是也是一种舶来品，也是引进的？它的起源地在哪里？
3: 您说对了。其实我们在西南，我们管马铃薯呢叫做洋芋，这个洋字就把它给定性，它是外来的一个物种。其实马铃薯呢，它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它大概的种植的历史呢有8000多年了。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从此呢拉开了人类食用马铃薯的一个序幕。时至今日呢。世界各国呢，饮食啊和烹饪文化都不可缺少马铃薯。它是全世界也是我们国第四大的一个粮食作物，广泛种植于大约160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它的分布范围很广，
1: 非常广。那么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马铃薯是什么样子呢？也像现在一样是这个黄色的圆圆的吗？因为刚才您也说到了，说是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印加人驯化了马铃薯，
3: 实际上如果你要到了马铃薯的原产地哈，到了秘鲁，你会发现街头卖的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有时都超乎你的想象，比方说从薯皮颜色看哈，有白的，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从属形来看呢，有圆的，有扁的，
1: 有长的，
3: 有长的，长椭圆形的，各式各样。特别还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一个农业性状，就是它那个芽眼啊。我们现在土豆看的是光滑的哈，有些土豆呢，你在那块看有芽眼很深，一个深坑凹进去，有的就是很光滑，它芽眼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是生态类型非常丰富，
1: 那最初他们是怎么发现它能吃的呢？
3: 它是最早的，
1: 有点像神农尝百草，要尝一尝。
3: 是的，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发现了它的这个很好的食
1: 用
3: 价值。对，在起源地吧，马铃薯呢，大家会发现它特别是耐饥饿，而且产量大，适用性强，所以呢，当地的印第安人呢认为啊是上苍赐予的食物，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巴巴斯啊，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它在秘鲁语呢叫 Papa，P-A-P-A， 相当于是 Papa， 我们说是父亲，我们在当地也叫 Papa， 也证明这个马铃薯这个作物在当地在老百姓心目中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印第安人呢对它是十分的崇拜，认为马铃薯呢是有灵魂的，尊称它为丰收之神。如果哪年收成不好，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触犯了马铃薯神。
1: 哦，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神叫马铃薯神。
3: 对，他们出土的。

0: 一个文物里边就有一个，
1: 嗯、
0: 这个叫做这个马铃薯神，是一个图腾，
1: 嗯，
0: 它是用人和马铃薯杂糅的这么一个陶制品，
1: 嗯
0: 啊，目前呢在这个当地的博物馆进行这个展览保存，
1: 嗯。嗯嗯，最初我们知道马铃薯的这个原产地安第斯山脉并不太富裕哈。那么这个小小的土豆是怎么样走出山沟沟，走进繁华的欧洲的呢？
0: 这要从马铃薯的传播说起哈。
1: 嗯，
0: 它在大约是1531年左右吧、
1: 嗯，
0: 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啊，发现了马铃薯，并把它带上了船队，把它从南美运到了世界各地。造福了世界各地的人类。最初呢，欧洲各国的王室呢，将马铃薯种在花园里，因为马铃薯花很漂亮、啊，
1: 嗯，
0: 所以说呢，
1: 马铃薯花没见过，
0: 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
0: 有点像什么呢？像喇叭花，
1: 嗯
0: 啊，而且开起来呢是一簇一簇的，很好看、
1: 嗯。
0: 在我们搞马铃薯的人，我们总是戏称，我们说啊，马铃薯花开似牡丹。一是马铃薯花漂亮，二来也代表我们这个从事马铃薯研究的人对这份事业的一个热爱。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最初人们欧洲人认识马铃薯，主要是看它的花非常的妖艳。
1: 嗯，
0: 后来呢，对它的食用价值一无所知啊。所以说呢，最初人们认识马铃薯，欧洲就是南美之外，更多的是从它的花，从它的生长形状去认识它，并没有发现它食用的一个价值。
1: 嗯。嗯，这段历史也是非常有意思。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随后呢，像是玉米啊、马铃薯啊、西红柿啊这些作物呢，传播到了欧亚大陆以及非洲。不过同样是在欧洲，人们对待土豆的这种态度啊，并不相同。就像刚才您介绍过的，欧洲的王室把土豆当成是花来养，那么据说法国呢，把土豆来喂猪啊。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的地方会拿土豆来喂猪？
0: 嗯，实际上现在呢，就是一些不好的啊，就是小的或者有些残次品，
1: 嗯
0: 啊，没有商品价值，
1: 嗯
0: 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饲料，
1: 嗯，
0: 是可以用来喂牲畜的，
1: 嗯。那最终这个土豆走上人们的餐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走上的？
0: 嗯，马铃薯呢，作为食物呢，在这个欧洲啊，世界广泛传播，其实得益于17世纪的一个法国农学家叫安巴曼奇，
1: 嗯
0: 啊，他认为啊，马铃薯啊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适合在土地贫瘠、夜间温度低、嗯干燥，就是环境不是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下，
1: 它可以，
0: 它有很好的一个适应性、
1: 嗯，
0: 而且呢，它比其他的谷物呢更易管理。当时他就向政府大力的举荐，
1: 嗯
0: 啊，从此呢，马铃薯呢在欧洲就开始普及开来，到18世纪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
1: 嗯，
0: 在18世纪呢，啊，法国发生了一次饥荒，啊，老百姓呢没有选择，纷纷种植了马铃薯。
1: 嗯，
0: 马铃薯呢因为生长快，产量高，法国呢很快的就摆脱了这个饥荒。
1: 嗯，
0: 啊，从此呢对马铃薯里有了深厚的感情。法国人呢给他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地下苹果，啊，说这个马铃薯一是很重要，二是马铃薯呢在他们的眼里呢也是很有营养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您刚才说到，说这个在粮荒的时候，百姓靠马铃薯来这个缓解饥饿啊。其实在咱们国家也是，西北地区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壤是非常贫瘠的哈，但是对于当地来说，这个他们当地有一种更好听的名字，我们一起住，反正大部分人称它是洋芋，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北人，对土豆的这个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儿，是征服了法国人，下一步该到哪里了呢？
0: 其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人、
1: 嗯、
0: 在法国和英国开始种植，向北部直接到了俄国，
1: 嗯
0: 啊，当时的俄国。俄国人初次接触马铃薯呢，大约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哈、啊，他可能在荷兰的时候啊，重金买一袋马铃薯回国，种在了这个皇家的花园里。到叶卡捷琳娜女王时期啊， 颁布命令让农民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啊，甚至呢编发了马铃薯种植的一个指南，称马铃薯为健康与令人高兴的食物，用它呢可以做面包、做粥啊、做淀粉啊。从此呢，就是马铃薯呢就在俄国安家落户，并和大列巴一道啊，成为俄罗斯人餐桌上的主食。俄罗斯人就戏称它叫做第二面包。
1: 第二面包，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挺有趣的，和大列巴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主食哈。那这是土豆从西班牙到俄国的一个传播的路线。那土豆在传播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
0: 土豆呢，在欧洲啊，传播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特别是在爱尔兰人呢，也是以土豆为主要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呢，流行一句谚语叫做“马铃薯和结婚”。是两件啊开不得玩笑严肃的事物啊。他们把马铃薯啊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比利时呢还修建了一座这个马铃薯的博物馆，收藏了马铃薯的图腾和邮票等众多文物吧，供人们参观。从而呢扩大马铃薯呢在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1: 看来世界各地都有马铃薯的忠实粉丝，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马铃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喜爱哈。那马铃薯曾经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也曾经引发爱尔兰的大饥荒。
0: 有历史学家研究啊，就是人类这个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作物大面积，特别是马铃薯的快速的面积的增长是曲线是吻合的哈，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的历史学家呢威廉·麦克内尔认为啊，马铃薯对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养活了更多的人啊，马铃薯喂养了快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欧洲一些国家有能力在某个阶段统治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刚刚您提到这个爱尔兰饥荒，实际上是马铃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爱尔兰大饥荒呢，我们也俗称叫马铃薯饥荒，它大约发生在1845到1850年，当时呢马铃薯的一种病害叫做晚疫病，导致呢爱尔兰的马铃薯呢种植的马铃薯啊减产甚至绝收。在5年时间啊，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啊锐减了近1/4左右，有100万人啊死于饥饿和饥饿带来的各种疾病。另外呢有100万难民呢移居海外。自然灾害和英国政府的冷漠呢迫使爱尔兰人揭竿而起啊，最终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爱尔兰惨剧呢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啊，前赴后继的爱尔兰人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件事呢，爱尔兰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设立了一个大饥荒的一个雕塑。
1: 蝴蝶效应啊，
0: 蝴蝶效应。
1: 你看爱尔兰的这个土豆生病了，引发了大饥荒，人们开始大规模的逃亡，很多人去了北美，就为当时的美国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其中呢就有人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约有100万的爱尔兰人因为饥荒迁出了爱尔兰，其中大部分呢这些爱尔兰迁入了美国。事实上呢有研究表明也对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啊带来一个实质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爱尔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这个历史。肯尼迪总统的祖父啊帕特里克·肯尼迪啊就是这批难民中的一员。如今美国有大约4000万人是爱尔兰的后裔。另外呢还出现了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啊，刚才说肯尼迪啊等多位这个美国总统都是爱尔兰的后裔。让爱尔兰爱恨交加的马铃薯呢也随之登上了这个新大陆。20世纪20年代马铃薯成为美国销量最大的零食啊。
1: 应该是马铃薯片
0: 啊，薯片，对，薯片薯条，是不是我们现在也经常吃哈，孩子们
1: 也
0: 经常吃，
1: 孩子们追捧的，
0: 对对对，
1: 最好吃的零食啊。
0: 所以说呢当时就说啊，遍布世界的这个快餐连锁店薯条与这个半导体好莱坞大片一起成为这个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标志。联合国呢2008年啊确定为马铃薯年，以提高世界公众对马铃薯在战胜饥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促进马铃薯的生产啊加工啊消费和贸易。2008年认定为是 马铃薯年。
1: 嗯，

0: 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马铃薯的欧洲之旅，它在欧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它是什么时候传入亚洲的，尤其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是由谁带到国内的呢？
2: 马铃薯传入我国呢的时间呢尚存争议啊。目前呢公认的有这么几个观点哈。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是1603年由荷兰移民首先引到台湾的这个澎湖列岛。明朝末年呢开始在全国种植。也有人认为呢，马铃薯最初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传入山西，由晋商从俄国或哈萨克斯坦啊等地引进的。到了清末时候，马铃薯呢已经在山西普遍种植，并逐渐传播到这个全国各地。还有人认为呢，马铃薯呢可能在1423年由郑和第六次航海引入到我国。这目前呢这几条线路呢，我们也在有相关的科研人员、历史学家也正在进一步的考证，究竟马铃薯是从哪条线路最早传入我国的。
1: 那现在你看，我们经常吃土豆啊，然后也被人们做成了各种各样可口的饭菜，比如说这个酸辣土豆丝、炸薯条、薯片等等啊，可以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食物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的产业发展的怎么样呢？
2: 自从马铃薯传入我国以后啊，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从我们马铃薯的种植资源、品种选育、种属繁育、商品属生产到产品加工以及到产业经济这么一条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和创新链，集聚了大量的人才。马铃薯这个作物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比一般的农作物产业链都长。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常吃的哈，我们说这个酸辣土豆丝儿，据说啊，酸辣土豆丝可能一年在中国餐馆里卖出的菜肴里边，可能是这个销量最大的一道菜。由于马铃薯啊具有很好的这个环境适应性，分布又广，种植模式要多，所以说在我国，您看从南到海南岛，北到黑龙江，最东边到山东，到最西边的到新疆，西藏，从盆地到高原都有马铃薯的种植。涌现出一批地理标志产品，比方说我们恩施的富硒马铃薯，这个马铃薯呢老百姓都觉得它营养价值很好，而富含这个微量元素硒，真正增加了农民的收益，把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
1: 确实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访问过一个嘉宾哈，他就是通过种土豆，然后把在咱们国家种好了的土豆出口到了新加坡，然后他的弟弟在新加坡上学，然后也帮他在打理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做得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采访的宁夏西吉县啊，原来比较贫穷落后，也是通过土豆产业啊做的这个土豆宴啊，然后土豆有黑色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红色的、白色的，就吸引了很多的这个食客前去，所以现在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致富的产业了。那刚才您介绍了马铃薯在我们国家被广泛种植，而且还涌现出了富硒马铃薯这样的优质的产品。那目前我们常见的马铃薯有哪些种类或者品种呢？
2: 常见的马铃薯如果我们按实用性分的话，基本上可分为四类。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鲜食马铃薯，就是你做这个酸辣土豆丝儿、土豆炖牛肉的这种土豆哈。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油炸食品的这个油炸加工专用类的，比如说炸薯条、炸薯片。第三类呢就是淀粉全粉加工，看我们这马铃薯淀粉、土豆淀粉，还有马铃薯全粉这一类的一些品种适合这个淀粉全粉加工的。第四类呢就是特色品种，比方说有的地方喜欢一种那种小点的土豆，炸着吃软软糯糯的很好吃，还有一些刚才提及我们说是这个富硒的一些马铃薯，还有一些特别的就是彩色的一些马铃薯。
1: 是的。
2: 据统计呢，目前呢我们生产上应用的马铃薯呢接近有300多个，其中呢我们国家科研人员自主选育的马铃薯呢占这个整个马铃薯种植面积大约75%左右。随着国家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科学进步对马铃薯单产的贡献率已经提到了60%。

0: 技术进步呢，对马铃薯单产提高呢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才有我们之前我刚才说到我们马铃薯9000多万吨的这么很大的一个产量。
1: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马铃薯的种植的第一大国啊，马铃薯是种植第一大国还是消费第一大国？
0: 我们种植和消费都是第一大国。
1: 都是第一大国。那马铃薯是我们国人的第四大主粮，这么大的产业，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马铃薯这个金蛋蛋去种好，用好呢？
0: 我想第一呢，从国家层面来讲呢，国家呢大力推动马铃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马铃薯质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在2013年，国家也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将马铃薯更多的，因为它营养价值高，更多的作为一个主粮，在老百姓范围内进行推广，来增加老百姓的一个身体素质。同时呢，在这个马铃薯的生产方式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战略性、前瞻性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中国农科院启动了优薯计划，它就把改变了马铃薯传统的由无性繁殖，就是我们种薯块，变成有性繁殖，现在变成种种子。以前我们种薯块，一亩地大概用300到400斤种薯，现在如果用种种子繁殖的话，我们一亩地的用种量仅仅只有2克，同时呢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护了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在加工方面呢，马铃薯的淀粉冷冻薯条稳定发展，全粉呢，由于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马铃薯的全部的营养。

0: 精彩的介绍。今天我们了解了土豆的驯化史，也跟随土豆的脚步来了一次环球旅行，甚至呢已经走出了地球，到了火星上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火星上种土豆的成功率是多少，但是在地球上，土豆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的餐桌上了，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食材之一。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十全十美的营养食物应该怎么样科学食用。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的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

0: 下，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芒种刚过，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初夏的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最近我看不少人都喜欢往城郊的乡村果园跑，摘摘果子，吹吹田间的风，简单又放松。要说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味道，那肯定少不了荔枝。果肉饱满，咬一口清甜爽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盼着这口鲜。现在各地的荔枝产区也是花样百出，不光能进园采摘，街头市集、特色果饮、甜品也都上线了荔枝款。再加上冷链运输越来越便利，不管您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吃到各地的新鲜荔枝。不过话说回来，荔枝可不是如今才走红的，千百年前它就是难得的珍品。古时候人们为了运送新鲜荔枝，开辟驿路，想尽各种办法保鲜，也留下了不少广为流传的故事。唐代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把这颗果子的牌面写得淋漓尽致。那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来呢？四川说，岭南说，学界讨论了很久。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高州，理由就是高力士是高州人，他向朝廷推荐家乡的果子，顺理成章。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也写诗印证过，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荔枝进贡的历史远不止唐朝，从汉代的广西梧州到唐代的巴蜀与岭南并贡，再到宋元明清福建闽中成为新的贡荔产地。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各地的风土与岁月。今天我们请到传统香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子杰，聊聊荔枝一路走来的过往，讲一讲藏在果香里的千年故事。
3: 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啊，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啊，还有这个福建啊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啊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啊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啊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啊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啊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啊这个南越王赵佗啊将这个岭南的荔枝啊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啊，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四化州啊，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啊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韦陀县汉高帝始，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啊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啊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啊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啊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啊，这个树林呢能达到1900多年啊。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啊，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 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相对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叹，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三日可以到达长安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三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三日未变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你比如说这个周西十五里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在这个苏轼的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进贡地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荔枝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这个产区呢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唐英，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1300多年前的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确实是这个三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这个严根旺，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包括这个福州莆田然后泉州漳州这些地方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也保存了下来，叫移山淡荔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食荔枝有感当中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先摘，也就是说这个 连着这个树树枝啊一起呢就运送到啊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啊先荔枝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加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加州妃子岩荔枝呢和这个官荔枝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先摘的啊这种树本。那么根据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呢啊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啊，像这个白唐英啊，妃子笑啊，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园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啊，包括在这个清代的啊这个方志当中啊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啊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啊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啊，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啊，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啊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啊，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啊，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啊，3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啊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啊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啊推荐家乡的荔枝啊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园古树啊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啊，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啊，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啊，然后呢辅助一些啊加工品荔枝间啊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荔枝的啊进贡起源，再到唐代的巴蜀啊，因为这个时效性啊，这种鲜荔枝呢作为主要的进贡主力。那么到了宋代后期呢，那么闽粤地区呢，这个凭借啊荔枝的这种这个保鲜技术 啊，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啊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园的角度呢，啊，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啊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园啊，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啊，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啊，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啊，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啊，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啊，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啊，也相对比较高。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啊，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啊。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啊，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啊非常容易获得的啊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啊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啊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啊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啊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啊，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啊，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啊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啊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啊，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啊，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啊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啊，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啊、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贡荔枝的啊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延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啊最负盛名，有这个荔城的啊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啊、宋家乡、状元红啊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乡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啊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啊、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啊，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啊，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1996年呢，那么漳浦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 啊，它的这个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一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弘，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1909年，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了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啊、西禅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依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啊一个产量。像莆田的荔枝，像荔城区，特别是像这个宋家乡啊这个原生地啊，包括这个城乡区这些地方呢都产荔枝。然后还有这个泉州啊，像这个永春的沪山啊、南安、晋江啊等等啊，也保持着啊一个持续的荔枝的啊这个生产。像漳州的这个陇海啊，这个漳浦啊、云霄啊这些地方呢啊，也都继续呢啊在产荔枝。现在的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的产区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荔枝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啊，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啊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荔枝谱啊，它所记录的啊当时的产区，包括所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至今呢也都成为福建的荔枝产业的一个支柱性的这个区域。如果要去体验这种古印呢，那么可以去到莆田啊，去看这个宋家乡的这个古树，或者呢去到这个泉州啊，去参加这个荔枝节啊，去感受这种千年的啊荔枝香气。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清甜的荔枝，咱们再把视线转向乡间的荷塘。眼下正是荷叶初展、蜻蜓飞舞的时候。走在荷塘边，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让人心情舒畅。现在不少乡村也借着这片片荷塘修起了观光小路，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这种微度假的方式很受亲子家庭的青睐。这样灵动的夏日风光，自古也格外受到文人的喜爱。寻常的一方小池，初生的荷叶，翩飞的蜻蜓，在诗人笔下变得鲜活又有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特别擅长写田园风光， 总是能把花草鸟兽写得灵动可爱，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文字风格的背后也往往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杨万里这一生几经起伏，晚年回归乡野，平日里寄情山水草木，把心绪和感悟都融进了一首首小诗里。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感受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还有一份从容温和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一起走进杨万里的诗词天地，从一首首田园小诗里感受夏日意趣，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与心境。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最后的两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些新生的事物。那么这首诗如何去品读它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首诗的题目，我们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叫《小池》，所以整个诗歌啊，28个字紧紧地围绕着池去描写，但是突出的是池的小。我们来看啊，第一句，泉眼，什么是泉眼？就是泉水冒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泉眼很小，流水很舒缓很慢，所以无声，它不是激流湍急的，它没有那个哗啦哗啦的水声，所以后面说细流，是细小的水流。这是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第二句，你看看，树阴照水爱晴柔，也是细幽的，淡淡的，轻柔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阳光啊，照在柳树上面，那个树荫呢、淡淡的，斑斑驳驳的洒在这个池塘的水面上，那个树荫是那么的细柔轻小的，这种感觉。第三句，那更是如此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个小荷，这个细小的角上有一只小小的蜻蜓停立在其上，所以整个画面，整个池塘，诗人写这个池塘的风光都是围绕着这个小来写。正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池塘的风光啊，是小巧玲珑，所以让人感觉呢是天真可爱。你面对这样一个玲珑精致的这样一个小池的风光，你读了以后啊，你倍加珍惜，内心生出一种疼爱怜惜，要珍惜呵护它的感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首诗它的语言形式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第三第四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看这前后啊，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小荷才刚刚才露出一点尖尖的角，可是呢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个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前后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使得整个语言的节奏啊非常的明快，就像摄影的快镜头一样的，就把那个自然界转瞬即逝的那美的一瞬间给它定格下来，所以让人读了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鲜活灵动。所以啊，这个钱钟书先生他在自己的谈艺录里面就专门谈到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他说杨万里诗歌创作啊真的就有点像摄影师的快镜头。你看那个自然界有很多非常快的镜头，比如说兔起胡落，那个草原上有一只兔子起来了，那个老鹰啊急速下降抓住那个兔子的瞬间， 还有鸢飞鱼跃，天上的鸟儿飞的瞬间，展翅高飞的瞬间，水里的鱼儿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说杨万里都能够做到。他说杨万里的语言就是，就在那个转瞬即逝那一刻，能够抓到，用他敏锐的心灵把这些快镜头给他抓住。他说这是杨万里之所独也，是杨万里独步南宋诗坛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那第三点呢？

溪细流，那个泉眼是因为小，所以它流水很慢。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个泉眼小的原因，而是这个泉眼太怜惜那个水流了。那同样下面一句也是这样的，树阴照水爱晴柔，那个树阴呢、和水面的关系，那在我们一般人来看也用不着去关注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万里他说那个树荫真的很多情呐、他每天就照在水面上，把自己的树荫投射在水面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可能是树荫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风姿绰约的，他每一天把水面当作一个镜子，在临近照影呢，看看自己有多美。所以树荫照水爱自己的这一方情好和温柔，爱勤柔，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树荫为什么老是照水呀？它是爱这一池碧水的情好和温柔。总之，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写出了这个树荫的生动活泼、有生命情感的这一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看待这个大自然呢、总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这样一种角度。可是杨万里非常厉害，他把这个无情的大自然化作有情的一个世界。那下面三四句更是如此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一个多情的小蜻蜓就立马停在这个尖尖角之上。你看这个小荷和这个蜻蜓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亲密。总之吧，杨万里啊，他就有这样一种心灵，通过他的心灵过滤关照的整个自然界都充满着一种情感，好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知觉，有一种这个情思，让人读起来觉得整个世界是活泼的，是充满着盎然生机的。这就是杨万里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我这里就要讲到杨万里啊，他有一个号叫成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那他为什么叫成斋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就是公元127年这一年，就是杨万里出生的这一年。杨万里呢是27岁的时候中进士，他中进士以后呢就去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江西做了几年小官，大概几年以后被调到今天湖南的永州零陵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县城。当时南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贬逐在这儿，这个人叫张俊。张俊呢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张俊当时啊被贬逐在这儿，自己对政治啊也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一般呢平时都是闭门谢客，不接见别人的。那么杨万里呢很想见一见张俊，后来通过张俊的儿子张氏，杨万里终于见到了这个名震一时的主战派的领袖张俊。那么张俊见到这个后生小子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教导他，这四个字就是正心诚意。杨万里呢听到这个教导以后啊，非常受震动，很感动，从此以后呢就以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而且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呀、改名为成斋，并且把成斋作为自己的号。所以诚这个字，正心诚意的诚，从此以后就成为杨万里人生精神的一个追求，修养人格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也受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影响，他后来自己创作的诗歌啊就被别人称为成斋体。那什么是成斋体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小池这首诗为代表的，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把无情的大自然看作一个有情的世界，让人通过阅读这个诗歌

够感受到一个温暖的友情世界，这就是城寨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可是杨万里在见张俊之前，他没有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指引，他那个时候写诗呢，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北宋一直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向他们学习。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呢，就是要诗法古人，从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源头。但是杨万里自从受张俊的点拨和启发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创作道路不符合诚，诚是最讲人的情感的，我们经常说真诚，诗歌就是它的本质就来自于人的真诚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毛诗句里面给诗歌的定义就是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啊，发言为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说人的情感一定要真诚，你有了真诚的情感的一种感动，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诗歌的根本，而不是去到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去寻章摘句。这就是杨万里诗歌创作路径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到了他35岁这一年，他下决心了，把自己之前35岁以前写作的1000多首诗全部烧毁。那么从此以后，他就转向另外一个诗歌的创作路径，就是什么呢？从诗法古人，向古人那学习，变成向大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这样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的源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杨万里写的诗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写小雨，他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细细疏疏的整天下个不停，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下吧，你就尽快的下，你通通快的下，你一天下完了事。可是这个雨呢，它也不下的那么多，它也不马上就停，让人感觉真讨厌，是不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那个雨绵延不绝的下，有的时候下一两个月，真的让人很厌烦，很厌倦。可是这个时候诗人一转，他一下子就能够站在小雨的角度，小雨的情感去体会小雨为什么这样细细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的整天在下。他是这样说的，说得非常精彩：四渡诗人山入也。他说：“我仔细地静下心来体会小雨的心情。”他说：“我认为小雨似乎是在妒忌我每一天看着远方的山，所以故意在我和山之间千峰固隔一连珠，故意在我和千峰之间隔了一层连珠，就是雨。”你看看杨万里这个诗歌创作，他的思维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自己沉潜到这个小雨这个事物之中，去体贴他，同情他，去代小雨发言，写出小雨的心情，小雨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杨万里城寨体的一个特点，赋予无情的自然世界的这些事物以一种有情的心理。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的手法，你会发现城寨体这个特点更为的鲜明，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唐代祖咏写了一首《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写的的确好，为什么？整首诗紧紧地围绕一个望字，每一句话都围绕这个望去写这个雨雪，所以写得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和杨万里的诗歌进行对比，
你会发现杨万里真的是别具一副心肠。杨万里呢，他有一次写这个游西湖，西湖的远处也有连绵不绝的这个群山，到了春天的时候，湖面的冰都已经融化了，可是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呢还留着，所以他的诗歌是这样写：湖暖开冰已借春，这个春天来了，湖面的冰都融化了，我们都感到春意融融。这个时候呢，他说远处的山峰上山顶上有积雪，山禽流雪要于人。你看看，同样写山顶上的雪，祖咏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去看，去客观地描写那个山顶的积雪，对吧？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嘛，是客观的描述。可是这个杨万里他不一样，他从雪的角度去体会雪为什么要留在山顶，不是因为山太高，天气还比较冷，所以山顶还有流雪，而是体会那个雪的心情，是他要留在那儿是为了娱人，是要让游西湖的人增添一份娱乐的心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一首唐诗，叫《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写到钟声。那这首诗为什么好？就是他写了一个宦游之人，或者说为了追求功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飘零天涯，人在旅途，人生漂泊的这种感受，引起了很多历代的这个读书人的共鸣嘛，所以他流传久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张继写这个钟声啊，他也是站在一个观赏的角度，是外在于这个钟声去写的，也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同样写钟声，他就不是站在钟声之外去写钟声，而是化作钟声去体会钟声的心理状态。他有一首诗是陪他的叔祖叫杨彦通，有一天去游这个云水寺，可是那个云水寺啊，在山的很深处，夏天的时候路上啊，那个竹子啊长得很茂密，草也长得到处都是，路都堵住了，所以找不到云水寺。他说：“风意恐无愁寺远，阴晴隔雨送钟声。”他说：“这个风很担心我，嫌这个到云水寺啊太遥远，不想去了，所以他殷勤的隔着雨，把远处云水寺的钟声给传来。”你看看，把这个钟声，把这个风，都写的是有情有义。那么还有，比如说大家还熟悉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也很有名，写这个枫叶。这个杜牧他之所以停下车来，就是因为欣赏秋天被染红的那个枫树林，他认为这一片枫树林红通通的，非常耀眼的，热烈的，比那个二月的花更美，所以他停下车来欣赏。可是你知道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也一首诗也写这个枫树：“只有江枫偏得意，叶若霜水染红衣。”他展开一种丰富的联想，他说这个秋天的枫树一下子变红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濯起那个秋天寒凉的霜水，把自己的衣服染红了吧。那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表明啊，就是杨万里他的诗歌创作啊，非常的与众不同。杨万里他不是局部的去用这些创作技巧修辞手法，他是以这样一种心灵去感受整个自然。

万物。所以他的诗歌里呈现的不是局部的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是整个诗歌呈现出这样一种有知觉、有情感、有生命灵性的世界。这是杨万里与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讲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就杨万里为什么具有这样一幅与别人不同的心肠，具有这样一种审美的眼光，那跟他的人生观、跟他的宇宙观有关系。杨万里他不仅在南宋的时候啊是诗坛的领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今天给我们留下来的诗作啊大概有4200多首，仅次于60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诗歌作品非常丰富。但同时呢，杨万里啊他除了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理学家、哲学家。我们今天去看杨万里的这个诗文集，你会发现杨万里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些哲学著作里啊，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宇宙人生观。他说人是天地之心也，所以呢，既然是天地之心，就是观无心，你就可以见宇宙。同样反过来，观宇宙，你也能够看到我的心。就像我们这首小诗《小池》一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他具有一个多么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呢？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诗，你就可以看到杨万里他把自己的心呢和宇宙沟通了。所以我们说杨万里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一种具有生命灵性的自然世界，构建一个有着生命情趣的审美世界，是跟他的这种哲学观、宇宙人生观有关系。杨万里之所以钟情于这样用一种友情的眼光去看自然，还跟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关系。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安顿自己在政治当中受伤的心灵。为什么这么说？这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一首诗进入。杨万里在淳熙16年的时候，这一年呢，他在这个江西云州的任上。他为什么在云州做知州呢？因为前一年淳熙15年，他在朝廷之上，因为高庙配享这个问题，与当时的另外一个朝廷大员叫洪迈、洪荣斋发生激烈的争辩。他当时任这个东宫侍读、秘书少监，最后争辩的结果呢，就是他的这些职务都被削去了，被贬到江西的云州，就是我们今天江西高安市。那么在云州期间，他就写了一首诗，感慨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政治的波澜。诗是这样说，他说我去国还家一岁阴，他说我离开国都，离开都城临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刚好1年了。凤山金水更登临，他说我回来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希望离开那个政治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江西有这么美丽的山水，哎，我觉得很好。别来蛮处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是离开都城1年了吗，在这1年当中，朝廷发生多少次激烈的利益斗争啊。他说你看看，我现在是个大贤人，我被放逐在江西，何似贤人无节在，我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我不执着了，我是不妨冷眼看生辰，我现在是冷眼旁观，一切都好像跟我无关，我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那么他最享受此时此刻在家乡山水之中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0: 这样形容，他说：“你看看，我现在在江西云州，这儿荷花正盛开，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老钱满针，荷花开得太灿烂了，太茂盛了。我每一天就是诗酒悠游于其间呐，享受这样一个美好安宁的、清静的生活。可是呢，这个生活没过多久，到当年的淳熙16年，孝宗退位，光宗就上台了。光宗又把他召回去，因为他曾经做过光宗的老师。他不得已呀，他本来是非常不想离开江西云州这个地方，他在这儿过得很惬意嘛。可是现在不得已，皇帝又把他召回去。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叫十里塘。十里塘里面有很多渔人在捕鱼，他就有感而发，就借这个鱼，借这个网中的鱼，逃脱不了渔人之网的这个鱼，来写自己的命运。他是这样写的：渔者都心散，这个渔人都像星星一样散开了，啊，好像就不捕鱼了，哪知不是真。这些鱼儿哪里知道，这个渔人刚刚离开，是个障眼法，不是真的。忽然重举网，忽然之间，这些渔人又开始把网举起来，撒开。何许有逃离？怎么允许有漏网之鱼啊？暗路泥中遇，水渐渐的被抽干了，那个鱼儿就在那个泥巴里面钻来钻去，有的鱼儿就像一个白银一样的在日光下跳。最后他感叹：江湖无避处啊，鱼儿在江湖里都没有可以逃避的、可以逃脱的地方，而况野塘滨，更何况在这样一个村野的很小的鱼塘里面呢？他其实在这里是借鱼来写自己。后来啊，这个杨万里啊，在政治的斗争当中啊，越来越灰心，终于他下定决心，在这个绍熙3年，他终于上表给皇帝，自己要告老还乡。从此以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吉水的南溪，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后10几年的时光。那么他在家乡的南溪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呢？其实是非常清贫。南宋有很多诗人描述过杨万里退休南溪的那个生活，就是老屋一区，家里也没几个人，连伺候自己生活的奴仆都没有。所以有一个人是这样写杨万里的生活：清得门如水，平为带有金，就家里面一贫如洗。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做官的时候那个腰带之上面还有一些黄金。而且这个杨万里每一天都赤着脚，留着长胡须，自己过得还是悠闲自在的。他在自己的诗文当中这样介绍自己，他说啊：江风锁我营。他说我每一天就在自己家乡过着这样一种安静的生活，那个江上吹来的风啊，都好像邀请我去吟诗。山月唤我饮，那个山头的月亮也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饮酒。他说我最后喝醉了怎么办？醉到落花前，天地为清枕。喝醉就喝醉了，然后就倒在落花前，把天当作被子，把大地当作枕头，过着这样一种消散自然的生活。后来啊，我们的文学史上对杨万里有很多批评，比如说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就这样批评杨万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你刚刚读的确很好，就像我们刚才读《小雨》，里面有一个有灵性的友情的自然世界，充满着生命的情趣，这固然是好。他说如果和同时期的陆游相比，他没有陆游那么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作品，和同时代的范成大相比，他又没有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读多了以后，你觉得很琐屑，很浅俗，格局不高， 境界不大，情感不深厚，都是一些吟风弄月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杨万里一生的行迹，你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杨万里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宋孝宗乾道三年，这一年他大概41岁，他就给皇帝上过一个千律册，从各个方面总结了从靖康以来南宋的这个历史教训，而且批判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的偏误，对整个国家的振兴提出了一套治理方案。但是无人问津，没办法。即便到了晚年，到了最后，他自己退隐在江西的这个南溪啊，他有一天听到韩托胄啊要开始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发动对金人的战争，要收复失地。杨万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失声痛哭，就连忙叫自己的儿子拿纸笔来，就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韩托胄专权无上，就是僭越皇权，目中没有皇上，动兵残民，为了自己政治的私利发动这个战争，会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谋危社稷呀，他为一己之私利的这个阴谋会让整个社稷倾覆的，让整个国家灭亡的。他这样批评这个韩托胄，而且说到自己，说我啊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我觉得最后这八个字最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杨万里为什么写以小池为代表的《陈斋帖》这种诗歌，就是当这个人他本来有一种忧国忧民之心，有报国之心，可是现实的政治让他报国无路，他一腔孤愤，只有寄托在这样一个他自己所营建的所构造的友情的自然世界当中去安顿。这就是杨万里的一生。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几家欢喜几家愁，当考生和家长沉浸在金榜题名的期待中时，一群潜伏在暗处的人早已张开了一张诈骗的大网。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直击几个触目惊心的考后诈骗案。我们一起来复盘警方跨国追凶与跨省抓捕的硬核破案细节，拆解骗子如何利用人性的焦虑编织完美陷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我们一起揭开升学捷径的伪装，守护来之不易的公平与财产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金鼎律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高律师，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啊。不过呢，我发现其实比天气更热的是咱们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心。
0: 没错，高考啊刚结束，这本是孩子们卸下重担享受假期的时刻，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另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高考结束后，许多家庭因为同一个目的升学，掉进了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几个这样的案例故事。
0: 一个是因为一次看似无害的点击瞬间损失了30000块，另一个则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内部指标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些骗局的设计简直是把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你以为躲过了明枪，却没想到案件早已上膛。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林晓，今年18岁，刚参加完高考，那是考试结束后的第五天。林晓正窝在客厅沙发上刷手机，突然一条短信跳了出来：恭喜你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点击链接可提前查询分数，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林晓兴奋地大叫一声：妈，我能提前查分了。
1: 哎呦，这换谁不激动啊，母爱加上好奇心，那防线瞬间就低了。
0: 没错，林晓啊毫不犹豫地就点击了那个链接，页面做得非常逼真，甚至呢还有一个倒计时的进度条。此时此刻，林晓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想知道我到底考得怎么样，我不想输给任何人。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渴望让他完全屏蔽了理智的声音。按照提示呢，他就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最后系统提示需要绑定银行卡验证身份。他心里其实闪过一丝的疑惑，查分为什么要银行卡呢？但转念又一想，这可是官方通道，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刷分吧，反正卡里也没有多少钱，应该没事。于是他就把那张平时用来收压岁钱的银行卡号输了进去。
1: 嗨，说到这儿，我觉得真是当局者迷，那这种侥幸的心理其实往往就是麻烦的开始。
0: 半个小时之后，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王女士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的扣款短信：您的账户于什么什么时间转出人民币30000元。那一瞬间，王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脏像是要跳出嗓子眼儿，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拿不住了。他冲进客厅大喊：小小，你是不是点了什么钓鱼网站呀？钱没了。林晓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已经无法打开的查分网站，巨大的恐惧和自责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觉得自己不仅丢了钱，更丢了父母对他的信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大哭起来。原来呀，那个所谓的查分网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钓鱼网站。
1: 这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啊。那他们报警了吗？警方是怎么抓到这些躲在网线后面的坏人的呢？
0: 报警了，警方呢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调取了资金流向，发现这笔钱被拆分成了无数笔小额转账，流向了全国各地的上百张人头卡。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网安支队的警官通过钓鱼网站 的服务器 IP 地址结合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快照，成功锁定了位于境外的诈骗团伙核心成员。虽然跨国抓捕难度极大，但警方已经将案涉的一级二级账户全部冻结，并且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只要这些嫌疑人踏入中国领土，等待他们的就是冰冷的手铐。就在林小佳遭遇网络诈骗的同时，另一个城市的张先生也在为儿子的成绩发愁。张明的分数出来了，离他梦寐以求的那所重点大学差了整整20分。就在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某知名高校的招生办主任，说话官腔十足，对学校的招生政策了如指掌。他说，张哥，你看你家孩子条件不错，就是差了点运气，不过没关系，我们手里还有几个内部机动指标，只要交10万块钱活动费，我保证让他拿到录取通知书。
1: 又是内部指标，这四个字我觉得这不是老掉牙的骗术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在相信呢？
0: 姬晨，这就是人性的博弈。骗子手里拿着伪造的红头文件，甚至还有所谓的网戒成功案例。在那个焦虑的夜晚，张先生看着儿子失落的眼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的抽，内心两个小人在疯狂打架。一个说这可能是骗局，10万块不是个小数目，另一个却说万一呢，万一是真的呢，如果因为我省下这10万块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那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最终啊，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那份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占了上风，他想为了孩子的前途，哪怕砸锅卖铁也得试一试。
1: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后来呢？
0: 张先生东拼西凑把10万块钱转了过去，对方信誓旦旦的承诺，放心吧，下周就能出结果。然而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直到所有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张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期间，张先生每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横跳，每一次电话打不通，心里的寒意就加重一分。当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听到冰冷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时，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无助感瞬间击垮了他。他瘫坐在地上，感觉自己不仅被骗走了钱，更亲手葬送了孩子的未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会问，这个骗子把自己包装得这么像招生办主任，难道警方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张先生报警后，刑警大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 那这次警察叔叔打算怎么破局呢？
0: 首先，警方并没有被骗子留下的那个空壳微信号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入手。办案民警调取了张先生转账的银行账户流水，发现这10万元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5分钟，就被迅速转移到了嫌疑人杨某的个人消费账户中。
1: 哎，等一下，高律师，不是说要拿去打点关系了吗？怎么就直接进入个人的口袋了？
0: 没错，这正是本案的突破口。警方顺藤摸瓜，排查了杨某名下的所有资产和消费记录，结果显示这笔钱根本没有流向任何学校和教育部门，而是被杨某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这一铁证直接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原来是拿家长的救命钱去赌博呀，这太可恶了。那最后抓到他人了吗？
0: 抓到了。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后，警方发现杨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的民警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地下室里将正准备继续潜逃的杨某抓获。面对审讯，杨某一开始还编造谎言，说自己是被上线利用了，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当民警把他所有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以及他在正

0: 规补录渠道随便提交申请的敷衍截图甩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1: 听您这么一说，您看这种人他其实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更令人震惊的是，随着深入的调查，警方发现杨某背后牵扯出的不仅是一起简单的诈骗案。通过梳理他的银行流水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检察官和警方发现杨某涉嫌诈骗的金额竟然高达上千万。他利用中介和家长外衣能成的侥幸心理，大肆发布虚假广告，收取高额的打点费，然后挥霍一空。最终啊，杨某因诈骗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如果说前面两个案子是利用了你的贪念和焦虑，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骗子利用的则是纯粹的恐惧。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极其高明的针对高考生的新型诈骗手段。
1: 恐惧？哎，我觉得您看啊，高律师，高考都已经考完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考生小金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噩梦。高考结束不久，他突然收到一条来自省教育考试院的短信，内容呢触目惊心。内容是经 AI 智能监考系统复核，监测到你在数学考试中存在异常眼球转动及微表情作弊嫌疑，你判定该科成绩为零分。如有异议，请于24小时内联系复议专线。
1: 我的天 ，AI 监考，这也太科幻、太吓人了吧！而且细节说的非常让人，我觉得有一种可信的感觉哈、啊。异常眼球转动、微表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被骗啊。那小金他明明没有作弊，看到这种官方口吻的这样的一条短信，我觉得肯定也是慌了神儿了。
0: 没错。小金当时脑子就嗡的一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瞬间攫取了他的心脏。他反复告诉自己，我没作弊，我是清白的。但那条短信就像一道催命符，让他感到窒息。 AI 监控、成绩清零、记录档案，这些字眼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放大。他害怕自己12年的寒窗苦读就这样化为泡影，更害怕背负上作弊者的污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这种极度的慌乱之中啊，他根本来不及思考逻辑上的漏洞，只想赶紧抓住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1: 但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吓呀！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抓住了孩子怕被冤枉、怕毁前程这样的心理吧。
0: 没错，他立刻就颤抖着拨打了短信里的复议专线。电话那头，一个自称考务中心核查员的人语气严厉，准确地报出了小金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并声称现在系统已经锁定了你的档案，想要撤销这个作弊判定必须缴纳5000元的技术复核保证金，否则不仅成绩作废，还会计入诚信档案，影响你未来所有的升学和就业。那一刻呀，小金只想让这场噩梦快点结束。就在他准备转账的前一刻，他的班主任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电话，及时拦截了他。原来呀，所谓的 AI 监考判零分，纯属子虚乌有，骗子只是通过非法渠道买到了考生的基本信息，利用高科技的名词制造恐慌，实施精准诈骗。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骗子只是动动嘴皮子，那么下面这个案子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这是一个耗资百万堪比拍电影的高端局。
1: 我的天，拍电影？您是说骗子为了行骗还去拍戏了吗？
0: 差不多。在上海啊，有一位望子成龙的家长栾先生，孩子成绩不太理想，这时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辅导员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神秘兮兮地说，我们有特殊的 社会捐助名额，不需要太高分数也能入学，而且学籍跟普通学生一模一样。
1: 这话术听着挺耳熟的呀，但这位家长他信了吗？他居然信了。
0: 别急，骗子的操作还在后面。为了让栾先生彻底的信服，这个诈骗团伙斥巨资在写字楼里租下了豪华办公室，装修的跟真的高校办事处一模一样。他们还花钱雇了一群演员，有的扮演德高望重的校领导，有的扮演忙碌的教务处老师。
1: 那这成本真的太高了。
0: 不仅如此，他们还专门找了黑客团队，搭建了一个山寨版的学信网和高校网站。在这个假网站上，栾先生竟然真的查到了自己孩子的预录取信息，甚至连录取通知书、公章、红头文件等全都一应俱全，做得比真的还真。当栾先生亲眼看到那个官方网站上跳动着孩子的名字时，他心中最后一丝疑惑彻底烟消云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自豪感，看，这我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儿，我为孩子铺平了道路。这种眼见为实的错觉呀，让他彻底沦陷，心甘情愿地掏出了40万的捐助款。直到孩子开始迟迟无法报到，他去学校实地一问，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剧本杀。这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最终被警方一网打尽。听完刚才这四个截然不同的案子，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骗子只是贪婪，但作为律师，我在看到了大量的案件之后，发现这些高明的骗子实际都是顶级的心理操控大师。他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打击。
1: 那您说到心理操控，是说他们懂心理学吗？
0: 他们不一定读过心理学的书籍，但是他们深谙人性的黑暗面。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类人往往具备黑暗三角人格的特征，精神变态、自恋和马基里维亚主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极度的缺乏同情心，把人仅仅看作是猎物或者提款机。
1: 这听了真的我觉得让人挺害怕的哈。那么在具体操作上，您觉得他们是怎么去控制受害者的呢？
0: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比如在林晓的这个案例中，骗子利用的是情绪绑架，他们制造了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这么一个紧迫感。人在这种极度兴奋和焦虑的状态下，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就会被抑制，那么智商呢，几乎会被归零，只能凭直觉行事。
1: 那难怪林晓连查分要银行卡这样的漏洞可能都没看出来。那张先生他那个案子呢？
0: 张先生那个案子更复杂一点。骗子呢，首先用了一招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和登门槛效应。那么一开始呢，骗子可能只是让你填个表，或者让你先交几千块钱的定金，让你觉得呢这事靠谱。等你投入了第一笔钱，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为了拿回之前的投入，你就会硬着头皮继续掏那10万块钱，哪怕中间有疑惑，你也会自我欺骗，什么呢？就是再信他最后一次，不然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等等这样的。在小金的案例中，其实利用的是权威恐惧效应，让你来丧失判断力。在那个上海的高端局里面，他们更是利用了眼见为实的认知偏差，用巨大的前期投入来换取受害者的绝对信任。
1: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过分，这完全就是把人当成笼子里的小白鼠在玩弄嘛。
0: 没错，而且他们还会利用权威服从效应，穿上制服，报出工号，拿出红头文件，普通人面对这种官方的气场，本能的就会感到恐惧和服从，不敢质疑。骗子呢，正是吃准了我们要么贪小便宜，要么怕惹麻烦，要么望子成龙的心理，来量身定制了剧本。
1: 其实刚才听完警方的破案过程，我觉得大快人心。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带大家从法律角度来定性一下啊。无论是林晓遇到的钓鱼网站，张先生遇到的内部指标，还是 AI 恐吓、假系统演戏等等，在法律上，我们想请问高律师，他们的定性是不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诈骗罪，对吧？
0: 没错，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嗯，那像张先生被骗的10万块钱，算数额巨大吗？
0: 哎，算数额巨大了。在司法实践中呢，诈骗金额达到3万至10万以上的啊，通常就会被认定为数额巨大。这意味着那个冒充招生办主任的杨某面临的起步刑期就是3年以上。至于那个盗刷林晓家3万块钱的境外团伙呢，同样也达到了立案标准，难逃法网。
1: 嗯，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就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啊，因为觉得这种人他必须是要严惩的。
0: 嗯，此外呢，制作钓鱼网站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信息窃取到资金转移，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内。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案例，警方还破获了多起类似的升学诈骗案，比如有的骗子谎称有体育特招的渠道，骗取家长几十万的培训费和打点费，最后呢，孩子连运动员的证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还有的骗子呢，甚至伪造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籍卡，让孩子去学校旁听，直到花名册上没有名字才被揭穿。这些案件呀，无一例外都是利用了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案子讲到这儿，法律的红线我们也画清楚了，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作为律师也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其实特别想和听众们，特别是各位家长们聊几句心里话。
1: 是啊，听完了这几个案子，我心里其实也挺不是滋味的。我在想，这些父母正是因为他们太爱孩子了，太想把最好的未来给到孩子手里了，所以才会被骗子钻了空子。
0: 没错，现在的教育环境啊，确实很卷，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升学焦虑让很多家长变成了惊弓之鸟。骗子们太懂这种心理了，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我们的负责。他们收割的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作为父母的焦虑税。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些信息时，理智上可能闪过那么一丝怀疑，但是感性上那个念头，万一呢？万一因为我舍不得这点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可怎么办呢？这种念头就会瞬间击溃我们的防线。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其实总是想要为孩子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去赌那1/1000的捷径，但其实呢，这种我觉得就是不假思索的秒付和托关系啊，反而是在给孩子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0: 是的，所以呢，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当你在家长群、在网络上看到任何需要转账付费或者声称有特殊门路的信息的时候，无论对方的头衔多么响亮，言辞多么恳切，请务必给自己的大脑摁下一个暂停键。这个停顿啊，至关重要，它能让你从被情绪裹挟的状态中抽离出来。真正的爱不是对所有打着为你好旗号的要求照单全收，而是在付出之前多一份审慎的思考，多一重冷静的判断。
1: 而这道防火墙必须是由我们家长自己去筑起的，它关乎金钱，更关乎我们作为父母的尊严与智慧。我们要告诉孩子，人生的坑其实很多，摔倒了也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为了避坑而去走歪路。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陪孩子一起接受现实，相信奋斗的力量。毕竟 这世上最珍贵的录取通知书从来不是靠买来的，而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
0: 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案子本身，和大家聊聊公平二字。高考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选拔制度之一，就是因为它的公平性。任何试图挑战这种公平、宣扬花钱买分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践踏，更是对千千万万寒窗苦读学子的亵渎。
1: 说得真好。其实呢，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没有输的，就都是赢的。不过呢，高律师聊到这儿，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来点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毕竟骗子的手段层出不穷。那大家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避坑呢？
0: 好，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假期啊，我给各位听众总结了三点具体的防骗建议，建议大家拿出手机备忘录来记一下啊。第一，就要认准官方唯一渠道，无论是查分啊、填报志愿，还是查询录取的结果，一定要通过各省教育考试网官网或者高校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任何带有陌生链接的短信、邮件，哪怕它伪装的再像官方通知，只要让你点击输入个人信息或者银行卡号，一律不要相信，一律不要点。第二，就是要牢记招生录取的铁律。我国呢，普通高校招生有着极其严格的程序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或者花钱补录。凡是声称交钱就能低分录取、绕过正规的流程的，100%都是诈骗。第三，保护好个人的核心信息，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和密码，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个人隐私，千万不要随意晒在朋友圈，也不要轻易透露给陌生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实施精准诈骗。
1: 嗯，刚才高律师说的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也补充一句，如果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或者是说收到了可疑的招生信息，那就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直接咨询当地的教育考试部门，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犹豫啊，或者说瞎琢磨呀，更不要轻易的去转账汇款。
0: 是的，守护财产安全，守护教育公平，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和努力。这里是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高金鼎律师。
1: 我是姬晨，祝所有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老赖欠债不还，一名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法院判决女子无罪。另一名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家长获刑入狱。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了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下的曝光。
3: 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4: 2019年，丁江打算把家里旧车卖掉，亲戚便帮他介绍了经营二手车的陈金城。 陈金城做生意时

0: 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
1: 丁江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连忙去找陈金城，打算把钱要回来。可此时的陈金城哪儿还有钱还债？为买泡水车，陈金城花费了整整200万元，结果车全砸在手里了。眼看着钱拿不回来了，丁江只好回家跟妻子唐娟坦白了这一切。
0: 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
1: 视频中赫然出现了一张陈金城与子女们过生日的照片，一家人在宽敞明亮、装潢高档的大房子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陈金城发在朋友圈的这张照片恰巧被唐娟看到，唐娟顿时火冒三丈。他没想到陈金城欠了他们家40万元，竟然还有心思在豪宅里庆生，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0: 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

0: 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金城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金城向丁江还款，但陈金城没有履行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金城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金城，所以他这套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金城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城名誉受损。陈金城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0: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城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城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城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接下来这个案件也是一起网络曝光事件，然而曝光者的动机要比唐娟恶劣很多，而曝光所引发的结果也让人叹息不已。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 丈夫误以为男孩侮辱妻子，与男孩爆发冲突，男孩母亲还将冲突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夫妻俩为此遭受网暴。 男孩的母亲是否需要为这位妻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愤怒下的曝光正在播出。
0: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3: 我说什么了？我真的是他们两个在游泳馆打
2: 网。眼看王家红脾气越发越大，民警先做完笔录后，只好让双方回家，说再找个时间给他们做调解。孙健本以为这件事情等警察去处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第二天，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 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
2: 王家红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自媒体平台上，视频顿时引来诸多网友转发。王家红见状，便在视频评论区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孙健和李丽的所谓恶行。网友看完视频，再看到王家红的哭诉，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纷纷开始指责、谩骂孙健和李丽夫妇。
0: 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2: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4: 还用给医院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来说，就是因为就是让太太人
2: 了。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0: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他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带领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

0: 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结合这三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嘉宏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嘉宏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嘉宏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嘉宏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嘉宏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嘉宏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嘉宏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嘉宏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嘉宏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嘉宏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嘉宏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嘉宏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嘉宏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嘉宏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嘉宏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嘉宏是既后悔又自责。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表达更加自由便捷，但是因为网络言论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第一个案件，唐娟为了泄愤曝光老赖的照片和信息，法院虽然没有判他败诉，但确实有些欠妥。第二个案件，王嘉宏恶意剪辑和李丽的冲突视频并发布在网上，导致李丽无法承受网络暴力选择自杀，而王嘉宏也因此要付出1年半自由的代价。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央视三农踏上禾美乡土探路团，前往新疆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带大家解锁了一条宝藏文旅路线。路上他们不仅拍到了沿途美景，也收集了旅途中的各种奇妙声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有温度有笑声的声音旅程。
1: 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这趟旅程呢也即将走向尾声。哎，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也可能是顺顺老师来的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拍摄我们在新疆的人生照片，以及我们的国风色卡，还有我们琪琪的
2: 声音素材，
1: 声音素材，对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把琪琪收集的声音记忆听一听。
2: 好，
1: 看你这整出什么声来了。
2: 哎，我这还把音箱准备好了啊。哎呦，哎，你看看，哎呦，
4: 哎，拿不出来了。哎呦，哎，哎呦，
2: 哎，哎呦，哎，什么意思啊？哎，好，
1: 好，
2: 我这里有几段就是自己弄出来的几段音频。
1: 好，
2: 然后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4: 好，
2: 就是因为呢，其实我在录音频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位嘉宾都有参与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段音频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就来一个猜音频的小游戏好不好？放一段声音，大家来猜是在什么场景的某种生物或者是非生物发出来的，人类或非人类，地球人或非地球人发出来的，好不好？然后猜对了也有小奖品。
1: 行，
4: 有可能有外星人。
2: 没错，
1: 第一个声音蓝牙已连接，
2: 这应该是外星人。我们现在第一个声音，好，
1: 听听来。
2: 第一个声音，来，不想拿了。
5: 我猜白沙湖的海浪声、水声，
2: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完全正确。OK， 那我们来第二个声音。第二个是很神奇的一个物种的声音啊，没错。非常的
5: 神奇，我又猜出来了。
2: 您说，
1: 我猜是恶龙咆哮。
2: 恶龙吗？不是冰川的姨吗？
1: 哦，冰川发出的怒吼。
2: 没错，您猜的是冰姨。OK， 还有什么答案吗？所有什么答案吗？
1: 夹子音的恶龙在咆哮。
2: 哎，这个有点太广了。你猜，再猜一个啊，再猜一个，
1: 冰川之姨的声音。
2: 你们都猜它，其实算回答了一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叫声。
4: 对、
2: 对。现在第一个
1: 小羊叫啊，
2: 这是第一个，
1: 这是人的声音吗？
2: 这是第二个。
1: 好，我们现在猜哪个是人的声音。
2: 没错。
5: 哎，这个好，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啊，最后一遍了啊。
1: 挺迷惑，
4: 我知道答案，我听就觉得很搞笑。
2: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4: 我不想再听第三遍了。
2: 首先，冰姨这个是回答七对了一半的，
1: 肯定有那个小羊羔的叫声。
2: 那么您猜哪个是冰姨在
4: 叫？
2: 哪个是小羊羔的叫？一或二，
1: 它有可能是冰姨引导小羊羔叫的，
5: 也有可能
1: 是小羊羔叫了之后，冰姨学了一声。
4: 是，太难猜了，太难猜了。
2: 这属于地狱难度了。
4: 是啊，
5: 咱俩各猜一个，这样总有一个人对。
2: 没问题，
1: 你再放一遍，你再放一遍。
2: 最后一遍了，
1: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2: 这是一，这是二。
5: 我猜第二个是冰姨。
2: 锁呢？
1: 我猜第一个是冰姨。
4: 好， okay，
2: 好，那么恭喜我们
4: 的
2: 顺顺老师是回答正确了。
4: 对
2: 对，但是大锁老师回答全错。第一个声音是什么？谁叫的呢？第一个声音其实是我叫的。
1: 第一个声音是叫的，
2: 是我叫的。
5: 所以你们俩纷纷逗小羊羔，但小羊羔没有理你们。
2: 小羊羔理我们，但我没录。
4: 对，
2: 但我们一人学了一句小羊羔的声音。
4: 对，
2: 没错，怎么样，膈应人吧？这是
1: 我说第一个声里怎么有点烟嗓？我说烟嗓小羊羔。
2: 没问题，我们顺顺又得一分。
5: 然后我还
2: 第三个
5: 分
2: 三题。
4: 我感觉这些问题我都被剥夺了回答权，
5: 因为你都知道。
2: 未必有。
1: 这个你有回答权。我没有回答权。
2: 你看看，
5: 然后你们俩在一起，
1: 你猜这是什么？
4: 真的吗？
1: 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4: 啊？可我觉得我抢答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个沙滩上走路的声音。
2: 哪个沙滩？
4: 就是那个白沙湖。
1: 精确的在
2: 错。 OK，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
5: 应该是脚步声，但是
1: 你不觉得像咀嚼什么东西的声音吗？
5: 我觉得像脚步声，但没有那么平，就是是比较平坦一点的地方。
2: 老牛在反咀，
1: 你不觉得像这种，就嚼这种？
2: 哦，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
4: 太有规律了，不像咀嚼声。
5: 我觉得是脚步声，
4: 我也觉得是脚步声，
5: 但不是白沙湖的脚步声。哦，
4: 我觉得这个沉稳的脚步声就是我走出来的。
5: 那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4: 索哥，
5: 我换一个木吉香的脚步声。啊，
1: 木吉香我的脚步声，
2: 那是。索哥，你猜一个吧。
1: 我猜啊，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2: 没问题。你说，
1: 应该是在木吉香一号火山口有我的42码脚走出来的那个脚步声。
2: OK， 那我们恭喜并一回答正确。这个脚步其实
1: 不是
2: 我葫芦的脚步，因为录了好几版脚步，但你们真的听不出来自己的脚步声是啥样吗？
4: 听出来了，很沉稳啊，
2: 对不对？
1: 这脚步声起码140斤呢。啊、
4: 我故意的，我在这样子踩的。
2: 没错，这个是在白沙葫芦的脚步声，
1: 没有采用我那版脚步声。
2: 没错，这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脚步声
1: 嫌我脚步沉重。
2: 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是2026年，不用那个上个世纪，
1: 不用上个世纪的脚步声，
2: 不用古老的声音，
1: 不用上个世纪走来的脚步声，
2: 没错。哦，好，大佐老师一分没拿，然后下一个是
5: 第几把刀子？
1: 下一期嘉宾都换成80号。
5: 啊，枪击声，
4: 我知道。你们先猜猜，
1: 这点声全你俩一起录的，合着就我给你俩录点声一点没用。
2: 有。
5: 敲击什么呢？
1: 这我心碎的声音。
2: 再听一下，首先猜地点吧。
5: 喀什
2: 古城。他们在干嘛？
5: 敲
1: 打银首饰。
2: 都快对了。
1: 打囊。
2: 打囊不能
4: 用。打囊
2: 的。牙给你割掉了，打囊这个事儿。
1: 打铁。
2: 对，打铁。
1: 打铁。
2: 在他们专门打铁的店里面。然后有师傅一直那哐哐打哐哐打。没错，终于有一分了。下一个。
1: 就没了，
2: 没了。
1: 从未离开。
2: 我感觉再往后放就有人声了，就不能再放了。
5: 所以人声就是你的吗？
4: 有可能啊。
2: 真的会。
4: 但这个我也有点，
5: 它还有叮铃咣啷的声音在里面呢。
4: 我们猜的是歌声还是？
2: 啊不，
4: 叮铃咣啷的声音，猜的是叮铃咣啷声音。
5: 叮铃咣啷，
4: 这个我也有点忘了。
2: 这个事儿和囊有关，我跟大家提示一下。
4: 好。
2: 和囊有关。
5: 可以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
4: 从未离开
1: 这个
4: 和囊有关，
2: 和囊有关，和囊的制作有关。
1: 感觉像那种囊爆开的声音的。
2: 不是和囊的制作囊，你看囊它是不爆开的，刚刚猜的那个囊爆开那个声音啊，我觉得比较接近，但是可以观察这个囊上面它不会有爆开的东西，但它会有什么
5: 孔，
2: 没错，
1: 花纹，
2: 孔是对的。那关于它的制作，对，打孔用的扎孔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器具，他们把它串成了一串像风铃一样的挂在上面，然后你拨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响声。
5: 我们吃囊的时候完全没有观察到。哎，
2: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
5: 太细节了，
1: 冷门声音。
2: 没错没错，你们应该没去那个区域，
5: 我们光顾着吃了。
2: 好，
1: 光顾吃点羊肉串啥。
2: 下一个应该非常好猜。
3: 那就新疆感觉的东西。
2: 这还是没剪掉，没关系。
1: 冬不拉呀，吉他呀，
2: 没错，
1: 扫弦的，
2: 没错，
1: 谁扫的？
4: 我扫的，
2: 没错，比你扫的弦。
1: 你扫的弦？
2: 当然不对了，
1: 你咋啥都会干呢？
2: 这个你们可以猜到是哪儿吗？
1: 喀什古城啊。
2: 古城。这个其实我们直接说吧，因为刚刚其实声音也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有聊过，就是说在古城碰到的一个音乐人，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卖的都是很多手做的小东西。他每天就坐在店门口弹吉他唱歌，是一个很热情的老板。一样也是我们去了以后说这个做的好看，送你了，这个做送你了。他一进去就很兴致勃勃拉我们听他做的音乐。
4: 对，哦，
1: 音乐人
2: 非常热情，他是专门来新疆支教的。
4: 对，
2: 支教了2年以后，自己在这儿做生意，
1: 就留在这儿了。
4: 对，留在这儿。
5: 我们这趟真的听到了好多人不同的故事。
2: 没错，
5: 特别好，
2: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下一个啊。 这是谁在敲门？啊！首先第一猜地点，
1: 昨天晚上在酒店
2: 外卖的那个声音是吗？那我录他干嘛？
1: 他凌晨4点叫了个外卖，
4: 他里面
2: 我说我整这个谁这辈子也猜不到，
1: 小哥就砸他门，哎，兄弟，你的囊，
2: 再听一下啊。嗯，他除了木头声音还有什么声音？
4: 铁，嗯，铁的声音，嗯。
1: 也真也是你砸的门呐？
4: 我不记得了，好有可能是。
2: 反正第一个，我先介绍第一个是在古城录的，嗯啊，然后大家再听一下，他除了木头砸击，他会有。首先，他的敲击是不规则的，
4: 对
2: 对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会有那个零星的噔噔碰撞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1: 但你让他这么干，
2: 不对，这个事情和你有关，
1: 跟我有关，
2: 非常之有
1: 关。门上有锁，
2: 没错。嗯，但那个是门吗？它不是个门，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
1: 有锁的门，
2: 没错，不是，它是一个箱子
1: 啊，是个箱子，
2: 是一个箱子，箱子上带把锁。这个是啥呢？这个是我们在古城，然后碰到了那户人家专门从二手市场淘来旧的箱子。然后把他们又把它钉好，啊，重新去使用。哦，啊，所以还会有叮铃铃铃铃铃的声音。哦 ，OK， 下一个。
4: 我不记得了，已经。
5: 风声。
2: 风声，没错。哪儿的风声？
1: 木屐火山口那块的风声。嗯。
2: 你们觉得呢？
5: 这几天哪儿

0: 对的。
1: 昨天我们在那个
0: 慕斯塔克峰，
1: 对，
2: 是那的风声吗？
3: 不对，你猜是对的。
2: 我猜木吉火山，
3: 木吉火山，
2: 我陪你收集，
3: 没错，没错，没错。下一个啊！哇塞，这个是真的好纯正的一声麻将，这应该不是吧？这应该是羊叫吧？
2: 这个应该是蔡徐熙在练声，在开嗓。
3: 你怎么知道我会
2: 在开嗓？
1: 猜猜是哪里的马？
3: 对，大家猜猜是哪儿的马吧？
1: 木吉火山口。
0: 嗯，我们好像就在那里见到马了。
2: 就那儿有马呀？
3: 哦，还真是。
1: 今天也有马。
3: 你看看，这没法猜，这木吉火山的马叫声。嗯。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
0: 马蹄声，很像马蹄，对。
3: 马蹄。哦。
2: 大大马蹄
3: 也是木吉火山的马蹄声。Yes， 这也就是今天所有声音的素材了。
0: 哇，好用心。
3: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疗药嘛，可以疗愈自己的一种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除了多出来走走以外，多听听歌，让自己变得开心。祝你们快乐。
2: 好，
3: 其实本来怕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说算了，因为本来我觉得，来这么一次，然后体验到了这么多的音乐文化，其实让我收获还挺多的。刚刚又看了大家这么优秀的演员们载歌载舞，所以我就心里就一直想着。我也想表达点啥，然后我就想到了一首歌，我想清唱几句给大家听。
1: 好啊，
3: 然后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得看看歌词，因为我不记住歌词。
2: 行，哎，在歌声中结尾，
3: 没问题，
2: 特别好。
3: 这首歌呢？
2: 难道是《难忘今宵》吗？
3: 当然不会啦。这首歌是我好朋友满江老师他的一首歌，叫《阳光下》，是我非常喜欢的歌。然后我用这首歌呢。结束我们这次的旅途，然后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在碰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想一想你每天出门就可以生活在阳光下，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快乐。所以他这首歌叫阳光下。来开始了啊。
2: 天天
3: 如果你不快乐就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个世界才会为我们快乐的。祝大家快乐，好吗？耶！祝大家快乐，开心快乐，
1: 非常
3: 只要有阳光在，我们就一定会快乐。
2: 太好了，刚才那个你清唱，然后身后是河水的声音，这是人生啊。人生时刻
3: 一定会快乐的，大家一定会快乐，
1: 大家都快乐。
2: 也谢谢新疆带给我们的快乐。
3: 没错，
2: 这个一般哈，现在旅行都好带个像
3: 冰箱
2: 贴或者啊，我们家的门上呀、冰箱门上也都是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些，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带走的东西？对，我们。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带走跟大家一起相处的回忆，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特别的快乐，然后每一天都是有充满欢声笑语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照片的形式把大家在这一刻的快乐去记录下来，然后可能过很多年我再回头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啊，当天我这个当时我们在新疆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我们一起去看了大好河山，一起有过欢声笑语，一起去唱着好听的歌，跳着好看的舞，我觉得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
1: 是的，我跟顺顺的想法一样，我前面就在想，就是我会想说把你给我拍的那些照片，把我们的合照就把它给打印出来，然后可能就放在
0: 把它夹在冰箱贴的这个夹一起夹住，
1: 然后时时刻都能够看到，都能够想起在这个旅程当中很美好的那些回忆，然后也可以就是可能在之后如果工作上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碰到什么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我都可以就是靠这种快乐的回忆去治愈自己。
3: 没错，我觉得其实刚刚他们说的这些照片啊什么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带走的东西，
4: 我觉得最想带走的，但是我觉得也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的，可能就是我们当下在此刻的心情了。嗯，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儿，在此时此刻发生的这些事情往往是最美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想刻意带走它，也不需要带走它，因为已经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2: 对，
0: 啊，永远不会忘记。
4: 对
2: 对，我上次来新疆，嗯，我在那个路边那条小河边，我捡了一块石头，嗯，捡了一块我特别合眼缘的石头，我就带回去了，到现在还在我家那个鱼缸里面放着。嗯，然后我就觉得，哎，它原本在那个海拔3000多米以上待了几亿年，可能几千万年哈，嗯，突然待到这个大城市，但是就感觉每次看到那块石头哈，就感觉哎，自己曾经在新疆的土地上还快乐过。嗯，但这次来啊，
5: 我想把这个咱这胶卷相机带走，
2: 因为你如果手机和相机你摁，你可以摁下无数张，但这里面的每一张好像都是你觉得就是 the time， 就是
4: 没错，
2: 就那一下你必须要拍下来才才可以的。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导演组到时候后面洗完相片，我想把这个胶卷给他带走。啊，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数码的时代里面，还能有让你值得用胶卷记录下的瞬间，还是蛮珍贵的。
4: 没错，
2: 这个既然我们一路一直背着它，那我就把它带走。我也跟导演组申请一下，到时候让我们把这个胶卷都带走，好不好？啊，这就是想带走的东西，确实很珍贵。嗯，哎，推荐自己的就打卡，比较一定要打卡的点。
4: 哎呀，其实白沙湖
2: 那个，
4: 白沙湖真的很漂亮。因为我白沙湖我拍了发了一张朋友圈，然后下面就有人问说你这个是原图吗？其实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处理的图片，大家都会，很多没有来过的人会很不相信这个事情。
2: 对，
4: 所以我很推荐白沙湖，特别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牦牛啊，说不定还能见到我们很有缘分的牛百万，还有
1: 羊
4: 土
1: 豆。
4: 对，推荐。
2: 丁一，
1: 我推荐那个喀什古城。嗯，因为其实我感觉每个城市都会有个类似于这样子这种街或者什么巷子，但是我感觉就是其他的就逛商店会比较多，但是喀什古城会让我觉得说它的每一条巷子，甚至于说每一户人家的门，都是你可以去发现去探索然后去欣赏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在那个喀什古城逛的时候就觉得很美丽。对，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来喀什古城逛一逛。
6: 那我就推荐慕士塔格峰吧。冰川之父，因为我其实去过慕士塔格峰大概可能也有3次了吧。但是每一次还蛮奇怪的，都没有遇到过日照金山，包括这一次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想再去一个地方，除了因为它足够美丽，还因为可能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你愿意下一次再去到它的动力。所以也期待着屏幕前的朋友们到时候能替我去一尝这个遗憾的心愿，也能亲眼去看到在雪山下日照金山的壮美。
2: 反正我是分两套方案啊。就如果你是就是来因为出差或者什么就只能玩一天，那你就去喀什古城。喀什古城的夜市是我见过最大气，卫生条件什么的都相对很好的，而且吃的东西也很原汁原味，价格也很合理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你有好几天假期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的那个不周山营地。就是对面是慕士塔格峰。因为好多的雪山其实我们经过的时候，它雪山之前都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山去阻碍，就你没法直面那个神山。但是在那个不周山营地的时候，我们就是隔着那个湖直面着那座神山。哇，那给我的震撼，包括阳光从那个山脚慢慢往上爬升的那种感觉还是很大的。白沙湖其实大家都在推荐，如果是一个小众或者比较冷门的，我还比较推荐那里。就它那种极简的山和水的对比还是很棒。
4: 没错，
2: 木屐火山哈，大家要是去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景是美哈，我给你们小贴士，第一防好晒，到木屐火山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因为高海拔，防晒的准备啊，那才能保证身体这个舒服的情况下才能美美出片，是吧？
6: 那我对木屐火山呢有一个印象是它是一个冷火山，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火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去拍摄18罗汉峰，在它铺陈的前面的大地有盐碱的雪白和
0: 草原的风美去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可错过的。而且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火山口，你可以去找寻一些特别的机位，比如说我和冰姨这次拍摄的这个倒影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哎，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挑战拍摄我们的这个一口吃掉十八罗汉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天空之镜的倒影，好像在悬崖在云端这样的一个画面，跟背景的雪山合个影，我觉得目击雪山都是一个不错的
4: 没错，
0: 我觉得目击火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没错，其实刚刚我觉得从我在收声音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是在我们去别的城市旅游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工作的时候基本是很难碰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机会去碰，比如说像修那个木箱子的声音啊什么，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你要想碰嘛，它可能也碰不上这种东西，
5: 是的，
4: 特别是像马蹄或者是特殊特定环境下的风声，比如说木击火山的风声，这些都是很难以碰到的。所以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可遇不可求的一次非常珍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虽然说这几天的行程还是很满的，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很嗜睡的状态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反过头来总结，确实玩得很开心，而且收获了很多。我一直觉得，我觉得人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路上，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工作的在路上，我觉得更多要把时间留给我们自己人的身体的在路上，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平时不太能了解到不太能触碰到的一些知识，能够丰富很多我们精神文化。所以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来的一个地方。在这一路上你来个抽个几天时间来，也不会花很多的精力，也不会花很多钱，我觉得就可以获得很多比这些要重要更和宝贵很多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财富。很棒，新疆真的很棒，很推荐大家来。但是回到刚刚大锁老师刚刚说的，一定要做好防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几个可能这几天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晒伤啊，我手也是红的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保护好自己自身的安全，来这儿痛痛快快的玩，痛痛快快的出片儿，对吧，顺顺老师？
0: 对
4: 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像木击火山口，是完全出片不会出错的一个地方，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吗？
0: 对，
4: 像我这种零基础，我完全不会摄影的，我都可以拍出一两张人模狗样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拍，想要有出片的需求的话，完全放心。推荐。
2: 那其实。这几天呢，我们也是，也可以说是特种兵旅行了一把，对吧？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不好好赶路的话，很可能就是错过，因为你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
4: 是的，
2: 下次来着会不会错过这里？那各位，咱也不用说，就是硬说感受，就是我们可以依次的跟我们央视三农的朋友们，跟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两天你的所见所闻。甚至给要来的朋友一些旅行打卡的小贴士都可以。我们哎，每个人说，我们从琪琪开始好不好？
4: 行。我这次来的一个大遗憾是没吃到奶皮子，我觉得
2: 还有牛粪饼，
4: 没错，
2: 还有孜然羊肉，
4: 有很多没有吃到、没有时间能够体验到的美食。然后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到新疆，可以帮我品尝一下这些好吃的东西。然后我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能歌善舞的地方，大家来之前啊做做功课，稍微学两个动作吧，啊，不要像突然上一帮人给你跳舞，你也不知道该干嘛，稍微学一学会让你自如很多。祝你们玩得开心。
1: 然后我的感受，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来过南疆的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就会，你会发现你其实不需要做很多功课或者准备，你只需要敞开心扉去享受去感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反不要太我一开始以为我到达当天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感受的，结果到了第二天突然那个高反的那个感受就反上来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反，要注意就是不要做一些剧烈运动啊，然后就是悠着一点。对，
0: 那我的感受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是五月份来到南疆，但看到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美，但是其实如果你换一个时间来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如果你在三月份来南疆有杏花开，然后十月份来南疆呢有
6: 胡杨林，然后在冬天呢来南疆就会有玩雪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欢迎大家每一个季节都可以来南疆感受不一样的美感，包括我们的新疆在不同的季节也都有不同的美，所以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建议大家可以

0: 去找到更多的出片打卡的一些点位。那么尤其这次我们帮大家去探了路，发现了我们南疆非常多漂亮的美景，哎，到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照片，是不是也能给你带来一点来新疆来南疆出片的灵感？所以也期待着大家用你手中的器材记录下属于你专属的旅行记忆。
1: 嗯嗯，其实这次来新疆好多地方是走过了我上次走过的地方，然后发现，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大概是5月20几号左右，这次来是5月10几号左右，就差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大自然的变化给了我另外一种体验。
0: 嗯，
1: 这次我更多的体验的是那种跟上次不一样的那种，因为它草木还没有完全的风貌起来，然后给了我一种那种苍凉雄浑用质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其实这次给我的感受不一样的是，我上次来是纯游客视角，我只会赞叹哦，它多大、多白、多蓝、多美。但这次其实我真心要感谢导演组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视角，因为我们去的有一些点位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像中国移动这样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2: 没错，
1: 他们为当地去付出的一些实实在在提为人民谋福祉的一些作为，像刚才小迪跟我们说的，他们中国移动在这里投了1亿多，但是我们出来乍到游客是感受不到这1亿花在哪里，
2: 是
1: 因为所有的那些投入和心血都变成了我们来之后的理所当然，
2: 没错，
1: 就是我们体验的甚至连空气里看不见的信号都是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给我们做到的这种事情，
2: 是，
1: 然后这次更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新疆的开发、对于新疆的支援、对于新疆的支持的这种背后的付出和辛苦。我觉得如果我第三次再来到新疆的话，我会珍惜这里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次你能顺畅地发出你刚拍的美照的这种机会。我是特别感谢这次我们和美乡途的这种旅程，同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畅的旅行体验，也离不开我们导演组就是提前好久给我们特别艰苦的去踩点儿，去给我们去设计一些行程，
2: 是
1: 因为不是每个人真正作为游客都能来到这样一个没有被商业污染的河滩，
2: 对
1: 边上去畅所欲言，去露营，甚至都能看到对岸正在举办的婚礼，这种幸福是通过河岸的河水就能传递过来的。所以说真心的谢谢给我们提供了美好体验背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平凡人的付出，才让我们能这么冠冕堂皇的去展示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们和美乡途的最后，衷心的向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向千千万万为新疆建设付出每一滴汗水的人们，普通的人们道一声谢谢你们，有了你们才有我们真正的和美乡途。谢谢
0: 谢谢谢谢。
1: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踏上和美乡途就在我们的一个平静的小河边安静的结束了，希望这次旅程也能成为各位生命中永远有回响的一段旅程。
3: 当然是了，
1: 辛苦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
1: 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1: 谢谢谢谢。

听完这段声音旅程，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也跟着他们走了一趟新疆，也和他们一起吹过白沙湖的风，踩过火山口的土地，听见了骆驼铃铛、木箱敲击，还有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吉他声和笑声。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旅行是为了看风景，但其实真正留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也带不走的东西，比如某一阵风声，某一句清唱，某一次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时的哄堂大笑。这几位嘉宾用他们的耳朵和心为我们记录下了一个可听的新疆，而更动人的是，在这些声音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态度，哪怕旅途匆忙，行程疲惫，我们依然愿意停下来去听一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生活从来不会缺少美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去听。愿你

0: 但是也有人担心乡村安不安全啊，孩子去乡村过暑假真的好吗？去了乡村又能学到什么呢？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李欣就和心理治疗师、儿童心理健康领域专家张冲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我是韩晓。
1: 这个今天节目开始前呢，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啊，今天这个嗓子稍微有点哑。至于怎么哑的呢，就是还想你猜猜什么原因，你能猜出来吗？
2: 孩子生气生的吗？
1: 生气倒不至于，就是说了很多的话、
2: 说了很多老父亲的肺腑之言。
1: 对，因为这个暑假这个开始了嘛，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包括啊，对孩子这个一直在这个刷手机，然后我提醒他你不要刷手机了，这个做会作业吧，然后呢作业又不爱做，然后呢涉及到一些词儿啊，你比如说我想让他提前接触一些这个文化历史啊，比如说这个《滕王阁序》，讲讲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然后呢怎么讲，然后讲一半天讲不明白，他说这个落霞什么样，孤鹜什么样，我说你在这个公园里边见过落霞呀，然后他想不出来，说鸟飞，然后什么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说现在夏天，哎呦我的天，
2: 哎呀，我觉得你女儿已经很配合你了，我要是小孩子的话，我都不想听你唠叨这些。
1: 就是我讲了很多，然后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充实的这么一个假期吧，包括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天高地景，觉宇宙之无穷，幸运未来是盈序之有数，然后呢讲这个东西讲不清楚，咱就快上这个短视频平台里边去搜，搜了之后看了之后，然后讲也讲不明白。
2: 你这个不行了，就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读万卷书了，咱们也得行万里路吧？你为什么不带你女儿出去走？
1: 但是呢，这就是我说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北京吧也挺热，然后呢好多这个景点，然后这个孩子也问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夏天带我去啊，能不能这个秋天去啊，春天去啊，然后呢这个再说了，就是他想这个去这个郊区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关系或者各种原因就很难
2: 啊、您多忙啊，是
1: 啊，
2: 对，你可以把它送到农村去啊。你看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热搜啊，就说咱们今年这个暑假有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乡村夏
1: 令营、
2: 对，乡村夏令营全都在农村、而且很多研学也是在乡村，这不是很好吗？
1: 而且还有好像还有一些攻略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最适合这个京郊的，然后呢这个亲子旅游的这个乡村目的地有多少个，有30几个，然后呢适合这个全国的，你到哪个地方去可以观什么景的，好像有不少，这个看了之后呢，我也是比较的这个兴奋，比较的有这个
2: 想冲动，
1: 对，
2: 想把孩子送出去、
1: 这个想法啊、当然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就工作的关系呢，还没送出去过啊。这个
2: 你是不是也有别的担忧，怕孩子比如说从城里去乡村不太适应
1: 啊？那倒不至于，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大不了就是我跟他一块儿，然后去适应一下哈。当我们从这个。就是各种平台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旅游平台上，然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网络各种网络平台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乡村这个暑假这个旅游的这个研学呀、或者说体验生活的越来越多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个打算，就是把您的这个孩子送到乡村去旅游、然后呢送到乡村旅游里，你想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暑假里边、然后能够获得什么，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或者说纯粹就是一个相当于把这个神兽归笼，然后呢你带不了，然后呢到另外一个环境换换环境，然后让你解放一下啊、我不知道什么目的或者你有没有这个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聊聊这个暑假这个热点的话题啊、
2: 暑期把孩子送到农村去，
1: 对啊，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专家叫张冲张老师，他呢是心理治疗师，也是儿童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我们来欢迎张老师。
2: 欢迎张老师。欢迎
1: 张
2: 老师。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心理治疗师张冲，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块聊聊怎么让神兽啊，我们把它电子宠物放生到农村去啊。
2: 张老师，您家里孩子多大了？
3: 我们家儿子都19了。
2: 我一听就是您的儿子肯定是在欢乐的氛围中长大的。
1: 对，就刚才这个张老师说话这个就非常有趣哈，而且我还听到了一个张老师您说了一个叫什么电子神兽，
3: 把我们家里的神兽哈，就像电子宠物放生一样啊。
1: 我都反应不过来，像电子宠物放生。还是没有绕过来，什么叫电子宠物放生、这是个游戏吗？
3: 不是个游戏哈，这是个隐喻啊、就好像我们的孩子现在养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认识世界是通过电脑、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 iPad 哈、家长说不能再依赖网络了，我们把手机藏起来，这么点的孩子不能玩手机。

0: 机。结果呢，藏起一段时间之后，再发现家里搜出四个 iPad。
1: 啊，他怎么来的呢？
0: 他总有办法能去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从同学那儿来找一个平替啊，所以你是藏不住的。所以孩子总是通过网络去了解世界。如果再从一些啊一些短视频啊或者什么一些平台上，我们看到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世界是大家都特别趁钱啊，生活的都特别美啊，都是城市里特别享受的生活哈，哎，那他就会可能陷入一种对现实生活的
1: 虚假的
0: 这么一种哈、迷茫之中、
1: 嗯、
0: 那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
1: 嗯、
0: 需要到乡村当中去真实的体验一下、
1: 嗯、
0: 而且我们很多的家庭可能在城市里会有这种感觉，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您都不知道，
1: 嗯，对、哎、没错。
0: 但是如果到了乡村去、到了镇里哈、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这个镇里哈我们这些人大家都认识，一看这谁家孩子我们都知道、啊，谁家干什么的，这我们都比较熟悉。那这种关系，人情上，人际关系上，都会对孩子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改变。
2: 嗯，
0: 啊，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走得特别的近。
2: 张春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采访过很多就是在农村生活过或出来过的这个大学生哈，就是他们回忆乡村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无论暑假还是日常的放学，从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这一路哈，这个大家都在看他，为什么呢？大家都认识他，大家把这个，尤其是女孩哈，她比较内秀的，然后从这个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她走着走着让人看了都不会走路了，嗯啊，因为咱们现在说的城市里边，你这一层楼里边，无论是这个四户的还是两户的还是什么六户的八户的，其实说白了基本上都打个照面都很难啊，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张春老师，您刚才说您的孩子是十九岁
0: 了，
2: 十九岁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还是
0: 是他也是医学生，
2: 就是说他是高考结束，
0: 对，
2: 然后这个等待上大学这段时间啊，
0: 是的，是的。
2: 那这段时间他已经是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啊，
0: 没错。
2: 像这样的话，您这个孩子这个暑假他怎么过的？
0: 哎，他已经没有暑假了。
1: 他
2: 现在社会实践开始了，
0: 他已经在医院去实习了。
2: 哦，
1: 那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其实您是比较赞同把这个孩子暑期送到农村去的。
0: 是的
1: 啊，
0: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他需要不同的去体验。如果你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去体验他们以前没经历过的生活呢？
2: 张春老师，您是城市里边长大还是农村长大后来到的城市？
0: 我在可以说是北京的郊区，
2: 北京的郊区，
0: 海淀区嘛，既叫海淀，就从这俩字儿就能看出来，到处都是水，
2: 对
0: 啊，水特别多，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我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暑假的时候爹妈不让我出门，为什么？怕我去河里游野泳，怕我出意外，尤其到暑假哈，我们的家长一定把孩子看好啊，这个真的。到这个河里去游野泳啊，这个发生的这些惨剧其实是非常之多的。
2: 是的，
1: 那您孩子小的时候，您有没有说，哎，把他暑假或者说平时放假的时候送到农村去让他自己待过？
0: 我没有去找过什么农村托管呀、啊，或者说去报什么机构，因为我都是自己亲自带着他去，我也陪着他一起去，但是。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我带他去无非也就是顶多就一周，没有更多的时间，但我们要想把一个好习惯养成，最低的时间限度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最好能有个21天的时间，那就真的是沉浸式的去在那儿去体验去成长，而不是说走马观花，我们做一个观光团似的去体验农村生活，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2: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张春老师，我这么问你啊，你看21天左右，然后能够形成一个习惯，或者说有一个对内心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感触或者改变的一个开始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尤其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父母一般都是双职工，对吧？
0: 是的，
2: 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让孩子能够出去，就陪孩子能够20天一个周或者什么的，其实已经都很长了。那比如说就像您的孩子，如果假设他现在是十几岁刚出头，您会放心的让他去参加一些夏令营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活动，然后呢您和您的爱人都没有时间去陪，然后让孩子这样在外边待个十几天20几天吗？您放心吗？
0: 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我想把孩子去送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体验的话，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那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准备。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对接的机构是不是 够资质。
2: 嗯，
0: 最起码的，我们先保证安全哈。马斯洛的理论哈，我们先保证安全，先看看这个，不管是托管还是机构，他有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保证身体健康。
2: 嗯，
0: 第二要看看这个。方案这个项目是不是有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也在其中做着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去有目的的是让孩子去得到体验，而不是说好像个噱头一样带他去玩儿，天天拍些照片就可以了。我们是带着目的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是安全保证。第二呢，我们要去做什么物质方面的准备，10%做物质准备。啊，带驱蚊液，带消炎药，带这个啊各种药品哈，消化的药哈，健胃消食等等这些，90%都要去做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准备。
1: 嗯，
0: 是什么呢？先把自己的焦虑降低，不要考虑太多的什么危险哈。我有一次我坐高铁，旁边是一家三口，也是要去旅行。
1: 嗯，
0: 这家里啊是一个很焦虑的父亲。
2: 嗯，
0: 那个小男孩大概也就在刚上小学的水平哈，这爸爸特别焦虑。
1: 嗯，
0: 来，你把这个喝，一定要用热水把这个药喝了哈。
1: 嗯，
0: 你喝了这个之后，你到那儿吃东西你就消化就好，你就不会生病。你如果不喝的话，你如果不吃这个药的话，你到那儿，我上哪儿给你找药去啊？
1: 嗯，
0: 你发了烧了，你生了病，我上哪儿给你找药？你快赶紧把这喝了，趁着水热乎又凉了，喝了就不行了。
1: 嗯，
0: 妈妈都要崩溃了啊。
1: 嗯！
0: 我就想，小孩本来应该是很阳光的年纪，小孩的脸哈，这小伙子哈，小脸跟小苦瓜似的，那就这个被这个焦虑的爸爸折磨的哈，
2: 嗯，
0: 我都看不下去了哈，我真想上去拦着他，但是无能为力哈。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先放下，先让自己能更正常一点，那孩子才能有更好的信心，说我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那儿去得到一些成长，得到一些以前没有的领悟，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这个倒是，其实有很多孩子他去农村他是很开心的，
0: 是的，
1: 但是家长有很多担心。
0: 嗯，
1: 对，所以就也有很多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哈，
0: 没有必要的哈。就像孩子突然摔了个跤，我们大惊失色，那孩子以后就会说，哦，摔跤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哟，我干脆我先哭一会儿吧。
2: 对，他可能就会应激了哈。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的事情给他，就是我们说小时候一些事情很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印象深刻。
0: 嗯，
2: 如果应激一旦形成了一种对某种事的行为，其实对他长大了来说可能会非常不利。
0: 嗯，
2: 那张老师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到报一些团或者夏令营或者是什么其他各种项目，您作为一个家长，您喜欢哪一种啊？一种是这个带的人数比较少，比如说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老师带1-3名孩子然后到一个村里边去，然后一个是带的规模比较大一点，一个是适度的，您觉得这个孩子参加哪一种的话更让您觉得放心一些呢？
0: 嗯，我个人更认为一个适度的团哈，不用特别大，太大带不过来，一定是顾不上。太小的呢都变成了什么精品小团啊，贵族 VIP， 那这个恐怕也不是真的去体验那个农村生活了。
2: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少的话反倒就是相当于也不叫旅行吧，反正就是好像是1:1那种，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是那种感觉吗？
0: 是的，
2: 就没法以发动孩子的主观能动性，是吗？
0: 没错啊，我希望在一个适度的大小的团里头，他能去正常的去发挥他的该有的哈，就该成长出来的那部分，比如说社交功能，比如说我们平常想刻意的给他一点挫折，他在那儿可能就会有点，哦，我如果不主动去提出我的要求，可能别人不会关注到。
1: 嗯，
0: 哎，这有一个小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我小时候特腼腆，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我都愿意自己去做。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肚子里真的不舒服，想上厕所，我就脸上的表情特别痛苦，我希望老师能看到，我就表情特别痛苦啊，在那儿纠结，但是老师好像就所有的小动作应该都能看到，但是就是好像没看到。我最后忍不住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举手，老师叫我起来，我说明情况，老师让我去。我后来经过我长大之后在想，老师为什么不理我呢？哦，你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责，你应该为自己有需求要提出来，如果你自己都不提，你别指望别人能去看见都去来救你，都去怜悯你。
2: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迈出第一步。当你第一次 就是之前没有跟老师沟通过的时候，你总是需要第一次举手，第一次说出你的这个诉求。
0: 嗯，
2: 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要上一次洗手间。
0: 嗯，
2: 无论如何你都需要迈出这一步。这个事呢其实就是张成老师说的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其实就是这个事呢其实说出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一了，他在上大一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的问题，他连马桶怎么冲都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这个孩子长这么大难道没上过厕所吗？他说怎么着，那就是他每次在家里边上完厕所都是他的母亲过去给他按冲水马桶的。这个事情当时直接让我当时震惊了好几秒。但是他的孩子考学考得很好，但是呢就是父母呢就是除了学习之外把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为了让你的孩子好好的能够吃得快吃得多，那么就是开电视，过去我们叫电视，后来有了移动新媒体了之后就开始开各种这个手机还有这个电脑，然后看自己想看的动画片或者说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文。然后孩子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你不看这个东西就是吃的很少或者吃的不开心，
1: 嗯，
2: 就是这么一种这个现实。那么我们说那个这个暑假这么漫长，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把孩子送到乡村去，然后呢换一换环境，然后能够了解乡村感受这个一些东西。那么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孩子这个暑假到乡村去研学也好或者旅游也好或者见世面也好，您觉得他要做些什么学些什么然后研究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哈，做什么去做以前没做过的事儿，
2: 嗯，
0: 做一直想做的事儿啊，当然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哈，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去做那些以前自己特别向往哈，或者充满新奇感的，从来不知道啊，这东西这么好玩，或者这东西我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是不是特别可怕？比如说看见田间地头。癞蛤蟆，一说起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小孩会觉得啊，太可怕了，太恶心了，我躲得远远的，哎。当你真的在田地里活动的时候，周围跳来跳去的，一会儿就一个，一会儿就一个，你慢慢你就会脱敏了。
1: 对，没错，
0: 你就会脱敏了哈，你就不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可怕。还有夏天墙上的壁虎，城市里也有，但是没那么多。但如果到乡村哈，那一会儿就窜出一个哈。你有的小孩，乡村的小朋友可能胆子大，拿着玩啊，尾巴断了哈，这在尾巴在那儿抖来抖去，这样城里的小孩看的是目瞪口呆啊，还能这么玩啊？哎，当然这些都是宝贵的生活体验。如果这些关都过了哈，这些您都脱敏了，成长的您就更彪悍哈，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将来如果有人给您提出哈，那些非分的要求哈，您就能敢去拒绝对方。您就能有抗 PUA 的这种啊能力。
1: 其实我刚才特别赞同张冲老师说的一个，就是说他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就是一种体验，让他体验自己生活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当然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哈一个状态，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乡村这21天里他能学到一些能力。那如果咱们从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在乡村在乡村就是待一段时间，他能就提高自己哪些能力。刚才比如说你已经提到了比如抗挫的能力哈，比如反 PUA 的能力哈，还有哪些能力？
0: 我觉得还有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普遍孩子们缺少的在真实环境当中的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个是比如说这个团队的合作，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越来越觉得，你只要拿着手机哈，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求别人，甚至都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收费的时候交个钱啊，我们点餐的时候叫个外卖。我们都不用跟人说话，甚至哈，跟人去怎么打招呼，觉得都是个很大的负担。我觉得和人一起相处是很消耗的事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明明就是不想说话，所以就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耳机啊，就为了在这儿能有一个自己的，不用跟任何人被打扰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点社牛哈，这个能跟人主动打个招呼，人就吓一跳啊，这人太社牛了，我跟他一块儿我感觉有点紧张。在乡村的农业活动当中，合作当中，我们就能很大程度上让孩子去体验和其他人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合作过程当中一定要交流，一定要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哈，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对方不合作，你要去妥协，你要去让步，你甚至还要去 为自己据理力争，这都是为了将来你去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做一个实习，有这些经验，你将来什么圈你都能混。
1: 嗯，
2: 而且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乡村里边的人们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的，如果对那个尤其是北方的一些乡村，它那个街道是横平竖直的那种啊，你会发现在一些路口里边呢，乡村的那些老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聊天，聊天的这过程中呢，他们对那个村里边来的那个新的人或者说那个对，然后呢会经常过去打招呼，那个问题啊，围绕这个孩子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在这个打招呼的过程中跟这些人沟通得非常好，或者说知道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其实对他未来的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孩子到乡村里边去有什么作用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语文，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诗词，诗词里边有个东西叫田园诗，田园诗里边你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狗吠山巷中，鸡鸣桑树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狗在山巷里边叫，然后呢鸡在这个桑树这边围绕着然后打鸣，包括我们说那个为什么说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会发现那个有时候到点了那个鸡它会打鸣的，你就不但你不起来都是不行的啊，然后你会对农村的生活有一些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癞蛤蟆，就刚才我们张成老师说的，那我们有个词儿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为什么这个天鹅癞蛤蟆吃天鹅肉被誉为这个非分的妄想，那么癞蛤蟆什么样，那天鹅就我们说的你没有见到天鹅，你见到农村养的大鹅多么的美丽，你其实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具象化的表达，包括我们现在说那个夏天，我们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在城市里边可能下了一场雨，蛙鸣蛙叫可能你听不着，但是呢你在乡村里边待一次，那个雨一旦下完，那个蛙叫，你整个对乡村那种就是说就是意象化的表达你会写得非常好，什么叫蓝天白云，什么叫做锄禾日当午，什么叫做我们说的那种各种那个乡村的这个烟火气，你把它运用到你的语文中，运用到你对一些事物的了解中，然后呢可能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学素养啊，写作水平啊，各种能力啊，包括对诗词的理解可能一下就上升得很快，
1: 就至少从写作这个方面来讲，至少以后我不是说我背作文按照那个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写作文，
2: 你有真情，
1: 我有观察，
2: 对你有真情实感，你写的越具体你作文得分越高，是不是？觉知此事要躬行，
1: 好吧好吧，那至少他对这个写作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2: 是的，
1: 那对其他的学科呢，我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功利的问题，
2: 非常好啊。你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说那个种水稻，北方我们说春耕是吧，春耕的时候我们那个扶犁，过去是讲我们说古代为什么不杀牛，牛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农村里边其实还能够见到我们说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压水是怎么取水的，
1: 那也是物理，
2: 对，你去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包括对历史你会了解的特别的一些，就是你把自己带进去会了解的特别透彻，我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张成老师您怎么看啊，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他和城市的补习班相比到农村去学习的好处是什么，
0: 好，这部分知识是书本上没有的，可能不会收录在中小学教材上的，但是如果到农村去亲眼去看到，你去看都江堰是怎么建是怎么建造的啊，你去看那些压水机是怎么能把地下的水能压上来的，而且还有一些农村的经验哈，这个是先要舀一瓢水倒进压水机才能压上来，为什么，
2: 对，
0: 这就是物理的作用啊，这些课本可能没有会讲到这么细致，
2: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丘陵山地高原平原盆地各种地形然后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地理课上有个东西叫等高线，什么叫做等高线，我们说梯田，为什么说梯田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是丘陵山地，丘陵山地它如果想，因为它水储存很难，然后呢作物又需要一个平整的地方，它为什么说是一个伟大发明，你到那实际去一看你就明白，我们祖先包括历史上我们说我们是农工文明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就一下就感同身受了，你的地理历史文化语文很多事情都会特别的好，
0: 它是把你的学到的知识放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比如说刚才您举的诗词的例子哈，如果他没看到那些场景，我以前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那儿我一看，哎呦，古人写的真好，真是这么回事儿，真是这样哈，就能体会到他那个遣词造句怎么就那么精妙， 怎么那么有意思哈？所以这是一个验证我们学过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比如说锄禾日当午，为什么要在日当午里边锄禾？目的是为了把草拔出来，然后让日头把它给晒死，把那个根晒死。但是很多没有接触过农村的孩子，他会问，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在阴凉天里边去锄这个草？他不知道这个草的生命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农民伯伯的辛苦，不知道我们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粮食的浪费，他可能就会以后对于这个三农工作，然后呢，这个以投身的热情就会相对来说就可能没有那么热烈。我们说的他这一其实一整套的一个东西。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不知道您有没有被恐惧困住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分享两位少年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跳水女孩庞晓怡要备战跳水锦标赛，五米跳台是她跨不过去的坎儿，往下看腿就发软，始终不敢完成规定动作。好在教练耐心引导，陪着她从低跳板慢慢建立起了底气。帆船小将肖梦婷同样心事重重，一手把她带大的爷爷身患重病，她拼尽全力训练，一心想拿金牌凑医药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边背负牵挂，一边对抗恐惧，在跳台与风浪中坚守初心，用汗水奔赴心中的小小心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跳水训练基地讲起，在这里女孩庞晓怡一次次站上跳板，她用汗水与坚持打磨每一个动作，在与自我的较量中不断突破极限。从室内到室外，从一米到五米，克服恐高是每个跳水队员成长的第一步。

0: 和很多小队员一样，庞小怡也没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1: 今天呢，主要是教练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沈锦标的比赛的事情。教练收到通知是7月初要到汕头去比赛了。

0: 没有多少时间了哈，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呢，要抓紧一点。
1: 为了备战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庞晓怡必须踏上5米跳台。
2: 首先，先练怎么该跳出去。在这里跳的离这里很远，是不是？这样能先跳安全的，把安全跳出来了，我们再练高度。

0: 小姨。
1: 嗯，姐好。嗯。
0: 你爸爸呢？
1: 我爸爸？他没回来呀。
0: 哦，那只有你在。
1: 对呀。
0: 你平时跟谁一块生活呢？
1: 之前我是和我奶奶生活的，不过最近她过世了，所以我就和我姐姐生活。放假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空空荡荡的，觉得心情有点低落。
2: 教练能理解你，就是想念奶奶、想念亲人的那个感受。你奶奶肯定也希望，就是说你在这里健健康康的，在学校好好学习、好好训练，对不对？现在奶奶不在了，以后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学校啊，在哪里啊，在家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给教练打电话。在学校也是你的家，知道吗？黄小艺，来。放松一点，再做个模仿。对啦，等出来就行啊。对了，来啦。
3: 我发缺台啊。
0: 试一下，站站旁边。张浩文，给他先跳。你跳快点。等一下，等一下。他参加比赛一共五个动作，就等于五个组别都要跳啊，所以他必须要克服这个动作才能去比赛。蹬头抬起来，蹬出去就行。走，节奏，放松一点啊，先放松，走。
1: 往下看腿就软，怕我软腿蹬不起来，怕自己摔下去。
4: 尚未熟练掌握起跳动作，怕磕跳台拍水面。庞小仪没敢完成201B向后翻腾半周躯体这一五米跳台的参赛必选动作。
1: 后面的岂不是阑尾要剪了？
3: 阑尾可以剪一下吧。叫
1: 你们两个剪，剪过
5: 来。
1: 老师，我能自己剪吗？
5: 那个你在剪谁？来哭的。这里还有比赛，剪短一点点吧。那个头发太长了之后，就眼睛不好看了。你剪的头发人家精神了吗？对不对？就好看了吧。你没剪你就担心啊。
6: 把头抬高啊，抬高！
5: 抬高头，我现在看不见。
1: 每天晚上会把这个泰迪熊放到我的床头上，和我一起睡觉。因为它是我奶奶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东西。
4: 为了帮助庞小仪，郭毅决定降低高度，让他从难度相对较小的三米板练起。
0: 庞小仪，过来过来过来。对了，是不是跳板都没问题？五米才一样嘛，这高度不一样而已。你在这里先跳， 跳到自己就感觉哦，我没问题了，自己要求上舞台，好不好？

0: 脑子里不会想那些东西，跳不会在上面纠结，站好就开始跳。就是面对恐惧跳下去，然后就叫勇敢。
1: 五米跳台，二零幺臂向后翻腾半周躯体，庞小怡纵身一跃，找回了自己的勇气。

0: 了这么久了，竟然这么帮我，我不能怂，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勇敢一次，就会勇敢很多次。
1: 愿望都能实现，在跳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厦门市的海岸线。小将萧梦婷正驾驭着帆船，在辽阔的风浪中开启他的追梦之旅。他在波峰浪谷间校准航向，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扬帆故事。
1: 萧梦婷要注意啦，萧梦婷，
2: 要跑去哪里啊？脑袋不去动啊，被人家这样随便追你都无所谓啊。
1: 你脑袋想什么？你在后面跟得很舒服是不是啊？他们排排坐是不是？你有没有去想过我要怎么去追人家？

0: 是想追赶，可是追赶不上去，一直在跟他们比，可是一直追不上。我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些对手打败掉。
1: 肯定有他的目标，他的目标肯定我给他定的是前三名的，但是他现在不亚于前三名，因为他现在的技术程度还是不错了，他肯定想往更高的去冲。
0: 训练日记，6月14日，星期二，因为风大，我在压穿时对穿的感觉都没有，有点着急，怕后面的老队员追上来，老队员的技术比我好，两鸭子就被追过去。爷的身体就胃癌，然后就是胃那边长了一个肿瘤。钱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从小到大几乎都是他养着我。我想拿金牌，金牌奖金有2万，然后钱，然后给爷爷治病。

0: 赶快过弯，小曼婷，把玻璃桶动作快，拉边拉好，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啊，小曼婷，向他走过来，要快点呐、啊！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打出去，快点，要打出去，不要打一半，留三分之二在里面，反应要很快啊，人进去跺一推，想哭想哭的来，我感觉做的不好。 反应力也太慢了，没有反应过来就扣下去了。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翻船的。
2: 喂，妈妈。哎，张老师打电话了。 就是这一次比赛，我就是会有点害怕，没关系，就是好好比就好了哈。不要紧张，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哈。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他病，那个病反正就是调理嘛，他是。
1: 病重了，在家里爸爸妈妈、奶奶呀都会照顾哈，不要担心哈。我想跟你讲，我在这边非常喜欢你。
2: 哦，没事，妈妈、爸爸都是支持你哈。没到最后的比赛都不算失败哈，没事，把眼泪擦干啊。
1: 妈妈，我有烟花给你看。

就是为了爷爷吧，一定拿到金牌。虽然我也是挺担心他的。

0: 上进行颁奖仪式。颁奖 LP 级顶组女子场地赛前三名获得者，分别是第三名蔡雨涵，第二名卜丽蓉，第一名肖梦婷，恭喜三位。
1: 再次的祝贺各位运动员，有请我们的颁奖领导和我们的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合影留念。
2: 谢谢，祝贺各位。
3: 我跟你讲件事吧，你猜要我这次拿第几？
4: 有没有拿奖牌了？
3: 有。
4: 拿什么颜色的？
3: 第一。
4: 哇，这么棒啊！
3: 对啊。
4: 太牛了！
3: 我们团体也拿第一。
4: 团体也第一。
3: 对，所以说我有两块金牌。
4: 教练有没有表扬你啊？
3: 有啊，肯定有啊，他现在可看好我了。
4: 哦，是吗？那那自己是努力的。
3: 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5: 你反正也不用担心啊，他那个是那个胃不舒服嘛，胃病嘛，没关系。
4: 哦，

但是他也是开心的。

晖为海面镀上金边，小小的帆船载着晚霞归港。当跳水池的波纹渐渐平息，庞小怡将完成最后一次优雅入水。从翻涌的海浪到高悬的跳板，这些在挑战中前行的少年，把每一次惊险化作成长的足迹，蜕变为蝶翼上的绚丽烙印，绽放出最动人的光芒。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有句话叫无鹅不成宴，当地人一年能吃掉上亿只烧鹅。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就开着十几家的烧鹅店，其中叶伟良家的店格外火爆。他早年在广州五星级酒店当大厨，十年前回到家乡做起了荔枝柴烧鹅。别家后厨都藏着掖着，叶伟良却反着来，敞开厨房，全程透明制作，就靠实打实的工序赢得了食客的信任。为了守住正宗风味，一家人顶着烈日上山修剪荔枝木做燃料，每天凌晨七点就开工，逢年过节叶伟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说，荔枝柴烧鹅特别讲究，处理、风干、烧烤，每一步都精益求精。他不仅守住了父辈传下来的老手艺，还创新推出了黑松露鸳鸯烧鹅，口感酥香，一口爆汁。为了稳住食材品质，他又自己建立了养鹅基地，精细管控鹅只的生长。从一个人的小店发展到两家门店、八十人的团队，叶伟良靠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把这一口地道的烧鹅做成了家门口的致富产业。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叶伟良的烧鹅店，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一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一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儿卖吗？
1: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在。
1: 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1: 因为你可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1: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3: 38，有38吗？38这边。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0: 烧鹅来的。
1: 哦，特意为了
0: 对啊
1: 烧鹅来的。
0: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是。
2: 好，我们到了紧张。
1: 那到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0: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1: 啊。
0: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
3: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要荔枝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1: 啊，
0: 那果香容易，
1: 啊，
0: 那才是好的烧鹅。
4: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1: 全公开，
2: 对，
1: 没有一点保密的，
2: 一点都没有。
1: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2: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1: 对，
2: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他都每一个步骤都他都有学问，
1: 哦，所以功夫在骨不在皮是吧？
2: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1: 一下，重新再洗一遍。
2: 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一扣，一拉，
1: 就出来了，
2: 出来了，对。
1: 哦，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2: 对
1: 吧？
2: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1: 啊，气管再刷一下。
2: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1: 哦。
2: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去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1: 哦。
2: 对。
1: 为什么？
2: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呀，早早起来。
1: 几点钟起来呀？
2: 7点多吧。
1: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呀？
2: 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1: 嗯，累吗？你觉得？
2: 习惯了。
1: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2: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
1: 啊，
2: 只能睡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2点钟都有试过。
1: 哦。
2: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你看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1: 哦，那是你哥哥呀。
2: 对
1: 呀。
5: 六盆哦，
1: 6盆，
2: 一盆10只。
5: 对，60只。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啊，要慢火。你们两兄弟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哦，
1: 刚
5: 好
1: 搭配的不错是吧？
5: 对，完美搭配哦。
1: 完美搭配啊！
2: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的。
1: 哦，
2: 滑滑嫩嫩的，好像这里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2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6: 我手上那个是为什
2: 么？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脖子。
1: 啊。
2: 一拉，
1: 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2: 啊，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1: 啊，买不到。
2: 买不到。
1: 专门为了企鹅定制的。
2: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4: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1: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缝起来。
2: 对。
1: 哦。
2: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1: 哦，习惯性的记忆。
2: 对。
1: 这就扎得实实的。
2: 这是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1: 哦。
2: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1: 那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5: 快。

0: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1: 重庆这叫烫皮，
2: 烫皮，
1: 对。红醋、白醋、麦芽糖，
2: 为什么要这么酷啊？
1: 酥化。
0: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梳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2: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1: 对，免费修枝。
2: 免费修枝。
1: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2: 一天500。
1: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1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2: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们
3: 这棵是就截
1: 也对
2: 啊，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1: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2: 好吃，
1: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2: 每一年都要修。
1: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2: 啊，油蜡。
1: 这些树如果这些柴烧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2: 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1: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
2: 啊，
1: 有松油
2: 啊，
1: 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2: 小的不要啊？
1: 对，还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就烧不出味道。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零零碎碎的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2: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1: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2: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1: 我们习惯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2: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1: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2: 你看这手上都是疤。
1: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0: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4: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干柴干的那个手，这个指甲都没有了，这个哪这个关节这就特别大的，
2: 对，
4: 要太用力。
2: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4: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0: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1: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2: 这就是荔枝木。
1: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2: 跟鹅一起烧。
1: 对，
2: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1: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0: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5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

0: 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2: 高手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因为
2: 你用小数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
3: 老早很火。
4: 挂
2: 在鹅笼里，
4: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
2: 再
4: 调整。
2: 哦，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1: 对，
2: 调整高度，
4: 没错，
2: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3: 阿妈店里慢，都就出了三三
2: 四。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
2: 啊。
1: 你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0: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2: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2: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最传统的做法。
2: 对，这看了谁不迷惑。
4: 等一下，
2: 哇，出炉喽。
1: 干嘛干嘛干嘛，上风。
2: 哇，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2: 哦，没有下垂感
1: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
2: 哦，
1: 有点水状感。
2: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2: 嗯，
1: 对，
2: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闻一下，
2: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
2: 里。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2: 啊，
1: 还有香料
2: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2: 啊，
1: 然后蒜姜
2: 啊，
1: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5: 那些鹅油滴下来呀，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1: 对，
2: 哦，
1: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5: 嗯，
1: 是不是？
2: 嗯。
5: 小时候鹅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1: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6: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1: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6: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1: 时候。
0: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2: 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1: 对，
2: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2: 独创的
1: 特色。对，
2: 特色。
1: 对，
2: 它
1: 主要呢，
2: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2: 更
1: 加的
2: 酥
1: 脆，
2: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2: 就要吃。
1: 对，
2: 你这种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2: 会
1: 传统的话就没有。
2: 嗯，
1: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2: 啊，零差评。
1: 对，
2: 就是
1: 要预定，
2: 要预定，
1: 预定。
7: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8: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2: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8: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2: 好吃吗？
1: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2: 吃不到。
1: 嗯，价格合适，实惠，
2: 价格合适。
1: 嗯，
2: 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四个人。
2: 你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1: 300块。
0: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

0: 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1: 那这栗子茶就是让它在这里风干一下，有时候就会烧。
2: 这个我们已经用到的了，是吧？
1: 对。它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
3: 这种时间晚一点，在室温，看这个。
2: 它就更经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1: 对，更密。这一种呢，是由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2: 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1: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2: 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1: 对。
2: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1: 这里啊。
2: 啊。
1: 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2: 哦，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
1: 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2: 每天能卖多少额？
1: 两家店一个
2: 加起来，
1: 对，150。
2: 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1: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2: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1: 差不多。
2: 啊，
1: 对，让它清一下嘛，
2: 啊，
1: 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2: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1: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
2: 啊，
1: 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2: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1: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2: 品质也能保障。
1: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2: 鹅皮？
1: 对，鹅皮
2: 啊，对，它都一样大，
1: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2: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1: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2: 更肥一点的，
1: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0: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两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1: 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
2: 8斤3两。
1: 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2: 摸它的骨头，
1: 对，
2: 骨头的硬度吗？
1: 对，
2: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1: 看这个，
2: 看它的鱼管是吧？
1: 对，鱼管。
2: 哦，
1: 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就是马缸。
2: 马缸。
1: 对，黑头、黑身、
2: 黑脚、黑身、黑脚。
1: 对，
2: 马缸鹅。
1: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知道怎么看吗？
2: 不知道，
1: 带冠，
2: 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1: 对，还有呢，
2: 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1: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的
2: 投资也不少。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1: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2: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1: 乘260只啊。
2: 变成261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2: 对，人工还有场地，
1: 对，
2: 还要鹅还要吃。
1: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2: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1: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张沙抓起来，带在袋子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0: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4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的话题，咱们聊一聊点外卖。说实话，我自己忙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天三顿有两顿是外卖，比如说今天早饭我吃的就是外卖。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扰，就是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如果不点外卖，我就得饿着。但是呢，如果我点了外卖呢，我父母又得说我，就是经常我们家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会经常问说，哎呀，你是不是又吃外卖了？就是感觉好像吃外卖是一个特别罪恶的事情一样。但是我就问她，我说妈妈，饿着和吃外卖选哪个？我妈说，那你还是点吧。所以呢，关于外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想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2: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跟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2: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1: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

0: 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儿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每顿现做，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0: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2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1斤来，炖出2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这个是有顺养、安全、卫生。对，这个是有顺序的。
0: 就
1: 对，
0: 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1: 对，比如说像肉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对，
0: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1: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一样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
0: 做的这个过程，你要让我费这么大劲就煮5个饺子或10个饺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咱别费这个劲，直接出去吃吧。就是你肯定包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1: 对呀，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我们讲吃动平衡嘛，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0: 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
0: 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1: 是这样的，你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
0: 嗯、
1: 这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你、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600、700、800大卡、
0: 嗯，
1: 可能没问题。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整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0: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
1: 嗯、
0: 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
1: 嗯
0: 就已经超标了，就用完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有
1: 这种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
0: 嗯、
1: 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总之都是吃过量的。
0: 嗯，
1: 嗯，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
0: 嗯，
1: 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
0: 我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的、
1: 嗯，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0: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1: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
0: 天哪，我能吃4两、8两肉吗一次？
1: 对，
0: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2盘的。
1: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调
0: 蔬菜
1: 那个
0: 调料
1: 麻酱、
0: 嗯、
1: 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
0: 嗯，
1: 油也过多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肉也过了，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0: 超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正常
1: 情况下吃火锅，你可以算量呀、
0: 嗯、
1: 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一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份豆制品，
0: 我刚想问，我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
1: 容易，
0: 肯定不止，
1: 肯定容易。
0: 嗯，
1: 对，嗯，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
0: 嗯，
1: 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嗯、
0: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菜的动作，对，它稍微能剩一点、
1: 嗯、
0: 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了，
1: 关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
0: 嗯、
1: 我觉得2到3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
0: 嗯，
1: 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点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啊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嗯
0: 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
1: 嗯、
0: 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1/3、1/4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 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

0: 能吃完一半儿，或者吃完四分之一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儿，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0: 他们都不
1: 是
0: 理
1: 有
0: 我。
1: 小份儿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儿，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儿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米饭少一点儿，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主
1: 小份
0: 食。
1: 儿，对。
0: 对，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
1: 对
0: 小
1: 呀，
0: 了。
1: 因为他的餐盒就是那么配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刚才说的是消费者，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三分之一等等这样的选项。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1: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一两主食、二两主食这样的。
0: 是的，是
1: 对，
0: 的，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1: 对，
0: 对，就
1: 这个，
0: 是这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儿，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1: 对呀，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0: 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1: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然后就附近的这些餐馆，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呀、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
0: 就
1: 就
0: 他
1: 肯
0: 没
1: 定
0: 有
1: 不
0: 实体
1: 行的。
0: 店
1: 对
0: 嘛，
1: 对
0: 对。
1: 啊，所以就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啊，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 块，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哎，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
0: 嗯，
1: 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啊、虾呀、虾仁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
0: 嗯，
1: 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两片酱牛肉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0: 这都是主食。
1: 对，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
0: 嗯。
1: 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
0: 嗯
1: 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0: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嗯，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吃？
1: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
0: 嗯，
1: 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
0: 嗯，
1: 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
0: 嗯，
1: 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
0: 嗯，
1: 对吧？所以就说焯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先把，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吗，
0: 嗯？
1: 对，
0: 那剩下一半呢？
1: 嗯，
0: 剩下一半，
1: 对啊，主食啊，肉呀，
0: 一半肉，一半主食，
1: 嗯，对啊，嗯，对，就是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嗯，
0: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
1: 对，
0: 就是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肉包子，
1: 嗯，
0: 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1: 菜。
0: 缺蔬菜，
1: 嗯，
0: 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
1: 嗯，
0: 就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1: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
0: 嗯，
1: 就行了嘛，
0: 嗯，
1: 放到早上一起吃，
0: 嗯，
1: 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
0: 嗯嗯，
1: 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0: 嗯， 嗯，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就会在中午或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儿里面的蛋白质能
1: 有
0: 多少啊？
1: 那点，那就是看馅儿。所以说这个包子饺子馅儿里边就是看你到底是放的多少肉，是肥瘦肉不，
0: 哎，
1: 要肥瘦肉油又超标了，
0: 可香了，
1: 对不对？
0: 今天早上吃的是四川的那种炒料的透皮儿的那个包子，特别香，但是肯定热量啊，
1: 嗯，
0: 油啊等等都是超标的，而且还有点咸。
1: 嗯，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你早饭吃的量吃多少合适，
0: 嗯，
1: 就看你比如早上七八点钟吃了早饭，你中午十二点该吃午饭的时候，十一点半的时候有没有饿，
0: 嗯，
1: 有没有排空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胃里的食物排空了，那我们就会有饿的感觉嘛，
0: 嗯，
1: 所以好多人都是早饭吃完了到中午一点都不饿，是到点了去吃饭，而不是说饿了吃饭，
0: 嗯，
1: 我们最好到吃午饭的时候提前半小时你已经饿了。
0: 嗯， 嗯，一个方法就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但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 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

0: 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他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0: 这么
1: 你不
0: 严
1: 能
0: 格
1: 拿
0: 吗？
1: 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0: 但是
1: 所以。
0: 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
1: 不
0: 而
1: 不。
0: 减重的群体拿秤？
1: 不不，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你要知道120、130克是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儿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儿，而
0: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掏出来个秤，感
1: 不，
0: 觉压
1: 不
0: 力
1: 可
0: 好
1: 能，
0: 大
1: 不，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戗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0: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1: 对呀，因为我说一两主食，他吃米饭是120、130克，他馒头是70克左右。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就相当于1两的主食嘛。所以说，你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4两的一个大土豆，
0: 那
1: 就
0: 肯
1: 比
0: 定
1: 你
0: 饱
1: 吃一
0: 了。
1: 百二十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0: 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
1: 它
0: 么办？
1: 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
0: 它可能
1: 和
0: 是
1: 那个
0: 份儿的
1: 它。
0: 大小不
1: 对，
0: 一样。
1: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他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但是再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0: 30克或25克，
1: 对，这
0: 我
1: 个
0: 观
1: 是。
0: 察过。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它的单位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0: 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哎，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
1: 仔
0: 放心
1: 细一
0: 大
1: 看
0: 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涨了，它不会
1: 你
0: 长那么
1: 对
0: 快。
1: 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吗？
0: 对，我
1: 对，
0: 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1: 对，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 我说你把这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0: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1: 对。
0: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 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
0: 嗯、
1: 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啦、
0: 嗯、
1: 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再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0: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
1: 糖，对，它才好吃。
0: 太恐怖了，
1: 对，
0: 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1: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00到2400，
0: 就上不封顶。
1: 对，
0: 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黄油、
1: 对，
0: 起酥油、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全麦粉、加上酵母，
1: 对对
0: 啊、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是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
1: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来、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的食物的美味，
0: 就是需要、
1: 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0: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对吧，你拍一个照片、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
1: 对，
0: 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两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80%-90%，菜可能就几根，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1: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自己准备出来点肉，对不对、
0: 酱牛肉，
1: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 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
0: 嗯，
1: 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

0: 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
1: 对、啊、
0: 你就
1: 换
0: 一种状态，
1: 我们对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0: 对、
1: 啊，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
0: 嗯、
1: 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1: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嗯、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加起来超过50%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
0: 嗯、
1: 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
0: 嗯、
1: 就是你吃一日三餐、嗯、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
0: 嗯，
1: 嗯，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
0: 嗯、
1: 啊，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0: 对，就是刚刚
1: 您说的、嗯、想吃多少吃多少，
0: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1: 对
0: 啊、
1: 嗯、对，
0: 等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4片酱牛肉，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你比如说
0: 自己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1: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
0: 嗯、
1: 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
0: 嗯、
1: 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你一天
0: 可以养只猫，猫
1: 对
0: 特别
1: 对
0: 应该吃点蛋黄，
1: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
0: 嗯、
1: 那么蛋黄可能吃1到2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0: 嗯， 嗯， 嗯，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菜
1: 牛奶
0: 、就是
1: 嗯、豆制品，
0: 对，小黄瓜呀、啊
1: 嗯、对、
0: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1: 对，生菜
0: 嗯，
1: 嗯，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
0: 嗯、
1: 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0: 嗯、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嗯、
1: 对、
0: 就是、
1: 做个补充嘛，
0: 做一个补充
1: 嗯，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0: 哎呀，给你多那两根、
1: 嗯、
0: 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1: 解决不了问题，对
0: 对、
1: 嗯，
0: 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
1: 对，
0: 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啊、根茎类的菜呀、啊、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1: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即使是凉菜的拌菜它的油也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肯定要考虑油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你别直接都放饭里的，或者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搁水涮涮，对
0: 嗯，
1: 嗯，
0: 大家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哪怕是在家里面做凉拌菜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放的油种类可多了，
1: 对
0: 啊，比如说要放香油啊、
1: 嗯、
0: 要放藤椒油啊，有
1: 花椒油辣椒油，
0: 对，要放辣椒油、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就是你今天拌这一个凉菜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油的种类放在一个碗里，你就会发现那量真不少、啊、
1: 对，还有芝麻酱、
0: 嗯、
1: 沙拉酱，
0: 对，
1: 嗯，好多人觉得

0: 我要不盖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芝，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1: 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0: 对，
1: 清蒸的，
0: 对，
1: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儿，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0: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1: 或者吃一口，
0: 对。对呀，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水煮的菜就得了，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1: 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
0: 因
1: 吃，
0: 为我们
1: 可
0: 每
1: 以
0: 天也
1: 吃。
0: 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对。
1: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
0: 不，
1: 食品？
0: 尤其还有一点，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
1: 消
0: 好，
1: 耗
0: 活
1: 掉。
0: 动也好，给它消耗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1: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0: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就明显减少了，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是饿的，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0点钟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吃完睡觉了，能量哪儿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1: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0: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点半，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让胃里有东西， 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1: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0: 对、嗯、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
1: 嗯、
0: 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1: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加一个什么餐？
0: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啊、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
1: 嗯、
0: 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一两百大卡。嗯，
1: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
0: 或者是
1: 觉得眼前一黑，谁要在九点钟吃水煮蔬菜啊？
0: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浆、
1: 嗯、
0: 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
1: 嗯、
0: 你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放一堆，
1: 嗯，
0: 你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1: 对、
0: 嗯、
1: 杂粮豆浆，
0: 对，
1: 特别饱腹。
0: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主食和豆子和豆制品。嗯，
1: 我看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吃外卖的健康秘籍，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是把菜里面的汤汁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肉和菜分出来，自己再加一个水果。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这一顿外卖比较健康一些，您觉得这方法靠谱吗？
0: 对呀、啊，那不就是我说的，如果油大的菜就搁水涮一下吗、
1: 啊、
0: 就是把油去了嘛。嗯，
1: 所以这个方法靠谱、
0: 嗯、在食堂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好多你看单位食堂师傅也不容易，又要说让大家吃着得好吃，要是都不好吃都是水煮的，大家又有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哈，轻食啊什么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
1: 嗯
0: 嗯，
1: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0: 沙拉酱呀，嗯，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嗯
1: 嗯，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0: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他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
1: 嗯、
0: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点的话、嗯、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
0: 嗯、
1: 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就是觉得、
0: 嗯、
1: 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0: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
1: 嗯、
0: 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
1: 嗯
0: 记能量，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1: 嗯，
0: 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
1: 嗯，
0: 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1: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
0: 嗯、
1: 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0: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
1: 嗯、
0: 要整个人群、
1: 嗯、
0: 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
1: 嗯、
0: 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
1: 嗯、
0: 就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
1: 嗯、
0: 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1米65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乘以25到30，那60乘以25就是1500大卡，60乘以30就是1800大卡、
1: 嗯、
0: 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 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你是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1: 成分、啊、
0: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0: 对，
1: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0: 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1: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0: 对对，
1: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嘛，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2的主食，1-2半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0: 血压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了。酱油啊，醋，就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上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1: 一
0: 定是同时，对，一起吃，这样才能降低餐后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1-2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2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1: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0: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 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1: 嗯，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结一下，就是

0: 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1: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
0: 嗯，
1: 为了健康吃美食。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徐英霞徐主任。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芒种刚过，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初夏的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最近我看不少人都喜欢往城郊的乡村果园跑，摘摘果子，吹吹田间的风，简单又放松。要说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味道，那肯定少不了荔枝。果肉饱满，咬一口清甜爽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盼着这口鲜。现在各地的荔枝产区也是花样百出，不光能进园采摘，街头市集、特色果饮、甜品也都上线了荔枝款。再加上冷链运输越来越便利，不管您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吃到各地的新鲜荔枝。不过话说回来，荔枝可不是如今才走红的，千百年前它就是难得的珍品。古时候人们为了运送新鲜荔枝，开辟驿路，想尽各种办法保鲜，也留下了不少广为流传的故事。唐代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把这颗果子的牌面写得淋漓尽致。那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来呢？四川说，岭南说，学界讨论了很久。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高州，理由就是高力士是高州人，他向朝廷推荐家乡的果子，顺理成章。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也写诗印证过，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荔枝进贡的历史远不止唐朝，从汉代的广西梧州到唐代的巴蜀与岭南并贡，再到宋元明清福建闽中成为新的贡荔产地。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各地的风土与岁月。今天我们请到传统香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子杰，聊聊荔枝一路走来的过往，讲一讲藏在果香里的千年故事。
3: 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啊，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啊，还有这个福建啊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啊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啊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啊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啊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啊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啊这个南越王赵佗啊将这个岭南的荔枝啊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啊，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四化州啊，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啊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韦陀县汉高帝始，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啊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啊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啊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啊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啊这个树林呢

达到1900多年。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相对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它的可能性非常大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叹，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3日可以到达长安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3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3日未变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你比如说这个周西15里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在这个苏轼的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进贡地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荔枝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这个产区呢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唐英，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1300多年前的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确实是这个3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这个严根旺，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包括这个福州莆田然后泉州漳州这些地方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也保存了下来，
叫移山淡立、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实荔枝有感当中、啊、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先摘，也就是说、啊、这个连着这个树树枝、啊、一起呢就运送到、啊、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啊、鲜荔枝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加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加州妃子岩荔枝呢和这个官荔枝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鲜摘的啊这种树本。那么根据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呢啊，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啊，像这个白唐英啊、妃子笑啊，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园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啊，包括在这个清代的啊这个方志当中啊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啊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啊，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啊，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啊，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啊，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啊，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啊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啊，3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啊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啊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啊推荐家乡的荔枝啊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园古树啊，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啊，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啊，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啊，然后呢辅助一些啊加工品荔枝间啊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荔枝的进贡起源，再到唐代的巴蜀因为这个时效性这种鲜荔枝呢作为主要的进贡主力。那么到了宋代后期呢，那么闽粤地区呢这个凭借荔枝的这种这个保鲜技术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源的角度呢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源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也相对比较高。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得的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供荔枝的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延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最负盛名，有这个荔城的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宋家乡、状元红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乡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
1996年呢，那么张溥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

0: 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啊它的这个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1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弘，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2年，也就是1909年，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了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啊、西禅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依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啊一个产量。像莆田的荔枝，像荔城区，特别是像这个宋家乡啊这个原生地啊，包括这个城乡区这些地方呢，都产荔枝。然后还有这个泉州啊，像这个永春的户山啊、南安、晋江啊等等啊，也保持着啊一个持续的荔枝的啊这个生产。像漳州的这个陇海啊、这个漳浦啊、云霄啊这些地方呢啊，也都继续呢啊在产荔枝。现在的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的产区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荔枝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荔枝谱》啊，它所记录的啊当时的产区，包括所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至今呢也都成为福建的荔枝产业的一个支柱性的这个区域。如果要去体验这种古印呢，那么可以去到莆田啊去看这个宋家乡的这个古树，或者呢去到这个泉州啊去参加这个荔枝节啊，去感受这种千年的啊荔枝香气。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清甜的荔枝，咱们再把视线转向乡间的荷塘。眼下正是荷叶初展、蜻蜓飞舞的时候，走在荷塘边，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让人心情舒畅。现在不少乡村也借着这片片荷塘修起了观光小路，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这种微度假的方式很受亲子家庭的青睐。这样灵动的夏日风光，自古也格外受到

0: 文人的喜爱。寻常的一方小池，初生的荷叶，翩飞的蜻蜓，在诗人笔下变得鲜活又有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特别擅长写田园风光，总是能把花草鸟兽写得灵动可爱，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文字风格的背后也往往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杨万里这一生几经起伏，晚年回归乡野，平日里寄情山水草木，把心绪和感悟都融进了一首首小诗里。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感受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还有一份从容温和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一起走进杨万里的诗词天地，从一首首田园小诗里感受夏日意趣，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与心境。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最后的两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些新生的事物。那么这首诗如何去品读它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首诗的题目，我们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叫《小池》，所以整个诗歌啊，28个字紧紧地围绕着池去描写，但是突出的是池的小。我们来看啊，第一句，泉眼，什么是泉眼？就是泉水冒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泉眼很小，流水很舒缓很慢，所以无声，它不是激流湍急的，它没有那个哗啦哗啦的水声，所以后面说细流，是细小的水流。这是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第二句，你看看，树阴照水爱晴柔，也是细幽的，淡淡的，轻柔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阳光啊，照在柳树上面，那个树荫呢、啊，淡淡的，斑斑驳驳的洒在这个池塘的水面上。那个树荫是那么的细柔、轻小的，这种感觉。第三句，那更是如此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个小荷，这个细小的角上，有一只小小的蜻蜓，停立在其上。所以整个画面，整个池塘，诗人写这个池塘的风光，都是围绕着这个小来写。正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池塘的风光啊，是小巧玲珑，所以让人感觉呢，是天真可爱。你面对这样一个玲珑精致的，这样一个小池的风光，你读了以后啊，你倍加珍惜，内心生出一种疼爱怜惜，要珍惜呵护它的感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首诗，它的语言形式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第三、第四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看这前后啊，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小荷才刚刚才露出一点尖尖的角，可是呢，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个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前后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使得整个语言的节奏啊非常的明快，就像摄影的快镜头一样的，就把那个自然界转瞬即逝的那美的一瞬间给它定格下来，所以让人读了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鲜活灵动。所以啊，这个钱钟书先生他在自己的谈艺录里面就专门谈到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他说杨万里诗歌创作啊真的就有点像摄影师的快镜头。你看那个 自然界有很多非常快的镜头，比如说兔起狐落，那个草原上有一只兔子起来了，那个老鹰啊急速下降抓住那个兔子的瞬间，还有鸢飞鱼跃，天上的鸟儿飞的瞬间，展翅高飞的瞬间，水里的鱼儿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说杨万里都能够做到。他说杨万里的语言就是就在那个转瞬即逝那一刻能够抓到，用他敏锐的心灵把这些快镜头给他抓住。他说这是杨万里之所独也，是杨万里独步南宋诗坛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杨万里诗歌最为本质的一个特点，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就这首诗里面写到的小池的自然风光啊，都是我们司空见惯，是平常大家在夏日的农村呢、经常能够见到的。可是杨万里呢却把它写得那么生动，而最为重要的是它赋予这个自然呢、我们客观存在的这些自然呢、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自然呢、赋予它一种生命的灵性，把它写得具有一种生命的情感，活泼泼的，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比如说这首诗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那个泉眼是因为小，所以它流水很慢。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个泉眼小的原因，而是这个泉眼太怜惜那个水流了。那同样下面一句也是这样的，树阴照水爱晴柔，那个树阴呢、和水面的关系，那在我们一般人来看也用不着去关注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万里他说那个树荫真的很多情呐、他每天就照在水面上，把自己的树荫投射在水面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可能是树荫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风姿绰约的，他每一天把水面当作一个镜子，在临近照影呢，看看自己有多美。所以树荫照水爱自己的这一方情好和温柔，爱情柔，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树荫为什么老是照水呀，它是爱这一池碧水的情好和温柔。总之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写出了这个树荫的生动活泼有生命情感的这一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看待这个大自然呢、总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这样一种角度。可是杨万里非常厉害，他把这个无情的大自然化作有情的一个世界。那下面三四句更是如此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一个多情的小蜻蜓就立马停在这个尖尖角之上。你看这个小荷和这个蜻蜓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亲密。总之吧，杨万里啊，他就有这样一种心灵，通过他的心灵过滤关照的整个自然界都充满着一种情感，好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知觉，有一种这个情思，让人读起来觉得整个世界是活泼的，是充满着盎然生机的。这就是杨万里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我这里就要讲到杨万里啊，他有一个号叫成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那他为什么叫成斋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就是公元127年，这一年就是杨万里出生的这一年。杨万里呢是27岁的时候中进士，他中进士以后呢就去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江西做了几年小官，大概几年以后被调到今天湖南的永州零陵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县城。当时南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贬逐在这儿，这个人叫张俊。张俊呢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张俊当时啊被贬逐在这儿，自己对政治啊也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一般呢平时

从此以后就成为杨万里人生精神的一个追求，修养人格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也受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影响。他后来自己创作的诗歌啊，就被别人称为成斋体。那什么是成斋体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小池这首诗为代表的，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把无情的大自然看作一个有情的世界，让人通过阅读这个诗歌能够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有情世界。这就是成斋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可是杨万里在见张俊之前，他没有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指引，他那个时候写诗呢，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北宋一直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向他们学习。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呢，就是要诗法古人，从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源头。但是杨万里自从受张俊的点拨和启发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创作道路不符合诚，诚是最讲人的情感的，我们经常说真诚，诗歌就是它的本质就来自于人的真诚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毛诗句里面给诗歌的定义就是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啊，发言为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说人的情感一定要真诚，你有了真诚的情感的一种感动，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诗歌的根本，而不是去到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去寻章摘句。这就是杨万里诗歌创作路径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到了他35岁这一年，他下决心了，把自己之前35岁以前写作的1000多首诗全部烧毁。那么从此以后，他就转向另外一个诗歌的创作路径，就是什么呢？从诗法古人，向古人那学习，变成向大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这样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的源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杨万里写的诗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写小雨，他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细细疏疏的整天下个不停，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下吧，你就尽快的下，你通通快的下，你一天下完了事。可是这个雨呢，它也不下的那么多，它也不马上就停，让人感觉真讨厌，是不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那个雨绵延不绝的下，有的时候下一两个月，真的让人很厌烦，很厌倦。可是这个时候诗人一转，他一下子就能够站在小雨的角度，小雨的情感去体会小雨为什么这样细细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的整天在下。他是这样说的，说得非常精彩：四渡诗人山入也。他说我仔细地静下心来体会小雨的心情，他说我认为小雨似乎是在妒忌我每一天看着远方的山，所以故意在我和山之间千峰固隔一帘珠，故意在我和千峰之间隔了一层帘珠，就是雨。你看看杨万里这个诗歌创作，他的思维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自己沉潜到这个小雨这个事物之中，去体贴他，同情他，去代小雨发言，写出小雨的心情，小雨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个特点，赋予无情的自然世界的这些事物以一种有情的

心理。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的手法，你会发现成斋体这个特点更为的鲜明。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唐代祖咏写了一首《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写的的确好，为什么？整首诗紧紧地围绕一个望字，每一句话都围绕这个望去写这个雨雪，所以写得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和杨万里的诗歌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杨万里真的是别具一副心肠。杨万里呢，他有一次写这个游西湖，西湖的远处也有连绵不绝的这个群山，到了春天的时候，湖面的冰都已经融化了，可是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呢还留着，所以他的诗歌是这样写：湖暖开冰已借春，这个春天来了，湖面的冰都融化了，我们都感到春意融融。这个时候呢，他说远处的山峰上山顶上有积雪，山禽流雪要于人。你看看，同样写山顶上的雪，祖咏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去看，去客观地描写那个山顶的积雪，对吧？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嘛，是客观的描述。可是这个杨万里他不一样，他从雪的角度去体会雪为什么要留在山顶，不是因为山太高，天气还比较冷，所以山顶还有流雪，而是体会那个雪的心情，是他要留在那儿是为了渔人，是要让游西湖的人增添一份娱乐的心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一首唐诗叫《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写到钟声。那这首诗为什么好？就是他写了一个宦游之人，或者说为了追求功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飘零天涯，人在旅途，人生漂泊的这种感受，引起了很多历代的这个读书人的共鸣嘛，所以他流传久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张继写这个钟声啊，他也是站在一个观赏的角度，是外在于这个钟声去写的，也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同样写钟声，他就不是站在钟声之外去写钟声，而是化作钟声去体会钟声的心理状态。他有一首诗是陪他的叔祖叫杨彦通，有一天去游这个云水寺，可是那个云水寺啊，在山的很深处，夏天的时候路上啊，那个竹子啊长得很茂密，草也长得到处都是，路都堵住了，所以找不到云水寺。他说：风意恐无愁寺远，阴晴隔雨送钟声。他说这个风很担心我，嫌这个到云水寺啊太遥远，不想去了，所以他殷勤地隔着雨把远处云水寺的钟声给传来。你看看，把这个钟声把这个风都写的是有情有义。那么还有比如说大家还熟悉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也很有名，写这个枫叶，这个杜牧他之所以停下车来，就是因为欣赏秋天被染红的那个枫树林，他认为这一片枫树林红彤彤的，非常耀眼的，热烈的，比那个二月的花更美，所以他停下车来欣赏。可是你知道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也一首诗也写这个枫树，

只有江枫添得意，叶弱霜水染红衣。他展开一种丰富的联想，他说这个秋天的枫树一下子变红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濯起那个秋天寒凉的霜水，把自己的衣服染红了吧。那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表明啊，就是杨万里他的诗歌创作非常的与众不同。杨万里他不是局部的去用这些创作技巧修辞手法，他是以这样一种心灵去感受整个自然万物，所以他的诗歌里呈现的不是局部的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是整个诗歌呈现出这样一种有知觉、有情感、有生命灵性的世界。这是杨万里与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讲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就杨万里为什么具有这样一幅与别人不同的心肠，具有这样一种审美的眼光，那跟他的人生观、跟他的宇宙观有关系。杨万里他不仅在南宋的时候啊是诗坛的领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今天给我们留下来的诗作啊大概有4200多首，仅次于60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诗歌作品非常丰富。但同时呢，杨万里啊他除了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理学家、哲学家。我们今天去看杨万里的这个诗文集，你会发现杨万里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些哲学著作里啊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宇宙人生观。他说人是天地之心也，所以呢既然是天地之心，就是观无心你就可以见宇宙，同样反过来观宇宙你也能够看到我的心。就像我们这首小诗《小池》一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他具有一个多么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呢？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诗，你就可以看到杨万里他把自己的心呢和宇宙沟通了。所以我们说杨万里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一种具有生命灵性的自然世界，构建一个有着生命情趣的审美世界，是跟他的这种哲学观、宇宙人生观有关系。杨万里之所以钟情于这样用一种友情的眼光去看自然，还跟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关系。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安顿自己在政治当中受伤的心灵。为什么这么说？这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一首诗进入。杨万里在淳熙16年的时候，这一年呢，他在这个江西云州的任上。他为什么在云州做知州呢？因为前一年淳熙15年。他在朝廷之上因为高庙配享这个问题与当时的另外一个朝廷大员叫洪迈、洪荣斋发生激烈的争辩。他当时任这个东宫侍读、秘书少监，最后争辩的结果呢，就是他的这些职务都被削去了，被贬到江西的云州，就是我们今天江西高安市。那么在云州期间，他就写了一首诗，感慨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政治的波澜。诗是这样说，他说我去国还家一岁阴，他说我离开国都，离开都城临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刚好1年了。凤山金水更登临，他说我回来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希望离开那个政治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江西有这么美丽的山水，哎，我觉得很好。别来
蛮处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是离开都城一年了吗？在这一年当中，朝廷发生多少次激烈的利益斗争啊。他说你看看，我现在是个大闲人，我被放逐在江西，何似闲人无节在，我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我不执着了，我是不妨冷眼看生辰，我现在是冷眼旁观，一切都好像跟我无关，我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那么他最享受此时此刻在家乡山水之中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他是这样形容，他说你看看，我现在在江西云州，这儿荷花正盛开，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老钱满针，荷花开得太灿烂了，太茂盛了，我每一天就是诗酒悠游于其间呐，享受这样一个美好安宁的清静的生活。可是呢，这个生活没过多久，到当年的淳熙十六年，孝宗退位，光宗就上台了，光宗又把他召回去，因为他曾经做过光宗的老师，他不得已啊，他本来是非常不想离开江西云州这个地方，他在这儿过得很惬意嘛，可是现在不得已皇帝又把他召回去，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叫十里塘，十里塘里面有很多渔人在捕鱼，他就有感而发，就借这个鱼，借这个网中的鱼，逃脱不了渔人之网的这个鱼，来写自己的命运。他这样写的：渔者都心散，这个渔人都像星星一样散开了，啊，好像就不捕鱼了，哪知不是真。这些鱼儿哪里知道，这个渔人刚刚离开，是个障眼法，不是真的。忽然重举网，忽然之间，这些渔人又开始把网举起来撒开，何许有逃离，怎么允许有漏网之鱼啊，暗路泥中遇，水渐渐的被抽干了，那个鱼儿就在那个泥巴里面钻来钻去，有的鱼儿就像一个白银一样的在日光下跳。最后他感叹，江湖无避处啊，鱼儿在江湖里都没有可以逃避的、可以逃脱的地方，而况野塘滨，更何况在这样一个村野的很小的鱼塘里面呢？他其实在这里是借鱼来写自己。后来啊，这个杨万里啊，在政治的斗争当中啊，越来越灰心，终于他下定决心，在这个绍熙三年，他终于上表给皇帝，自己要告老还乡。从此以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吉水的南溪，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后十几年的时光。那么他在家乡的南溪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呢？其实是非常清贫。南宋有很多诗人描述过杨万里退休南溪的那个生活，就是老屋一区，家里也没几个人，连伺候自己生活的奴仆都没有。所以有一个人是这样写杨万里的生活：清得门如水，平为带有金，就家里面一贫如洗，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做官的时候那个腰带之上面还有一些黄金，而且这个杨万里每一天都赤着脚，留着长胡须，自己过得还是悠闲自在的。他在自己的诗文当中这样介绍自己，他说啊，江风锁我银，他说我每一天就在自己家乡过着这样一种安静的生活，那个江上吹来的风啊，都好像邀请我去吟诗，山月唤我饮，那个山头的月亮也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饮酒。他说我最后喝醉了怎么办？醉到落花前，天地为清枕，喝醉就喝醉了，然后就倒在落花前，把天当作被子，把大地当作枕头，过着这样一种消散自然的生活。后来啊，
我们的文学史上

0: 对杨万里有很多批评。比如说，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就这样批评杨万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你刚刚读的确很好，就像我们刚才读《小雨》，里面有一个有灵性的有情的自然世界，充满着生命的情趣，这固然是好。他说如果和同时期的陆游相比，他没有陆游那么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作品，和同时代的范成大相比，他又没有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读多了以后你觉得很琐屑，很浅俗，格局不高，境界不大，情感不深厚，都是一些吟风弄月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杨万里一生的行迹，你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杨万里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宋孝宗乾道三年，这一年他大概41岁，他就给皇帝上过一个千律册，从各个方面总结了从靖康以来南宋的这个历史教训，而且批判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的偏误，对整个国家的振兴提出了一套治理方案。但是无人问津，没办法。即便到了晚年，到了最后，他自己退隐在江西的这个南溪啊，他有一天听到韩托胄啊，要开始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发动对金人的战争，要收复失地。杨万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失声痛哭，就连忙叫自己的儿子拿纸笔来，就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韩托胄专权无上，就是僭越皇权，目中没有皇上，动兵残民，为了自己政治的私利发动这个战争，会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谋威社稷呀，他为一己之私利的这个阴谋会让整个社稷倾覆的，让整个国家灭亡的。他这样批评这个韩托胄，而且说到自己，说我啊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我觉得最后这八个字最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杨万里为什么写以小池为代表的《陈斋帖》这种诗歌，就是当这个人他本来有一种忧国忧民之心，有报国之心，可是现实的政治让他报国无路，他一腔孤愤，只有寄托在这样一个他自己所营建的所构造的友情的自然世界当中去安顿。这就是杨万里的一生。
1: 万般心自在，赋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

0: 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云游的地方是山东东营，不少人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这里是老牌的石油之城，遍地油井，工业厚重。如今的东营啊，早已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那座石油之城了，更头顶着国际湿地城市的璀璨光环，凭借一方湿地换了一副崭新的模样。东营坐落在黄河万里奔流入海的终点，黄河日复一日裹挟泥沙造路，是国内唯一还在持续生长的陆地。而说到去东营旅游，全年分时节也是有不一样的玩法，能够给您带来一场独特的多重体验。接下来的节目呢，咱们不单单欣赏这里的湿地风光，顺便呢还会给大家送上一份干货满满的东营本地游玩攻略，方便想要到那里旅游的朋友打卡收藏。不想去大景点挤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小众的湿地旅游城市哦。咱们先来一起逛逛吧。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2: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3: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招募期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3: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2: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3: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2: 哦，
3: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2: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3: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1: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与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海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3: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你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3: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它的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3: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2: 走的那个
3: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3: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1: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0: 明星植物叫炎帝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这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1: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0: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2: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帝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0: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2: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
0: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1: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1: 芦笛，
0: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耳。
1: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2: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1: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2: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们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

0: 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0: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嗯，
0: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0: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拉手了。
0: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
2: 嗯，
0: 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
2: 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
2: 嗯，
0: 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走到世界各地，
2: 哦，
0: 嗯。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市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
2: 嗯，
3: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的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3: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4: 跟着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2: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1: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3: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
2: 嗯，
3: 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1: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2: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

0: 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1: 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2: 哎呦哎呦，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3: 肥嘟嘟的大闸蟹。
2: 对，你看，
3: 嗯，
2: 我们的大闸蟹基本上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再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3: 嗯，
2: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还好的这种水环境，
3: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2: 对，草好，水好，
3: 嗯，
2: 蟹才头部的简单的分拣，就说这现在是两个后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
3: 嗯，
2: 这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
3: 嗯，
2: 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来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1: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4: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0: 好有劲儿，
4: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种。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3: 蟹捞起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4: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1: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4: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3: 好，
4: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3: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4: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3: 嗯
4: 啊，你可以尝一口。
3: 非常有嚼劲，
4: 是吧？
3: 嗯
4: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3: 非常非常的香。
4: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1: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5: 谢谢啊，你已经来了。
0: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5: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0: 嗯，
5: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0: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1: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5: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0: 嗯，
5: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0: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5: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1: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 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6: 大爷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6: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楼就是公园。
7: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1: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5: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6: 嗯，
5: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6: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5: 可以。
1: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8: 芦苇变身精致手作，黄河泥土化身精美陶艺，湿地孕育出鲜甜的大闸蟹，生态烟火两相宜，东营这波游玩实属惊艳。刚刚我们逛完东营湿地，您是不是还觉得意犹未尽呢？有机会不妨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东瀛的湿地风情，咱们把目光转向人间烟火，一起聊一聊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牛肉。关于牛肉的特色佳肴可真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相信您家呀也一定有几道拿手的牛肉招牌菜。比如说呢，我最常做的就是黑椒牛肉，把牛肉切成小块，配上圆葱和黑胡椒酱一炒，简单又方便。不过呢，今天呢要给您介绍更多不同地域的牛肉美食，从乡野宴席的烟火气，到创意厨房的奇思妙想，再到深山古法的坚守传承，每一种牛肉的吃法都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和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跨越山河湖海，去探寻那些藏在牛肉里的美味传奇，感受食物赋予生活的热望和力量，解锁一场触动味蕾、温暖心灵的美食之旅。
3: 制作牛蹄为何需要带毛一起煮？而指甲里又深藏着怎样的美味？带着疑问，我来到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准备一探究竟。
4: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5: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6: 哪个知道这魔鬼？
7: 他从小就这磨人的，我跟你讲，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

0: 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1: 哎，厉害这话好
0: 可是吧？哇，大姐，
1: 说家里边办喜事、啊，我可以去帮人家扫盘啊。哎，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2: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是被人戏称为老魔的胡正云，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虽然有一众姐妹帮忙打下手，但掌勺的工作还得靠她自己来。近两米的木柴一烧，大锅里就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 这是酱牛肉
0: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1: 嗯，是的，
0: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吧？
1: 焯下水。哇，
0: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1: 这过程牛肚，
0: 就是大块的是吗？
1: 嗯。
0: 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1: 这是一头牛的。
0: 这里头是什么呀？
1: 这里是牛排。
0: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1: 牛蹄。
0: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1: 能。
0: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
1: 嗯。
0: 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1: 牛蹄筋。
0: 牛蹄筋是吗？
2: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如果宴席的规格高，牛肉菜的品种也会跟着增加。盱眙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河桥镇位于多丘陵的西南部。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黄牛们每天爬山吃野草，自然而然地养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炖煮时，调料的味道会顺着牛肉的肌理钻入其中。一般情况下，在制作的最后都要用重物把牛肉压实，不过这里的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让它本身的皮毛起到保护作用。三个小时之后，牛腿就可以圆满出锅了。
0: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的。
0: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1: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0: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1: 对对对，
0: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1: 是的。
0: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1: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0: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1: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小手，拉拉牛腿。他要上街。

0: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 啊，是的。
0: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 啊，是的。
0: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 哎，对。
0: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嗯，就这样拽着
1: 往下。
0: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1: 嗯，
0: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嗯，是吧？嗯，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对？这就是牛蹄筋儿
1: 啊。对，
0: 其实牛蹄筋呢，你们肯定都吃过，大家都吃过，嗯，但是这个怎么样把牛蹄筋踢出来呢？今天我替您来体验一下。
1: 嗯，
2: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丝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贴着这骨头缝，贴着骨边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把这个外面这一层蹄筋保留下来。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12-13块。
0: 12-13块，哎，是吗？
1: 哎，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啊，
1: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啊，哦，20多年了，
1: 嗯，
0: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嗯，是不是？
1: 对，
0: 嗯。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20多年踢牛蹄筋的经验在此时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0: 这哦，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能吃，非常好吃。
0: 下
1: 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嗯，只有那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难忘的口感。三下两下，胡大姐处理完毕，给大家还原了牛蹄筋的本来面目。
0: 大姐，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刚刚还是有棱有角的一只牛蹄，您就我感觉像是女版的庖丁哈，一下子庖丁解牛，啪一下变成一条完整的牛蹄筋了，
3: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它的蹄筋，这里头可真的都是胶质啊。
0: 这个要是再红烧一下，那味道得多好
1: 啊。嗯，也好吃。
2: 葱姜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有点糊嘴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这时胡大姐开足马力，让四口大锅真正热闹起来。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
1: 做牛肉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从一开始剁，然后要洗牛毛，要趁着热的时候才好去掉。虽然做这个很辛苦，但是看到这个顾客来吃的很满意，很高兴，嗯，我也就跟着高兴了。
2: 您是否还记得手摇爆米花机在一声巨响后瞬间迸发出的谷物香甜滋味？而这又与牛肉的吃法有怎样的关系呢？味道调查员曹阳在湖南省衡阳市即将为您揭晓答案。
4: 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托着一块石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块石头和这次的美食调查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呢，利用这块石头可以找到一个人，他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5: 哎，帅哥，
4: 哎，你好，您是不是咱们当地就是挺有名的那个牛司令啊？
5: 呵呵，那找对了。
2: 梁光环大哥在衡阳市角山镇旭东村经营着。

0: 一家以牛为主题的农庄，因为他体态壮硕又擅长养牛，所以人送外号牛司令。那梁大哥的牛肉到底有多好吃呢？味道调查员带来的石板原来在这里揭晓了答案。
1: 我们现在烤的是牛身上最好的部位的
2: 雪花，
3: 我加点香料，
2: 加点盐巴。
4: 好香啊，加了牛油我觉得更香了啊，
2: 是吧？
4: 牛油是感觉更能激发牛肉的这个味道，
2: 是的，对的。
4: 再加上这个雪花肉的口感特别嫩，又嫩，然后呢还特别有嚼头，
5: 还有更丰满的，我们还有个摇滚牛皮。
4: 摇滚牛皮？
5: 对。
4: 什么意思？你先让我猜猜啊，这牛皮是一边吃一边听摇滚吗？
5: 不对，
4: 不是。那摇滚牛皮，那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吃牛皮。也不是。
5: 你猜不着，养牛不吹牛。我现在不告诉你，等一下连尝了你就知道。
0: 还来不及思考摇滚牛皮是什么，味道调查员就被眼前这硬邦邦的牛皮难住了。同时，梁大哥还带来了三样工具，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4: 不是，你给我准备这么多工具是什么意思？
5: 我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牛皮的硬度，怎么处理这个牛皮，怎么能吃。
4: 哎呦，敲的手都疼，这剪刀剪不烂啊！我就使足了劲，咱们剁一下。我的天哪，这还能吃了？
5: 能吃，非常好吃。
4: 真的假的？
5: 真不是吹的啊！现在我们自己处理有种特殊方式，保证你绝对没见过。
4: 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吧。
5: 可以啊。
4: 哎，那个带我来看爆米花啊！这我能试试吗？
6: 早餐是吧？来试。
4: 哇，今天我也体验一下。这个表显示是压强是吧？
5: 哎，对，压强的，对，是压力的。
4: 哎呦，这摇的好累啊！差不多了吧，大哥，压强够了我看。好了，我现在呢，准备出锅了啊。
6: 先不要帮，
5: 先压住，对，先压住，
6: 抓住啊，
5: 抓住，对，
6: 抓住。
5: 对，
4: 哇，脚真麻了，哇，我感觉我的脚像踩上地雷了一样，砰一下炸开了。
5: 赶快，赶快，抢完了，抢完了，
4: 抢，我没有了，哎，自己崩的爆米花就是香啊，
0: 体验了一把乡村崩爆米花后，此时的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爆米花和摇滚牛皮有什么关系呢？
4: 梁大哥，咱不是说做牛皮吗？怎么带我来看爆米花了呢？
5: 爆米花机啊，炸爆米也可以。我们现在把它改良以后，什么都可以炸。
4: 等于你这个牛皮是用这个机器？
5: 对，用机器高温加热爆出来比较软，容易处理。
4: 那你这个做牛皮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踩一下？
5: 不要，
4: 这不用、啊，
5: 不要改良了
4: 啊！
5: 但是全部都喷出来不行呢、啊，
4: 对不对？你有办法让它不飞？
5: 有，
4: 那咱们去看看吧。
5: 行，
4: 好，走。
0: 爆米花机爆粮食倒是常见，可用爆米花机爆牛皮靠谱吗？在爆米花机如此高的压力下，这牛皮真的不会四处乱溅吗？
5: 这个爆米花机跟前面看的有改变，
7: 有改良。
5: 考一考你，你看一下，哪方面不同？
7: 不需要炸了是吧？
5: 怎么不需要炸？
7: 没有那个扳手了，不需要踩了。
5: 告诉你了，这个小秘密在这里。我们前面呢，这个扳机在这里扳下去，是吧？打开了。如果是搞牛皮的话，全喷出去了，没了。
7: 对，
5: 是吧？
7: 对。
5: 好，现在我们呢加了一个放气的阀门，这里。
7: 这儿可以放气。
5: 哎，机关都在这里。达到温度以后呢，我们把这里打开。
7: 先把气放出去。
5: 就十来秒。那我们现在试一下，给你看，先放牛皮，
7: 好，
5: 就可以了。
4: 我今天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机器能不能把这么硬的牛皮给它变软。
0: 原来这经过改良的爆米花机变成了一个压力更大的高压锅，而摇动爆米花机又可以起到翻炒的作用。
5: 可以了。哇，变成神奇的时候到了。看一下，
4: 哇，筷子戳都能戳开，那刀就不用说了。
0: 爆米花机做菜兼具了高压锅和炒锅双重功能，腌制过后的鸡腿加入爆米花机中，不到十分钟就已经软烂入味。爆小龙虾红润诱人，香气扑鼻。因为爆米花机需要摇动，所以当地统称摇滚菜肴。

0: 摇滚后变得软烂的牛皮还需要腌制调味，加入葱姜蒜去腥提香，食盐红油生抽调味，湖南人钟爱的小米辣必不可少。
1: 哇，现在还没做熟，闻起来
2: 有香味了吧？那调料的香味。
0: 调好味的牛皮再次到爆米花机中回锅，十分钟后就可出锅。
2: 接近奇迹的时候到了，
3: 来吧，来吧，
1: 可以看了是吧？
3: 对了，
1: 哇，这现在这气氛，哇、哦，天哪，饿，越闻越饿。哎呀，太香了，哇，
2: 感觉怎么样？
1: 太好吃了，我真的想不到，这么硬的牛皮，经过我们这个爆米花机做了之后，现在可以嚼得这么舒服。
2: 全都是胶原蛋白，没吹牛吧？
1: 你们这个点子也太棒了。
2: 等一下我们吃完牛皮以后啊，哦，还有篝火晚会。
1: 哟，是吧？
2: 可以带着我们牛皮去参加篝火晚会。
1: 那他去了肯定成主角了。
0: 让爆米花机与各路食材相遇，是梁大哥奇思妙想的创意。梁大哥的家乡旭东村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梁大哥的休闲农庄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哎，
4: 牛皮好了，牛皮好了，感谢牛皮的到来。
1: 我们从人潮人海当中想到了这宝贵的牛皮。
5: 嗯，行，鸡肉吗？鸡肉，
1: 牛啊！
6: 满满的胶原蛋白，浓浓的、黏黏的。
7: 第一次吃，非常的有嚼头。
8: 把这个牛皮放里面，真的很有特色。哎，
2: 因为自己跟在这里，以前是个非常封闭的小山沟，道路都是不通的，通过美食吸引带动更多的游客到里面来，乡亲们一起去致富。
0: 告别衡阳趣味怀旧版的牛肉做法，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又来到了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探寻彝族人古法制作的坨坨牛肉。热情豪放的彝族人能歌善舞，而在制作坨坨牛肉上又有哪些不寻常的方式呢？味道调查员特别邀请了当地一位研究彝族文化数十年的学者，一同去拜访当地养牛大户冉拉铁尔。
9: 刚才就听李老师说，您这边的牛很特别，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些吗？这些是什么牛啊？
10: 我边花牛。
9: 花牛，看上去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奶牛很像啊。
0: 在乡民眼中，冉拉铁尔是个出了名的牛脾气。为了保护峨边花牛的优良基因，这个彝族汉子搬到海拔1500多米的山上，独自与牛群为伴。且一住就是20多年。
10: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牛，就这牛跟我两个有感情。
0: 而小凉山地区的好山好水，则孕育出了峨边花牛独特的牛肉品质。
9: 差别还挺大的。
10: 这是我的花牛肉。
9: 好，这个好像更暗红一些。
3: 对对对对，
9: 那咱们
3: 这个颜色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9: 很淡。而且我发现这个牛肉它的脂肪啊是略微有点泛黄的。我来抽两张纸测试一下这个肉的水分含量。来，这个是花牛的，你们看这个纸巾上基本上没有水分，
3: 几乎是干的。
0: 紧实的肉质，红润的色泽，饱满的油脂，这些都来源于天然的放养方式和冉拉铁尔20多年的坚持。要想做出峨边坨坨肉，光有牛肉可不行。
9: 上哪找呀？
0: 冉拉铁尔说，还要到山里去寻找一位制作坨坨牛肉必不可少的独家秘料。
10: 哦，你看这儿有一窝。哦，
3: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天然树群吗？
9: 太不容易了。
0: 冉拉铁尔要找的秘料就是这种名叫丝恋树的植物，它的外表看似平淡无奇，树皮和树干却富含胶质成分，入口时味道略苦，又带有淡淡的回甘， 是彝族人家特有的一种调味品。
9: 它只是刮那个树皮吗？还是说整个把它
10: 只刮是刮那个树皮。
9: 嗯，我就很担心说影响这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周期。
10: 刮树皮是不影响它的生长的。
11: 这样的一小块够用吗？
2: 够用了，
10: 够用。
11: 大功告成。
0: 踩到了思念树皮，冉拉铁尔并没有直接原路返回，而是深入河谷去寻找光滑的鹅卵石。他要还原一道最具当地彝族人特色的牛肉做法。
9: 我们要制作这样的石峰坨坨牛肉，对于鹅卵石有什么要求呢？
3: 主要是它的这个石头的面要光滑，这样便于烧，把石头烧红以后，把那个牛油啊放在上面。就容易那个融掉嘛。
11: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油往上面一泼，滋啦就铺开来。
3: 对对对对。
0: 冉拉铁尔终于备齐了制作坨坨牛肉的全部材料，
2: 都在这儿呢。但是呢，我们做坨坨牛肉不没有必要要什么很多的调料。
9: 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采的思念树皮吗？
2: 对啊。
9: 用清水洗过之后，它这个木香味更加浓郁了。不知道放到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好期待呀！
0: 坨坨肉追求的就是大快朵颐的快感。有经验的厨师都知道，大块的牛肉不仅难以入味，更不容易把握火候。既然如此，为什么彝族人还是喜欢把牛肉做成拳头大小呢？
2: 彝族群众住的是高山上，活动的时候便于携带。就像干粮一样，缺少那个餐具嘛，切成坨坨肉便于手抓吃。
0: 石烹坨坨肉的做法看似简单，想要做成佳品却有不少门道。先将从河谷里找来的鹅卵石加热，当温度达到400摄氏度时，加入牛油。等牛油完全融化后，把牛肉块下锅翻炒。
3: 这石头一起炒哈，还有那个石头里面含有那个矿物质元素嘛。
0: 再加入各种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焖煮后，大如拳头的坨坨牛肉终于可以出锅了。
10: 好的，
2: 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捞起来了哈。
9: 我就下手抓了，
2: 对，很有劲道。
9: 平时这种炖的肉啊，很容易炖烂了，但是这个肉完全没有那种在嘴巴里糊起来的感觉，这个肉竟然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植物的香气。
0: 追求极致的冉拉铁尔希望自己的传统烹饪方式，让乡亲们总能在大快朵颐间找到属于家乡的幸福与美好。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美味的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就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牛司令梁光环推出的摇滚牛皮吸引了很多游客，他希望通过发展旅游，带领村民们一起致富。冉拉铁尔用坚守传统的饲养与烹饪方式，让彝族坨坨牛肉的味道历久弥新。在广袤的大地上，各式牛肉美食的制作者用最质朴的心分享美味，传递温暖。
1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从东瀛湿地的生态之美到天南地北的舌尖滋味，今天的旅程我们既邂逅了自然的馈赠，也品尝了匠心的滋味。湿地的清风吹来了生态的希望， 舌尖的美味尝出了生活的滚烫，每一处风

景，每一位美食都是中华大地最珍贵的宝藏，也都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央视三农踏上和美乡土探路团，前往新疆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带大家解锁了一条宝藏文旅路线。路上他们不仅拍到了沿途美景，也收集了旅途中的各种奇妙声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有温度有笑声的声音旅程。
1: 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这趟旅程呢也即将走向尾声。哎，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也可能是顺顺老师来的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拍摄我们在新疆的人生照片，以及我们的国风色卡，还有我们琪琪的
2: 声音素材，
1: 对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把琪琪收集的声音记忆听一听。
2: 好，
1: 看你这整出什么声来了。
2: 哎，我这还把音箱准备好了啊。哎呦，哎，你看看，哎呦，
4: 哎，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哎，哎呦，哎，哎呦，
2: 哎，什么意思啊？哎，好，
1: 好，
2: 我这里有几段就是自己弄出来的几段音频。
1: 好，你先。
2: 然后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4: 好。
2: 就是因为呢，其实我在录音频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位嘉宾都有参与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段音频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就来一个猜音频的小游戏，好不好？
1: 好。
2: 放一段声音，大家来猜是在什么场景的某种生物或者是非生物发出来的，人类或非人类，
4: 这么神奇，
2: 地球人或非地球人发出来的，好不好？然后猜对了也有小奖品。
1: 行。
4: 有可能有外星人。
2: 没错。
1: 第一个声音，蓝牙已连接。
2: 这应该是外星人。我们现在第一个声音，好不好？
1: 请你来。
2: 第一个声音，来，不想拿了。
5: 我猜白沙湖的海浪声、水声，
2: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完全正确。OK， 那我们来第二个声音。第二个是很神奇的一个物种的声音啊，没错。非常的
5: 神奇。我又猜出来了。
2: 您说。
1: 我猜。我猜是恶龙咆哮。
2: 恶龙吗？不是冰川的姨吗？
1: 哦，冰川发出的怒吼。
2: 没错，您猜的是冰姨。OK， 还有什么答案吗？所谓有什么答案吗？
1: 夹子音的恶龙在咆哮。
2: 哎，这个有点太广了。你猜，再猜一个。啊，再猜一个。
1: 冰川之姨的声音。
2: 你们都猜它，其实算回答了一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叫声。
4: 对。
2: 对，先来第一个。
1: 小羊叫啊。
2: 这是第一个。
1: 这是人的声音吗？
2: 这是第二个。
1: 好，我们现在猜哪个是人的声音。
2: 没错。
5: 哎，这个好，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啊，最后一遍了啊。
1: 挺迷惑，
4: 我知道答案，我听就觉得很搞笑。
2: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4: 我不想再听第三遍了。
2: 首先，冰姨这个是回答七对了一半的，
4: 对，
1: 肯定有那个小羊羔的叫声。
2: 那么您猜哪个是冰姨在
4: 叫？
2: 哪个是小羊羔的叫？一或二，
1: 它有可能是冰姨引导小羊羔叫的，
5: 也有可能
1: 是小羊羔叫了之后，冰姨学了一声。
4: 真是太难猜了，太难猜了。
2: 这属于地狱难度了。
4: 是啊，
5: 咱俩各猜一个，这样总有一个人对。
2: 没问题，
1: 你再放一遍，你再放一遍。
2: 最后一遍了，
1: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2: 这是一，这是二。
5: 我猜第二个是冰姨。
2: 锁呢？
1: 我猜第一个是冰姨。
4: 好，
2: 好，那么恭喜。
4: 回答
2: 顺顺老师是回答正确了，
4: 对
2: 对，但是大锁老师回答全错。第一个声音是什么？谁叫的呢？第一个声音其实是我叫的。
1: 第一个声音是叫的，
2: 我叫的。
5: 所以你们俩纷纷逗小羊羔，但小羊羔没有理你们。
2: 小羊羔理我们，但我没录。
4: 对，
2: 但我们一人学了一句羊羔的声音。
4: 对，
2: 没错，怎么样，膈应人吧？这是
1: 我说第一个声里怎么有点烟嗓。我说烟嗓小羊羔。
2: 没问题，我们顺顺又得一分。
5: 然后我还
2: 有
5: 分
2: 三题。
4: 我感觉这些问题我都被剥夺了回答权，
5: 因为你都知道。
2: 未必啊，
1: 这个你有回答权。我没有回答权。
5: 啊，你们俩在一起。
1: 你猜这是什么？
4: 真的吗？
1: 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4: 啊，可我觉得我抢答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个沙滩上走路的声音。
2: 哪个沙滩？
4: 就是那个白沙湖。
1: 你得精确的在。
2: OK。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
5: 应该是脚步声，但是
1: 你不觉得像咀嚼什么东西的声音吗？
5: 我觉得像脚步声，但没有那么平，就是是比较平坦一点的地方。
2: 老牛在反咀，
1: 你不觉得像这种，就嚼这种？
2: 哦，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
4: 太有规律了，不像咀嚼声。
5: 觉得是脚步声，
4: 我也觉得是脚步声，
5: 但不是白沙湖的脚步声。哦，
4: 我觉得这个沉稳的脚步声就是我走出来的。
5: 那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4: 索哥，
5: 我换一个木吉香的脚步声。啊，
2: 木吉香，
1: 木吉香，我的脚步声。
2: 那是，索哥，你猜一个吧。
1: 我猜啊，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2: 没问题。你说，
1: 应该是在木吉香一号火山口有我的42码脚走出来的那个脚步声。
2: OK， 那我们恭喜B一回答正确。这个脚步其实
1: 不是
2: 我葫芦的脚步，因为录了好几版脚步，但你们真的听不出来自己的脚步声是啥样吗？
4: 听出来了，很沉稳啊，
2: 对不对？
1: 这脚步声起码140斤呢。
4: 我故意的，我在这样子踩的。
2: 没错，这个是在白沙葫芦的脚步声，
1: 没有采用我那版脚步声。
2: 没错，这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脚步声
1: 嫌我脚步沉重。
2: 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是2026年，不用那个上个世纪，
1: 不用上个世纪的脚步声，
2: 不用古老的声音，
1: 不用上个世纪走来的脚步声，
2: 没错。哦，好，大佐老师一分没拿，然后下一个是
5: 第几把刀子了？
1: 下一期嘉宾都换成80号。
5: 啊，枪击声，
4: 我知道。嗯，你们先猜猜，
1: 这点声全你俩一起录的，合着就我给你俩录点声一点没用？
2: 有。
5: 敲击什么呢？
1: 这我心碎的声音。
2: 再听一下，
1: 说啥呀？
2: 首先猜地点吧。
5: 它是
2: 古城。嗯，他们在干嘛？
5: 敲
1: 打银首饰。
2: 都快对了。
1: 打囊，
2: 那打囊不能这么。
4: 打囊
2: 你牙给你割掉了，打囊这个声。
1: 打铁，
2: 对，打铁，
1: 打铁，打铁，
2: 在他们专门打铁的店里面。嗯啊，然后有师傅一直在哐哐砸，哐哐砸，没错，终于有一分了。下一个。
1: 就没了，
2: 没了。
1: 从未离开。
2: 我感觉再往后放就有人声了，就不能再放了。
5: 所以人声就是你的吗？
4: 有可能啊。
2: 真的会。
4: 但这个我也有点。
5: 它还有叮铃咣啷的声音在里面呢。
4: 我们猜的是歌声还是？
2: 啊不，
4: 叮铃咣啷的声音，猜的是叮铃咣啷声音。
5: 叮铃咣啷，
4: 这个我也有点忘了。
2: 这个事儿和囊有关，我跟大家提示一下。
4: 好。
2: 和囊有关。
5: 可以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
4: 从未离开
2: ，
1: 这个
4: 和囊有关，
2: 和囊有关，和囊的制作有关。
1: 嗯，感觉像那种囊爆开的声音的。
2: 嗯，不是，和囊的制作，囊，你看囊它是不爆开的。刚刚猜的那个囊爆开那个声音啊，我觉得比较接近，但是可以观察这个囊上面它不会有爆开的东西，但它会有什么？
5: 孔，
2: 没错，
1: 花纹，
2: 孔是对的。那关于它的制作，对，打孔用的。扎孔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器具，他们把它串成了一串像风铃一样的挂在上面，然后你拨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响声。
5: 我们吃囊的时候完全没有观察到。哎，
2: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
5: 太细节了，冷
1: 门声音。
2: 没错没错，你们应该没去那个区域，
5: 我们光顾着吃了，
2: 好，
1: 光顾吃点羊肉串啥的。
2: 下一个应该非常好猜。
3: 那就新疆感觉的东西。
2: 这还是没剪掉，没关系。
1: 冬不拉呀，吉他呀，吉他呀，
2: 没错，
1: 扫弦呢，
2: 没错，
1: 谁扫的？
4: 我扫的，
2: 没错，比你扫的弦，
1: 你扫的弦，
2: 当然不对了，
1: 其实那啥都会干呢。
2: 这个你们可以猜到是哪儿吗？
1: 喀什古城啊，
2: 古城，这个其实我们直接说吧，因为刚刚其实声音也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有聊过，就是说在古城碰到的一个音乐人，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卖的都是很多手做的小东西。他每天就坐在店门口弹吉他唱歌，是一个很热情的老板。一样也是我们去了以后说这个做的好看，送你了，这个做好送你了。他一进去就很兴致勃勃拉我们听他做的音乐。
4: 对，哦，
1: 音乐人
2: 非常热情，他是专门来新疆支教的。
4: 对，
2: 支教了2年以后自己在这儿做生意，
1: 就留在这儿了。
4: 对，留在这儿。
5: 这趟真的听到了好多人不同的故事。
2: 没错，
5: 特别好，
2: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下一个啊。 这是谁在敲门？啊！首先第一猜地点，
1: 昨天晚上在酒店，
2: 外卖的那个声音是吗？那我录它干嘛？
1: 他凌晨四点叫了个外卖，
2: 我说我整这个谁，这辈子也猜不到。
1: 小哥就砸他门，哎，兄弟，你的能？
2: 再听一下啊。他除了木头声音还有什么声音？
4: 铁，嗯，铁的声音，嗯。
1: 这也是你砸的门呐？
4: 我不记得了，好像有可能是。
2: 反正第一个我先介绍，第一个是在古城录的，嗯啊，然后大家再听一下，他除了木头砸击，他会有。首先，他的敲击是不规则的，
5: 对
2: 对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会有那个零星的噔噔碰撞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1: 在你让他这么干？
2: 不对，这个事情和你有关。
1: 和我有关，
2: 非常之有关。
1: 门上有锁，
2: 没错。嗯，但那个是门吗？它不是个门，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
1: 有锁的门。
2: 没错，不是，它是一个箱子。
1: 啊，是个箱子，
2: 是一个箱子，箱子上带把锁。这个是啥呢？这个是我们在古城，然后碰到了那户人家专门从二手市场淘来旧的箱子。然后把他们又把它钉好，啊，重新去使用。哦，啊，所以还会有叮铃叮铃叮铃的声音。哦 ，OK， 下一个。
4: 我不记得了，已经。
5: 风声。
2: 风声，没错。哪儿的风声？
1: 木吉火山口那块的风声。嗯。
2: 你们觉得呢？
5: 这几天哪儿风最大？
4: 昨天我们在那个
5: 木室大高峰。
4: 对。
1: 是那儿的风声吗？
2: 不对，你猜的是对的。
1: 我在木吉火山，啊，
2: 木吉火山，
1: 我陪你收集。
2: 没错，没错，啊，没错。下一个啊！哇塞，这个是真的好纯正的一声麻将，这应该不是吧？这应该是羊叫吧？
1: 这个应该是蔡琴在练声，啊，在开嗓。
2: 你怎么知道我会？
1: 在开嗓。
4: 猜猜是哪里的马？
2: 对，大家猜猜是哪儿的马吧？
4: 木吉火山口。
5: 嗯，我们好像就在那里见到马了。
1: 就那儿有马呀？
2: 哦，还真是。
4: 今天也有马。
2: 你看看。这没法猜，这木吉火山的马叫声。嗯，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
1: 马蹄
5: 很像马蹄，对，嗯，
2: 马蹄。哦，
1: 大大马蹄
2: 也是木吉火山的马蹄声。哦，yes， 这也就是今天所有声音的素材了。哇，然后
5: 好用心。
2: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疗药嘛，嗯，可以疗愈自己的一种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除了多出来走走以外，多听听歌，让自己变得开心。祝你们快乐。好，其实本来怕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说算了，因为本来我觉得，来这么一次，然后体验到了这么多的音乐文化，其实让我收获还挺多的。嗯，刚刚又看了大家这么优秀的演员们载歌载舞，所以我就心里就一直想着，我也想表达点啥。嗯，然后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哦，我想清唱几句给大家听。
4: 好啊。
2: 然后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得看看歌词，因为我不记住歌词。
1: 行，哎，在歌声中结尾，
2: 嗯，没问题，
1: 特别好。
2: 这首歌呢？
1: 难道是《难忘今宵》吗？
2: 当然不会啦。这首歌是我好朋友满江老师，嗯，他的一首歌叫《阳光下》，哦，是我非常喜欢的歌。然后我用这首歌呢，结束我们这次的旅途，然后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在碰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想一想你每天出门就可以生活在阳光下，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快乐。嗯啊，所以他这首歌叫《阳光下》。哦，嗯，来，开始了啊。
1: 甜甜。
2: 如果你不快乐，就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个世界才会为我们快乐的。祝大家快乐，好吗？ 耶、yeah, ！祝大家快乐，开心快乐，
4: 非常快乐。
2: 只要有阳光在，我们就一定会快乐。
1: 太好了。嗯，刚才那个你清唱，然后身后是河水的声音，这是人生啊。嗯，人生时刻
2: 一定会快乐的，大家一定会快乐，
4: 大家都快乐。
1: 嗯，也谢谢新疆带给我们的快乐。
2: 没错，
1: 这个一般哈、啊。现在旅行都好带个像
2: 冰箱
1: 贴
2: 啊、
1: 哎、我们家的门上呀、冰箱门上也都是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些、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带走的东西？
4: 我觉得首先就是带走跟大家一起相处的回忆，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特别的快乐，然后每一天都是有充满欢声笑语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照片的形式把大家在这一刻的快乐去记录下来，然后可能过很多年、我再回头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啊，当天我这个当时我们在新疆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我们一起去看了大好河山，一起有过欢声笑语，一起去唱着好听的歌，跳着好看的舞，我觉得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
6: 是的，我跟顺顺的想法一样，我前面就在想，就是我会想说把你给我拍的那些照片，把我们的合照就把它给打印出来、然后可能就放在
4: 把它夹在冰箱贴的这个夹一起夹住，对，
6: 然后时刻都能够看到，都能够想起在这个旅程当中很美好的那些回忆，然后也可以就是可能在之后如果工作上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碰到什么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我都可以就是靠这种快乐的回忆去治愈自己。
2: 没错，我觉得其实刚刚他们说的这些照片啊什么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带走的东西，我觉得最想带走的，但是我觉得也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的，可能就是我们当下在此刻的心情了。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儿，在此时此刻发生的这些事情往往是最美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想刻意带走它，也不需要带走它，因为已经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1: 对、
4: 永远不会忘记。
2: 对
1: 对，我上次来新疆，我在那个路边那条小河边，我捡了一块石头，捡了一块我特别合眼缘的石头，我就带回去了，到现在还在我家那个鱼缸里面放着。然后我就觉得，哎，它原本在那个海拔3000多米以上待了几亿年，可能几千万年哈，突然待到这个大城市，但是就感觉每次看到那块石头哈，就感觉哎，自己曾经在新疆的土地上还快乐过。那这次来啊，我想把这个咱这胶卷相机带走，因为你如果手机和相机你摁，你可以摁下无数张，但这里面的每一张好像都是你觉得就是 the time， 就是
2: 没错，
1: 就那一下你必须要拍下来才可以的。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导演组到时候后面洗完相片，我想把这个胶卷给他带走啊。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数码的时代里面，还能有让你值得用胶卷记录下的瞬间，还是蛮珍贵的。
2: 没错，
1: 这个既然我们一路一直背着它，那我就把它带走。我也跟导演组申请一下，到时候让我们把这个胶卷都带走，好不好？啊，这就是想带走的东西，确实很珍贵。哎，推荐自己的就打卡，比较一定要打卡的点。
2: 哎呀，其实白沙湖
1: 那个
2: 白沙湖真的很漂亮，因为我白沙湖我拍了发了一张朋友圈，然后下面就有人问说你这个是原图吗？其实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处理的图片，大家都会，很多没有来过的人会很不相信这个事情。
1: 对，
2: 所以我很推荐白沙湖，特别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牦牛，啊，说不定还能见到我们很有缘分的牛百万，还有
4: 羊
2: 土
4: 豆。
2: 对，推荐。
1: 丁一。
6: 我推荐那个喀什古城，因为其实我感觉每个城市都会有个类似于这样子这种街或者什么巷子，但是我感觉就是其他的就逛商店会比较多，但是喀什古城会让我觉得说它的每一条巷子，甚至于说每一户人家的门，都是你可以去发现去探索然后去欣赏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在那个喀什古城逛的时候就觉得很美丽。对，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来喀什古城逛一逛。
4: 那我就推荐慕士塔格峰吧，冰川之父，因为我其实去过慕士塔格峰大概
5: 可能也有三次了吧，嗯，但是每一次还蛮奇怪的，都没有遇到过日照金山，包括这一次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想再去一个地方，除了因为它足够美丽，还因为可能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你愿意下一次再去到它的动力，所以也期待着屏幕前的朋友们到时候能替我去一尝这个遗憾的心愿，也能亲眼去看到在雪山下日照金山的壮美。
1: 嗯，反正我是分两套方案啊，就如果你是就是来因为出差或者什么就只能玩一天，那你就去喀什古城。嗯，喀什古城的夜市是我见过最大且卫生条件什么的都相对很好的，而且吃的东西也很原汁原味，价格也很合理的一个地方。嗯，那如果说你有好几天假期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的那个不周山营地。啊，就是对面是慕士塔格峰。嗯，因为好多的雪山其实我们经过的时候，它雪山之前都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山去阻碍，就你没法直面那个神山。嗯，但是在那个不周山营地的时候，我们就是隔着那个湖直面着那座神山，哇，那给我的震撼，包括阳光从那个山脚慢慢往上爬升的那种感觉还是很大的。嗯，白沙湖其实大家都在推荐，如果是一个小众或者比较冷门的，我还比较推荐那里。嗯，就它那种极简的山和水的对比还是很棒。
2: 没错，
1: 木槿火山哈，大家要是去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景是美哈，我给你们小贴士，第一防好晒，到木槿火山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因为高海拔，防晒的准备啊，那才能保证身体这个舒服的情况下才能美美出片，是吧？嗯嗯，
5: 那我对木槿火山呢有一个印象是它是一个冷火山，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火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去拍摄十八罗汉峰，嗯，在它铺陈的前面的大地有盐碱的雪白和草原的丰美去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可错过的。而且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火山口，你可以去找寻一些特别的机位，比如说我和冰姨这次拍摄的这个倒影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哎，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挑战拍摄我们的这个一口吃掉十八罗汉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天空之镜的倒影，好像在悬崖在云端这样的一个画面跟背景的雪山合个影，我觉得木槿雪山都是一个不错的
2: 没错，
5: 我觉得木槿火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没错，其实刚刚啊，我觉得从我在收声音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是在我们去别的城市旅游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工作的时候基本是很难碰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机会去碰，比如说像修那个木箱子的声音啊什么，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你要想碰嘛，它可能也碰不上这种东西。
1: 是的，
2: 特别是像马蹄或者是特定环境下的风声，比如说木槿火山的风声，这些都是很难以碰到的。所以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可遇不可求的一次非常珍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虽然说这几天的行程还是很满的，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很嗜睡的状态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反过头来总结，确实玩得很开心，而且收获了很多。我一直觉得，我觉得人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路上，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工作的在路上，我觉得更多要把时间留给我们自己人的身体的在路上，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平时不太能了解到不太能触碰到的一些知识，能够丰富很多我们精神文化。所以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来的一个地方。在这一路上你来个抽个几天时间来，也不会花很多的精力，也不会花很多钱，我觉得就可以获得很多比这些要重要更和宝贵很多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财富。很棒，新疆真的很棒，很推荐大家来。但是回到刚刚大锁老师刚刚说的，一定要做好防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几个可能这几天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晒伤啊，我手也是红的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保护好自己自身的安全，来这儿痛痛快快的玩，痛痛快快的出片，对吧，舒晨老师？
5: 对，
2: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像木槿火山口，是完全出片不会出错的一个地方，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吗？
5: 对，
2: 像我这种零基础，我完全不会摄影的，我都可以拍出一两张人模狗样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拍，想要有出片的需求的话，完全放心，推荐，
1: 那其实。这几天呢，我们也是，也可以说是特种兵旅行了一把，对吧？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不好好赶路的话，很可能就是错过，因为你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
2: 是的，
1: 下次来的时候会不会错过这里？那各位， 咱也不用说，就是硬说感受，嗯，就是我们可以依次的跟我们央视三农的朋友们，跟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两天你的所见所闻，甚至给要来的朋友一些旅行打卡的小贴士都可以。我们哎，每个人说，我们从琪琪开始好不好？
2: 行。我这次来的一个大遗憾是没吃到奶皮子，我觉得
1: 还有牛粪饼，
2: 没错，
1: 还有孜然羊肉，
2: 有很多没有吃到，没有时间能够体验到的美食。然后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到新疆可以帮我品尝一下这些好吃的东西。嗯。然后我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能歌善舞的地方，大家来之前啊，做做功课，稍微学两个动作吧。啊，不要像突然上一帮人跟你跳舞，你也不知道该干嘛，稍微学一学会让你自如很多。嗯啊，祝你们玩得开心。嗯嗯，
6: 是的。然后我的感受，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来过南疆的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就会，你会发现你其实不需要做很多功课或者准备，你只需要敞开心扉去享受去感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反，不要太我一开始以为我到达当天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感受的，结果到了第二天突然那个高反的那个感受就反上来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反，要注意就是不要

0: 做一些剧烈运动啊，然后就是悠着一点。对，
1: 嗯，那我的感受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是五月份来到南疆，但看到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美。但是其实如果你换一个时间来，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如果你在三月份来南疆，有杏花开；然后十月份来南疆呢，有胡杨林，然后在冬天呢来南疆就会有玩雪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欢迎大家每一个季节都可以来南疆感受不一样的美感，包括我们的新疆在不同的季节也都有不同的美。所以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找到更多的出片打卡的一些点位。那么尤其这次我们帮大家去探了路，发现了我们南疆非常多漂亮的美景，哎，到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照片，是不是也能给你带来一点来新疆来南疆出片的灵感。所以也期待着大家用你手中的器材记录下属于你专属的旅行记忆。
2: 其实这次来新疆好多地方是走过了我上次走过的地方，然后发现，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大概是5月20几号左右，这次来是5月10几号左右，就差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大自然的变化给了我另外一种体验。这次我更多的体验的是那种跟上次不一样的那种，因为它草木还没有完全的风貌起来，然后给了我一种那种苍凉雄浑用质朴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这次给我的感受不一样的是，我上次来是纯游客视角，我只会赞叹哦它多大多白多蓝多美，但这次其实我真心要感谢导演组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视角，因为我们去的有一些点位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像中国移动这样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3: 没错，
2: 他们为当地去付诸的一些实实在在提为人民谋福祉的一些作为，像刚才小迪跟我们说的，
1: 对，
2: 他们中国移动在这里投了1亿多，但是我们初来乍到的游客是感受不到这1亿花在哪里，
3: 是
2: 因为所有的那些投入和心血都变成了我们来之后的理所当然，
3: 没错，
2: 就是我们体验的甚至连空气里看不见的信号都是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给我们做到的这种事情，
3: 是，
2: 然后这次更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新疆的开发，对于新疆的支援，对于新疆的支持的这种背后的付出和辛苦。我觉得如果我第三次再来到新疆的话，我会珍惜这里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次你能顺畅地发出你刚拍的美照的这种机会。我是特别感谢这次我们和美乡土的这种旅程，同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畅的旅行体验也离不开我们导演组就是提前好久给我们特别艰苦的去踩点儿，去给我们去设计一些行程，
3: 是
2: 因为不是每个人真正作为游客都能来到这样一个没有被商业污染的河滩，
3: 对
2: 边上去畅所欲言，去露营，甚至都能看到对岸正在举办的婚礼。这种幸福是通过河岸的河水就能传递过来的。所以说，真心的谢谢，给我们提供了美好体验背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平凡人的付出，才让我们能这么冠冕堂皇的去展示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们和美乡土的最后，衷心的向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向千千万万为新疆建设付出每一滴汗水的人们，普通的人们道一声谢谢你们，有了你们才有我们真正的和美乡土，谢谢
1: 谢谢谢谢。
2: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踏上和美乡土就在我们的一个平静的小河边安静的结束了，希望这次旅程也能成为各位生命中永远有回响的一段旅程，
1: 当然
0: 是了。
2: 辛苦大家，谢谢大家，
3: 谢
1: 谢，
2: 下期再见，
3: 下期见，
2: 谢谢谢谢。

0: 听完这段声音旅程，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也跟着他们走了一趟新疆，也和他们一起吹过白沙湖的风，踩过火山口的土地，听见了骆驼铃铛、木箱敲击，还有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吉他声和笑声。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旅行是为了看风景，但其实真正留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也带不走的东西，比如某一阵风声，某一句清唱，某一次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时的哄堂大笑。这几位嘉宾用他们的耳朵和心为我们记录下了一个可听的新疆，而更动人的是，在这些声音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态度，哪怕旅途匆忙，行程疲惫，我们依然愿意停下来去听一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生活从来不会缺少美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去听。愿你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或是下一次的远行中，也能打开耳朵，打开心扉，寻找属于你的珍贵的人生回响。好了，美好的新疆之旅就先到这里了。
1: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高考结束，暑假就要到了，你想好要带孩子去哪儿玩了吗？最近几年啊，乡村夏令营、郊区研学等等深入乡野的暑期活动获得了很多家长的关注和青睐，但是也有人担心乡村安不安全啊，孩子去乡村过暑假真的好吗？去了乡村又能学到什么呢？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李欣就和心理治疗师、儿童心理健康领域专家张冲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我是韩晓。
1: 这个今天节目开始前呢，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啊，今天这个嗓子稍微有点哑。至于怎么哑的呢，就是韩晓，你猜猜什么原因？你能猜出来吗？
2: 孩子生气生的吗？
1: 生气倒不至于，就是说了很多的话、
2: 说了很多老父亲的肺腑之言。
1: 对，因为这个暑假这个开始了嘛，然后就是这个包括对孩子这个一直在这个刷手机，然后我提醒他你不要刷手机了，这个做会儿作业吧，然后呢作业又不爱做，然后呢涉及到一些词儿啊，比如说我想让他提前接触一些这个文化历史啊，比如说这个《滕王阁序》，讲讲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然后呢怎么讲，然后讲一半天讲不明白，他说这个落霞什么样，孤鹜什么样，我说你在这个公园里边见过落霞呀，然后他想不出来，说鸟飞，然后什么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说现在夏天，哎呦我的天，
2: 哎，我觉得你女儿已经很配合你了，我要是小孩子的话，我都不想听你唠叨这些。
1: 就是我讲了很多，然后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充实的这么一个假期吧，包括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天高地景，觉得宇宙之无穷，幸运未来是永续之有数，然后呢讲这个东西讲不清楚，咱就快上这个短视频平台里边去搜，搜了之后看了之后，然后讲也讲不明白。
2: 你这个不行了，就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读万卷书了，咱们也得行万里路吧？你为什么不带你女儿出去走？
1: 但是呢，这就是我说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北京吧也挺热，然后呢好多这个景点，然后这个孩子也问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夏天带我去啊，能不能这个秋天去啊，春天去啊，然后呢这个再说了，就是他想这个去这个郊区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关系或者各种原因就很难
2: 啊、您多忙啊，是
1: 啊，
2: 对，你可以把它送到农村去啊。你看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热搜啊，就说咱们今年这个暑假有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乡村夏令营、对，乡村夏令营全都在农村、而且很多研学也是在乡村，这不是很好吗？
1: 而且还有好像还有一些攻略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最适合这个京郊的，然后呢这个亲子旅游的这个乡村目的地有多少个，有30几个，然后呢适合这个全国的，你到哪个地方去可以观什么景的，好像有不少，这个看了之后呢，我也是比较的这个兴奋，比较的有这个
2: 冲动，想把孩子送出去
1: 这个想法啊。当然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就工作的关系呢，还没送出去过啊。这个
2: 也有别的担忧，怕孩子比如说从城里去乡村不太适应
1: 啊？那倒不至于，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大不了就是我跟他一块儿，然后去适应一下哈。当我们从这个就是各种平台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旅游平台上，然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网络各种网络平台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乡村这个暑假

0: 聊聊怎么让神兽啊，我们把它电子宠物放生到农村去啊。
1: 张老师，您家里孩子多大了？
0: 我们家儿子都19了。
1: 我一听就是您的儿子肯定是在欢乐的氛围中长大的。
2: 对，就刚才这个张老师说话这个就非常有趣哈，而且我还听到了一个张老师您说了一个叫什么电子神兽，
0: 把我们家里的神兽哈，就像电子宠物放生一样。
2: 我都反应不过来，像电子宠物放生还是没有绕过来。什么叫电子宠物放生？这是个游戏吗？
0: 不是个游戏哈，这是个隐喻啊。就好像我们的孩子现在养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认识世界是通过电脑，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 iPad 哈。家长说不能再依赖网络了，我们把手机藏起来，这么点的孩子不能玩手机。结果呢，藏起一段时间之后，再发现家里搜出4个 iPad 啊，
1: 他怎么来的呢？
0: 他总有办法能去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从同学那儿来找一个平替啊，所以你是藏不住的。所以孩子总是通过网络去了解世界。如果再从一些短视频啊或者什么一些平台上，我们看到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世界是大家都特别趁钱啊，生活的都特别美啊，都是城市里特别享受的生活哈，哎，那他就会可能陷入一种对现实生活的
1: 虚假的
0: 这么一种迷茫之中。那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需要到乡村当中去真实的体验一下。而且我们很多的家庭可能在城市里会有这种感觉，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您都不知道。
1: 对，没错。
0: 但是如果到了乡村去，到了镇里哈，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这个镇里哈，我们这些人大家都认识，一看这谁家孩子我们都知道，谁家干什么的，这我们都比较熟悉。那这种关系，人情上，人际关系上，都会对孩子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改变。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走得特别的近。
2: 张春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采访过很多就是在农村生活过或出来过的这个大学生哈，就是他们回忆乡村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无论暑假还是日常的放学，从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这一路哈，这个大家都在看他。为什么呢？大家都认识他。大家把这个，尤其是女孩哈，她比较内秀的，然后从这个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她走着让人看着都不会走路了。因为咱们现在说在城市里边，你这一层楼里边，无论是这个4户的还是2户的还是什么6户的8户的，其实说白了基本上都打个照面都很难啊，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张春老师，您刚才说您的孩子是19岁
0: 了。
2: 19岁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还是
0: 是他也是医学生，
2: 就是说他是高考结束，
0: 对，
2: 然后这个等待上大学这段时间啊，
0: 是的。
2: 那这段时间他已经是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啊，
0: 没错。
2: 像这样的话，您这个孩子这个暑假他怎么过的？
0: 他已经没有暑假了。他现在
2: 社会实践开始，
0: 他已经在医院去实习了。
1: 那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其实您是比较赞同把这个孩子暑期送到农村去的。
0: 是的啊，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他需要不同的去体验。如果你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去体验他们以前没经历过的生活呢？
2: 张春老师，您是城市里边长大还是农村长大后来到的城市？
0: 我在可以说是北京的郊区，
2: 北京的郊区，
0: 海淀区嘛。既叫海淀，就从这俩字儿就能看出来，到处都是水，
2: 对
0: 啊，水特别多。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我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暑假的时候爹妈不让我出门，为什么？怕我去河里游野泳，怕我出意外。尤其到暑假哈，我们的家长一定把孩子看好啊，这个真的。到这个河里去游野泳啊，这个发生的这些惨剧其实是非常之多的。
2: 是的。
1: 那您孩子小的时候，您有没有说把他暑假或者说平时放假的时候送到农村去让他自己待过？
0: 我没有去找过什么农村托管呀，或者说去报什么机构，因为我都是自己亲自带着他去，我也陪着他一起去。但是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我带他去无非也就是顶多就一周，没有更多的时间。但我们要想把一个好习惯养成，最低的时间限度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最好能有个21天的时间，那就真的是沉浸式的去在那儿去体验去成长，而不是说走马观花，我们做一个观光团似的去体验农村生活，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2: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张春老师，我这么问你啊，你看21天左右，然后能够形成一个习惯，或者说有一个对内心比较大的一个 就是感触或者改变的一个开始吧。
0: 嗯、
2: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尤其是这个

0: 城市的这个父母一般都是双职工，对吧？
1: 是的。
0: 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让孩子能够出去，就陪孩子能够20天、1个周或者什么的，其实已经都很长了。那比如说，就像您的孩子，如果假设他现在是十几岁，刚出头，您会放心的让他去参加一些夏令营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活动，然后呢，您和您的爱人都没有时间去陪，然后让孩子这样在外边待个十几天、20几天吗？您放心吗？
1: 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我就是我想把孩子去送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体验的话，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那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准备。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对接的机构是不是够资质。最起码的，我们先保证安全哈。马斯洛的理论哈，我们先保证安全，先看看这个。不管是托管还是机构，他有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保证身体健康？第二，要看看这个方案这个项目是不是有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也在其中做着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去有目的的是让孩子去得到体验，而不是说好像个噱头一样带他去玩儿啊，天天拍些照片就可以了。我们是带着目的去的。所以这两个是安全保证。第二呢，我们要去做什么物质方面的准备？10%做物质准备啊，带驱蚊液、带消炎药、带这个各种药品哈，消化的药哈，健胃消食等等这些，90%都要去做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准备。是什么呢？先把自己的焦虑降低，不要考虑太多的什么危险哈。我有一次我坐高铁。旁边是一家三口，也是要去旅行。这家里啊，是一个很焦虑的父亲。那个小男孩，大概也就在刚上小学的水平哈。这爸爸特别焦虑，来，你把这个喝，一定要用热水把这个药喝了哈。你喝了这个之后，你到那儿吃东西，你就消化就好，你就不会生病。你如果不喝的话，你如果不吃这个药的话，你到那儿。我上哪儿给你找药去啊？你发了烧了，你生了病，我上哪儿给你找药？你快赶紧把这喝了，趁这水热乎，一会儿凉了，喝了就不行了。妈妈都要崩溃了啊！我就想，小孩本来应该是很阳光的年纪，小孩的脸哈，这小伙子哈，小脸跟小苦瓜似的，那就这个被这个焦虑的爸爸折磨的哈，我都看不下去了哈，我真想上去拦着他，但是无能为力哈。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先放下，先让自己能更正常一点。那孩子才能有更好的信心，说我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那儿去得到一些成长，得到一些以前没有的领悟，这是非常重要
2: 对，这个倒是，其实有很多孩子他去农村，他是很开心的，
1: 的。是
2: 但
1: 的。
2: 是家长有很多担心，对，所以就也有很多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哈。
1: 没有必要的哈，就像孩子突然摔了个跤，我们大惊失色，大惊失色，那孩子以后就会说，哦，摔跤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哟，我干脆我先哭一会儿吧。
0: 对，他可能就会应激了哈，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的事情给他，就是我们说小时候一些事情很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印象深刻。如果应激一旦形成了一种对某种事的行为，其实对他长大了来说可能会非常不利。那张老师，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到报一些团或者夏令营或者是什么其他各种项目，您作为一个家长，您喜欢哪一种啊？一种是这个带的人数比较少，比如说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老师带1到3名孩子，然后到一个村里边去，然后一个是带的规模比较大一点，一个是适度的。您觉得这个孩子参加哪一种的话，更让您觉得放心一些呢？
1: 我个人更认为一个适度的团哈，不用特别大，太大带不过来，一定是顾不上。太小的呢，都变成了什么精品小团儿啊，贵族 VIP，那这 个恐怕也
0: 就
1: 不是真的去体验那个农村生活了
0: 您
1: 啊。
0: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少的话，反倒就是相当于，也不叫旅行吧，反正就是好像是1对1那种，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是那种感觉吗？
1: 是的
0: 就
1: 哈。
0: 没法以发那种孩子的主观能动性，是吗？
1: 没错哈，我希望在一个适度的大小的团里头，他能去正常的去发挥他的该有的哈，就该成长出来的那部分，比如说社交功能，比如说我们想刻意的，平常想刻意的给他一点挫折，他在那儿可能就会有点，哦，我如果不主动去提出我的要求，可能别人不会关注到。哎，这有一个小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我小时候特腼腆。 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我都愿意自己去做。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肚子里真的不舒服，想上厕所，我就脸上的表情特别痛苦，我希望老师能看到，我就表情特别痛苦啊，在那儿纠结，但是老师好像就所有的小动作应该都能看到，但是就是好像没看到。我最后忍不住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举手，老师叫我起来，我说明情况，老师让我去。我后来经过我长大之后在想，老师为什么不理我呢？哦，你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责，你应该为自己有需求要提出来，如果你自己都不提，你别指望别人能去看见都去来救你，都去怜悯你。
0: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迈出第一步。当你第一次就是之前没有跟老师沟通过的时候，你总是需要第一次举手，第一次说出你的这个诉求。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要上一次洗手间。无论如何你都需要迈出这一步。这个事呢其实就是张冲老师说的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出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一了，他在上大一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的问题，他连马桶怎么冲都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这个孩子长这么大难道没上过厕所吗？他说怎么着，那就是他每次在家里边上完厕所都是他的母亲过去给他按冲水马桶的。这个事情当时直接让我当时震惊了好几秒。但是他的孩子考学考得很好，但是呢就是父母呢就是除了学习之外把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为了让你的孩子好好的能够吃得快吃得多，那么就是开电视，过去我们家电视，后来有了移动新媒体了之后就开始开各种这个手机还有这个电脑，然后看自己想看的动画片或者说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文。然后孩子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你不看这个东西就是吃的很少或者吃的不开心，就是这么一种这个现实。那么我们说那个这个暑假这么漫长，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把孩子送到乡村去，然后呢换一换环境，然后能够了解乡村感受这个一些东西。那么张冲老师您觉得就是孩子这个暑假到乡村去研学也好或者旅游也好或者见世面也好，您觉得他要做些什么学些什么然后研究一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做什么去做以前没做过的事儿，做一直想做的事儿啊，当然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哈，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去做那些以前自己特别向往哈，或者充满新奇感的，从来不知道啊这东西这么好玩，或者这东西我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是不是特别可怕，比如说看见田间地头癞蛤蟆，一说起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小孩会觉得啊太可怕了太恶心了，我躲得远远的。哎，当你真的在田地里活动的时候，周围跳来跳去的，一会儿就一个一会儿就一个，你慢慢你就会脱敏了。
2: 对，没错，
1: 你就会脱敏了哈，你就不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可怕。还有夏天墙上的壁虎，城市里也有但是没那么多，但如果到乡村哈，那一会儿就窜出一个哈。你有的小孩乡村的小朋友可能胆子大，拿着玩啊，尾巴断了哈，这就是在尾巴在那儿抖来抖去，这样城里的小孩看的是目瞪口呆啊，还能这么玩啊。哎，当然这些都是宝贵的生活体验，如果这些关都过了哈，这些您都脱敏了，成长的您就更彪悍啊，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将来如果有人给您提出哈那些非分的要求哈，您就能敢去拒绝对方，您就能有抗 PUA 的这种啊能力。
2: 其实我刚才特别赞同张冲老师说的一个，就是说他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就是一种体验，让他体验自己生活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当然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哈一个状态，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乡村这21天里他能学到一些能力。那如果咱们从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在乡村在乡村就是待一段时间，他能就提高自己哪些能力。刚才比如说你已经提到了比如抗挫的能力哈，比如反 PUA 的能力哈，还有哪些能力？
1: 我觉得还有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普遍孩子们缺少的在真实环境当中的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个是比如说这个团队的合作，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越来越觉得你只要拿着手机哈，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求别人，甚至都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收费的时候交个钱啊，我们点餐的时候叫个外卖，我们都不用跟人说话，甚至哈， 跟人去怎么打招呼，觉得都是个很大的负担。我觉得和人一起相处是很消耗的事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明明就是不想说话，所以就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耳机啊，就为了在这儿能有一个自己的啊，不用跟任何人被打扰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点社牛哈，这个能跟人主动打个招呼，人就吓一跳啊，这人太社牛了，我跟他一块儿我感觉有点紧张。在乡村的农业活动当中，合作当中，我们就能很大程度上让孩子去体验和其他人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合作过程当中一定要交流，一定要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哈，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对方不合作，你要去妥协，你要去让步，你甚至还要去为自己据理力争，这都是为了将来你去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做一个实习，有这些经验，你将来什么圈你都能混。
0: 而且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乡村里边的人们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的，如果对那个尤其是北方的一些乡村，它那个街道是横平竖直的那种啊，你会发现在一些路口里边呢，乡村的那些老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聊天。聊天的这过程中呢，他们对那个村里边来的那个新的人或者说那个对，然后呢会经常过去打招呼。那个问题啊，围绕这个孩子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在这个打招呼的过程中跟这些人沟通得非常好，或者说知道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其实对他未来的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孩子到乡村里边去有什么作用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语文，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诗词，诗词里边有个东西叫田园诗，田园诗里边你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狗吠山巷中，鸡鸣桑树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狗在山巷里边叫，然后呢鸡在这个桑树这边围绕着然后打鸣，包括我们说那个为什么说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会发现那个有时候到点了那个鸡它会打鸣的，你就不但你不起来都是不行的啊，然后你会对农村的生活有一些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癞蛤蟆，就刚才我们张成老师说的，那我们有个词儿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为什么这个癞蛤蟆吃天鹅肉被誉为这个非分的妄想，那么癞蛤蟆什么样，那天鹅就我们说的你没有见到天鹅，你见到农村养的大鹅多么的美丽，你其实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具象化的表达。包括我们现在说那个夏天，我们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在城市里边可能下了一场雨，蛙鸣蛙叫可能你听不着，但是呢你在乡村里边待一次，那个雨一旦下完，那个蛙叫，你整个对乡村那种就是说就是意象化的表达你会写得非常好。什么叫蓝天白云，什么叫做锄禾日当午，什么叫做我们说的那种各种那个乡村的这个烟火气，你把它运用到你的语文中，运用到你对一些事物的了解中，然后呢可能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学素养啊，写作水平啊，各种能力啊，包括对诗词的理解，可能一下就上升得很快。
2: 就至少从写作这个方面来讲，至少以后我不是说我背作文，按照那个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写作文，
0: 你有真情，
2: 我有观察，对，
0: 你有真情实感，你写的越具体，你作文得分越高，是不是？觉知此事要躬行。
2: 好吧好吧，
0: 嗯，
2: 那至少他对这个写作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2: 那对其他的学科呢，我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功利的问题，
0: 非常好啊。你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说那个种水稻，北方我们说春耕是吧，春耕的时候我们那个扶犁，过去是讲我们说古代为什么不杀牛，牛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农村里边其实还能够见到我们说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压水是怎么取水的，
2: 那也是物理，
0: 对，你去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包括对历史你会了解的特别的一些，就是你把自己带进去会了解的特别透彻，我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张成老师您怎么看，
2: 你是怎么理解，就是他和城市的补习班相比到农村去学习的好处是什么。
1: 好，这部分知识是书本上没有的，可能不会收录在中小学教材上的，但是如果到农村去亲眼去看到，你去看都江堰是怎么建啊，是怎么建造的啊，你去看那些压水机是怎么能把地下的水能压上来的，而且还有一些农村的经验哈，这个先要舀一瓢水倒进压水机才能压上来，为什么，
0: 对，
1: 这就是物理的作用了啊，
0: 对，
1: 这些课本可能没有会讲到这么细致，
0: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丘陵山地高原平原盆地各种地形然后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地理课上有个东西叫等高线，什么叫做等高线， 我们说梯田，为什么说梯田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是丘陵山地，丘陵山地它如果想，因为它水储存很难，然后呢作物又需要一个平整的地方，它为什么说是一个伟大发明？你到那实际去一看你就明白我们。

0: 祖先，包括历史上，我们说我们是农工文明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就一下就感同身受了。你的地理、历史、文化、语文，很多事情都会特别的好。
1: 他是把你的学到的知识放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比如说刚才您举的诗词的例子哈，如果他没看到那些场景，我以前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那儿我一看，哎呦，古人写的真好，真是这么回事儿，真是这样哈，就能体会到他那个遣词造句怎么就那么精妙，怎么那么有意思哈。所以这是一个验证我们学过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比如说"锄禾日当午"，为什么要在"日当午"里边锄禾？目的是为了把草拔出来，然后让日头把它给晒死，把那个根晒死。但是很多没有接触过农村的孩子，他会问，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在阴凉天里边去锄这个草？他不知道这个草的生命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农民伯伯的辛苦，不知道我们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粮食的浪费，他可能就会以后对于这个三农工作，然后呢，这个以投身的热情就会，相对来说就可能没有那么热烈。我们说的他这一其实一整套的一个东西。
2: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不知道您有没有被恐惧困住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分享两位少年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跳水女孩庞晓怡要备战跳水锦标赛，五米跳台是她跨不过去的坎儿，往下看腿就发软，始终不敢完成规定动作。好在教练耐心引导，陪着她从低跳板慢慢建立起了底气。帆船小将肖梦婷同样心事重重，一手把她带大的爷爷身患重病，她拼尽全力训练，一心想拿金牌凑医药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边背负牵挂，一边对抗恐惧，在跳台与风浪中坚守初心，用汗水奔赴心中的小小心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跳水训练基地讲起，在这里女孩庞晓怡一次次站上跳板，他用汗水与坚持打磨每一个动作，在与自我的较量中不断突破极限。从室内到室外，从一米到五米，克服恐高是每个跳水队员成长的第一步。

0: 惧。
1: 今天呢，主要是就能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沈锦标的比赛的事情。教练收到通知是7月初要到汕头去比赛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哈，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呢，要抓紧一点。
0: 为了备战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庞晓怡必须踏上5米跳台。
2: 首先，先练怎么该跳出去。在这里跳的离这里很远，是不是？这样能先跳安全的，把安全跳出来了，我们再练高度。

0: 小姨。
1: 嗯，姐好。嗯。
0: 你爸爸呢？
1: 我爸爸？他没回来呀。哦，
0: 那只有你在。
1: 对呀。
0: 你平时跟谁一块生活呢？
1: 之前我是和我奶奶生活的，不过最近她过世了，所以我就和我姐姐生活。放假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空空荡荡的，觉得心情有点低落。
2: 教练能理解你，就是想念奶奶、想念亲人的那个感受。你奶奶肯定也希望，就是说你在这里健健康康的，在学校好好学习、好好训练，对不对？现在奶奶不在了，以后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学校啊，在哪里啊，在家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给教练打电话。在学校也是你的家，知道吗？
0: 韩小艺，来。放松一点，再做个模仿。对啦，等出来就行啊。对了，来啦。试一下，站在站旁边。孙浩文，给他先跳。你跳快点。等一下，等一下。他参加比赛一共五个动作，就等于五个组别都要跳。啊，所以他必须要克服这个动作才能去比赛。蹬头抬起来。蹬出去就行，走，节奏，放松一点啊，先放松，走。
1: 一往下看腿就软，怕我软腿蹬不起来，怕自己摔下去。
3: 尚未熟练掌握起跳动作，帕科跳台拍水面，庞小仪没敢完成201B向后翻腾半周躯体这一五米跳台的参赛必选动作。
1: 那我后面的岂不是阑尾要剪了？
4: 阑尾可以剪一下吧。叫
1: 你们两个剪，剪不来。是我能自己剪吗？
5: 那个你在这里哭的，现在还有比赛，剪短一点点吧。那个头发太长了之后，就眼睛不好看了。你剪的头发人家精神了吗？对不对？就好看了吧？你没剪你就担心
4: 对哈。
6: 把头抬高啊，抬高。
5: 抬高头，我这边看不见了。

0: 每天晚上会把这个泰迪熊放在我的床头上，和我一起睡觉。因为它是我奶奶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东西。
1: 为了帮助庞小怡，郭毅决定降低高度，让她从难度相对较小的三米板练起。
2: 庞小怡，过来过来过来。对了，是不是跳板都没问题，五米才一样嘛，这高度不一样而已，你在这里先跳。跳到自己就感觉哦，我没问题了，自己要求上五米台，好不好？

0: 脑子里不会想那些东西，跳不会在上面纠结，站好就开始跳。就是面对恐惧跳下去，然后就叫勇敢。
1: 五米跳台，二零幺 B 向后翻腾半周躯体，庞小怡纵身一跃，找回了自己的勇气。

0: 了这么久了，既然这么帮我，我不能怂，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勇敢一次，就会勇敢很多次。
1: 拥抱大海的是我啊！
2: 我今年的目标是学习进步。我今年的目标是在北拿冠军。
1: 我想要我的家人都健健康康的生活。
2: 我希望这次锦标赛拿全发。
3: 我希望这次我考试有进步。我想突破自己，不再害怕。
4: 教练希望你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在跳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这

0: 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厦门市的海岸线。小将萧梦婷正驾驭着帆船，在辽阔的风浪中开启他的追梦之旅。他在波峰浪谷间校准航向，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扬帆故事。
1: 萧梦婷要注意啦，萧梦婷，
2: 要跑去哪里啊？难道不去动啊？被人家这样随便追你都无所谓啊？
1: 你脑袋想什么？

0: 是啊？专门排排坐是不是？你有没有去想过我要怎么去追人家？那消防亭和陈元明一讲就懂了，你老大想什么？用灯罩去动工问题吗？怎么追人家都不懂吗？
1: 我是想追赶，可是追赶不上去，一直在跟他们比，可是一直追不上。我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些对手打败掉。
0: 肯定有他的目标，他的目标肯定我给他定的是前三名的，但是他现在不亚于前三名，因为他现在的技术程度还是不错了，他肯定想往更高了去冲。
1: 训练日记，6月14日星期二，因为风大，我在压穿时对穿的感觉都没有，有点着急，怕后面的老队员追上来，老队员的技术比我好，两鸭子就被追过去，

体，他身体就胃癌，然后就是胃那边长了一个肿瘤。钱，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从小到大，几乎都是他养着我。我想拿金牌，金牌奖金有2万，然后钱，然后给爷爷治病。

0: 赶快过弯，小曼婷，把玻璃桶动作快，拉边拉好，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啊，小曼婷，向他走过来要快点呐、啊，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打出去，快点，要打出去，不要打一半，留三分之二在里面，反应要很快啊，人进去多一推，想哭想哭的来，我感觉做的不好。 反应力也太慢了，没有反应过来就扣下去了。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翻船的。
2: 喂，妈妈。哎，张老师打电话了。 就是这一次比赛，我就是会有点害怕。没关系，就是好好比就好了哈。不要紧张，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哈。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他病，那个病反正就是调理嘛，他是。
1: 病重是病重了，在家里爸爸妈妈、奶奶呀都会照顾哈，不要担心哈。我想跟你讲，我在这边非常喜欢你。
2: 哦，没事，妈妈爸爸都是支持你哈。没到最后的比赛都不算失败哈，没事，把眼泪擦干啊。
1: 给你看，咱是为了爷爷吧，一定拿到金牌。现在我也是挺担心他的。

0: 将进行颁奖仪式。颁奖 F1 级丙组女子场地赛前三名获得者，分别是第三名蔡雨涵，第二名卜丽蓉，第一名肖梦婷，恭喜三位。
1: 再次的祝贺各位运动员，有请我们的颁奖领导和我们的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合影留念。
2: 谢谢，祝贺各位。
3: 我跟你讲件事吧，你猜要我这次拿第几？
4: 有没有拿奖牌了？
3: 有。
4: 拿什么颜色的？
3: 第一。
4: 哇，这么棒啊！
3: 对啊。
4: 太牛了！
3: 我们团体也拿第一。
4: 团体也第一。
3: 对，所以说我有两块金牌。
4: 教练有没有表扬你啊？
3: 有啊，肯定有啊，他现在可看好我了。
4: 哇，是吗？那那你是努力人。
3: 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5: 你反正也不用担心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0: 也有多高兴啊。行，好吧。
1: 我觉得他故事，但是他也是开心的。
2: 落日余晖为海面镀上金边，小小的帆船载着晚霞归港。当跳水池的波纹渐渐平息，庞小怡将完成最后一次优雅入水。从翻涌的海浪到高悬的跳板，这些在挑战中前行的少年，把每一次惊险化作成长的足迹，蜕变为蝶翼上的绚丽烙印，绽放出最动人的光芒。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有句话叫无鹅不成宴，当地人一年能吃掉上亿只烧鹅。一条短短的小街上就开着十几家的烧鹅店，其中叶伟良家的店格外火爆。他早年在广州五星级酒店当大厨，十年前回到家乡做起了荔枝柴烧鹅。别家后厨都藏着掖着，叶伟良却反着来，敞开厨房，全程透明制作，就靠实打实的工序赢得了食客的信任。为了守住正宗风味，一家人顶着烈日上山修剪荔枝木做燃料，每天凌晨七点就开工，逢年过节叶伟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说，荔枝柴烧鹅特别讲究，处理、风干、烧烤，每一步都精益求精。他不仅守住了父辈传下来的老手艺，还创新推出了黑松露鸳鸯烧鹅，口感酥香，一口爆汁。为了稳住食材品质，他又自己建立了养鹅基地，精细管控鹅只的生长。从一个人的小店发展到两家门店八十人的团队，叶伟良靠着代代相传的匠心，把这一口地道的烧鹅做成了家门口的致富产业。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叶伟良的烧鹅店，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一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一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1: 还好，好吃。
0: 对，
2: 广州的，广州的。
1: 广州的，是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1: 你这是经常在这卖吗？
0: 对，都会在这里，
1: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0: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1: 啊、
0: 嗯。因为它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1: 在这排队。
0: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3: 三十八，有三十八吗？三十八这边。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3: 因为我们就从五星级出来、
1: 啊、
3: 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
1: 啊，
3: 可不可行？
1: 可不可行？
3: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1: 啊、
3: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1: 啊。
3: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摸得着，
5: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
1: 哦、
5: 做法啊，这些都可以、
1: 啊、
5: 挺好的。我这样子，
6: 我从上海来，
1: 从上海来，
6: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几个烧鹅来的。
1: 哦，特意为了
6: 对啊
1: 烧鹅来的。
6: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3: 好不好，帮我倒了几个。
1: 那到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6: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队人很多
1: 啊，
6: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
5: 对，
6: 对吧？第二个是要绿头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1: 啊，
6: 那果香浓郁、
1: 啊，
6: 那才是好的烧鹅。
4: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1: 全公开？
3: 对，
1: 没有一点保密的。
3: 一点都没有。
1: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3: 配料，啊，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1: 对。
3: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他都每一个步骤都他都有学问，
1: 哦，所以功夫在骨不在皮是吧？
3: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1: 一下，
3: 对，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
1: 哦、
3: 一扣一拉、
1: 哦、就出来了，
3: 出来了，对，
1: 哦，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3: 对
1: 吧？
3: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1: 啊，气管再刷一下，
3: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1: 哦，
3: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去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1: 哦，
3: 对，
1: 为什么？
3: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哦、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
1: 嗯，
3: 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呀、啊、早早起来。
1: 几点钟起来啊？
3: 7点多吧。
1: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啊？
3: 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1: 嗯，累吗你觉得？
3: 习惯了。
1: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3: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
1: 啊，
3: 只能睡3-4个小时、哦、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的2点钟都有试过。
1: 哦，
3: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让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1: 哦，那是你哥哥呀？
3: 对呀、啊、
7: 六盆哦，
1: 六盆，
3: 一盆十只，
7: 对，六十只，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要慢火，你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0: 刚好搭配的不错，是吧？
7: 对对，完美搭配哦。
0: 完美搭配啊！
3: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的，
7: 鹅红，
3: 滑滑嫩嫩的，好像这里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

0: 取和定制的。
1: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2: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0: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捧起来。
3: 对。
0: 哦。
3: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0: 哦，习惯性的记忆。
3: 对。
0: 这就扎得实实的。
3: 这就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0: 哦，
3: 两个人的蒸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麻花蒸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0: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蒸呢？
3: 快。
2: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1: 重庆这叫烫皮。
0: 烫皮。
1: 对。
0: 这是什么？
1: 红醋、白醋、麦芽糖。
0: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1: 酥化。
2: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

0: 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去
1: 免费修枝。
2: 免费修枝，
1: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一天五百、
2: 一天五百，
1: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2: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们
3: 这棵是锯节已经。
1: 对啊，
2: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1: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2: 好吃，
1: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2: 每一年都要修。
1: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2: 啊，油蜡。
1: 这些树如果这些柴烧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2: 哦，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1: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
2: 啊，
1: 有松油
2: 啊，
1: 它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2: 小的不要啊？
1: 对，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就烧不出味道。
2: 哦，
1: 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零零碎碎的烧出来的那东西都不一样。
2: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1: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2: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1: 我们习惯了，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2: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1: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2: 这手上都是疤。
1: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0: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七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4: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干柴干的那个手，那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这个关节那个大的，
2: 对，
4: 要太用力。
2: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4: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0: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1: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2: 这就是荔枝木。
1: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2: 跟鹅一起烧。
1: 对，
2: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1: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0: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五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

0: 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2: 老手，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因为
2: 你用小数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
3: 老早还有。
2: 挂在鹅笼里，
3: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
2: 再
3: 调整。
2: 哦，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4: 对，
2: 调整高度，
1: 没错，
3: 对。
2: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5: 阿妈这里慢，都接触了再开心。
2: 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
2: 啊。
1: 你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0: 如今

0: 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1: 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2: 对。
1: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2: 这传统的做法。
1: 对，这看了谁不迷惑？
3: 等一下。
1: 哇，出炉喽！
2: 干嘛？干嘛？干嘛？
1: 哇哦，好香啊！
2: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1: 哦，没有下垂感
2: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
1: 哦，
2: 有点水状感。
1: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2: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1: 嗯，
2: 对。
1: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2: 闻一下。
1: 好香啊！
2: 精华就在
1: 这。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2: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1: 啊，
2: 还有香料
1: 啊，
2: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1: 啊，
2: 然后蒜姜
1: 啊，
2: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4: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2: 对，
1: 哦，
2: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4: 嗯，
2: 是不是？
1: 嗯。
4: 小时候鹅还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2: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3: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2: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3: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0: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1: 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
2: 对，
1: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2: 对
1: 独创的
2: 特色。对，
1: 特色。
2: 对，
1: 它
2: 主要呢，
1: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2: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1: 更
2: 加的
1: 酥
2: 脆，
1: 皮更酥更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尝一口。
2: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1: 就要吃。
2: 对，
1: 你这种
2: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1: 对，
2: 传统的话就没有。
1: 嗯，
2: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1: 啊，零差评。
2: 对，
1: 就是
2: 要预定，
1: 要预定，
2: 预定。
5: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6: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1: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6: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1: 好吃吗？
2: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1: 吃不到。
2: 嗯，价格合适，
1: 价格合适。你们几个人？
2: 我们四个人。
1: 你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2: 300块。
0: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2: 那这荔枝柴就是让它在这里风干一下，有时候就会烧。
1: 这个我们烧是用到的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它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这种数据老一点，开始闻，看这个。
1: 它就更精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2: 对对，更密。这一种呢，是用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1: 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2: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1: 哦，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2: 对对对。
1: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2: 这里啊。
1: 啊。
2: 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1: 哦，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
2: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1: 每天能卖多少鹅？
2: 两家店一个星
1: 加起来，
2: 对，150。
1: 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2: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 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1: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2: 差不多。啊，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啊，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1: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2: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啊，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1: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2: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1: 品质也能保障。
2: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1: 鹅皮？
2: 对，鹅皮
1: 啊，对，它都一样大，
2: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1: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2: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1: 我们就肥一点的，
2: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0: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2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2: 啊，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
1: 8斤3两。嗯，
2: 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1: 摸它的骨头，
2: 对，
1: 骨头的硬度吗？
2: 对，
1: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2: 看这个，
1: 看它的鱼管是吧？
2: 对对，鱼管。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就是马缸。
1: 马缸。
2: 对，黑头，黑身，
1: 黑脚，黑身黑脚。
2: 对，
1: 马缸鹅。
2: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知道怎么看吗？
1: 不知道。
2: 带冠。
1: 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2: 对。还有呢，
1: 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2: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
1: 的投资也不少。哎，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2: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1: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2: 乘260只啊。
1: 变成260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2: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1: 对，人工还有场地，
2: 对，
1: 还要鹅还要吃。
2: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1: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2: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只沙抓起来，带在袋子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0: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4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芒种刚过，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初夏的时令鲜果也扎堆上市了。最近我看不少人都喜欢往城郊的乡村果园跑，摘摘果子，吹吹田间的风，简单又放松。要说这个时节最让人惦记的味道，那肯定少不了荔枝。果肉饱满，咬一口清甜爽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盼着这口鲜。现在各地的荔枝产区也是花样百出，不光能进园采摘，街头市集、特色果饮、甜品也都上线了荔枝款。再加上冷链运输越来越便利，不管您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吃到各地的新鲜荔枝。不过话说回来，荔枝可不是如今才走红的，千百年前它就是难得的珍品。古时候人们为了运送新鲜荔枝，开辟驿路，想尽各种办法保鲜，也留下了不少广为流传的故事。唐代杜牧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把这颗果子的牌面写得淋漓尽致。那杨贵妃吃的荔枝到底从哪儿来呢？四川说，岭南说，学界讨论了很久。陕西师范大学的余耕哲教授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高州，理由就是高力士是高州人，他向朝廷推荐家乡的果子，顺理成章。清代两广总督阮元也写诗印证过，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荔枝进贡的历史远不止唐朝，从汉代的广西梧州到唐代的巴蜀与岭南并贡，再到宋元明清福建闽中成为新的贡荔产地。一颗小小的荔枝串联起了各地的风土与岁月。今天我们请到传统香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子杰，聊聊荔枝一路走来的过往，讲一讲藏在果香里的千年故事。
3: 那么在古代呢，进贡的荔枝啊，随着这个产地的增多，也随着这个朝代的变迁，那么它的这个进贡的产地呢也有所转移。整体来说呢，核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岭南，还有这个巴蜀啊，还有这个福建啊三大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来梳理啊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那么这个荔枝的进贡究竟啊出自在哪些地方。那么从汉代开始呢，荔枝就已经开始啊成为贡品了。那么经过这些材料的梳理呢，我们会发现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荔枝呢就成为了啊这个进贡的这个水果了。那么主要的呢是在这个广西的梧州啊，这个常州区的这个四周村。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中国最早的啊有明确记载的这个贡品荔枝的产地，在西汉初年啊，这个南越王赵佗啊将这个岭南的荔枝啊作为这个贡品进贡给这个汉高祖刘邦啊，就开启了这个荔枝的进贡历史。那么根据这个古籍的记载呢，说这个荔枝出自化州啊，也就是有准确的这个啊产地了。另外还记录说，这个自韦陀县汉高帝始，也就是准确的说，从汉高祖刘邦啊这个时期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荔枝的进贡了，而且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啊一个证据链，把这个产区呢都指向了广西的梧州。作为了这个汉代进贡荔枝的核心产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茂名，就是这个广东的高州。那么西汉的这个西京杂记里面有记载说，这个茂名荔枝啊作为岭南珍品来进贡。当地呢现存的这个四大古荔枝园，比如说像这个博桥贡园啊等等，那么最老的这个荔枝树的这个树龄呢能达到1900多年。那么也从这个古树的角度呢去印证了种植的历史呢可追溯到这个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的这个进贡的这个产地呢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这个巴蜀和岭南形成一种并贡的 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在进贡荔枝，但是呢，在这个学界呢，对于产地的争议呢，啊，相对比较大。那么第一个就是巴蜀地区所产的啊，这个荔枝，从这个时效性来说呢，啊，它的可能性非常大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今天的这个重庆的长寿啊，也就是这个福州的乐温县，那么它的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呢，比如说像这个北宋时期啊，这个苏轼的这个荔枝探，另外呢就是这个蔡襄的荔枝谱里面呢，也记录了说这个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这些历史上的记载呢都表明啊，这个杨贵妃的这个荔枝呢啊，主要的产自是重庆这个地方。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它确实是具有这个保鲜的这个优势啊。你比如说这个经过这个荔枝道三日可以到达长安啊。你比如说从这个涪陵啊到达州到子午谷再到长安啊，三日可以到达，符合这个白居易所说的三日未变啊这样的这个时效的需求。那么当然在当地呢也有这种古荔枝园啊，你比如说这个周西十五里啊，设这个妃子园，这个园区呢是专供皇家采摘。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今天的乐山，也就是之前的这个加州啊，在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诗里面呢，就记录说蜀中荔枝出加州，这些都是一些历史上的记载，包括这个清代的人所评价。啊，取品质色味殊，那么它胜过了岭南的荔枝，也就是说这些记录呢都表明今天的这个乐山这个地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荔枝的进贡地啊。那么现存的在乐山现在呢有12株这种千年古树，这个唐代呢也作为这个官荔枝啊专供皇室。那么在唐代的这个进贡产地里面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岭南啊，这个产区呢啊，主打的就是这个品质比较优良啊，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的这个茂名地区。历史上传说高力士啊，他的家乡呢就是高州。那么在高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品种叫白唐英，那么这个品种呢是专门给这个啊杨贵妃呢进贡的。包括清代的这个阮元啊，他在这个诗里面啊也写到说醉将风味念家乡，以此呢也就证明说历史上呢确实啊这个广东的茂名地区呢啊也为这个杨贵妃呢进贡过这个荔枝。那么包括这个古树的一些遗存，那么在高州现在呢还有现存的啊1300多年前的啊这种古代的荔枝树。唐代呢也被称之为这个贡园，但是呢在历史上呢也有一些争议点啊，说这个岭南到长安5000里，那么这个时间呢啊确实是这个三日肯定是达不到的，难以保鲜啊，所以说在之前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啊这个结论当中呢，包括这个学者啊这个严根望，他认为说岭南的这个荔枝作为贡品可能是一种加工品啊，也就是历史上所记录的这个荔枝尖，鲜的这个荔枝啊，主要呢可能还是靠这个巴蜀地区啊去进贡。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时期呢，福建呢就开始出现了啊新的这个进贡产地，那么岭南呢持续的啊在这个进贡荔枝。第一个呢就是福建闽中四郡啊，包括这个福州啊、莆田，然后泉州、漳州啊这些地方啊，根据这个宋代的蔡襄的这个荔枝谱啊，里面也记录了这个闽中为四郡有之啊，其中呢就包括了莆田的这个陈子荔枝，誉为天下第一啊，是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还有这个福州的这个西禅寺啊，里面呢有一种进贡荔枝的仪式啊，也保存了下来，叫移山淡荔啊，这样的一个仪式呢，也是一些相应的一个佐证。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乾隆皇帝在这个《食荔枝有感》当中啊，就注明说，闽中岁贡荔枝多连树本先摘，也就是说啊，这个 连着这个树树枝啊一起呢就运送到啊这个朝廷，也就印证了这个福建呢曾经也作为这个宫廷的啊先例制的一个供应地。第二呢就是这个岭南的茂名，明清时期呢延续着这个进贡荔枝的传统，那么茂名的四大古荔枝园啊这个年贡朝廷。那么2023年呢这些荔枝园呢也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认证。第三呢就是四川产区的这个荔枝呢啊它的产量呢在萎缩。那么南宋时期呢气候开始变冷，那么荔枝树的这个种植呢它就开始啊往南迁移啊，包括这个加州啊，包括这个福州啊，它的这个产量呢都在逐渐的减少，仅有这个合江等地区啊维持着这种小规模的啊这种供奉。所以从这个历朝历代的进贡历史上的一些资料查证呢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啊，从汉代开始，那么主要的啊这个进贡地呢就是广西啊这个四化州，包括广东的茂名啊，这些呢是最早的荔枝的进贡的这个产地。那么它记录在比如说《西京杂记》等这个文献当中。那么到了唐代呢，主要是以这个重庆啊四川，那么重庆的这个福州乐温啊，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加州妃子岩荔枝呢和这个官荔枝啊，主要呢就是它的时效是符合逻辑的啊，在当时呢啊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从文献的角度来说呢，包括这个苏轼的啊这个荔枝叹啊，包括阮元的诗词啊，都进行了一些啊描述和佐证。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呢，这个闽中四郡的这个福建啊，然后呢主要以这个陈子状元红主要是这种鲜摘的啊这种树本。那么根据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呢啊，里面也记录了相关的啊一些这个关于荔枝的进贡的事情。所以说广东茂名的这个荔枝作为进贡产地呢，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录和记载的。啊，像这个白唐英啊、妃子笑啊，这些呢都延续了这个贡园的这个传统，一直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啊，包括在这个清代的啊这个方志当中啊也有记录。所以呢，历朝历代这个荔枝呢作为这个鲜的水果，那么作为这个贡品，一直呢在持续的进贡。可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朝代的这个变迁，产地呢也有所变化，但是呢主要啊是这几个产区在历史上一直这个进贡荔枝。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市场上啊能够比较火热的买到的这些荔枝啊，基本上也出自这几个大的地方啊，因为它历史上就有名啊，并且呢作为这个贡品出现，所以在市场上的这个销售呢啊，可能这几个地方的啊，它的整个这个销售量包括它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啊，可能就相对比较高。那么杨贵妃所吃的荔枝究竟是出自哪里呢？从一个方面来说呢，这个巴蜀呢这个符合这个物流的这个逻辑，比如像这个福州乐温啊，到这个长安呢也就2000里啊，3日可抵达，那么保鲜呢这是没问题的。岭南呢需要10日以上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需要保鲜的啊这个荔枝水果来说呢啊，可能就有一些难度。那么第二呢，就是岭南的荔枝呢跟一些人物呢有所关联啊，你比如说像这个高力士啊推荐家乡的荔枝啊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结合这个茂名本身就有贡园古树啊，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并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啊，也就是唐代的这个初期啊，以这个巴蜀的这种鲜荔枝的进贡为主。那么后期呢啊，可能是这个觉得这个岭南的品质不错啊，然后呢辅助一些啊加工品荔枝间啊一起呢这个进行这个进贡。所以这个古代的荔枝的进贡主要的这个因素呢，一个就是气候啊，第二个呢就是物流，另外呢就是政治相互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汉代岭南的这个

织的这种这个保鲜技术啊，也成为了这个进贡的啊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贡源的角度呢，啊，可以溯源的这种汉唐时期的啊这个荔枝园呢，就有这个茂名高州的贡源啊，里面呢有1300年前的这个古树啊，还有乐山的这个荔枝湾啊，也有这个千年的官荔枝。那么宋代呢，自然是这个福建莆田啊，这个宋家乡古荔枝，据说呢，这个树龄也能达到1200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福州的西禅寺啊，它的这种进贡荔枝的这个传统，都证明了这个古代的进贡的产地呢，啊，主要就是这三大区域。那么今天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这三大区域的这个荔枝呢，确实在市场上的这种知名度啊，也相对比较高。那么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呢，现在啊，大家对这个海南的水果也是情有独钟啊。那么在海南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啊，也有海南的荔枝，它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呢也比较高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啊非常容易获得的啊一个普通的水果来对待。而在古代呢，这个荔枝的进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的事情。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湘文化历史上啊，不仅仅把这个荔枝作为水果来对待，更是把这个荔枝壳啊作为一个香料来对待，用它来制香。历史上呢，进贡荔枝的地方啊非常的多。那么闽中的这个荔枝呢，在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录和记载。闽中的荔枝在历史上呢，一直是一个文化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特指福建省中部以及这个沿海地区啊的这个荔枝的核心产区，它的范围呢，根据北宋时期啊这个蔡襄的荔枝谱啊，它这个权威的这个界定啊，就包括了福州、莆田和这个泉州、漳州啊四郡为核心，其中这个莆田呢，就称之为这个兴化。以下呢，我们就根据啊，这个历史的文献、品种的分布啊，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去探索这个闽中的荔枝。从这个产区的分布来讲呢，在蔡襄的笔下，那么他认为闽中唯有四郡有之啊，这个福州最多，兴化郡最为神奇，泉漳时亦知名，也就是说泉州、漳州啊，在当时呢也非常的知名。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成为了这个后世啊这个地区的这个荔枝产区的一个经典的框架。那么福州呢，是以这个产量居首，宋代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家之有至于万株的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它的品种非常的多啊，其中也包括了这个一品红、状元红啊、十八娘等等，包括这个西禅寺的贡荔枝的啊这种习俗、这种风俗呢，也延续了上千年。那么莆田的这个荔枝呢，以这个品质啊最负盛名，有这个荔陈的啊这样的一个别称。莆田的荔枝呢，以这个陈子啊、宋家乡、状元红啊为三绝，其中这个陈子呢被蔡襄誉为天下第一。宋家乡的这个古树呢，它的这个树龄超过上千年。也成为了现存的啊最古老的这个荔枝树之一。而这个泉州呢，以这个品种多样著称，蔡襄所提及的这个兰家红啊、法师白等等呢，都是名品。那么永春的这个沪山荔枝呢，也成为了这个千年的贡品。它的特点呢，就是皮特别薄啊，然后呢，这个核呢很小，肉厚多汁。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在当地也举办了这种荔枝节啊，去推广这个荔枝。那么漳州的这个荔枝呢，主产是这个乌叶和这个兰竹等这些品种。那么漳浦的这个乌石荔枝呢，被誉为这个荔枝皇后。1996年呢，那么漳浦呢获得这个中国荔枝之乡的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当地的这个聚美人这个品种的荔枝呢，单颗的重量啊可以达到50克，成为了当时的啊一种新兴的啊这个品种。那么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呢，像闽东啊、闽北地区呢，
啊，它的这个

0: 气候呢也适合这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就成为了这个次要的一个产区啊。你比如说像宁德啊，这个韩江村啊，也有400多年的这种古荔枝啊，妃子笑。那么成熟期呢，比这个两广地区呢大概要迟1个月啊，属于这个晚熟的这个品种。像这个长乐地区呢，就是福建的周边县市，也都在延续这种传统的这个种植。比如说像这个袁弘，还有这个绿荷包啊，这些品种呢一直都是啊在种植的。所以这个闽中的荔枝呢，从唐代开始啊就成为了这个贡品。在宋大中祥符2年，也就是1909年，那么进贡的这个荔枝多达6万颗啊，并且呢他首创了这个红颜法和这个白晒法。进行加工保存以后呢，这个荔枝呢可以一直保鲜，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状态。从这个对外传播和这个贸易的角度啊，那么闽中的荔枝呢，在明清时期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就远销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阿拉伯地区。1903年呢，这个福建的这个荔枝苗啊，由这个传教士啊引入到了这个美国。那么现在呢，全球的很多荔枝啊，大多数呢啊都是从这个地方传出去的。那么从文化象征的角度看待呢，像这个苏轼啊所写的这个《十八娘荔枝》，郭沫若呢有这个“荔城无处不荔枝”啊这样的一些诗句，都是表现了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啊它的一种文化的意象。那么从现在的这个产区分布啊，我们根据现在的地方的一些材料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的主要的产区啊，实际上呢也延续了啊宋代的这种分布格局啊。你像福州啊，包括市区里面的像西湖啊、西禅寺啊等等这些地方啊，依然有这个非常好的啊一个产量。像莆田的荔枝，像荔城区，特别是像这个宋家乡啊，这个原生地啊，包括这个城乡区这些地方呢，都产荔枝。然后还有这个泉州啊，像这个永春的户山啊、南安、晋江啊等等啊，也保持着啊一个持续的荔枝的啊这个生产。像漳州的这个陇海啊，这个漳浦啊、云霄啊这些地方呢啊，也都继续呢啊在产荔枝。现在的这个闽中的这个荔枝的产区呢，和这个宋代啊的这个格局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闽中荔枝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啊。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啊，在宋代呢，特定指的是福州、莆田、泉州，还有这个漳州四郡。其中这个莆田的这个品质呢，啊，是最好的，福州的产量呢是最大的。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蔡襄的荔枝谱啊，它所记录的啊当时的产区，包括所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符号，那么至今呢也都成为福建的荔枝产业的一个支柱性的这个区域。如果要去体验这种古印呢，那么可以去到莆田啊去看这个宋家乡的这个古树，或者呢去到这个泉州啊，去参加这个荔枝节啊，去感受这种千年的啊荔枝香气。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聊完清甜的荔枝，咱们再把视线转向乡间的荷塘。眼下正是荷叶初展、蜻蜓飞舞的时候，走在荷塘边，满眼都是清新的景致，让人心情舒畅。现在不少乡村也借着这片片荷塘修起了观光小路，还安排了自然体验活动。这种微度假的方式很受亲子家庭的青睐。这样灵动的夏日风光，自古也格外受到文人的喜爱。寻常的一方小池，初生的荷叶，翩飞的蜻蜓，在诗人笔下变得鲜活又有趣。南宋诗人杨万里就特别擅长写田园风光， 总是能把花草鸟兽写得灵动可爱，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其实文字风格的背后也往往藏着作者的人生经历。杨万里这一生几经起伏，晚年回归乡野，平日里寄情山水草木，把心绪和感悟都融进了一首首小诗里。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感受的不只是眼前的美景，还有一份从容温和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一起走进杨万里的诗词天地，从一首首田园小诗里感受夏日意趣，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与心境。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最后的两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经常用它来形容一些新生的事物。那么这首诗如何去品读它呢？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首诗的题目，我们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首诗的题目叫《小池》，所以整个诗歌啊，28个字紧紧的围绕着池去描写，但是突出的是池的小。我们来看啊，第一句，泉眼。什么是泉眼？就是泉水冒出来的地方。因为这个泉眼很小，流水很舒缓很慢，所以无声，它不是激流湍急的，它没有那个哗啦哗啦的水声，所以后面说细流，是细小的水流。这是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第二句你看看，树阴照水爱晴柔，也是细幽的，淡淡的，轻柔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阳光啊，照在柳树上面，那个树荫啊，淡淡的，斑斑驳驳的洒在这个池塘的水面上，那个树荫是那么的细柔轻小的，这种感觉。第三句那更是如此了，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个小荷，这个细小的角上有一只小小的蜻蜓停立在其上，所以整个画面，整个池塘，诗人写这个池塘的风光都是围绕着这个小来写。正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池塘的风光啊是小巧玲珑，所以让人感觉呢是天真可爱。你面对这样一个玲珑精致的这样一个小池的风光，你读了以后啊，你倍加珍惜，内心生出一种疼爱怜惜，要珍惜呵护它的感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首诗它的语言形式非常的突出，尤其是第三第四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看这前后啊，有这样的一个连接词把它给联系在一起，小荷才刚刚才露出一点尖尖的角，可是呢早有蜻蜓立上头，这两个表示时间关系的副词前后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使得整个语言的节奏啊非常的明快，就像摄影的快镜头一样的，就把那个自然界转瞬即逝的那美的一瞬间给它定格下来，所以让人读了以后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很鲜活灵动。所以啊，这个钱钟书先生他在自己的谈艺录里面就专门谈到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他说杨万里诗歌创作啊真的就有点像摄影师的快镜头。你看那个自然界有很多非常快的镜头，比如说兔起湖落，那个草原上有一只兔子起来了，那个老鹰啊急速下降抓住那个兔子的瞬间， 还有鸢飞鱼跃，天上的鸟儿飞的瞬间，展翅高飞的瞬间，水里的鱼儿跃出水面的那一瞬间，他说杨万里都能够做到。他说杨万里的语言就是就在那个转瞬即逝那一刻能够抓到，用他敏锐的心灵把这些快镜头给他抓住。他说这是杨万里之所独也，是杨万里独步南宋诗坛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杨万里诗歌最为本质的一个特点，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就这首诗里面写到的小池的自然风光啊，都是我们司空见惯，是平常大家在夏日的农村呢、经常能够见到的。可是杨万里呢，却把它写得那么生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赋予这个自然呢、我们客观存在的这些自然呢、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自然呢、赋予它一种生命的灵性，把它写得具有一种生命的情感，活泼泼的，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比如说这首诗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那个泉眼是因为小，所以它流水很慢。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呢，他认为啊，不是那个泉眼小的原因，而是这个泉眼太怜惜那个水流了。那同样下面一句也是这样的，树阴照水爱晴柔，那个树阴呢、和水面的关系，那在我们一般人来看也用不着去关注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杨万里他说那个树荫真的很多情呐、他每天就照在水面上，把自己的树荫投射在水面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可能是树荫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风姿绰约的，他每一天把水面当作一个镜子，在临近照影呢，看看自己有多美。所以树荫照水爱自己的这一方情好和温柔，爱晴柔，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树荫为什么老是照水呀，它是爱这一池碧水的情好和温柔。总之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写出了这个树荫的生动活泼有生命情感的这一面，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看待这个大自然呢、总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这样一种角度。可是杨万里非常厉害，他把这个无情的大自然化作有情的一个世界。那下面三四句更是如此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可是一个多情的小蜻蜓就立马停在这个尖尖角之上。你看这个小荷和这个蜻蜓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和谐亲密。总之吧，杨万里啊，他就有这样一种心灵，通过他的心灵过滤关照的整个自然界都充满着一种情感，好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知觉，有一种这个情思，让人读起来觉得整个世界是活泼的，是充满着盎然生机的。这就是杨万里的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我这里就要讲到杨万里啊，他有一个号叫成斋，经常被人津津乐道。那他为什么叫成斋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就是公元127年这一年，就是杨万里出生的这一年。杨万里呢是27岁的时候中进士，他中进士以后呢就去自己的这个家乡啊江西做了几年小官，大概几年以后被调到今天湖南的永州零陵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县城。当时南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被贬逐在这儿，这个人叫张俊。张俊呢是南宋主战派的领袖，张俊当时啊被贬逐在这儿，自己对政治啊也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一般呢平时都是闭门谢客，不接见别人的。那么杨万里呢很想见一见张俊，后来通过张俊的儿子张氏，杨万里终于见到了这个 名震一时的

主战派的领袖张俊。那么张俊见到这个后生小子呢，就以四个字来勉励他，教导他，这四个字就是正心诚意。杨万里呢听到这个教导以后啊，非常受震动，很感动，从此以后呢就以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而且把自己读书的书斋啊改名为诚斋，并且把诚斋作为自己的号。所以诚这个字，正心诚意的诚，从此以后就成为杨万里人生精神的一个追求，修养人格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也受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影响，他后来自己创作的诗歌啊，就被别人称为诚斋体。那什么是诚斋体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小池这首诗为代表的，赋予自然一种生命的灵性，把无情的大自然看作一个有情的世界，让人通过阅读这个诗歌能够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有情世界，这就是诚斋体最大的一个特点。可是杨万里在见张俊之前，他没有这种人生精神的一个指引，他那个时候写诗呢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北宋一直以来影响最大的就是江西诗派，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向他们学习。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格呢，就是要诗法古人，从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把它作为诗歌创作的这样一个源头。但是杨万里自从受张俊的点拨和启发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创作道路不符合诚，诚是最讲人的情感的，我们经常说真诚，诗歌就是它的本质就来自于人的真诚的生命情感。我们的毛诗句里面给诗歌的定义就是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啊，发言为诗，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说人的情感一定要真诚，你有了真诚的情感的一种感动，你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是诗歌的根本，而不是去到古人的故纸堆里面去寻章摘句。这就是杨万里诗歌创作路径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

尽快的下，你通通快的下，你一天下完了事。可是这个雨呢，它也不下的那么多，它也不马上就停，让人感觉真讨厌，是不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在南方的梅雨季节，那个雨绵延不绝的下，有的时候下一两个月，真的让人很厌烦，很厌倦。可是这个时候诗人一转，他一下子就能够站在小雨的角度，小雨的情感去体会小雨为什么这样细细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的整天在下。他是这样说的，说得非常精彩。四渡诗人山入也，他说我仔细地静下心来体会小雨的心情。他说我认为小雨似乎是在妒忌我每一天看着远方的山，所以故意在我和山之间千峰固隔一连珠，故意在我和千峰之间隔了一层连珠，就是雨。你看看杨万里这个诗歌创作，他的思维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他自己沉潜到这个小雨这个事物之中，去体贴他，同情他，去代小雨发言，写出小雨的心情，小雨的感受。所以这就是杨万里成斋体的一个特点，赋予无情的自然世界的这些事物以一种有情的心理。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比较的手法，你会发现成斋体这个特点更为的鲜明。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唐代祖咏写了一首《终南望雨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写的的确好，为什么？整首诗紧紧地围绕一个望字，每一句话都围绕这个望去写这个雨雪，所以写得很精彩。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和杨万里的诗歌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杨万里真的是别具一副心肠。杨万里呢，他有一次写这个游西湖，西湖的远处也有连绵不绝的这个群山，到了春天的时候，湖面的冰都已经融化了，可是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呢还留着。所以他的诗歌是这样写：湖暖开冰已借春，这个春天来了，湖面的冰都融化了，我们都感到春意融融。这个时候呢，他说远处的山峰上山顶上有积雪，山禽流雪要于人。你看看同样写山顶上的雪，祖咏只不过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去看，去客观地描写那个山顶的积雪，对吧？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嘛，是客观的描述。可是这个杨万里他不一样，他从雪的角度去体会雪为什么要留在山顶，不是因为山太高，天气还比较冷，所以山顶还有流雪，而是体会那个雪的心情，是他要留在那儿是为了愚人，是要让游西湖的人增添一份娱乐的心情。比如说我们都熟悉一首唐诗叫《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写到钟声。那这首诗为什么好？就是他写了一个宦游之人，或者说为了追求功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飘零天涯，人在旅途，人生漂泊的这种感受，引起了很多历代的这个读书人的共鸣嘛，所以他流传久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张继写这个钟声啊，他也是站在一个观赏的角度，是外在于这个钟声去写的，也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同样写钟声，
他就不是站在终生之外去写终生，

而是化作钟声，去体会钟声的心理状态。他有一首诗是陪他的叔祖叫杨彦通，有一天去游这个云水寺，可是那个云水寺啊，在山的很深处。夏天的时候，路上啊，那个竹子啊，长得很茂密，草也长得到处都是，路都堵住了，所以找不到云水寺。他说：“风意恐无愁寺远，阴晴隔雨送钟声。”

封都写的是有情有义。那么还有比如说大家还熟悉杜牧的《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也很有名，写这个枫叶。这个杜牧他之所以停下车来，就是因为欣赏秋天被染红的那个枫树林，他认为这一片枫树林红彤彤的，非常耀眼的，热烈的，比那个二月的花更美，所以他停下车来欣赏。可是你知道杨万里怎么写？杨万里也一首诗也写这个枫树，只有江枫偏得意，叶若霜水染红衣。他展开一种丰富的联想，他说这个秋天的枫树一下子变红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濯起那个秋天寒凉的霜水，把自己的衣服染红了吧。那我举的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表明啊，就是杨万里他的诗歌创作非常的与众不同。杨万里他不是局部的去用这些创作技巧修辞手法，他是以这样一种心灵去感受整个自然万物，所以他的诗歌里呈现的不是局部的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而是整个诗歌呈现出这样一种有知觉、有情感、有生命灵性的世界。这是杨万里与其他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讲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就杨万里为什么具有这样一幅与别人不同的心肠，具有这样一种审美的眼光，那跟他的人生观、跟他的宇宙观有关系。杨万里他不仅在南宋的时候啊是诗坛的领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今天给我们留下来的诗作啊大概有4200多首，仅次于60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诗歌作品非常丰富。但同时呢，杨万里啊他除了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理学家、哲学家。我们今天去看杨万里的这个诗文集，你会发现杨万里还写了很多其他的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在自己的这些哲学著作里啊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宇宙人生观。他说人是天地之心也，所以呢既然是天地之心，就是观无心你就可以见宇宙，同样反过来观宇宙你也能够看到我的心。就像我们这首小诗《小池》一样，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他具有一个多么敏锐的善感的心灵呢？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诗，你就可以看到杨万里他把自己的心呢和宇宙沟通了。所以我们说杨万里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一种具有生命灵性的自然世界，构建一个有着生命情趣的审美世界，是跟他的这种哲学观、宇宙人生观有关系。杨万里之所以钟情于这样用一种友情的眼光去看自然，还跟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有关系。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安顿自己在政治当中受伤的心灵。为什么这么说？这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一首诗进入。杨万里在淳熙16年的时候，这一年呢他在这个江西云州的任上。他为什么在云州做知州呢？因为前一年淳熙15年他在朝廷之上因为高庙配享这个问题与当时的另外一个朝廷大员叫洪迈、洪荣斋发生激烈的争辩。他当时任这个东宫侍读、秘书少监，最后争辩的结果呢
就是他的这些。

植物都被削去了，被贬到江西的云州，就是我们今天江西高安市。那么在云州期间，他就写了一首诗，感慨自己所经历的这个政治的波澜。诗是这样说，他说：“我去国还家一岁阴。”他说：“我离开国都，离开都城临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刚好一年了。凤山金水，更登临。”他说：“我回来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希望离开那个政治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江西，有这么美丽的山水，哎，我觉得很好。别来蛮处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不是离开都城一年了吗？在这一年当中，朝廷发生多少次激烈的利益斗争啊？”他说：“你看看，我现在是个大闲人，我被放逐在江西，何似闲人无节在？我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我不执着了，我是不妨冷眼看生辰。我现在是冷眼旁观，一切都好像跟我无关，我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那么他最享受此时此刻在家乡山水之中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他是这样形容。他说：“你看看，我现在在江西云州，这儿荷花正盛开，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老钱满针。荷花开得太灿烂了，太茂盛了，我每一天就是诗酒悠游于其间呐，享受这样一个美好安宁的、清静的生活。可是呢，这个生活没过多久，到当年的淳熙16年。”孝宗退位，光宗就上台了。光宗又把他招回去，因为他曾经做过光宗的老师。他不得已呀，他本来是非常不想离开江西云州这个地方，他在这儿过得很惬意嘛。可是现在不得已，皇帝又把他招回去。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一个池塘，这个池塘叫十里塘。十里塘里面有很多渔人在捕鱼，他就有感而发，就借这个鱼，借这个网中的鱼，逃脱不了渔人之网的这个鱼，来写自己的命运。他这样写的：“渔者都心散，这个渔人都像星星一样散开了，啊，好像就不捕鱼了，哪知不是真。这些鱼儿哪里知道，这个渔人刚刚离开，是个障眼法。”不是真的。忽然重举网，忽然之间，这些渔人又开始把网举起来，撒开。何许有桃李？怎么允许有漏网之鱼啊？暗露泥中浴，水渐渐的被抽干了，那个鱼儿就在那个泥巴里面钻来钻去，有的鱼儿就像一个白银一样的在日光下跳。最后他感叹：“江湖无避处啊，鱼儿在江湖里都没有可以逃避的、可以逃脱的地方，而况野塘滨，更何况在这样一个村野的很小的鱼塘里面呢？”他其实在这里是借鱼来写自己。后来啊，这个杨万里啊，在政治的斗争当中啊，越来越灰心，

表给皇帝，自己要告老还乡。从此以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老家江西吉水的南溪，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后十几年的时光。那么他在家乡的南溪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呢？其实是非常清贫。南宋有很多诗人描述过杨万里退休南溪的那个生活，就是老屋一区，家里也没几个人，连伺候自己生活的奴仆都没有。所以有一个人是这样写杨万里的生活：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就家里面一贫如洗，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他当年做官的时候那个腰带之上面还有一些黄金。而且这个杨万里每一天都赤着脚，留着长胡须，自己过得还是悠闲自在的。他在自己的诗文当中这样介绍自己，他说啊，江风锁我营，他说我每一天就在自己家乡过着这样一种安静的生活，那个江上吹来的风啊，都好像邀请我去吟诗，山月唤我饮，那个山头的月亮也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饮酒。他说我最后喝醉了怎么办？醉到落花前，天地为清枕。喝醉就喝醉了，然后就倒在落花前，把天当作被子，把大地当作枕头，过着这样一种消散自然的生活。后来啊，我们的文学史上对杨万里有很多批评，比如说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就这样批评杨万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你刚刚读的确很好，就像我们刚才读《小雨》，里面有一个有灵性的友情的自然世界，充满着生命的情趣，这固然是好。他说如果和同时期的陆游相比，他没有陆游那么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作品，和同时代的范成大相比，他又没有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歌。他说杨万里的诗歌读多了以后，你觉得很琐屑，很浅俗，格局不高，境界不大，情感不深厚，都是一些吟风弄月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杨万里一生的行迹，你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杨万里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宋孝宗乾道三年，这一年他大概41岁，他就给皇帝上过一个千律册，从各个方面总结了从靖康以来南宋的这个历史教训，而且批判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的偏误，对整个国家的振兴提出了一套治理方案。但是无人问津，没办法，即便到了晚年，到了最后他自己退隐在江西的这个南溪啊，他有一天听到韩托胄啊要开始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要开始发动对金人的战争，要收复失地。杨万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失声痛哭，就连忙叫自己的儿子拿纸笔来，就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韩托胄专权无上，就是僭越皇权，目中没有皇上，动兵残民，为了自己政治的私利发动这个战争，会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谋危社稷呀，他为一己之私利的这个阴谋会让整个社稷倾覆的，让整个国家灭亡的。他这样批评这个韩托胄，而且说到自己，说我啊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我觉得最后这八个字最能够让我们触摸到杨万里为什么写以小池为代表的陈斋体这种诗歌，就是当这个人他本来有一种忧国忧民之心，有报国之心，可是现实的政治让他报国无路，他一腔孤愤，只有寄托在这样一个他自己所营建的所构造的友情的自然世界当中去安顿。
这就是杨万里的一生。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的话题，咱们聊一聊点外卖。说实话，我自己忙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天三顿有两顿是外卖，比如说今天早饭我吃的就是外卖。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扰，就是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如果不点外卖，我就得饿着。但是呢，如果我点了外卖呢，我父母又得说我，就是经常我们家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会经常问说，哎呀，你是不是又吃外卖了？就是感觉好像吃外卖是一个特别罪恶的事情一样。但是我就问她，我说妈妈，饿着和吃外卖选哪个？我妈说，那你还是点吧。所以呢，关于外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想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2: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给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2: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1: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 每顿现做。
1: 嗯，
2: 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
1: 嗯、
2: 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1: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题。
2: 对对，因为就是说、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二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
1: 嗯、
2: 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一斤来炖出两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但是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
1: 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
1: 嗯、
2: 这个是有顺序的，对，
1: 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2: 对，比如说像肉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菜了嘛、
1: 嗯、
2: 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亚硝酸盐就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嘛，对不对、
1: 嗯、
2: 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啊
1: 嗯、
2: 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
1: 嗯、
2: 对。
1: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嗯、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2: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2: 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
1: 嗯、
2: 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
1: 嗯、
2: 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新鲜，关键是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子，我经常给大家讲饺子的问题哈，就说如果说你想减重，如果说你一顿只能吃一两饺子那应该吃几个你觉得？
1: 五个能到
2: 五
1: 个吗？
2: 五六个呀、
1: 啊、
2: 就是说基本上卖饺子的他一般呢比如说三两起煮、
1: 嗯、
2: 那基本上人家给你15到18个，也就是五六个饺子、
1: 嗯、
2: 那你要吃饺子的话你要是限能量那你就只能吃五六个，但是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我要周末包饺子我也知道我就应该吃个五六个、
1: 嗯、
2: 但是我就说那第一顿包的肯定特别香，那你可能就会吃十个十几个，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包饺子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就是你从去绞肉盘馅儿和面最后把它包完了之后再煮、整个的这个过程、你要让我费这么大劲就煮五个饺子或十个饺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咱别费这个劲直接出去吃吧，就是你肯定包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2: 对呀、啊
1: 嗯、
2: 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
1: 嗯、
2: 我们讲吃动平衡
1: 嗯、
2: 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1: 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2: 对，
1: 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

0: 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1: 是这样的，你
0: 就是。
1: 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就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六七百、七八百大卡，可能没问题。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整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0: 对，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就已
1: 用
0: 经
1: 完
0: 超
1: 了，
0: 标了，就用完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
1: 这
0: 有
1: 种
0: 吗？
1: 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总之都是吃过量的。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
0: 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
1: 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0: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1: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儿。”
0: 天哪，我能吃4两、8两肉吗？一 次？
1: 对，
0: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两盘
1: 对，
0: 的。
1: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
0: 蔬
1: 不是
0: 菜
1: 那个
0: 调料，
1: 调料麻酱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油也过多了，然后那个肉也过了，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0: 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
1: 你
0: 正
1: 可
0: 常
1: 以，
0: 情况下吃火锅，
1: 你可以算量呀，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1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
0: 我
1: 份
0: 刚想
1: 豆制
0: 问，我
1: 品，
0: 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
1: 容
0: 肯
1: 易，
0: 定不止。
1: 肯定容易。对，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
0: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
1: 能
0: 菜
1: 剩
0: 的
1: 点
0: 动
1: 儿，
0: 作，对，它稍微能剩一点儿。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
1: 关
0: 了。
1: 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我觉得2到3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短点儿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呀、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1/3、1/4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 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吃完一半儿或者吃完四分之一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
0: 嗯、
1: 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0: 他们都不理
1: 我是有小份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
0: 嗯、
1: 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
0: 嗯、
1: 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米饭少一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
1: 嗯、
0: 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
1: 小份，
0: 对，
1: 对
0: 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
1: 嗯、
0: 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1: 对呀，因为它的餐盒就是那么配的，
0: 对，
1: 对，
0: 对，嗯，我觉得刚才说的是消费者，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三分之一等等这样的选项，嗯，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1: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一两主食、
0: 嗯、
1: 二两主食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嗯，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1: 对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1: 对啊，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
0: 嗯、
1: 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
0: 嗯、
1: 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0: 嗯，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啊、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1: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啊，然后就附近的这些餐馆嗯，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啊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
0: 嗯，
1: 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
0: 嗯，
1: 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就肯定不行的。
0: 对
1: 对啊、嗯，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 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啊虾呀、虾仁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两片酱牛肉啊，对不对？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0: 这都是主食。
1: 对，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0: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吃？
1: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对吧？所以就说炒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先把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嘛，对。
0: 那剩下一半呢？剩下一半
1: 对啊，主食啊，肉呀，
0: 一半肉一半主食，
1: 对啊，就是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
0: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
1: 对，
0: 就是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三个肉包子，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1: 菜，
0: 缺蔬菜。
1: 所
0: 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就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1: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就行了嘛，放到早上一起吃，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0: 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缺了什么东西，我就会在中午或晚餐的这一顿饭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儿里面的蛋白质能有多少啊？
1: 那就是看馅儿。所以说这个包子饺子馅儿里边就是看你到底是放的多少肉，是肥瘦肉不？
0: 要
1: 肥瘦肉油又超标了，
0: 可香了，
1: 对不对？
0: 今天早上吃的是四川的那种炒料的透皮儿的那个包子，特别香，但是肯定热量啊、油啊等等都是超标的，而且还有点咸。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你早饭吃的量吃多少合适，就看你比如早上七八点钟吃了早饭，你中午十二点该吃午饭的时候，十一点半的时候有没有饿，有没有排空了，因为我们胃里的食物排空了，那我们就会有饿的感觉嘛。所以好多人都是早饭吃完了到中午一点都不饿，是到点儿了去吃饭，而不是说饿了吃饭。我们最好到吃午饭的时候提前半小时你已经饿了。
0: 一个方法就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但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 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它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0: 这么严格吗？
1: 你不能拿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0: 但是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而减重的群体拿秤？
1: 不不，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你要知道120-130克是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
0: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掏出来个秤感觉压力好大，
1: 不可能，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的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呛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0: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1: 对呀，因为我说一两主食，它米饭是120-130克，它馒头是70克左右，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就相当于一两的主食嘛。所以说你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4两的一个大土豆，就比你吃120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0: 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么办？
1: 它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和那个
0: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
1: 对，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它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但是在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0: 30克或25克，
1: 对，这个
0: 我观察过，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它的单位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0: 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放心大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涨了，它不会长那么快，
1: 对，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吗？
0: 对，我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
1: 对，
0: 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1: 对，之前我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我说你把那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0: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1: 对，
0: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啦，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再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0: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
1: 糖，
0: 糖
1: 对它才好吃。
0: 太恐怖了，
1: 对，
0: 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1: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50到2450，
0: 就上不封顶。
1: 对，
0: 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黄油、
1: 对，
0: 起酥油，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全麦粉，加上酵母，
1: 对，
0: 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是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
1: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来，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的食物的美味，
0: 就是需要，
1: 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0: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对吧，你拍一个照片，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
1: 对，
0: 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两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80%-90%，菜可能就几根，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1: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自己准备出来点肉， 对不对？
0: 酱牛肉，
1: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
0: 嗯，
1: 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
0: 嗯，
1: 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蒸这个就很好，而且现在包括我们有空气炸锅什么的，
0: 嗯，
1: 其实很容易的。
0: 做饭啊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我特别爱做饭，
1: 嗯，
0: 我是把做饭当成一个生活当中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厨房里面捣鼓那些什么切菜啊，
1: 嗯，
0: 到最后做出来吃完，甚至连刷碗我也都还可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就是梳理的一个过程，你让一件事情它变得有规律，然后变成一件成品，最终呢你把厨房能够打扫干净，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经常就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坐下来说，好，我们来想想接下来吃什么，我就会跑到厨房里面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你就换一种状态。
1: 对，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
0: 嗯，
1: 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1: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加起来超过50%了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
0: 嗯，
1: 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
0: 嗯，
1: 就是你吃一日三餐，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0: 对，就是刚刚
1: 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0: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1: 对
0: 啊，
1: 对，
0: 等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4片酱牛肉。
1: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你比如说
0: 自己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1: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
0: 嗯，
1: 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
0: 嗯，
1: 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你一天
0: 可以养只猫，猫
1: 对
0: 特别
1: 对
0: 应该吃点蛋黄，
1: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
0: 嗯，
1: 那么蛋黄可能吃1到2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0: 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菜，牛奶就是，
1: 嗯，豆制品，
0: 对，小黄瓜呀，
1: 对，
0: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1: 对，生菜，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0: 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
1: 对，
0: 就是，
1: 做个补充嘛，
0: 做一个补充。
1: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0: 哎呀，给你多那两根，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1: 解决不了问题。
0: 对，
1: 嗯，
0: 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 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
1: 对，
0: 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根茎类的菜呀、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1: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鸡

0: 好多人觉得我要不盖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芝，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1: 嗯，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0: 对
1: 啊，清蒸的，
0: 对，
1: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0: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1: 或者吃一口，
0: 对。对呀，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你，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水煮的菜就得了，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1: 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吃。
0: 因为我们每天也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对，
1: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食品？
0: 尤其还有一点，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好，活动也好，给它消耗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1: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0: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就明显减少了，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啊是饿的，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10点钟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吃完睡觉了，能量哪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1: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0: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30，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让胃里有东西。我经常跟他们说，

0: 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1: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0: 对、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
1: 嗯、
0: 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1: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加一个什么餐呢？
0: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呀，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一两百大卡。但是
1: 大家听到这儿，
0: 或者是
1: 觉得眼前一黑，谁要在九点钟吃水煮蔬菜啊？
0: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浆、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你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放一堆，你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1: 对、杂粮豆浆，
0: 对，
1: 特别饱腹。
0: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主食和豆子和豆制品。
1: 我看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分享自己吃外卖的健康秘籍，他们怎么做呢？一个是把菜里面的汤汁倒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把肉和菜分出来，自己再加一个水果。他觉得这样做会让这一顿外卖比较健康一些，您觉得这方法靠谱吗？
0: 对呀、那不就是我说的，如果油大的菜就搁水涮一下吗、就是把油去了吗？
1: 所以这个方法靠谱、
0: 在食堂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好多你看单位食堂师傅也不容易，又要说让大家吃着得好吃，要是都不好吃都是水煮的，大家又有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轻食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
1: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0: 沙拉酱呀，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
1: 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0: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它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点的话、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就是觉得、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0: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记能量。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1: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0: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要整个人群，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就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一米六五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25到30，那60×25就是1500大卡，60×30就是1800大卡，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 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你是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1: 成分、啊、
0: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0: 对，
1: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0: 就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1: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0: 对对，
1: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嘛，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2的主食，1-2半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0: 血压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了。酱油啊，醋，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上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1: 一
0: 定是同时对一起吃，这样才能降低餐后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1-2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2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1: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0: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1: 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 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

0: 结一下，就是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1: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
0: 嗯，
1: 为了健康。吃美食。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徐英霞徐主任。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啦，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几家欢喜几家愁，当考生和家长沉浸在金榜题名的期待中时，一群潜伏在暗处的人早已张开了一张诈骗的大网。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直击几个触目惊心的考后诈骗案。我们一起来复盘警方跨国追凶与跨省抓捕的硬核破案细节，拆解骗子如何利用人性的焦虑编织完美陷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我们一起揭开升学捷径的伪装，守护来之不易的公平与财产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金鼎律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高律师，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不过呢我发现其实比天气更热的是咱们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心。
0: 没错，高考啊刚结束，这本是孩子们卸下重担享受假期的时刻，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另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高考结束后，许多家庭因为同一个目的升学，掉进了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几个这样的案例故事。
0: 一个是因为一次看似无害的点击，瞬间损失了30000块。另一个则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内部指标，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些骗局的设计简直是把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你以为躲过了明枪，却没想到案件早已上膛。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林晓，今年18岁，刚参加完高考，那是考试结束后的第5天，林晓正窝在客厅沙发上刷手机，突然一条短信跳了出来：恭喜你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点击链接可提前查询分数，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林晓兴奋地大叫一声：妈，我能提前查分了。
1: 哎呦，这换谁不激动啊，母爱加上好奇心，那防线瞬间就低了。
0: 没错，林晓啊毫不犹豫地就点击了那个链接，页面做得非常逼真，甚至呢还有一个倒计时的进度条。此时此刻，林晓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想知道我到底考得怎么样，我不想输给任何人。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渴望让他完全屏蔽了理智的声音。按照提示呢，他就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最后系统提示需要绑定银行卡验证身份。他心里其实闪过一丝的疑惑，查分为什么要银行卡呢？但转念又一想，这可是官方通道，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刷分吧，反正卡里也没有多少钱，应该没事。于是他就把那张平时用来收压岁钱的银行卡号输了进去。
1: 嗨，说到这儿我觉得真是当局者迷，那这种侥幸的心理其实往往就是麻烦的开始。
0: 半个小时之后，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王女士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的扣款短信：您的账户于什么什么时间转出人民币30000元。那一瞬间，王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脏像是要跳出嗓子眼儿，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拿不住了。他冲进客厅大喊：小小，你是不是点了什么钓鱼网站呀？钱没了。林晓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已经无法打开的查分网站，巨大的恐惧和自责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觉得自己不仅丢了钱，更丢了父母对他的信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大哭起来。原来呀，那个所谓的查分网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钓鱼网站。
1: 这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啊。那他们报警了吗？警方是怎么抓到这些躲在网线后面的坏人的呢？
0: 报警了，警方呢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调取了资金流向，发现这笔钱被拆分成了无数笔小额转账，流向了全国各地的上百张人头卡。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网安支队的警官通过钓鱼网站的服务器 IP 地址，结合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快照，成功锁定了位于境外的 诈骗团伙核心成员。虽然跨国抓捕难度极大，但警方已经将案涉的一级、二级账户全部冻结，并且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只要这些嫌疑人踏入中国领土，等待他们的就是冰冷的手铐。就在林小佳遭遇网络诈骗的同时，另一个城市的张先生也在为儿子的成绩发愁。张明的分数出来了，离他梦寐以求的那所重点大学差了整整20分。就在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某知名高校的招生办主任，说话官腔十足，对学校的招生政策了如指掌。他说：张哥，你看你家孩子条件不错，就是差了点运气，不过没关系，我们手里还有几个内部机动指标，只要交10万块钱活动费，我保证让他拿到录取通知书。
1: 又是内部指标，这四个字我觉得这不是老掉牙的骗术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在相信呢？
0: 姬晨，这就是人性的博弈。骗子手里拿着伪造的红头文件，甚至还有所谓的网借成功案例。在那个焦虑的夜晚，张先生看着儿子失落的眼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的抽，内心两个小人在疯狂打架。一个说这可能是骗局，10万块不是个小数目，另一个却说万一呢，万一是真的呢，如果因为我省下这10万块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那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最终啊，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那份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占了上风，他想为了孩子的前途，哪怕砸锅卖铁也得试一试。
1: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后来呢？
0: 张先生东拼西凑把10万块钱转了过去，对方信誓旦旦的承诺，放心吧，下周就能出结果。然而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直到所有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张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期间，张先生每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横跳，每一次电话打不通，心里的寒意就加重一分。当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听到冰冷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时，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无助感瞬间击垮了他。他瘫坐在地上，感觉自己不仅被骗走了钱，更亲手葬送了孩子的未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会问，这个骗子把自己包装得这么像招生办主任，难道警方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张先生报警后，刑警大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 那这次警察叔叔打算怎么破局呢？
0: 首先，警方并没有被骗子留下的那个空壳微信号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入手。办案民警调取了张先生转账的银行账户流水，发现这10万元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5分钟，就被迅速转移到了嫌疑人杨某的个人消费账户中。
1: 哎，等一下，高律师，不是说要拿去打点关系了吗？怎么就直接进入个人的口袋了？
0: 没错，这正是本案的突破口。警方顺藤摸瓜排查了杨某名下的所有资产和消费记录，结果显示这笔钱根本没有流向任何学校和教育部门，而是被杨某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这一铁证直接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原来是拿家长的救命钱去赌博呀，这太可恶了。那最后抓到他人了吗？
0: 抓到了。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后，警方发现杨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的民警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地下室里将正准备继续潜逃的杨某抓获。面对审讯，杨某一开始还编造谎言，说自己是被上线利用了，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当民警把他所有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以及他在正规补录渠道随便提交申请的敷衍截图甩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1: 听您这么一说，您看这种人他其实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更令人震惊的是，随着深入的调查，警方发现杨某背后牵扯出的不仅是一起简单的诈骗案。通过梳理他的银行流水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检察官和警方发现杨某涉嫌诈骗的金额竟然高达上千万。他利用中介和家长万一能成的侥幸心理，大肆发布虚假广告，收取高额的打点费，然后挥霍一空。最终杨某因诈骗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如果说前面两个案子是利用了你的贪念和焦虑，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骗子利用的则是纯粹的恐惧。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极其高明的针对高考生的新型诈骗手段。
1: 恐惧？哎，我觉得您看啊，高律师，高考都已经考完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考生小金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噩梦。高考结束不久，他突然收到一条来自省教育考试院的短信，内容呢触目惊心。内容是经 AI 智能监考系统复核，监测到你在数学考试中存在异常眼球转动及微表情作弊嫌疑，你判定该科成绩为零分，如有异议，请于24小时内联系复议专线。
1: 我的天 ，AI 监考，这也太科幻、太吓人了吧！而且细节说的非常让人，我觉得有一种可信的感觉哈。异常眼球转动、微表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被骗啊。那小金他明明没有作弊，看到这种官方口吻的这样的一条短信，我觉得肯定也是慌了神儿了。
0: 没错。小金当时脑子就嗡的一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瞬间攫取了他的心脏。他反复告诉自己，我没作弊，我是清白的，但那条短信就像一道催命符，让他感到窒息。 AI 监控、成绩清零、记录档案，这些字眼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放大。他害怕自己12年的寒窗苦读就这样化为泡影，更害怕背负上作弊者的污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这种极度的慌乱之中，他根本来不及思考逻辑上的漏洞，只想赶紧抓住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1: 但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吓呀！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抓住了孩子怕被冤枉、怕毁前程这样的心理吧。
0: 没错，他立刻就颤抖着拨打了短信里的复议专线。电话那头，一个自称考务中心核查员的人语气严厉，准确地报出了小金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并声称，现在系统已经锁定了你的档案，想要撤销这个作弊判定，必须缴纳5000元的技术复核保证金，否则不仅成绩作废，还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你未来所有的上学和就业。那一刻呀，小金只想让这场噩梦快点结束。就在他准备转账的前一刻，他的班主任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电话，及时拦截了他。原来呀，所谓的 AI 监考判零分，纯属子虚乌有，骗子只是通过非法渠道买到了考生的基本信息，利用高科技的名词制造恐慌，实施精准诈骗。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骗子只是动动嘴皮子，那么下面这个案子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这是一个耗资百万堪比拍电影的高端局。
1: 我的天，拍电影？您是说骗子为了行骗还去拍戏了吗？
0: 差不多。在上海啊，有一位望子成龙的家长栾先生，孩子成绩不太理想，这时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辅导员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神秘兮兮地说，我们有特殊的社会捐助名额，不需要太高分数也能入学，而且 学籍跟普通学生一模一样。
1: 这话术听着挺耳熟的呀，但这位家长他信了吗？他居然信了。
0: 别急，骗子的操作还在后面。为了让栾先生彻底的信服，这个诈骗团伙斥巨资在写字楼里租下了豪华办公室，装修的跟真的高校办事处一模一样。他们还花钱雇了一群演员，有的扮演德高望重的校领导，有的扮演忙碌的教务处老师。
1: 那这成本真的太高了。
0: 不仅如此，他们还专门找了黑客团队，搭建了一个山寨版的学信网和高校网站。在这个假网站上，栾先生竟然真的查到了自己孩子的预录取信息，甚至连录取通知书、公章、红头文件等全都一应俱全，做得比真的还真。当栾先生亲眼看到那个官方网站上跳动着孩子的名字时，他心中最后一丝疑惑彻底烟消云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自豪感，看，这我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儿，我为孩子铺平了道路。这种眼见为实的错觉呀，让他彻底沦陷，心甘情愿地掏出了40万的捐助款。直到孩子开始迟迟无法报到，他去学校实地一问，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剧本杀。这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最终被警方一网打尽。听完刚才这4个截然不同的案子，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骗子只是贪婪，但作为律师，我在看到了大量的案件之后，发现这些高明的骗子实际都是顶级的心理操控大师。他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打击。
1: 那您说到心理操控，是说他们懂心理学吗？
0: 他们不一定读过心理学的书籍，但是他们深

0: 仅仅看作是猎物或者提款机。
1: 这听了真的，我觉得让人挺害怕的哈。那么
0: 嗯，
1: 在具体操作上，您觉得他们是怎么去控制受害者的呢？
0: 嗯，我们可以拆解一下啊，比如在林晓的这个案例中，骗子利用的是情绪绑架，他们制造了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这么一个紧迫感，人在这种极度兴奋和焦虑的状态下，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就会被抑制，那么智商呢，几乎会被归零啊，只能凭直觉行事。
1: 那难怪林晓连查分要银行卡这样的漏洞可能都没看出来哈。那
0: 嗯，
1: 张先生他那个案子呢？
0: 张先生那个案子更复杂一点，骗子呢，首先用了一招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和登门槛效应。那么一开始呢，骗子可能只是让你填个表，或者让你先交几千块钱的定金，让你觉得呢这事儿靠谱。等你投入了第一笔钱，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为了拿回之前的投入，你就会硬着头皮继续掏那10万块钱，啊，哪怕中间有疑惑，你也会自我欺骗，什么呢？就是再信他最后一次，不然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等等，这样的。在小金的案例中，其实利用的是权威恐惧效应，让你来丧失判断力。在那个上海的高端局里面，他们更是利用了眼见为实的认知偏差，用巨大的前期投入来换取受害者的绝对信任。
1: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过分，这完全就是把人当成笼子里的小白鼠在玩弄嘛。
0: 嗯，没错，而且他们还会利用权威服从效应，穿上制服，报出工号，拿出红头文件。普通人面对这种官方的气场，本能的就会感到恐惧和服从，不敢质疑。骗子呢，正是吃准了我们要么贪小便宜，要么怕惹麻烦，要么望子成龙的心理，来量身定制了剧本。
1: 其实刚才听完警方的破案过程，我觉得大快人心。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带大家从法律角度来定性一下啊，无论是林晓遇到的钓鱼网站，张先生遇到的内部指标，还是 AI 恐吓、假系统演戏等等，在法律上，我们想请问高律师，他们的定性是不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诈骗罪，对吧？
0: 没错，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的拘留、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拘留、并处罚金。
1: 那像张先生被骗的10万块钱，算数额巨大吗？
0: 哎，算数额巨大了。在司法实践中呢，诈骗金额达到3万至10万以上的啊，通常就会被认定为数额巨大，这意味着那个冒充招生办主任的杨某面临的起步刑期就是3年以上。至于那个盗刷林晓家3万块钱的境外团伙呢，同样也达到了立案标准，难逃法网。
1: 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就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啊，因为觉得这种人他必须是要严惩的。
0: 嗯，此外呢，制作钓鱼网站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信息窃取到资金转移，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内。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案例，警方还破获了多起类似的升学诈骗案，比如有的骗子谎称有体育特招的渠道，骗取家长几十万的培训费和打点费，最后呢，孩子连运动员的证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还有的骗子呢，甚至伪造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籍卡，让孩子去学校旁听，直到花名册上没有名字才被揭穿。这些案件呀，无一例外都是利用了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案子讲到这儿，法律的红线我们也划清楚了，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作为律师，也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其实特别想和听众们，特别是各位家长们聊几句心里话。
1: 是啊，听完了这几个案子，我心里其实也挺不是滋味的。我在想，这些父母正是因为他们太爱孩子了，太想把最好的未来给到孩子手里了，所以才会被骗子钻了空子。
0: 没错，现在的教育环境啊，确实很卷。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升学焦虑，让很多家长变成了惊弓之鸟。 骗子们太懂。

0: 这种心理了，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我们的负责。
1: 嗯，
0: 他们收割的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作为父母的焦虑税。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些信息时，理智上可能闪过那么一丝怀疑，但是感性上那个念头，万一呢，万一因为我舍不得这点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可怎么办呢，这种念头就会瞬间击溃我们的防线。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其实总是想要为孩子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去赌那万分之一的捷径，但其实呢，这种我觉得就是不假思索的秒付和托关系哈，反而是在给孩子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0: 是的，所以呢，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当你在家长群，在网络上看到任何需要转账付费或者声称有特殊门路的信息的时候，无论对方的头衔多么响亮，言辞多么恳切，请务必给自己的大脑摁下一个暂停键。这个停顿啊，至关重要，它能让你从被情绪裹挟的状态中抽离出来。真正的爱不是对所有打着为你好旗号的要求照单全收，而是在付出之前多一份审慎的思考，多一重冷静的判断。
1: 而这道防火墙必须是由我们家长自己去筑起的，它关乎金钱，更关乎我们作为父母的尊严与智慧。我们要告诉孩子，人生的坑其实很多，摔倒了也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为了避坑而去走歪路。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陪孩子一起接受现实，相信奋斗的力量。毕竟这世上最珍贵的录取通知书从来不是靠买来的，而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
0: 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案子本身和大家聊聊公平二字。高考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选拔制度之一，就是因为它的公平性。任何试图挑战这种公平、宣扬花钱买分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践踏，更是对千千万万寒窗苦读学子的亵渎。
1: 说得真好，其实呢，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没有输的，就都是赢的。不过呢，高律师聊到这儿，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来点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毕竟骗子的手段层出不穷。那大家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避坑呢？
0: 好，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假期啊，我给各位听众总结了三点具体的防骗建议，建议大家拿出手机备忘录来记一下啊。第一，就要认准官方唯一渠道，无论是查分啊、填报志愿，还是查询录取的结果，一定要通过各省教育考试网官网或者高校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任何带有陌生链接的短信、邮件，哪怕它伪装的再像官方通知，只要让你点击输入个人信息或者银行卡号，一律不要相信，一律不要点。第二，就是要牢记招生录取的铁律。我国呢，普通高校招生有着极其严格的程序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或者花钱补录。凡是声称交钱就能低分录取、绕过正规的流程的，100%都是诈骗。第三，保护好个人的核心信息，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和密码，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个人隐私，千万不要随意晒在朋友圈，也不要轻易透露给陌生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实施精准诈骗。
1: 刚才高律师说的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也补充一句，如果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或者是说收到了可疑的招生信息，那就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直接咨询当地的教育考试部门，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犹豫啊，或者说

0: 瞎琢磨呀，更不要轻易的去转账汇款。
1: 是的，守护财产安全，守护教育公平，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和努力。这里是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高金鼎律师，
0: 我是姬晨，祝所有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老赖欠债不还，一名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法院判决女子无罪。另一名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家长获刑入狱。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了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下的曝光。
3: 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4: 2019年，丁江打算把家里旧车卖掉，亲戚便帮他介绍了经营二手车的陈金城。陈金城做生意十分爽快，价格给的也不错，于是丁江经常介绍朋友去他那儿买车卖车，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然而谁也想不到，三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两人反目成仇。
3: 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
4: 丁江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连忙去找陈金城，打算把钱要回来。可此时的陈金城哪儿还有钱还债？为买泡水车，陈金城花费了整整200万元，结果车全砸在手里了。眼看着钱拿不回来了，丁江只好回家跟妻子唐娟坦白了这一切。
3: 丁江 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一万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
4: 视频中赫然出现了一张陈金城与子女们过生日的照片，一家人在宽敞明亮、装潢高档的大房子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陈金城发在朋友圈的这张照片恰巧被唐娟看到，唐娟顿时火冒三丈。她没想到陈金城欠了他们家40万元，竟然还有心思在豪宅里庆生，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3: 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5: 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民

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

0: 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诚名誉受损。陈金诚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1: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诚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诚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诚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接下来这个案件也是一起网络曝光事件，然而曝光者的动机要比唐娟恶劣很多，而曝光所引发的结果也让人叹息不已。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2: 丈夫误以为男孩侮辱妻子，与男孩爆发冲突，男孩母亲还将冲突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夫妻俩为此遭受网暴。男孩的母亲是否需要为这位妻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愤怒下的曝光正在播出。
1: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3: 我说什么呢？我说的是他们两个在游泳馆打网。
2: 眼看王家红脾气越发越大，民警先做完笔录后，只好让双方回家，说再找个时间给他们做调解。孙健本

0: 以为这件事情等警察去处理，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1: 第二天，孙健一上班就被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原来当天民警给双方做笔录的时候，王家红偷偷记住了孙健和李丽的工作单位。这天一上班，王家红就到了孙健单位，要求开除孙健。孙健的单位是国企，领导看王家红比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
0: 王家红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自媒体平台上，视频顿时引来诸多网友转发。王家红见状，便在视频评论区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孙健和李丽的所谓恶行。网友看完视频，再看到王家红的哭诉，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纷纷开始指责、谩骂孙健和李丽夫妇。
1: 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0: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2: 还有女人在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是哪个行业来说。
0: 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1: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她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 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带领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3: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三个要件。结合这三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是既后悔又自责。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表达更加自由便捷，但是因为网络言论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第一个案件，唐娟为了泄愤曝光老赖的照片和信息，法院虽然没有判他败诉，但确实有些欠妥。第二个案件，王家红恶意剪辑和李丽的冲突视频并发布在网上，导致李丽无法承受网络暴力选择自杀，而王家红也因此要付出1年半自由的代价。 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云游的地方是山东东营，不少人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这里是老牌的石油之城，遍地油井，工业厚重。如今的东营啊，早已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那座石油之城了，更头顶着国际湿地城市的璀璨光环，凭借一方湿地换了一副崭新的模样。东营坐落在黄河万里奔流入海的终点，黄河日复一日裹挟泥沙造陆，是国内唯一还在持续生长的陆地。而说到去东营旅游，全年分时节也是有不一样的玩法，能够给您带来一场独特的多重体验。接下来的节目呢，咱们不单单欣赏这里的湿地风光，顺便呢还会给大家送上一份干货满满的东营本地游玩攻略，方便想要到那里旅游的朋友打卡收藏。不想去大景点挤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小众的湿地旅游城市哦。咱们先来一起逛逛吧。
4: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5: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6: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4: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招募期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6: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5: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6: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5: 哦，
6: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两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5: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6: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4: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 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6: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7: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6: 我们看到的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它的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7: 黑嘴鸥
6: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7: 走的那个
6: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7: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6: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4: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8: 孙哥，
7: 你好，
8: 做湿地巡检吗？
7: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8: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7: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8: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7: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4: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7: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4: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
7: 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
5: 对
7: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5: 芦荻，
7: 对、嗯、对，有荻，嗯，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荠菜。
5: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4: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5: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4: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们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苇编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9: 大码头苇编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4: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9: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5: 压一个，
9: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这个。
5: 好，那我来试一下。
9: 试一下。
5: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9: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5: 走
9: 到世界各地。
4: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5: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 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4: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11: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12: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13: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4: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11: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14: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4: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15: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4: 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16: 哎呀，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三十斤，
17: 肥嘟嘟的大闸蟹。
16: 对，你看，
17: 嗯，
16: 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硬，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7: 嗯，
16: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还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
17: 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16: 对，草好，水好，
17: 嗯，
16: 蟹才头部的简单的分拣，就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
17: 嗯，
16: 这是只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
17: 嗯，
16: 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来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4: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18: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19: 好有劲儿啊，
18: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肘。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19: 蟹捞起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18: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4: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18: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7: 好，
18: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7: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垫
18: 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7: 嗯，
18: 啊，你可以尝一口。
7: 嗯，非常有嚼劲，
18: 是吧？
7: 嗯
18: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7: 非常非常的香。
18: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4: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14: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7: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1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7: 嗯，
1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7: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4: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14: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7: 嗯，
1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7: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14: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4: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20: 大爷你好。
21: 啊，你好你好。
20: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21: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20: 哦，下楼就是公园。
21: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4: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14: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7: 嗯，
14: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7: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4: 可以。
4: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2: 芦苇变身精致手作，黄河泥土化身精美陶艺，湿地孕育出鲜甜的大闸蟹，生态烟火两相宜，东营这波游玩实属惊艳。刚刚我们逛完东营湿地，您是不是还觉得意犹未尽呢？有机会不妨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告别了东营的湿地风情，咱们把目光转向人间烟火，一起聊一聊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牛肉。关于牛肉的特色佳肴可真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相信您家呀也一定有几道拿手的牛肉招牌菜。比如说呢，我最常做的就是黑椒牛肉，把牛肉切成小块，配上圆葱和黑胡椒酱一炒，简单又方便。不过呢，今天呢要给您介绍更多不同地域的牛肉美食。从乡野宴席的烟火气，到创意厨房的奇思妙想，再到深山古法的坚守传承，每一种牛肉的吃法都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和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跨越山河湖海，去探寻那些藏在牛肉里的美味传奇，感受食物赋予生活的热望和力量，解锁一场触动味蕾、温暖心灵的美食之旅。
3: 制作牛蹄为何需要带毛一起煮？而指甲里又深藏着怎样的美味？带着疑问，我来到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准备一探究竟。
4: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魔的人吗？
5: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魔。
6: 哪个知道这魔鬼？
7: 他从小就最磨人的，我跟你讲，
6: 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
7: 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3: 提到老魔，附近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儿时能作能闹的事迹，到如今烧肉的手艺，都是他出名的原因。俗话说，闻名不如见面。打听到他今天正好在给别人家做宴席，我就立马找了过去。
8: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9: 你好。
8: 那个，哪位是老魔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9: 哦，
8: 您就是老魔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10: 哎呀，厉害这话好夸
8: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你看这四个锅，一看就是自己搭的是吗？
10: 嗯，是的，
8: 特制的哈。嗯，
10: 乡里乡亲的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人家烧饭
8: 啊。
10: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3: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是被人戏称为老魔的胡正云，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她的可移动式厨房。虽然有一众姐妹帮忙打下手，但掌勺的工作还得靠她自己来。近两米的木柴一烧，大锅里就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0: 这是酱牛肉
8: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10: 嗯，是的，
8: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是吧？
10: 焯下水。哇，
8: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10: 这过程牛肚，
8: 就是大块的是吗？
10: 嗯，
8: 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10: 这是一头牛的。
8: 这里头是什么呀？
10: 这里是牛排。
8: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10: 牛蹄。
8: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10: 能。
8: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
10: 嗯，
8: 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10: 牛蹄筋。
8: 牛蹄筋是吗？
3: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如果宴席的规格高，牛肉菜的品种也会跟着增加。盱眙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河桥镇位于多丘陵的西南部。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黄牛们每天爬山吃野草，自然而然地养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炖煮时，调料的味道会顺着牛肉的肌理钻入其中。一般情况下，在制作的最后都要用重物把牛肉压实，不过这里的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让它本身的皮毛起到保护作用。三个小时之后，牛腿就可以圆满出锅了。
8: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10: 就是的。
8: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10: 这个小看着轻轻一跳，
8: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10: 对对对，
8: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10: 是的。
8: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10: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8: 那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10: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买几个种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3: 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蹄筋怎么完整的剔出，就要看胡大姐的绝活了。
8: 哎，大姐，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
10: 有。
8: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10: 有。
8: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10: 扒了就行了。
8: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10: 还真香啊。就像
3: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好在我以前有过拔牛角的经验，这角壳去的还算顺利。
8: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0: 是的。
8: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0: 是的。
8: 哦，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0: 哎，对。
8: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就这样拽着。
10: 往下。
8: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的东西，对吧？这就是牛蹄筋儿。
10: 对。
8: 其实牛蹄筋呢，你们肯定都吃过，大家都吃过。但是，这个怎么样把牛蹄筋剔出来呢？今天我替您来体验一下。
3: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丝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8: 贴着这骨头缝，贴着骨边是吧？
10: 对。
8: 然后把这个外面这一层蹄筋保留下来。大姐，您数过没？就是
4: 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0: 有十二三块。
4: 十二三块是吗？
10: 哎。
4: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啊，
10: 已经干了20多年了
4: 啊，20多年了，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是不是？
10: 对，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20多年踢牛蹄筋的经验在此时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4: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0: 能吃，非常好吃。
4: 下
10: 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4: 就那一点啊。
10: 只有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难忘的口感？三下两下，胡大姐处理完毕，给大家还原了牛蹄筋的本来面目。
4: 大姐，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刚刚还是有棱有角的一只牛蹄，您就我感觉像是女版的庖丁啊，一下子庖丁解牛，啪一下变成一条完整的牛蹄筋了，
9: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它的蹄筋，这里头可真的都是胶质啊。
4: 这个要是再红烧一下，那味道得多好
10: 啊。嗯，也好吃。
2: 葱姜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4: 有点糊嘴的感觉
10: 啊，
4: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这时胡大姐开足马力，让四口大锅真正热闹起来。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
10: 做牛肉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从一开始剁，然后要洗，

0: 哎，帅哥，
1: 哎，你好，你好，您是不是咱们当地就是挺有名的那个牛司令啊？哈
0: 哈，那找对了。
2: 梁光环大哥在衡阳市角山镇旭东村经营着一家以牛为主题的农庄。因为他体态壮硕又擅长养牛，所以人送外号牛司令。那梁大哥的牛肉到底有多好吃呢？味道调查员带来的石板原来在这里揭晓了答案。
3: 我们现在烤的是牛身上最好的部位的
4: 雪花，
5: 我们加点香料，
4: 加点盐巴。
1: 嗯，好香啊，
6: 加了牛油我觉得更香了啊。
4: 是吧，
6: 牛油是感觉更能激发牛肉的这个味道。
4: 是的，对的。
6: 再加上这个雪花肉的口感特别嫩，又嫩，然后呢还特别有嚼头，
7: 还有更丰满的。我们还有个摇滚牛皮。
1: 摇滚牛皮？
7: 对。
1: 什么意思？你先让我猜猜啊，这牛皮是一边吃一边听摇滚吗？
7: 不对，
1: 不是。嗯，那摇滚牛皮那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吃牛皮。也不是。
7: 你猜不着，养牛不吹牛，我现在不告诉你，等一下你尝了你就知道。
2: 还来不及思考摇滚牛皮是什么，味道调查员就被眼前这硬邦邦的牛皮难住了。同时梁大哥还带来了三样工具，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1: 不是，你给我准备这么多工具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牛皮的硬度，怎么处理这个牛皮，怎么能吃。
1: 哎呦，敲的手都疼，这剪刀剪不烂啊。我就使足了劲，咱们剁一下。我的天哪，这还能吃了？
0: 能吃，非常好吃。
1: 真的假的？
0: 真不是吹的啊！现在我们自己处理一种特殊方式，保证你绝对没见过。
1: 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吧。
0: 可以啊。
1: 哎，那个带我来看爆米花啊！这我能试试吗？
8: 早餐行吧，来试。
1: 哇，今天我也体验一下。这个表显示是压强是吧？
0: 哎，对，压强的，对，压力的。
1: 哎呦，这摇的好累啊！差不多了吧，大哥，压强够了，我看。好了，我现在呢，准备出锅了啊。嗯，
8: 行，先不要搬，
0: 哎，先不要搬，
8: 好的，
0: 先压住，
8: 对，
0: 先压住，
8: 摆住啊，
0: 摆住，对，
8: 摆住。
0: 对，
1: 哇，脚真麻了，哇，我感觉我的脚像踩上地雷了一样，砰一下炸开了。
0: 赶快赶快，抢完了，
1: 抢完了，抢上抢，我没有了，哎，自己崩的爆米花就是香啊。
2: 嗯，体验了一把乡村崩爆米花后，此时的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爆米花和摇滚牛皮有什么关系呢？
1: 梁大哥，哎，咱不是说做牛皮吗？怎么带我来看爆米花了呢？
0: 爆米花机啊，炸爆米也可以，我们现在把它改良以后什么都可以上。
1: 等于你这个牛皮是用这个机器？
0: 对，用机器高温加热爆出来比较软，容易处理。
1: 那你这个做牛皮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踩一下？
0: 都不要不要不要，
1: 这不用、
0: 啊、不要，改良的，改良
1: 改良了啊，
0: 这全部都喷出来不行了，
1: 对不对？你有办法让它不飞？
0: 有，
1: 那咱们去看看吧。
0: 行，
1: 好，走。
2: 爆米花机爆粮食倒是常见，可用爆米花机爆牛皮靠谱吗？在爆米花机如此高的压力下，这牛皮真的不会四处乱溅吗？
7: 这个爆米花机跟前面看的有改变，
9: 有改良。
7: 考一考你，你看一下，哪方面不同？
9: 不需要炸了是吧？
7: 怎么不需要炸？
9: 没有那个扳手了，不需要踩了。
7: 告诉你了，这个小秘密在这里。我们前面呢，这个扳机在这里啊，扳下去是吧？打开了。如果是搞牛皮的话，全喷出去了，没了。
9: 对对对对，
7: 是吧？
9: 对。
7: 好，现在我们呢加了一个放气的阀门，这里。
9: 这儿可以放气。
7: 哎，机关都在这里。达到温度以后呢，我们把这里打开。
9: 先把气放出去。
7: 嗯，就十来秒。哦。那我们现在试一下，给你看。先放牛皮，
9: 好的。
7: 就可以了。
1: 我今天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机器能不能把这么硬的牛皮给它变软。
2: 原来这经过改良的爆米花机变成了一个压力更大的高压锅，而摇动爆米花机又可以起到翻炒的作用。
7: 可以了。
0: 哇，变成神奇的时候到了。
7: 哎，看一下，
1: 哇，筷子戳都能戳开，那刀就不用说了。
2: 爆米花机做菜兼具了高压锅和炒锅双重功能，腌制过后的鸡腿加入爆米花机中，不到十分钟，

0: 就已经软烂入味。爆小龙虾红润诱人，香气扑鼻。因为爆米花机需要摇动，所以当地统称摇滚菜肴。摇滚后变得软烂的牛皮还需要腌制调味，加入葱姜蒜去腥提香，食盐红油生抽调味，湖南人钟爱的小米辣必不可少。
1: 哇，现在还没做熟，闻起来
2: 有香味了吧？那调料的香味。
0: 调好味的牛皮再次到爆米花机中回锅，十分钟后就可出锅。
3: 接近奇迹的时候到了，
4: 来吧，来吧，
1: 可以看了是吧？
4: 对了，
1: 哇，就现在这气氛，哇，天哪，热，越闻越热。哎呀，太香了，
4: 哇，
2: 感觉怎么样？
1: 太好吃了，我真的想不到这么硬的牛皮经过我们这个爆米花机做了之后现在可以嚼得这么舒服。
2: 全都是胶原蛋白，没吹牛吧？
1: 你们这个点子也太棒了。
2: 等一下我们吃完牛皮以后啊，还有篝火晚会
1: 哟，是吧？
2: 可以带到我们牛皮去参加篝火晚会。
1: 那他去了肯定成主角了。
0: 让爆米花机与各路食材相遇是梁大哥奇思妙想的创意。梁大哥的家乡旭东村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梁大哥的休闲农庄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1: 我们从人潮人海当中想到了这宝贵的牛皮。
4: 行，鸡肉吗？鸡肉，
1: 牛啊，
5: 满满的胶原蛋白，浓浓的黏黏的，
6: 第一次吃非常的有嚼口。
7: 把这个牛皮放里面真的很有特色。
2: 因为是跟在这里，以前是非常封闭的小山沟，道路都是不通的，通过美食吸引带动更多的游客到里面来，乡亲们一起去致富。
0: 告别衡阳趣味怀旧版的牛肉做法，我们的味道调查员又来到了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探寻彝族人古法制作的坨坨牛肉。
8: 苏摩的里沟就不过那嗦，
0: 热情豪放的彝族人能歌善舞。而在制作坨坨牛肉上又有哪些不寻常的方式呢？味道调查员特别邀请了当地一位研究彝族文化数十年的学者，一同去拜访当地养牛大户冉拉铁尔。
9: 刚才就听李老师说您这边的牛很特别，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些吗？这些是什么牛啊？
10: 我边花牛。
9: 花牛，看上去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奶牛很像啊。
0: 在乡民眼中，冉拉铁尔是个出了名的牛脾气。为了保护峨边花牛的优良基因，这个彝族汉子搬到海拔1500多米的山上，独自与牛群为伴，且一住就是20多年。
10: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牛，就这牛跟我两个有感情。
0: 而小凉山地区的好山好水，则孕育出了峨边花牛独特的牛肉品质。
9: 差别还挺大的。
10: 这是我的花牛肉。
9: 好，这个好像更暗红一些。
2: 对对对对。
9: 那咱们
2: 这个颜色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9: 很淡。而且我发现这个牛肉它的脂肪啊是略微有点泛黄的。我来抽两张纸测试一下这个肉的水分含量。来，这个是花牛的。你们看，这个纸巾上基本上没有水分。
2: 几乎是干的。
0: 紧实的肉质，红润的色泽，饱满的油脂，这些都来源于天然的放养方式和冉拉铁尔20多年的坚持。要想做出峨边坨坨肉，光有牛肉可不行。
9: 上哪找呀？
0: 冉拉铁尔说，还要到山里去寻找一位制作坨坨牛肉必不可少的独家秘料。
10: 哦，你看这儿有一窝。
2: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私人畜群的吗？
9: 太不容易了。
0: 人拉铁尔要找的秘料就是这种名叫丝链树的植物，它的外表看似平淡无奇，树皮和树干却富含胶质成分，入口时味道略苦，又带有淡淡的回甘，是彝族人家特有的一种调味品。
9: 它只是刮那个树皮吗？还是说整个把它连着拔起？
10: 刮那个树皮。
9: 嗯，我就很担心说影响这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周期。
10: 刮树皮是不影响它的生长的。
9: 这样的一小块够我们用吗？
2: 够用了，
10: 够用了。
9: 大功告成。
0: 采到了丝链树皮，忍拉铁尔并没有直接原路返回，而是深入河谷去寻找光滑的鹅卵石。他要还原一道最具当地彝族人特色的牛肉做法。
9: 我们要制作这样的石烹坨坨牛肉，对于鹅卵石有什么要求呢？
11: 主要是它的这个石头的面要光滑，这样便于烧，把石头烧红以后，把那个牛肉啊放在上面。就容易那个融掉嘛，
9: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油往上面一泼，滋啦就铺开来。
11: 对对对对对。
0: 冉拉铁尔终于备齐了制作坨坨牛肉的全部材料，
2: 都在这儿呢。嗯。但是呢，我们做坨坨牛肉不没有必要要什么很多的调料。嗯。
9: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采的丝链树皮吗？
2: 对啊。
9: 嗯，用清水洗过之后，它这个木香味更加浓郁了。不知道放到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好期待呀！
0: 坨坨肉追求的就是大快朵颐的快感。有经验的厨师都知道，大块的牛肉不仅难以入味，更不容易把握火候。既然如此，为什么彝族人还是喜欢把牛肉做成拳头大小呢？
2: 彝族群众住的是高山上，活动的时候便于携带。就像干粮一样，缺少那个餐具嘛，切成坨坨肉便于手抓吃。
0: 石烹坨坨肉的做法看似简单，想要做成佳品却有不少门道。先将从河谷里找来的鹅卵石加热，当温度达到400摄氏度时，加入牛油。等牛油完全融化后，把牛肉块下锅翻炒。
11: 这石头一起炒哈，还有那个石头里面含有那个碳物质元素嘛。
0: 再加入各种调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焖煮后，大如拳头的坨坨牛肉终于可以出锅了。
10: 好的，
2: 好吧，我们现在可以捞起来了哈。
9: 我就下手抓了，
2: 对，很有劲道。
9: 平时这种炖的肉啊，很容易炖烂了，但是这个肉完全没有那种在嘴巴里糊起来的感觉，这个肉竟然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植物的香气。
0: 追求极致的冉拉铁尔，希望自己的传统烹饪方式，让乡亲们总能在大快朵颐间找到属于家乡的幸福与美好。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美味的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就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牛司令梁光环推出的摇滚牛皮吸引了很多游客，他希望通过发展旅游，带领村民们一起致富。冉拉铁尔用坚守传统的饲养与烹饪方式，让彝族坨坨牛肉的味道历久弥新。在广袤的大地上，各式牛肉美食的制作者用最质朴的心分享美味，传递温暖。
1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从东瀛湿地的生态之美到天南地北的舌尖滋味，今天的旅程我们既邂逅了自然的馈赠，也品尝了匠心的滋味。湿地的清风吹来了生态的希望，舌尖的美味尝出了生活的滚烫，每一处风景，每一味美食都是中华大地最珍贵的宝藏，也都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几家欢喜几家愁，当考生和家长沉浸在金榜题名的期待中时，一群潜伏在暗处的人早已张开了一张诈骗的大网。今天的这杆子不简单，带您直击几个触目惊心的考后诈骗案。我们一起来复盘警方跨国追凶与跨省抓捕的硬核破案细节，拆解骗子如何利用人性的焦虑编织完美陷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我们一起揭开升学捷径的伪装，守护来之不易的公平与财产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金鼎律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高律师，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啊，不过呢，我发现其实比天气更热的是咱们广大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心。
0: 没错，高考啊刚结束，这本是孩子们卸下重担、享受假期的时刻。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另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高考结束后，许多家庭因为同一个目的升学，掉进了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几个这样的案例故事。
0: 一个是因为一次看似无害的点击，瞬间损失了30000块。另一个则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内部指标，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但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些骗局的设计简直是把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你以为躲过了明枪，却没想到案件早已上膛。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林晓，今年18岁，刚参加完高考，那是考试结束后的第5天，林晓正窝在客厅沙发上刷手机，突然一条短信跳了出来：恭喜你高考取得优异成绩，点击链接可提前查询分数，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林晓兴奋地大叫一声：妈，我能提前查分了。
1: 哎呦，这换谁不激动啊，母爱加上好奇心，那防线瞬间就低了。
0: 没错，林晓啊毫不犹豫地就点击了那个链接，页面做得非常逼真，甚至呢还有一个倒计时的进度条。此时此刻，林晓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想知道我到底考得怎么样，我不想输给任何人。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渴望让他完全屏蔽了理智的声音。按照提示呢，他就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最后系统提示需要绑定银行卡验证身份。他心里其实闪过一丝的疑惑，查分为什么要银行卡呢？但转念又一想，这可是官方通道，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刷分吧，反正卡里也没有多少钱，应该没事。于是他就把那张平时用来收压岁钱的银行卡号输了进去。
1: 嗨，说到这儿，我觉得真是当局者迷，那这种侥幸的心理其实往往就是麻烦的开始。
0: 半个小时之后，正在厨房做饭的母亲王女士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银行的扣款短信：您的账户于什么什么时间转出人民币30000元。那一瞬间，王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脏像是要跳出嗓子眼儿，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拿不住了。他冲进客厅大喊：小小，你

0: 是不是点了什么钓鱼网站呀？钱没了。林晓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已经无法打开的查分网站，巨大的恐惧和自责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觉得自己不仅丢了钱，更丢了父母对他的信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大哭起来。原来呀，那个所谓的查分网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钓鱼网站。
1: 这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啊。那他们报警了吗？警方是怎么抓到这些躲在网线后面的坏人的呢？
0: 报警了，警方呢接到报警后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调取了资金流向，发现这笔钱被拆分成了无数笔小额转账，流向了全国各地的上百张人头卡。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网安支队的警官通过钓鱼网站的服务器 IP 地址，结合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快照，成功锁定了位于境外的诈骗团伙核心成员。虽然跨国抓捕难度极大，但警方已经将案涉的一级二级账户全部冻结，并且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只要这些嫌疑人踏入中国领土，等待他们的就是冰冷的手铐。就在林小家遭遇网络诈骗的同时，另一个城市的张先生也在为儿子的成绩发愁。张明的分数出来了，离他梦寐以求的那所重点大学差了整整20分。就在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某知名高校的招生办主任，说话官腔十足，对学校的招生政策了如指掌。他说：张哥，你看你家孩子条件不错，就是差了点运气，不过没关系，我们手里还有几个内部机动指标，只要交10万块钱活动费，我保证让他拿到录取通知书。
1: 又是内部指标，这四个字我觉得这不是老掉牙的骗术了吗？怎么还会有人在相信呢？
0: 吉晨，这就是人性的博弈。骗子手里拿着伪造的红头文件，甚至还有所谓的网戒成功案例。在那个焦虑的夜晚，张先生看着儿子失落的眼神，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烟一根接一根的抽，内心两个小人在疯狂打架。一个说这可能是骗局，10万块不是个小数目，另一个却说万一呢，万一是真的呢，如果因为我省下这10万块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那我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最终啊，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和那份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占了上风，他想为了孩子的前途，哪怕砸锅卖铁也得试一试。
1: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后来呢？
0: 张先生东拼西凑把10万块钱转了过去，对方信誓旦旦的承诺放心吧，下周就能出结果。然而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直到所有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张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期间张先生每天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横跳，每一次电话打不通，心里的寒意就加重一分。当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听到冰冷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时，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无助感瞬间击垮了他。他瘫坐在地上，感觉自己不仅被骗走了钱，更亲手葬送了孩子的未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会问，这个骗子把自己包装得这么像招生办主任，难道警方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张先生报警后，刑警大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 那这次警察叔叔打算怎么破局呢？
0: 首先，警方并没有被骗子留下的那个空壳微信号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入手。办案民警调取了张先生转账的 银行账户流水，发现这10万元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5分钟，就被迅速转移到了

0: 嫌疑人杨某的个人消费账户中。
1: 哎，等一下，高律师，不是说要拿去打点关系了吗？怎么就直接进入个人的口袋了？
0: 没错，这正是本案的突破口。警方顺藤摸瓜，排查了杨某名下的所有资产和消费记录，结果显示，这笔钱根本没有流向任何学校和教育部门，而是被杨某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这一铁证直接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原来是拿家长的救命钱去赌博呀，这太可恶了。那最后抓到他人了吗？
0: 抓到了。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后，警方发现杨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的民警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地下室里，将正准备继续潜逃的杨某抓获。面对审讯，杨某一开始还编造谎言，说自己是被上线利用了，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当民警把他所有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以及他在正规补录渠道随便提交申请的敷衍截图甩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1: 听您这么一说，您看这种人他其实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更令人震惊的是啊，随着深入的调查，警方发现杨某背后牵扯出的不仅是一起简单的诈骗案。通过梳理他的银行流水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检察官和警方发现杨某涉嫌诈骗的金额竟然高达上千万。他利用中介和家长万一能成的侥幸心理，大肆发布虚假广告，收取高额的打点费，然后挥霍一空。最终啊，杨某因诈骗罪被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如果说前面两个案子是利用了你的贪念和焦虑，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骗子利用的则是纯粹的恐惧。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极其高明的针对高考生的新型诈骗手段。
1: 恐惧？哎，我觉得您看啊，高律师，高考都已经考完了，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考生小金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噩梦。高考结束不久，他突然收到一条来自省教育考试院的短信，内容呢触目惊心。内容是经 AI 智能监考系统复核，监测到你在数学考试中存在异常眼球转动及微表情作弊嫌疑，你判定该科成绩为零分。如有异议，请于24小时内联系复议专线。
1: 我的天 ，AI 监考，这也太科幻、太吓人了吧！而且细节说的非常让人，我觉得有一种可信的感觉哈、啊。异常眼球转动、微表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容易被骗啊。那小金他明明没有作弊，看到这种官方口吻的这样的一条短信，我觉得肯定也是慌了神了。
0: 没错。小金当时脑子就嗡的一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瞬间攫取了他的心脏。他反复告诉自己，我没作弊，我是清白的，但那条短信就像一道催命符，让他感到窒息。 AI 监控、成绩清零、记录档案，这些字眼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放大。他害怕自己12年的寒窗苦读就这样化为泡影，更害怕背负上作弊者的污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这种极度的慌乱之中啊，他根本来不及思考逻辑上的漏洞，只想赶紧抓住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1: 但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吓呀！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抓住了孩子怕被冤枉、怕毁前程这样的心理吧。
0: 没错，他立刻就颤抖着拨打了短信里的复议专线。电话那头，一个自称考务中心核查员的人语气严厉，准确地报出了小金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并声称现在系统已经锁定了你的档案，想要撤销这个作弊判定，必须缴纳5000元的技术复核保证金，否则不仅成绩作废，还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你未来所有的升学和就业。 那一刻呀，小金只想让这场噩梦快点结束。就在他准备转账的前一刻，他的班主任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电话，及时拦截了他。原来呀，所谓的 AI 监考判零分，纯属子虚乌有，骗子只是通过非法渠道买到了考生的基本信息，利用高科技的名词制造恐慌，实施精准诈骗。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骗子只是动动嘴皮子，那么下面这个案子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这是一个耗资百万堪比拍电影的高端局。
1: 我的天，拍电影？您是说骗子为了行骗还去拍戏了吗？
0: 差不多。在上海啊，有一位望子成龙的家长栾先生，孩子成绩不太理想，这时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辅导员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神秘兮兮地说，我们有特殊的社会捐助名额，不需要太高分数也能入学，而且学籍跟普通学生一模一样。
1: 这话术听着挺耳熟的呀，但这位家长他信了吗？他居然信了。
0: 别急，骗子的操作还在后面。为了让栾先生彻底的信服，这个诈骗团伙斥巨资在写字楼里租下了豪华办公室，装修的跟真的高校办事处一模一样。他们还花钱雇了一群演员，有的扮演德高望重的校领导，有的扮演忙碌的教务处老师。
1: 那这成本真的太高了。
0: 不仅如此，他们还专门找了黑客团队，搭建了一个山寨版的学信网和高校网站。在这个假网站上，栾先生竟然真的查到了自己孩子的预录取信息，甚至连录取通知书、公章、红头文件等全都一应俱全，做得比真的还真。当栾先生亲眼看到那个官方网站上跳动着孩子的名字时，他心中最后一丝疑惑彻底烟消云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自豪感。看，这我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儿，我为孩子铺平了道路。这种眼见为实的错觉呀，让他彻底沦陷，心甘情愿地掏出了40万的捐助款。直到孩子开始迟迟无法报到，他去学校实地一问，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剧本杀。这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最终被警方一网打尽。听完刚才这四个截然不同的案子，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骗子只是贪婪，但作为律师，我在看到了大量的案件之后，发现这些高明的骗子实际都是顶级的心理操控大师。他们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打击。
1: 那您说到心理操控，是说他们懂心理学吗？
0: 他们不一定读过心理学的书籍，但是他们深谙人性的黑暗面。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类人往往具备黑暗三角人格的特征，精神变态、自恋和马基里维亚主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极度的缺乏同情心，把人仅仅看作是猎物或者提款机。
1: 这听了真的我觉得让人挺害怕的哈。那么在具体操作上您觉得他们是怎么去控制受害者的呢？
0: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比如在林晓的这个案例中，骗子利用的是情绪绑架，他们制造了一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这么一个紧迫感。人在这种极度兴奋和焦虑的状态下，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就会被抑制，那么智商呢几乎会被归零，只能凭直觉行事。
1: 那难怪林晓连查分要银行卡这样的漏洞可能都没看出来哈。那张先生他那个案子呢？
0: 张先生那个案子更复杂一点。骗子呢首先用了一招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和登门槛效应。那么一开始呢，骗子可能只是让你填个表，或者让你先交几千块钱的定金，让你觉得呢这事靠谱。等你投入了第一笔钱，为了 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为了拿回之前的投入，你就会硬着头皮继续掏那十万块钱啊，哪怕中间有疑惑，你也会自我欺骗啊。什么呢？就是再信他最后一次，不然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等等这样的。在小金的案例中，其实利用的是权威恐惧效应，让你来丧失判断力。在那个上海的高端局里面，他们更是利用了眼见为实的认知偏差，用巨大的前期投入来换取受害者的绝对信任。
1: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过分，这完全就是把人当成笼子里的小白鼠在玩弄嘛。
0: 嗯，没错。而且他们还会利用权威服从效应，穿上制服，报出工号，拿出红头文件，普通人面对这种官方的气场，本能的就会感到恐惧和服从，不敢质疑。骗子呢，正是吃准了我们要么贪小便宜，要么怕惹麻烦，要么望子成龙的心理，来量身定制了剧本。
1: 其实刚才听完警方的破案过程，我觉得大快人心。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带大家从法律角度来定性一下啊。无论是林晓遇到的钓鱼网站，张先生遇到的内部指标，还是 AI 恐吓、假系统演戏等等，在法律上，我们想请问高律师，他们的定性是不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诈骗罪，对吧？
0: 没错，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的拘留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拘留刑，并处罚金。
1: 嗯，那像张先生被骗的10万块钱，算数额巨大吗？
0: 哎，算数额巨大了。在司法实践中呢，诈骗金额达到3万至10万以上的啊，通常就会被认定为数额巨大。这意味着那个冒充招生办主任的杨某面临的起步刑期就是3年以上。至于那个盗刷林小家3万块钱的境外团伙呢，同样也达到了立案标准，难逃法网。
1: 嗯，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就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啊，因为觉得这种人他必须是要严惩的。
0: 嗯，此外呢，制作钓鱼网站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信息窃取到资金转移，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打击范围内。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案例，警方还破获了多起类似的升学诈骗案，比如有的骗子谎称有体育特招的渠道，骗取家长几十万的培训费和打点费，最后呢，孩子连运动员的证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还有的骗子呢，甚至伪造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籍卡，让孩子去学校旁听，直到花名册上没有名字才被揭穿。这些案件呀，无一例外都是利用了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案子讲到这儿，法律的红线我们也画清楚了，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作为律师也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其实特别想和听众们，特别是各位家长们聊几句心里话。
1: 是啊，听完了这几个案子，我心里其实也挺不是滋味的。我在想，这些父母正是因为他们太爱孩子了，太想把最好的未来给到孩子手里了，所以才会被骗子钻了空子。
0: 没错，现在的教育环境啊，确实很卷，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升学焦虑让很多家长变成了惊弓之鸟。骗子们太懂这种心理了，他们利用的不是我们的愚蠢，而是我们的负责。
1: 嗯，
0: 他们收割的不是智商税，而是我们作为父母的焦虑税。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些信息时，理智上可能闪过那么一丝怀疑，但是感性上那个念头，万一呢？万一因为我舍不得这点钱耽误了孩子一辈子，可怎么办呢？这种念头就会瞬间击溃我们的防线。
1: 嗯，说的太对了，我们其实总是想要为孩子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去赌那万分之一的捷径，但其实呢，这种我觉得就是不假思索的秒付和托关系啊，反而是在给孩子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0: 是的，所以呢，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当你在家长群、在网络上看到任何需要 转账付费，或者

0: 声称有特殊门路的信息的时候，无论对方的头衔多么响亮，言辞多么恳切，请务必给自己的大脑摁下一个暂停键。这个停顿啊，至关重要，它能让你从被情绪裹挟的状态中抽离出来。真正的爱不是对所有打着为你好旗号的要求照单全收，而是在付出之前多一份审慎的思考，多一重冷静的判断。
1: 而这道防火墙必须是由我们家长自己去筑起的，它关乎金钱，更关乎我们作为父母的尊严与智慧。我们要告诉孩子，人生的坑其实很多，摔倒了也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为了避坑而去走歪路。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陪孩子一起接受现实，相信奋斗的力量。毕竟这世上最珍贵的录取通知书从来不是靠买来的，而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
0: 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案子本身和大家聊聊公平二字。高考之所以被视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选拔制度之一，就是因为它的公平性。任何试图挑战这种公平、宣扬花钱买分的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践踏，更是对千千万万寒窗苦读学子的亵渎。
1: 说得真好。其实呢，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我觉得就没有输的，就都是赢的。不过呢，高律师聊到这儿，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来点实实在在的干货啊！毕竟骗子的手段层出不穷。那大家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避坑呢？
0: 好，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假期啊，我给各位听众总结了三点具体的防骗建议，建议大家拿出手机备忘录来记一下啊。第一，就要认准官方唯一渠道，无论是查分啊、填报志愿，还是查询录取的结果，一定要通过各省教育考试网官网或者高校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任何带有陌生链接的短信、邮件，哪怕它伪装的再像官方通知，只要让你点击输入个人信息或者银行卡号，一律不要相信，一律不要点。第二，就是要牢记招生录取的铁律。我国呢，普通高校招生有着极其严格的程序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或者花钱补录。凡是声称交钱就能低分录取、绕过正规的流程的，100%都是诈骗。第三，保护好个人的核心信息，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和密码，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个人隐私，千万不要随意晒在朋友圈，也不要轻易透露给陌生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实施精准诈骗。
1: 刚才高律师说的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也补充一句，如果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或者是说收到了可疑的招生信息，那就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直接咨询当地的教育考试部门，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犹豫啊，或者说瞎琢磨呀，更不要轻易的去转账汇款。
0: 是的，守护财产安全，守护教育公平，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和努力。这里是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高景景律师。
1: 我是姬晨，祝所有的考生都能金榜题名，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老赖欠债不还，一名女子发视频曝光反被起诉，法院判决女子无罪。 另一名女子在游泳池与小男孩发生冲突，小男孩母亲发视频煽动网暴，导致女子自杀身亡，家长获刑入狱。同样是在网上曝光他人视频，为何一人没事，另一人却锒铛入狱了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愤怒下的曝光。
3: 一天下午，丁江收到了一份法院传票，传票上的红章显得格外刺眼。丁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和妻子唐娟被朋友陈金城起诉了，原因是唐娟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丁江愤愤地骂道，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孙子欠我钱不还，他倒还有理了。那么唐娟到底在网上发了什么样的视频？陈金城欠钱不还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庭审，法官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4: 2019年，丁江打算把家里旧车卖掉，亲戚便帮他介绍了经营二手车的陈金城。陈金城做生意十分爽快，价格给的也不错，于是丁江经常介绍朋友去他那儿买车卖车，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然而谁也想不到，3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两人反目成仇。
3: 原来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需要很多资金，他偶尔向朋友借款用于周转。有一天，陈金城向丁江借钱，他说最近准备收一批从政府退下来的二手车，成色很好，但是还缺40万资金。这次他给的利息是银行的4倍，作为担保，他还可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丁江。这几年做生意，丁江攒了一些家财，一直以来丁江都觉得陈金城诚信可靠。他觉得陈金城第一次向自己借钱，不好驳他面子，而且利息也不低，于是丁江没有和妻子唐娟商量，就直接把钱借给了陈金城。陈金城拿到钱很是感动，他拍着胸脯给丁江说，多谢丁大哥慷慨解囊，你放心，这批车一出手，我第一时间就把钱和利息还给你，到时候还不了钱，我那房子你拿走。听到这一段肺腑之言，丁江也大度地说，我哪能要你房子呢，抵押就不用了，你为人我放心。可是没过多久，对于没有抵押陈金城的房子，丁江悔青了肠子。原来陈金城借钱收车确实不假，但这次收的不是从机关退下来的二手车，而是一批泡水车。陈金城原本计划低价收了这批泡水车，以后再维修，然后当作普通二手车卖掉，这样就可以狠狠地赚上一笔。可没想到的是，陈金城卖泡水车的消息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出去，从他那里买车的人听说自己买的是泡水车，纷纷要求退车退款，陈金城的二手车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几十辆泡水车也都积压在了自己的手里。
4: 丁江听说这件事情以后，连忙去找陈金城，打算把钱要回来。可此时的陈金城哪儿还有钱还债？为买泡水车，陈金城花费了整整200万元，结果车全砸在手里了。眼看着钱拿不回来了，丁江只好回家跟妻子唐娟坦白了这一切。
3: 丁江的妻子唐娟为这件事情嘴上是10000个埋怨，在唐娟的坚持下，丁江向法院起诉陈金城还钱，官司没争议，法院很快判决陈金城还钱。然而在执行阶段，丁江陷入了绝望。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丁江的绝望和陈金城的房子有关。丁江原以为可以申请法院拍卖陈金城的房子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可是执行法官却告诉他，这套房子执行不了，在查封之前，陈金城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而且债权金额已经超过了房屋的价值。丁江这才知道，当初没抵押陈金城的房子，结果陈金城转身就把房子抵押给了别人，借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也都购买了泡水车。另外， 法官提醒说，法院以前拍卖过泡水车，几乎无人问津，要丁江做好拿不回钱的准备。听到这个话，丁江使劲抽了自己两个嘴巴。有一天，陈金城突然打来了电话，丁江原以为陈金城是要来还钱的，赶紧接起了电话，可没曾想，还没等丁江开口，就被陈金城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骂完以后，陈金城挂掉了电话，这事儿搞得丁江莫名其妙。妻子唐娟知道后说，这可能和他在某平台上发的一段视频有关。说完，唐娟打开了视频，看完了视频，丁江这才明白为什么陈金城会如此气急败坏。那么这是一段怎样的视频呢？
4: 视频中赫然出现了一张陈金城与子女们过生日的照片，一家人在宽敞明亮、装潢高档的大房子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陈金城发在朋友圈的这张照片恰巧被唐娟看到，唐娟顿时火冒三丈，她没想到陈金城欠了他们家40万元，竟然还有心思在豪宅里庆生，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3: 唐娟想，既然你无赖，那就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接下来，唐娟用马赛克盖住了照片中陈金城子女的头部，然后找出当初陈金城打给自己家的欠条，并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配上了一段文字说，千万不要和陈金城做生意，他就是一个老赖，住着豪宅却不还钱。紧接着，唐娟把文字和照片合成一段视频，发到了某平台上。唐娟的这个视频其实只有区区的几个人观看，但是观众当中恰恰有陈金城的朋友。朋友看到这个视频，立刻转给了陈金城。一看视频中的借条，陈金城就确定这是丁江一家的杰作。自从陈金城被列入失信人以后，他处处受限，也正是从那时他开始记恨上了丁江。所以陈金城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怒不可遏，他认为丁江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于是他打电话把丁江痛斥一番。同时，陈金城要求某平台删除了视频。视频删除以后，陈金城仍旧怒气未消，为了出口气，他请律师起诉了丁江和唐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于是就发生了案件开头丁江收到传票的那一幕。在法庭上，丁江和唐娟表示，陈金城属于失信人，已经被公示在了法院的官网上。视频说陈金城是老赖，并没有歪曲事实，而且视频点击量很小，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丁江和唐娟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曝光老赖信息是否侵犯名誉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5: 名誉侵权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语言等形式对他人产生名誉上消极影响的行为，侵犯他人名誉权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当时的民法通则对于名誉侵权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实施的民法典对于名誉权表述有轻微的调整，但是呢，意思不变。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结合法律规定和名誉权侵权的概念，评判是否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主要看这个言论是否歪曲了事实。如果歪曲了事实，那么就构成名誉侵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唐娟发布的视频是否歪曲了事实。本案中，陈金城故意隐瞒购买泡水车的事实向丁江借款，这是不诚信的。之后呢，法院判决陈金城向丁江还款，但陈金城没有履行判决。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外呢，虽然陈金城的房子已经被抵押，但事实上其他债权人还没有起诉陈金城，所以他这套房子仍然可以正常居住。唐娟发布的视频当中对陈金城做出的老赖住着豪宅等描述和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判断唐娟发布的视频并没有歪曲事实。既然没有歪曲事实，那么就不会导致陈金城名誉受损。陈金城名誉受损完全是他自己不诚信所导致的，唐娟没有歪曲事实，不构成侵权。丁江对妻子唐娟发布的视频不知情，更不构成侵权。当然，公布失信执行人的信息是由法院以及法院授权的单位来完成的，公民私自将债务人的照片发到网上不应该得到提倡。
3: 好的，感谢王律师对这个案件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唐娟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驳回了陈金城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以后，陈金城认识到了自己变成老赖怪不得别人，他找到丁江表达了歉意，同时他筹钱将欠款还给了丁江。而丁江觉得妻子唐娟在网上曝光陈金城的信息也欠妥当，两家人到此终于握手言和。接下来这个案件也是一起网络曝光事件，然而曝光者的动机要比唐娟恶劣很多，而曝光所引发的结果也让人叹息不已。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
4: 丈夫误以为男孩侮辱妻子，与男孩爆发冲突，男孩母亲还将冲突视频恶意剪辑后发到网上，夫妻俩为此遭受网暴。男孩的母亲是否需要为这位妻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愤怒下的曝光正在播出。
3: 一天早晨，只听咣的一声，李丽的卧室房门被家人强行撞开了，李丽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很快一辆救护车呼啸着赶到现场，不幸的是李丽已经死亡。经过勘验，李丽是自杀的。李丽是一名妇科医生，在本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李丽工作家庭两丰收，那她为何要自寻短见呢？李丽的丈夫孙健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这天李丽和孙健下班后到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大概游了30分钟，孙健有点累了，就坐在泳池边上休息，而李丽意犹未尽，并在泳池里越游越快。而这时一名小伙子也从对面游了过来，只听哎呦一声，李丽和小伙子撞了一个正着。在泳池相撞本来很正常，但李丽一转身，小伙子就朝李丽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而这一幕恰恰被坐在岸上的孙健看了个正着。自己的妻子受到了侮辱，这还了得？孙健快速游到男子身边，直接将小伙子的头按进了水里，紧接着孙健又扇了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光。李丽见状赶紧阻拦，但为时已晚。让孙健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时冲动的举动给他和妻子惹来了大麻烦。被打的小伙子叫小涛，当时跟着小涛一同来游泳的还有他的母亲王家红。看到儿子被打，王家红不干了，就这样李丽、孙健、王家红吵了起来，眼看几个人要爆发肢体冲突，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了解情况以后，民警建议孙健给小涛当面道歉，在李丽的劝说下，孙健终于向小涛道歉。孙健诚恳地说，小伙子，是叔叔冲动了，对不起。说完，孙健转身向王家红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大姐，我和我妻子感情特别好，当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句道歉的话不但没有平息王家红的怒火，反而让王家红更加火冒三丈。他大声嚷嚷道，你们关系好关我屁事儿？你们关系好就可以随便打别人家的孩子吗？这是什么态度？ 看到王家红又吵翻了天，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0: 较难缠，就建议孙健破财免灾，以免给工作造成影响。可令孙健没想到的是，王家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自己不缺钱，他要的就是一个公道。看调解无果，孙健的领导告诉王家红，这件事儿只能等公安局调查完以后再说。在孙健的单位吃了闭门羹，当天下午王家红就故技重施，来到了李丽工作的医院，要求开除李丽，并当着很多病人的面对李丽进行了辱骂。李丽见状是欲哭无泪，看到王家红扰乱医院的秩序，民警及时赶到，制止了他的过激行为。不过王家红发现李丽的工作照片以及个人信息全都公示在医院的走廊里，临走王家红把这些信息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让孙健和李丽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照片和信息让他们陷入了网络舆论的漩涡。原来除了李丽的照片，那天民警查看游泳馆监控视频的时候，王家红用手机把视频的内容也拍了下来。王家红到李丽和孙健单位大闹都没有结果，他决定继续报复孙健和李丽。接下来王家红找人把在游泳馆的视频进行了剪辑，视频显示孙健把他儿子小涛的头按到游泳池里，然后孙健还打了小涛一个耳光，视频还附上了李丽的照片和身份资料。最后王家红还给视频配了标题和内容，说明大概是两个公职人员在泳池殴打我儿子，请好心人帮忙转发，严惩坏人。
1: 王家红将剪辑好的视频发到自媒体平台上，视频顿时引来诸多网友转发。王家红见状，便在视频评论区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孙健和李丽的所谓恶行。网友看完视频，再看到王家红的哭诉，还没搞清楚事情原委，就纷纷开始指责、谩骂孙健和李丽夫妇。
0: 很快，孙健和李丽就遭到了人肉搜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信息被网友扒了出来。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丽曾试着和王家红和解，但王家红根本不屑一顾。和解碰壁以后，孙健发现李丽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丽告诉孙健，每次去上班，他都会觉得医院同事和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单位领导让他回家休息，他也会觉得这是医院要辞退自己了。为了这件事情，李丽几乎无法入睡，短短几天的时间，李丽就消瘦了下来。
1: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家红在拒绝了李丽的和解后，竟然把剪辑过的视频发给了媒体。虽然媒体的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倾向性的评论，但李丽觉得网友的每一句评论留言都像是在指着鼻子骂他。
2: 还有你们医院上班，把这个医生人肉，我看见哪个行业来说，就是因为救援站让他太人了。
1: 李丽彻底崩溃了，她整日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上班。
0: 这天正赶上李丽奶奶的忌日，李丽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所以他打小就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生前对李丽更是疼爱有加。孙健想借着祭奠奶奶的机会让李丽出去透透气，可是让孙健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李丽看到奶奶的墓碑就直接趴在上面大哭了起来。孙健知道李丽的哭声中既有思念又带着委屈，看到这个场景，孙健心里是隐隐作痛。祭奠完奶奶回家，李丽的状态变得更糟糕，而且茶饭不思。在孙健看来，遇到王家红这种泼妇只能自认倒霉，不过时间长了，李丽可能就会淡忘。第二天晚上，李丽说自己要睡觉，孙健心疼李丽，没多想就同意了。

0: 临关门，孙健还给李丽的床头放了他最喜爱的水果。可令孙健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妻子李丽已经准备了此一生。第二天，孙健叫李丽起床，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情急之下，他撞开了房门，发现妻子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不省人事，他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但令孙健万分悲痛的是，妻子没有被抢救回来。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妻子李丽自杀身亡，孙健心有不甘。他认为妻子李丽自杀和王家红脱不了关系，是王家红曝光的视频逼死了妻子。咨询律师以后，孙健以侮辱罪将王家红自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会给王家红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侮辱罪的构成。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的王树德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好的，侮辱是指用暴力或者语言贬低羞辱他人的行为，侮辱如果公开进行而且情节严重，就构成了侮辱罪。关于侮辱罪，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侮辱罪的构成有侮辱行为、公开进行、情节严重3个要件。结合这3个要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家红在网上发布视频是否构成侮辱罪。第一，王家红是否有侮辱行为？孙健虽然打了小涛一个耳光，但是呢，小涛没有受到实质的伤害。孙健和李丽也对小涛表示了歉意。然而王家红不依不饶，先后到孙健和李丽单位辱骂二人。后来王家红断章取义剪辑冲突视频发到网上，标题呢还带有贬损侮辱的色彩，所以王家红符合侮辱罪第一个构成，即存在侮辱行为。第二，王家红是否公开侮辱李丽夫妻二人？王家红剪辑的视频公开发布到了网上，并交给公众媒体，观看量巨大，王家红符合公开侮辱这个要件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王家红的侮辱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本案当中呢，王家红恶意剪辑视频配有侮辱性标题，导致孙健、李丽遭受到了网暴，最终呢，李丽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很明显，王家红的侮辱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综上所述，王家红发布视频羞辱李丽，符合侮辱罪的所有要件，王家红已经构成了侮辱罪。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判决王家红侮辱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戴上手铐的那一刻，王家红幡然悔悟，儿子小涛虽然被打，但是并不严重，在孙健和李丽道歉后，自己仍然不依不饶，最终导致李丽自杀，自己也因此锒铛入狱。想到这里，王家红是既后悔又自责。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表达更加自由便捷，但是因为网络言论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越来越多。第一个案件，唐娟为了泄愤曝光老赖的照片和信息，法院虽然没有判他败诉，但确实有些欠妥。第二个案件，王家红恶意剪辑和李丽的冲突视频并发布在网上，导致李丽无法承受网络暴力选择自杀，而王家红也因此要付出1年半自由的代价。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要明白，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在网上发布内容要慎之又慎，以免触犯法律。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的话题，咱们聊一聊点外卖。说实话，我自己忙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天三顿有两顿是外卖，比如说今天早饭我吃的就是外卖。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扰，就是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如果不点外卖我就得饿着，但是呢如果我点了外卖呢，我父母又得说我，就是经常我们家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会经常问说，哎呀你是不是又吃外卖了，就是感觉好像吃外卖是一个特别罪恶的事情一样。但是我就问她，我说妈妈，饿着和吃外卖选哪个？我妈说那你还是点吧。所以呢关于外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想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聊一聊。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英霞许医生，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先问问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您吃外卖吗？
2: 我可能点外卖的机会比较少，因为上班的时间可能有食堂，然后周末的话要么自己在家里坐着吃，要么呢是就是可能出去吃。但是其实我有点外卖的经历，是因为我婆婆在前年的时候自己做饭不太利索的情况下，又没有请住家阿姨的时候，那我就是跟她点外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差不多一天两顿，中午饭和晚饭是就是给她点外卖。所以我也有点外卖的经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基础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觉得外卖刚吃完的时候挺饱的，但是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特别的口渴，拼命的想喝水。还有的人吃完外卖会觉得肚子特别胀，嘴里面特别发腻。就是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饭和外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吧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2: 如果说你外卖点的是比较重口味的，重油重盐的那种，那可能就容易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多聊聊怎么点健康的外卖。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是看你的需要量，然后看你点的是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的食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把外卖一棒子打死，吃完了都会肚子胀，都会那个口渴叫水的这种。
1: 是的，就看你点的是什么。我妈好好听听这期节目啊，就是不要把外卖一棍子打死。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不健康啊。有网友就吐槽说，说现在好像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踩坑啊，就是图片上看着挺好的，色香味俱全，但是结果送来发现好像是有点预制菜那味儿了。可能就是预制菜的菜包直接加热了一下就送过来了，就一点锅气都没有。就是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在家里面冰箱也囤了很多预制菜，我自己对于预制菜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挺感谢预制菜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点外卖，但是我又很想吃点什么的时候，从冰箱里面把我囤好的预制菜，比如说冷冻饺子、馄饨、披萨、炸鸡等等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好的这种牛肉卷啊，冷冻起来的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稍微的复热一下就可以吃，甚至有一些预制菜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我可能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就炖一堆的牛肉，把它分装好，或者是烤好的面包把它切成片以后冷冻起来，其实它也是预制菜，我拿出来稍微复热一下，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就是大家对预制菜好像感觉听到这三个字就应激了一样，但是也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预制菜它首先我觉得咱们得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跟我们现炒的这个菜在营养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是这样哈，像你刚才的做法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么做，因为没办法 每顿现做。
1: 嗯，
2: 但是我们好多人就是说把预制菜看得很可怕，是因为就是说外面它是不是加了更多的防腐剂呀、
1: 嗯、
2: 加了太多的那个额外的添加剂，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个，
1: 而且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担心的是保质期的问题。
2: 对对，因为就是说、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像肉类，那你说排骨让你一顿炖二两排骨你也没办法炖、
1: 嗯、
2: 所以说你可能会炖出一斤来炖出两斤来然后把它分份儿，但是你只要把保证它储存的时候是安全的，然后加热的时候热透了，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外卖也好预制菜也好，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就是看我们要解决的是啥问题、
1: 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先吃上饭然后再讲究营养安全卫生。对、
1: 嗯、
2: 这个是有顺序的。对，
1: 一定是先吃饱了咱们才能吃好。
2: 对，比如说像肉类这一方面，那你预制就预制了，但是比如说蔬菜方面我们就不建议就是说老吃隔夜菜了嘛、
1: 嗯、
2: 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亚硝酸盐就是增加的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不同食物。那么你比如说面包也是对吧，烤出来肯定也不是你烤出来都吃了那不又长胖了嘛，对不对、
1: 嗯、
2: 也不可能就烤一两面包二两面包。所以就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食物的种类。

0: 类，我们的储存的时间呀，或者是提前备出来的量啊，可能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关于营养的这个问题，如果是选好了，看好了配料表，其实它的营养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对吧？
0: 就说是这样的，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管住的是吃到嘴里的这个量。那至于你这个食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什么途径来的，
1: 嗯，
0: 那就看你怎么便利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当然希望你每顿都现做，新鲜，关键是味道也不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看，像包饺子，我经常给大家讲饺子的问题哈，就说如果说你想减重，如果说你一顿只能吃一两饺子。那应该吃几个你觉得
1: 五个能到
0: 五
1: 个吗，
0: 啊，
1: 五
0: 六个呀，
1: 啊，
0: 就说基本上卖饺子的他一般呢比如说三两起煮，
1: 嗯，
0: 那基本上人家给你15到18个，也就是五六个饺子，
1: 嗯，
0: 那你要吃饺子的话你要是限能量那你就只能吃五六个。但是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我要周末包饺子我也知道我就应该吃个五六个，
1: 嗯，
0: 但是我就说那第一顿包的肯定特别香，那你可能就会吃十个十几个。
1: 而且最主要的是，
0: 嗯嗯，
1: 包饺子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就是你从去绞肉盘馅儿和面，最后把它包完了之后再煮，
0: 嗯，
1: 整个的这个过程，
0: 嗯，
1: 你要让我费这么大劲就煮五个饺子或十个饺子，我真的觉得就是咱别费这个劲直接出去吃吧。就是你肯定包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至少得包个20-30个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就说我就说如果说现包饺子那我可能也吃超量了，那超量了怎么办，
1: 嗯，
0: 我们讲吃动平衡，
1: 嗯，
0: 我还可以通过增加活动量，对吧，你别大晚上8点了才吃，我可以周末的中午啊或者2-3点钟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一定是考虑一个是量的问题，
1: 嗯，
0: 一个是你的食物到底是吃的是什么。
1: 嗯嗯，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我也是跟徐主任一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谈外卖色变，不要谈预制菜色变，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吃到嘴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以及了解怎么吃能够更健康。它不是说你只要说起来某一个品类它就一定是对身体不健康的，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节目首先一上来我们就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一点点去给大家拆解，就是怎么吃外卖能够更健康哈。有人算过一笔账，说一份普通的鱼香肉丝盖饭，米饭多，肉少，油大，因为它不放油的鱼香肉丝，我觉得确实好像不是很香。
0: 是这样的，你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烧茄子，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过油的，它就是油大的菜。
1: 对，
0: 所以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要想，你比如说人家就是每天比如说像咱们外卖小哥吧，那他消耗的能量就很多，那他可能吃这种的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一顿饭可以摄入600-700-800大卡，
1: 嗯，
0: 可能没问题，那你可以点这种油炸的菜。你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又要控制体重的，那你就不能点鱼香肉丝这种菜了，对吧，你哪怕点个就是肉片炒菜或肉丝炒菜也比那个强，当然更好的就是点蒸啊煮啊炖的菜了，你就不能点这个过油的菜。
1: 对，
0: 嗯，
1: 这个咱们一会儿慢慢说哈。就是为啥举鱼香肉丝的例子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一顿饭可能它一天的油的量和盐的量，
0: 嗯，
1: 就已经超标了，就用完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特想问问您，平时在诊室里面临床上面有没有见过患者一日三餐每天都吃外卖，而且点的都非常不健康，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来找您看病了，有
0: 这种体重快速增加的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的门诊最主要的可能有一半都是在来减重看诊的，
1: 嗯，
0: 所以都是这个无论是在哪儿吃，是点外卖吃的还是在单位食堂自助的，总之都是吃过量的。
1: 嗯，
0: 嗯，现在就是说我们吃食物特别容易过量，
1: 嗯，
0: 因为最简单的吃个涮肉烤肉，你去的话吃几盘
1: 我因为我其实饭量在女生里面算大，
0: 嗯， 所以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最简单的，我跟你说75克肉，100克肉，你不知道是多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去涮肉，你是涮一盘啊，还是两盘啊，还是三盘啊？
1: 我觉得我可能得两盘，
0: 因为人家一盘肉，商家说了，我们就是已经4两半斤的肉了，也就是200克、250克了。所以我们正常控体重的话，一顿要是吃75到100克肉的话，你只能吃半盘。
1: 天哪，我能吃4两、8两肉吗一次？
0: 对。
1: 哦天哪，我真的觉得吃涮羊肉，我一个人是可以吃掉2盘的。
0: 然后你再加上那个调那个调料，麻酱、或者是香油的那个小料，油也过多了，然后那个肉也过了。然后你可能涮盘肉，你还加点虾滑，加点豆制品，对吧？总之这一顿肯定是超标的。
1: 超能超到多少？就是你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正常
0: 情况下吃火锅，你可以算量呀，就是算你到底吃。你比如说你吃一盘肉半斤的，这不就半斤肉1两肉就提供90大卡。这就450了，对吧？你再吃份豆制品，
1: 我刚想问，我说会不会这一顿就超过1000大卡了？现在肯定不止，
0: 肯定容易。对，所以就是我们摄入能量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吃好多东西，就像刚才说的鱼香肉丝饭，刚才只说了鱼香肉丝，还没有说饭呢。因为这种盖饭，饭的量也比较大，可能有3、4两的主食。
1: 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吃盖饭这种形式。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把菜放在盘子里面，你是吃不到它的那个油和汤汁的，你会稍微有一个夹菜的动作，对，它稍微能剩一点。你如果是盖饭的话，那你整碗米饭它就是油汪汪的，你所有的油、所有的盐、所有的调料全部都吃进去了。
0: 关键是他那给的那一份米饭都是很足量的，我觉得2到3个人吃那个米饭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就像说的这种盖饭，它还缺的就是菜。比如说你要这个时候反正其他的时间短点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你自己先准备点什么黄瓜、西红柿啊、生菜啊、青椒，这些能生吃的，用于以备你只有主食和肉的这个面临这种餐食的时候。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性质的问题需要吃这个工作餐，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盒饭啊，各种各样的外卖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建议外卖商家，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选项，就是主食减半，甚至是主食1/3、1/4这样的选项。因为经常女性的这个饭量，比如说我们吃一份这种盖饭，它的那个米饭的量我是吃不完的。但是呢，我们中心的主持人，我们贯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一般就是我可能吃完一半或者吃完1/4之后，剩下的我会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可能会做一个炒饭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些可能就扔掉了。我真的觉得好浪费啊。
0: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主食这块确实浪费挺大的，但是因为商家是这样的，他觉得米饭比较便宜，他不会因为说因为米饭少他而被投诉或者是被挑剔，因为他也没有分清你点餐的是男生女生，除非你备注少给点，但是他可能也不会像咱们食堂，
1: 他们都不
0: 是有小份的。对，因为他怕你不够，回头万一说哎呀这顿吃没够人，因为米饭，因为少给一口米饭被投诉，我觉得这个商家可能他是没有从我们珍惜粮食这一块，其实从珍惜粮食这一块确实现在浪费很大。你比如说像你说剩饭，你说第二天热又不太好，你做炒米饭油又超标了。对，但是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在能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米饭少一点。
1: 对，我觉得从消费者这一端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如果你吃不完，你可以备注一下我要一半的主食
0: 小份。 对，
1: 我自己目前是成功过也失败过，就是成功的比如说我点一份面，然后这个面呢我就跟他说面只放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帮我换成青菜。很多商家其实他就会看备注，他就多给你些青菜少给你些主食，但是米饭的这个要求一般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米饭只给你一半的话，那个量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
0: 对呀，因为它的餐盒就是那么配的。
1: 对，我觉得 刚才说的是消费者，其实从商家的角度，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种的多样的选择，你给我们一个可选项，就是米饭多少克，比如说100克、200克、300克，或者是米饭一半、米饭1/3等等这样的选项。嗯，其实从健康的角度，从不浪费粮食的角度，我觉得可能都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对，商家其实是可以分1两主食、2两主食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还有。

0: 有人说啊，说这个外卖挺好吃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比家里的饭要让人觉得更香呢？是因为里面可能加了添加剂，比如说增鲜剂、增稠剂、着色剂，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味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偶尔吃一次其实问题不大。我自己对于这个的态度，我还是挺开放的，因为我觉得所有你抛开剂量谈毒性，我觉得都是耍流氓。
1: 对，
0: 对，就
1: 这个，
0: 是这些东西偶尔吃都没事儿，但是如果天天吃、顿顿吃，会不会加重，比如说对于我们代谢的负担？
1: 对呀，这种添加剂肯定是少量的，虽然国家是允许的，食品卫生标准也是允许的，但是就像说的，你不能过量，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么多添加剂。就像说我们方便面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新鲜，但是你现在再返回来看方便面的那个配料是不是太复杂了？那个加的这个各种添加剂有点太多了，所以就不适合天天吃，顿顿吃。
0: 很多人点外卖的习惯就是打开外卖的软件，看图片，看哪个图片好看，自己想吃哪个或者哪个评分高，直接就下单了。我想问问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您会首先看哪几样东西？能不能教大家一个筛选的方法？
1: 因为是这样，你看我说了，我给我婆婆点了一年的外卖，那基本上一搜哈，然后就附近的这些餐馆，然后就都有个概念，然后你就想着，你比如说你也会给她搭配嘛，对不对？比如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那我们一般的中午可能是点一些肉啊、菜呀、啊、这样的，然后搭配米饭这样的，然后晚上可能点一些馄饨啊、面条啊，或者是就是饺子这样的，首先我刚才说了，你还是要选餐厅，之前也有报道过什么影子餐厅，那我们
0: 就
1: 就
0: 他
1: 肯
0: 没
1: 定
0: 有
1: 不
0: 实体
1: 行的。
0: 店
1: 对
0: 嘛，
1: 对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首先你要是选这种靠谱的，就是餐厅。然后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说你还是要注重，就是我们最健康的、最合理的营养，就是每顿都是要有主食、有肉、有菜嘛。所以你就要想到怎么搭配啊，你这顿主食想吃什么，那么然后你再想着肉啊菜怎么搭配。你比如说肉这块儿，那我们周一到周五可以把分别今天中午吃排骨，明天中午吃羊肉，后天中午吃牛肉，那大后天我们可以吃鸡肉或鸭肉。哎，这样就每天中午的这个肉类就没有重复。然后晚上你又可以选择鱼呀、虾呀、虾仁儿啊，对不对？然后豆制品呀，别忘了豆制品也是给我们提供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在提供蛋白质的肉啊，这个豆制品方面，那我们这一周中午和晚上都不重样，然后你再选择主食，看怎么搭配。比如说我刚才就讲饺子的问题了，那么饺子容易超标怎么办？把饺子当主食吃，然后你比如说你吃的素馅的饺子，对吧？那你就还可以再搭配两片酱牛肉啊，对不对？然后再搭配菜，一定要有拌菜。那这个菜呢，其实我们说，土豆丝儿不能当菜吃啊，就土豆、山药、芋头，
0: 这都是主
1: 对
0: 食。
1: 对，这些富含碳水的，我们都得把它做主食。虽
0: 对。
1: 然我们去饭馆点餐的时候，一点蓝莓、山药也是一道菜，但它实际上还是碳水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然后呢，一定要想着搭配青菜啊。那菜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你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冬瓜呀、西葫芦啊，这些菜都可以随便吃。那各种叶菜就更随便吃了，大白菜啊，什么油麦菜、生菜、油菜的，
0: 大家听到"随便吃"这三个字，可能还是会产生疑问：啥叫随便
1: 就
0: 吃？
1: 是你至少你可以吃半斤一斤没有关系，因为它能量低嘛。尤其像一些男士在减重期间，他又要增加他的饱腹感，那咋办？就先吃菜吧，对吧？一个大茄子半斤的蒸熟了，肯定是那占地方嘛，对不对？一下子就把胃容量占了好多嘛，对吧？所以就说焯点芹菜、圆白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呀。一定是把这个菜占到这一顿的一半以上的体积，那不就有胃容这个饱腹感了嘛？对，
0: 那剩下一半呢？剩下一
1: 对
0: 半
1: 啊，
0: 就
1: 主
0: 是
1: 食啊，
0: 一
1: 肉
0: 半
1: 呀，
0: 肉，一半主
1: 对
0: 食，
1: 啊，
0: 是吗？
1: 对，就是看你每天需要能量多少，我们来决定你是一顿吃一两主食还是吃二两主食这样子。
0: 哎呀，那刚才您其实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方法了，就是一定要丰富多样，就
1: 对。
0: 是你要对自己每一天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其实是要有一个概念的。
1: 对，
0: 比如说我 今天早上吃了三个肉包子，
1: 嗯，
0: 吃了一个白煮蛋，喝了一杯豆浆，大家一听就知道缺什么呢？
1: 菜。
0: 缺蔬菜，
1: 嗯，
0: 所以呢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在上午加餐的时候吃了一盒小番茄，
1: 嗯，
0: 就是把早上没有吃的蔬菜的那个量稍微的补充一下，但说实话也不够，对吧？
1: 对，你可以把那个番茄就早上洗根黄瓜嘛，
0: 嗯，
1: 就行了嘛，
0: 嗯，
1: 放到早上一起吃，这样混合性的食物才对，这个就我们还会讲这个糖尿病患者控血糖嘛，
0: 嗯，
1: 一定要同时吃，这样的话混合性食物就降低了血糖生成指数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是同时吃更好。
0: 就是我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
1: 嗯，
0: 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我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额外有意识的去补晚餐的这一顿饭，
1: 嗯，
0: 额外有意识的去补充今天没吃足的东西。那很明显我其实蛋白质吃的也不太够，因为早上就吃了那么一颗白煮蛋，那包子馅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啊，最好是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能吃不重样的东西。那其实咱们如果自己买菜做饭的话，就有的时候还挺难做到，你是一个人的话就更难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咱还能多吃几样，那如果您是点外卖的话，其实你就缺什么，今天吃过点过猪肉了，那明天咱就点鸭肉鸡肉哈，等等，其实反倒是更简单了啊。所以就最主要的是咱们要有这个意识啊。现在有的外卖商家会把营养成分给标出来，比如说这份饭多少卡多少脂肪啊等等，但是呢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呢大家有点看不懂，比如说同样的一份红烧肉，有的平台标300大卡，有的平台标600大卡，就几乎差了一倍啊。就这些营养成分表到底靠不靠谱，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怎么去判断它标的这个靠不靠谱，我应该怎么选？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像我给患者讲，经常你一定要用克，要称，要拿秤来称，
0: 这么严格
1: 吗？你不能拿拳头，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拳头大小差太多了，
0: 嗯，
1: 越瘦的人拳头越小，越胖的人拳头越大。
0: 但是对于比如说健康人群，他是不是就可以用简单的这种拳头的方法去测量，而减重的群体拿秤？
1: 不不，我建议都用秤，不是让你天天拎着秤，而是你要称几回，你就知道，我说了一两主食做出来的米饭可能120-130克这样子，你要知道120-130克是多大一块米饭，然后放到你家小碗里是多少，放到其他地儿大概是多，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这一两米饭是多少，甭管在哪儿吃你都知道，我要吃一两米饭就是吃这么大一块。
0: 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跟别人吃饭掏出来个秤感觉压力好大，
1: 不可能，不要随时随地掏秤的那种都是有焦虑抑郁的患者，确实有，昨天的一个患者就是背着个秤。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让你拿秤称，不是说让你天天称，你比如说就像吃包子吃馒头这样的，你得称一下你家的馒头，你买的馒头是多大。你看他昨天就特别清楚的告诉我他家的馒头是60克，一个的，那就不到一两。我们说一般的一两面蒸出来的馒头大概是70克左右，当然你说呛面的呀还是那什么略有差别，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量的概念。
0: 我刚才听到一个点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医生的眼里面，我们要吃的每天碳水的这个量，是它作为粮食的那个量，而不是成品的量，是吗？
1: 对呀，因为我说一两主食，它米饭是120-130克，它馒头是70克左右，然后你要是吃那个饺子，刚才说5-6个，你要是拿土豆、山药、芋头这些代替主食的话，就是4两土豆 就相当于一两的主食嘛。
0: 哦，
1: 所以说你对于比如说想增加饱腹感，那你就吃四两。

0: 那一个大土豆就比你吃120克米饭要有饱腹感嘛。对，所以说对，我们说一两主食是指米面的量，
1: 嗯，
0: 然后具体到你米饭面条它又是不同的那个克数。
1: 嗯嗯，那关于那个一份红烧肉300大卡和600大卡标的都不一样，这个怎么办？
0: 它标的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见它的食物和那个
1: 份儿的大小不一样。
0: 对，份儿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它可能给你的要是纯瘦肉和五花肉，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要是五花肉的，那脂肪提供能量就高了，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就是。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看大部分我们营养成分表都是写的100克食物提供多少能量，
1: 嗯，
0: 但是再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薯片啊啥的，它是
1: 30克或25克，
0: 对，这个
1: 我观察过，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被误导了，说哎，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能量？其实它的单位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仔细看，
1: 嗯，我是怎么发现的？它是标25克或30克呢，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在减肥，对于自己吃的东西非常之严格，每一样吃进嘴里面的东西我都要看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哎，我就发现说我印象当中薯片它的热量应该挺高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看着好像也还行啊，于是乎我就放心大胆的，我先吃了，对，我先吃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正常吃饭，第二天发现好像似乎体重没有继续往下掉，不是说它长了，它不会长那么快，
0: 对，你按你的能量算的嘛，你觉得应该掉吗？
1: 对，我觉得应该掉，但是它没掉，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薯片袋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发现哦，原来陷阱在这儿，就是我忘了是25克还是30克了，就是它标的那个营养成分，
0: 对，
1: 那一袋薯片可能是200克，我就吃下了超乎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热量，就是那一袋薯片的量比我正常吃一顿饭的热量要高多了。
0: 对，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现在都不吃馒头米饭了，我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就吃一片馒头干儿。我说你把那个馒头干儿泡水里不还是一个大馒头吗？
1: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好像零食没有热量，
0: 嗯，对，
1: 零食，因为他觉得零食不是饭，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点心、蛋糕、饼干、面包这些，尤其我们现在还好多人自己在家里头做哈，其实这些非要吃点心的人，那你一定要把它也当做主食，
1: 嗯，
0: 而且点心和同样重量的馒头比，它的能量肯定是高的，因为你放油了，你自己做你要再放糖啊，再嗯，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的问题。
1: 关于如何认识中式的点心、西式的蛋糕的热量，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大家自己做一次，你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要往里面放多少的黄油，多少的猪油，多少的糖，
0: 对，它才好吃。
1: 真的太恐怖了。
0: 对，
1: 嗯嗯，而且你自己如果在家里做一次奶茶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尝到甜味儿，你得放多少糖。
0: 对，其实我们去超市买面包的时候，你就很能，你只要是看那个营养成分表，你就会很明确的发现，它100克提供的能量从1450到2450，
1: 就上不封顶。
0: 对，
1: 嗯嗯嗯，包括就是吃面包的这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喜欢吃香香软软小面包，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配料表，所有的香香软软小面包后面的配料表里面一定会有糖、黄油、
0: 对，
1: 起酥油，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反正它配料表会特别长，
0: 对，
1: 嗯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去吃一些真正的全麦面包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面粉，
0: 嗯，
1: 全麦粉，
0: 嗯，
1: 加上酵母，
0: 对对，
1: 一点盐或者是一点糖也就结束了，嗯，所以你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味觉系统，就是我现在因为吃全麦已经吃习惯了，我能够吃出来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就是你嚼的时候和你烤的时候把它烤得脆脆的时候，就是你能闻到和嚼到那个粮食的香味儿。但是我在过渡期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香香软软小面包好入口，它确实没有那种香甜的吃面包的感觉，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面包的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暄乎的那种面包，你就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记忆，你就认为面包就应该是那样的。
0: 它是这样的，甜味儿是没有人能拒绝的。 所以说你要老想吃甜的，那你对于全麦面包你可能就觉得它没有味道了。但像刚才您说的，能吃出这个面粉的香味来，那个是才是我们要的。对，我们还是要吃出来食物本身的这个口感，吃到它这个食物的美味，
1: 就需要，
0: 而不是被各种酸甜口味全都掩盖的那个。
1: 需要一定的适应的过程啊。那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卡路里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在一开始你带一个食物秤。去网上现在很多软件，不行你就问 AI 嘛，对吧，你拍一个照片，你让 AI 帮你识图看一下大概其这个主要的成分是什么，这种烹饪的方式称出来这个量它有多少卡，你其实就能够知道你一顿饭大概吃多少。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天天带一个秤，但是需要你通过称食物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自己每天到底吃进去了多少热量，吃进去了多少东西啊。
0: 对，
1: 我们在外卖软件上面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外卖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一碗牛肉面，两片牛肉，剩下全是碳水，或者是一份蛋炒饭，鸡蛋就一个，剩下全是米饭，加上油，主食占了80%-90%，菜可能就几根，甚至是没有啊。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食物的均衡和多样？比如说，我们自己能够提前的去准备一些什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搭配。
0: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点外卖的这些人啊，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比如说周末休息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自己准备出来点肉，对不对？
1: 酱牛肉，
0: 对，酱牛肉啊，炖点排骨啊，对不对？你把那个羊肉也是一样，都准备好小份儿。你比如说你自己煮个面条，你把那个羊肉片买回来一斤瘦的羊肉片，你也可以给它分成五份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弄那个也50克的面条，然后再放点青菜，放点肉，这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好多年轻人他除了点外卖是因为没时间做饭，更多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不会做饭，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做饭的这个技能，虽然我们现在时间都很紧，但是简单的蒸煮我觉得还是要会的，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烹饪方式，学那些煎炒烹炸的那些，我们只要把会煮会蒸这个就很好，而且现在包括我们有空气炸锅什么的，其实很容易的。
1: 做饭啊这个事情，因为我特别爱做饭，我是把做饭当成一个生活当中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厨房里面捣鼓那些什么切菜呀、到最后做出来吃完，甚至连刷碗我也都还可以，我就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就是梳理的一个过程，你让一件事情它变得有规律，然后变成一件成品，最终呢你把厨房能够打扫干净，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我经常就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脑子停不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迫自己坐下来说，好，我们来想想接下来吃什么，我就会跑到厨房里面去做饭，做完吃完脑子其实就停下来了，你就换一种状态，
0: 换一个那什么转移注意力嘛，把脑力劳动换成了体力，然后对，是缓解压力的，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对于那些不喜欢的，可能是没有办法。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因为就像你看，我们好多小视频也看到，带小朋友，他本来挑食，但是他自己洗出来的菜，他就觉得是美味的。对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就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是由他吃进去的食物组成的。你如果不重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机能上面，而且可能它会非常的漫长，10年、20年的时间，等到你将来老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要逆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0: 就是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看现在我们的超重肥胖已经加起来超过50%了嘛，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减重这事儿，大家就说我管不住嘴，对吧？那食物极大丰富， 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买吃的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吃那么多？我为什么要控制食欲？我们是为了健康呀，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嘛，
1: 嗯，
0: 就是你吃一日三餐，我们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进去是要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而不是过量的随意的，就是不控制的去狂吃。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吃饭也好，它也是首先第一是要吃的健康，那吃的健康就不是你，完全就是不节制。
1: 对，就是刚刚您
0: 说的，想吃多少吃多少。
1: 周末的时候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家的预制菜。
0: 对
1: 啊，
0: 对，
1: 等到你比如说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吃的时候，你其实这时候就你发现今天点的这个饭蛋白质不够，咱自己掏出四片酱牛肉。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你比如说
1: 自己掏出一个卤好的鸡腿。
0: 你看现在我们好多就是患者，比如说又合并高尿酸，然后又要减重，那最安全的就是脱脂牛奶、鸡蛋清。
1: 嗯，
0: 那你早上多煮几个鸡蛋，其实鸡蛋也不是很贵，对不对？那蛋黄，如果说你家里有人能继续消费额外的蛋黄更好，那实在没有浪费了也比吃进去强嘛。就是说你一天
1: 可以养只猫，猫
0: 对
1: 特别
0: 对
1: 应该吃点蛋黄。
0: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至少可以多吃几个鸡蛋清，那么蛋黄可能吃一到两个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要吃蛋黄啊。
1: 就是说咱们自己可以准备一些肉，可以准备一些蔬菜、牛奶就是，
0: 豆制品，
1: 对，小黄瓜呀，
0: 对，
1: 小西红柿啊，这些，包括彩椒，
0: 对，生菜，其实可生吃的东西挺多的，你看咱们去饭馆人家大拌菜那么多的菜都是可以的，
1: 就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外卖去做一些加分项的，
0: 对，
1: 就是，
0: 做个补充嘛，
1: 做一个补充。
0: 因为有的时候即使你跟人家说你要给我多放点菜，其实他可能也不会，
1: 哎呀，给你多那两根，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0: 解决不了问题。对
1: 对，菜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有的人点外卖从来不要绿叶菜，因为高温的环境之下，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菜啊它会发黄，它会蔫儿，就是你看了就没食欲。然后有的人就只点比如说茄子、豆角、土豆丝啊等等这些，他觉得这也是蔬菜。所以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比如说绿叶菜呀、根茎类的菜呀、菌菇类啊等等这些，怎么样搭配会更合理。
0: 他如果说你这个菜比如说他很快的从点的外卖距离你这个工作单位也很近，那我觉得这些绿叶菜也是可以点的。但是真的是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只是口感不好的话或者颜色感官不好的话也比不吃强。对，但是一定要记着，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油比较大的，或者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点的这个即使是凉菜的拌菜它的油也比较多，那我们就是肯定要考虑油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是你别直接都放饭里了，或者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搁水涮涮。对，
1: 大家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哪怕是在家里面做凉拌菜，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放的油种类可多了。
0: 对
1: 啊，比如说要放香油啊，要放藤椒油啊，有的
0: 花椒油、辣椒油，
1: 对，要放辣椒油，就各种各样的。其实你如果单独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就是你今天拌这一个凉菜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油的种类放在一个碗里，你就会发现那量真不少。
0: 对，还有芝麻酱、沙拉酱。
1: 对，
0: 好多人觉得我要补钙吃芝麻酱，然后最后也是虽然芝麻酱是跟香油它是分层的，但是你吃多了它也还是油脂超标。
1: 最好的就是吃生的或者是白灼的，
0: 对
1: 啊，清蒸的，
0: 对，
1: 这些方法是最好的啊。来说一说肉的做法吧，因为说实话，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清蒸的、煮的等等这些方法，咱们在外卖软件上面更多的能够点到的可能是油炸的、黄焖的或者是红烧的，因为清蒸的和煮的它可能卖不了多少份，因为大家不爱吃，本来上班挺累的，可能大家就没有食欲，今天我真的就想犒劳一下自己，我就想吃个炸鸡，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又知道说老吃这玩意儿它不好，那肉这个咱怎么选做法呢？
0: 就说炸鸡炸鱼这个事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对不对？一个是你看你这顿能量是多少，对吧？那如果说你要需要控能量， 对吧？你这个把这都吃了，能量就超标了。那我们可以闻着那香味儿，但是你要把裹的那层炸鸡炸鱼裹的那层面去掉，那这个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也闻到了那个香味儿，其实哈，
1: 或者吃一口，
0: 对，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早餐你吃馒头花卷，你觉得没有味，我就想吃炸油条，那咋办？那你只能本来吃一两主食，那你吃油条就只能吃半两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算的是总能量嘛。对，所以就是还是看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鸡肉，我们吃鸡胸肉和吃鸡腿，那差别就在这个鸡皮鸭皮和这个皮下脂肪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其他的没有吃炒菜，那你这个这点鸡皮鸭皮可能就动物脂肪吃了就吃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想着像这种时候你就搭配一个拌菜了，对不对？或者就搭配一个生的黄瓜西红柿了，对不对？水煮的菜就得了，你就别再搭配炒菜了。
1: 也就是说，肉的这个选择，就是关于做法，也不是说一竿子就打死了，油炸的完全不能吃。
0: 因为我们每天也有20到30克油的摄入量呢。对，对，
1: 可以吃，但是呢，咱得把这个时间段拉长了看，今天你是不是吃了很多的油炸食品？这一周你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油炸食品？
0: 尤其还有一点，你比如说你最近就要吃这些好吃的，我建议你把这些可能放在中午，然后呢有下午和晚上有足够的时间去工作也好活动也好给它消耗掉，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控每天的总能量的。对，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中午吃大餐，那你晚上你可能喝个酸奶呀，吃个水果呀，就得了，就因为你中午已经把今天的能量吃完了。
1: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想放纵的这个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放纵。刚才徐主任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要在控制一个总量的基础之上去选择有控制的放纵。
0: 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就是退役的运动员，他的那个训练量和活动量那明显减少了，那他和当时现役的时候吃一样多，那肯定就会胖嘛。所以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睡前啊是饿的，那样的话你今天的差不多可能就有一个平衡了。对，你别熬到，其实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好多年轻朋友白天早饭也没吃，中午也没怎么吃，最后忙完了9、10点钟了，点了一份外卖犒劳自己，吃完睡觉了，能量哪去了？都以脂肪形式储存了。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早餐和午餐，你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正好把它都消耗掉了。
1: 我以一个减肥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成功且维持住体重的人来说啊，我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晚上睡觉之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就不用说特别特别饿，饿到你睡不着觉的那种，你只要有轻微的饥饿感，第二天早上就能够达到一个体重至少稳定的一个状态，甚至还能再往下掉一掉。
0: 所以我给那个患者食谱的时候都是有个9:30，有个加餐，他们就特别奇怪啊，这点你还让我吃东西呢？我说我这点告诉你，饿可以吃，但是不能乱吃，不能随便吃，你只能吃能量密度低的食物，让胃里有东西。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咱们的胃它是不挑食物的，你只要胃里头有东西，你哪怕喝一杯水，它胃里也是，它胃也觉得我有饱腹感了。我们其实是嘴想吃好吃的
1: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欺骗自己的胃。
0: 对，对，胃你给它吃进去什么都可以，对，但是是我们的嘴，是我们的味蕾，对吧？我们的鼻子闻到香味，我们的那个口腔可以吃品尝这食物的美味。
1: 那能量密度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您会建议大家晚上9点钟的时候加一个什么菜？
0: 比如说脱脂牛奶呀，比如说鸡蛋清啊，这是蛋白质，然后比如说黄瓜西红柿啊，对吧？水煮点菜，哪怕这个时候想吃热乎的，蒸个茄子，炖个冬瓜，对不对？焯点菜，水煮点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吃起来也就你顶多100-200大卡。但是
1: 大家听到这儿，
0: 或者是
1: 觉得眼前一黑，谁要在9点钟吃水煮蔬菜啊？
0: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浆，但是豆浆一定是黄豆或黑豆纯豆子的，你别自己家打豆浆又放糖又放芝麻花生核桃大枣。 放一堆，
1: 嗯，
0: 这个豆浆能量密度也就上来了。
1: 对，
0: 嗯，
1: 杂粮豆浆，
0: 对，
1: 特别饱腹。
0: 那不叫豆浆，那还是就是。

0: 那，所以好多食堂现在都有这个减重的窗口嘛，哈，轻食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要满足大家的口味，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你要管住吃到自己嘴里的嘛，那你该涮涮就涮涮，该把皮扔了就扔了，该把外边裹的那层油炸的东西去掉就去掉嘛。
1: 关于健康的外卖，很多人一定点过轻食沙拉，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想让徐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就关于轻食沙拉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坑？
0: 沙拉酱呀，看你放了多少酱，你可以看看它那酱上的成分表。
1: 还有就是关于轻食沙拉，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它的主食的量其实往往也不小。
0: 那是看你搭配的啥了，这个就是你要看具体分析他给你的都是些啥东西。对，
1: 就是大家如果点的话，还是可以跟店家去备注一下，比如说主食的量帮你减掉一半。因为我自己点的时候经常就是觉得哎，怎么吃完觉得这么饱，后来真的就是一称发现它主食的量确实是大。
0: 因为我没点过这个，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一点哈，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好多人啊是习惯用那个小程序记能量。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不准的。因为我的患者跟我说，我就是控制能量1200了，我都控制1400了。然后后来我说，你把你的吃的食物给我，或者你把你的小程序记得给我。我一看它里边你输进去的食物量，它给的能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小程序的后台也是大家输进去的数据嘛，那有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一般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到底是多少克的主食，多少克的肉。而不是说你跟他那一份儿，那一份儿就是真的是不太靠谱的。
1: 刚才您提到了1200大卡，1400大卡，能不能再跟大家来明确一下，就是我们以普通的成年女性作为标准的话，就是大家一天应该摄入的正常的能量大概是应该控制在多少卡以内？
0: 是这样的，那还是要根据身高体重。要整个人群，那建议比如说女性是1800，但是这个不能依据这个建议。就说你还是要看你的身高体重。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我们说一个1米65的女性吧，那么你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这个60公斤，那你每天需要的能量是多少呢？那看你的活动量有多大，你可以乘以个60×25到30，那60×25就是1500大卡，60×30就是1800大卡。所以要看你每天的工作量、学习、活动量。因为我们每天能量摄入是来自于食物消耗，比如说那你就完全平躺，对吧？和你在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消耗的能量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可以每天吃这个量，然后你看你的体重变化是涨是降。你比如说你每天吃1800大卡，然后你的体重在稳步的涨，那你就降到1700、1600，对吧？所以你就说，你看你的体重是需要增加还是需要减少，因为每个人的体重正常值不一样嘛，身高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还不能就是简单的从体重来判断，还得有条件的，大家可以
1: 成分、
0: 对，要测个体脂率，看你的肌肉量，看你的基础代谢量。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瘦胖子，
0: 对，
1: 就明明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非常瘦了，但是一检查发现脂肪肝。
0: 我们是肥胖合并肌少症，尤其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锻炼，所以就肌肉量很少。
1: 就是为啥要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大卡，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高体重的条件之下，你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你每天大概能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进来。你想瘦的话，那么其实你就要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0: 对对，
1: 就是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的热量缺口，其实你就能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身材。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怎么营养才健康，所以一点就是不推荐大家什么断食啊，什么就是极低能量啊。其实我们基本上女生要保持个1300到1400，这是最最低的量了。因为1400的食谱才能满足你每顿有1两的主食，1两半的肉，能加餐喝点奶，吃个水果。如果说能量再低，你就达不到一个均衡饮食的配餐了。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特殊群体，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朋友，他们如果没办法必须要每天都要点外卖的话，他们在点外卖的时候

0: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1: 血压最关键的就是钠嘛，哈，就一定要控盐。所以说你点的那个餐肯定是，如果说你合并肥胖，那又有血脂高，那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点蒸煮炖拌这些少油少盐的，一定要控盐。那你人家给你那轻食拿来沙拉酱，你就少放吧，就别放那么多酱油啊，醋，就酱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低钠的酱油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控盐，然后控油。控油这方面还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好多人还喜欢吃那些加工的香肠、火腿、培根的哈，有的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时髦，其实这个里边隐含的脂肪啊、盐啊量都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油肯定烹调方法，然后控总量嘛，然后像糖尿病呢，其实糖尿病饮食不是说就不吃甜的这一种，糖尿病的饮食原则还是要限每天的能量，根据你的身高体重限能量，然后每顿呢要合理搭配，一定要有主食有肉有菜，这个就不能，糖尿病病人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早晨没有菜，然后留到过会儿再补菜，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
0: 一
1: 定是同时对一起吃，这样才能降低餐后降低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比如说勾芡的菜，或者是白米粥，或者是炖得很烂的土豆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的升糖指数也都很高，其实也不建议减肥的人群或者是血糖高的人群去吃，对吧？
1: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还是看就是我们糖尿病人好多纠结到底能不能喝粥，粥不是不能喝，你喝粥的时候搭配着，比如说你是一两米煮出来的粥，然后你搭配着鸡蛋，搭配着牛奶，或者搭配着两片酱牛肉，再搭配蔬菜，那你这个粥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喝粥加馒头，那就不对了。
0: 就是认识食物到底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属于什么，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识别食物你才能够知道如何搭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土豆，你得首先知道这土豆到底是菜还是碳水啊，你其实就应该把它当碳水吃。
1: 对，好多糖尿病患者说那土豆不是不能吃吗，我说你吃的米饭馒头更是碳水啊，所以土豆是能吃的啊。尤其像我们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还合并肾病的患者，他要低蛋白饮食，那你这个时候拿土豆山药芋头替代主食，还能去掉植物蛋白更好呢。
0: 三高的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点外卖，但是呢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如上徐主任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在工作忙碌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抽出时间来去学习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把自己的一日三餐照顾好啊。其实呢总结一下，就是外卖它不是不能吃，但是你要会吃啊，你要学习基础的营养学知识。那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待会儿徐主任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对待食物的样子就是身体对待你的样子。我觉得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一顿外卖开始尝试着做更健康的搭配，让自己吃得更舒心更健康。徐主任，
1: 对，就是要食物多样化，合理搭配，控量。为了健康吃美食。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徐英霞徐主任。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农业领域，农药是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的作用呀是不可替代的。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却十分在意所购买的农产品打过多少药，农药残留有多少。由于缺乏对农药的专业性了解，加上一些机构为了博取流量、赚取眼球所产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加剧了消费者对于农药、农药残留的恐惧，甚至给部分农产品的销售、产业的发展带去了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药学会理事长袁慧珠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正确认识农药，击碎一些谣言，客观认识农药残留。
3: 袁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3: 袁老师，感觉您与农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经营的时间应该是挺长的了哈。
4: 对，我从上学开始从事农药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学习和研究工作，可以说从事有关农药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实际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农村的孩子嘛，遇到农忙季节，我们会背着喷雾器到棉田打药，到玉米田喷除草剂，时间很长，接触农药啊。
3: 我是86年的，就我的记忆里就是9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农药的适用量还不是很大。您这个4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您是怎么选择这个农药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农药是怎么样一个适用的情况？
4: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啊，在我们一个农村，小时候呢家里很多的一些农事活动，所以一到放学以后或者是节假日，特别是就是一个种了玉米以后呢，当时呢我们都要回家给家里除草。小时候呢假期或者礼拜天，我们到地里去拿把锄头去除草。当时他得到了父母的表扬嘛，就是我呢还是从小比较爱吃苦。但是呢除一亩地的草呢，弄一把锄头花好长时间，最后呢两手呢都是出着血泡。当时呢我上学以后呢上研究生，当家里人问我你学什么呢，我说学农药啊。大家觉得很好啊，这是对农从农村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特别需要的，除草需要农药。当时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地区呢种了好多棉花，当然呢棉田的很多棉铃虫啊、蚜虫虫子也非常多，也是需要喷很多的一些药呢来对这些虫害进行一些控制。那就是一个作为农业生产的我自己切身体会，需要一些药物来有效的防控我们田间的病虫草鼠害啊。
3: 相当于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对农业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感情在里边，然后又干过这样的农活，觉得这个农药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作用是非常大，然后就往这个行业来发展哈。那您觉得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农药领域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有哪些？
4: 大的变化呢，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背着喷雾器啊到我们的田间去喷药去，当时呢都会看到农药的包装瓶包装箱上都会有一个骷髅的标志。
3: 对，我那个也有印象，当时我还小，我觉得那个标志非常危险。
4: 可能用的一些杀虫剂啊，可能绝大部分的都会有个骷髅，看得非常
3: 害怕，就是药性比较高的意思是吧。
4: 上学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因为农药呢是一门科学啊，这么科学中呢我们对一些化合物啊它的一个作用机理毒性呢都开展了大量的一些有益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我们国家呢对农药的也有一个毒性的分级的标准啊，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对一些剧毒高毒的农药一定在包装瓶包装箱子上有一个骷髅的标志。当然呢对于现在的一些微毒的药剂 基本就没有什么标，就没有了。中等度标志呢，会有一个红十四叉四的啊这么一个标识。现在呢，明显的一个变化呢，现在到田间，农民用药很少看到啊，几乎没有了。说这个包装瓶、包装盖上有骷髅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些剧毒、高度农药啊，基本都淘汰掉了。
3: 嗯，
4: 现在呢，在农业生产中，大家用的农药的都是一个低毒、微毒化农药，应该能占到农药的这个用量的98%、99%啊，都是这么一个级别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呢，这些农药的这些毒性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比较。现在用的农药呢，很多毒性就比我们每天吃的食盐、每天刷用的牙膏毒性还要低，所以呢，我想毒性呢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呢在农药科学、农药创制和农药应用方面取得的重大的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是目前这样子的。
3: 哦，刚才袁老师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句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就是袁老师说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农药的它的这个毒性比那个牙膏的那个毒性还低。那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哈，也是好多这个听众网友们他们这个疑问，就是你看这个毒药已经毒性这么低了，有的就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各类农产品，那么我们不用这些农药行不行？
4: 是不可以的啊。
3: 为什么呢？
4: 第一呢，我还是讲几个数字啊。
3: 嗯，
4: 因为这几最近呢正在是一个麦收的这么一个大忙季节。就是我呢还是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呢我割过麦子，就是一个当时呢我们的麦小麦产量我印象很深的500斤600斤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粮食呢多年连增，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很多地方都达到1500斤1600斤，
3: 嗯，
4: 所以呢产量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再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当时的一些

0: 粮食产量有100多斤。
1: 嗯，
0: 那我们国家呢，经历了这么一个粮食，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啊，这么一个很低的产量，到现在一个产量的一个跨越式这么一个提升的这么个过程。这种粮食诞生的提升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啊。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呢，就包括农药科学的一个进步，所以呢，有一些高活性啊，这么一些农药的一个应用，有效的防控了病虫草害，这样的话才使我们的粮食生产有这么一个保障。所以呢，我们现在农业生产中的讲重口多粮，重口多粮呢，假如我们不采用防控措施，假如我们不用药物来有效的控制这些病虫草鼠害，我们的粮食生产中，甚至我们的蔬菜水果生产中，可能的产量损失会高达30%、50%，甚至60-70%，甚至一些地块会绝收，
1: 会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呢，从一定还是用一些药物，用一些农药来控制我们的有害生物。
1: 从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用农药是不行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消费者们，他确实有这个时代的需求，其中的一个就是想吃到更多的这个不用农药的，或者说少用农药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产品。有的人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少用了，比如说这个叶绿菜是吧，那个上边有很多成眼的，甚至我们说的夏天的好多蔬菜，像什么山东土话叫霉豆啊，或者什么那之类的豆角，上边被虫子咬的多一点的，可能用的农药就比较少。好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去甄别。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包括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我们第一眼消费者没有太多的这个农药基础，或者说没有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话，它怎么样能够区分开来呢？
0: 而这种现象呢，不单我们国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1: 嗯，
0: 谈这个现象以前呢，我还是想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认为，我们国家的农药用量高吗？所以呢，提这么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还有下去采访的时候还有问过，当我没有细了解的时候哈，我个人得出结论是应该挺高的。袁老师，您这样问是实际上是不高是吗？
0: 对，很多听众呢可能都会肯定的说，现在农药用的太多了，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粮食都是被药泡大的。
1: 包括这个随着技术进步还出现了这个无人机直播打农药，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
0: 对，所以也怪不得大家。那现在呢，网络上呢的确有些博主呢为了博取眼球嘛，打着一个关注食品安全的这么一个旗号嘛，制造了不少的谣言。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谣言，就说呢，中国一年用掉了300多万吨的一个农药啊，占全球的50%。说我们国家每公顷耕地的农药用量是美国的4.7倍，等等等等。我看到了这些视频啊，但这呢完全是一个谣言。所以呢，这些谣言呢，我觉得更多的一是呢不了解农药的科学啊，也是二是不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啊。所以呢，这些谣言呢误导了观众。那这个谣言也很离谱啊，就是还是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公众的一个日常生活。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啊，就是一些统计数据啊，一直在跟踪全球各个国家农药的用量、耕地面积、产量等等的数据啊。在这些农药数据中呢，通过一个比较分析，我们看到呢，指的我们大陆地区啊，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总的用量，只排到第5名。
1: 第五名，
0: 总量来说啊，
1: 前4名是什么国家？
0: 第一名的是巴西，第二名的是美国，第三名的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名是阿根廷。所以呢，这是从总量的来说，巴西呢一年的农业生产中用到80万吨的药，美国呢一年的用到43万吨啊。所以我们国家呢这么多年的经过政策的制定啊，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使用农药知识的一个普及，大家生产水平的一个提升，我们国家呢目前的在农业生产中用的农药的量呢只有21万吨多一点啊，远低于刚才说的巴西美国啊。但呢这是个总量，我们把这个量呢还可以折算一下，就折算成我们的耕地面积，
1: 对，
0: 就是一个到了多少亩地我用这些量。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呢，我们国家呢，像我们的华北地区，小麦、玉米啊，叫一年2熟啊，到了南方它有1年3熟，所以我们这个叫 土地的负种指数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我们一亩地呢，也可能会种两茬作物，我们叫一个土地的负种指数。我们把这个播种面积再来算一下，就是全球算了一下呢，我们国家呢单位农业生产中播种面积农的用量，我们这个称之为农药使用强度，在全球排个名，我们只排到99位，就更低了，就属于啊，我们只有1.71公斤每亩啊。这个1.71公斤每亩呢，指的是这个农药折百，就折成有效成分。田间我们很多用的用农药呢，用的是制剂，里面的是10%的什么什么一个东西，5%的什么什么东西。而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些5%，把一些其他的辅助成分去掉，把有效成分来算，这个1.71公斤每亩啊，大家了解这么一个计算的方式。这个量呢，我们和美国一比，美国的4.3，就远远高于我们国家。所以呢，现在呢，从联合国统计的一个数据，在单位播种面积这个农药的用量，
1: 明白，
0: 这个来说呢，美国是我们的2.5倍，远远比我们高。同样的，我们也比日本啊、以色列呀、很多国家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都比我们高。所以大家呢一直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啊，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用量高了。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谣言。我在此呢，就是一个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有一个
1: 科学的根据数据理性的去分析。
0: 嗯、当然呢，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谣言，说到了中国农药300多万吨，这个数字呢，它指的是中国农药原药的产量，300多万吨没问题。
1: 您的意思是这些产量有些还有可能会运到国外去出口？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我们国家呢，的确呢，现在农药的产量300多万吨。
1: 我们是生产大国，
0: 嗯、生产大国啊，的确是在这个产量呢，占到了全球的1/2。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这300多万吨农药，90%出口到全世界。
1: 90%
0: 都出口的，
1: 啊、
0: 对，所以呢，每年呢给国家挣1000多亿的一个外汇，这些农药呢销到全球的180多个国家，就是可以说呢，我们国家
1: 袁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加上那些各种科学的计算方式，我们排名其实是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那个量的，而且我们实际上说白了是农业生产大国，我们种植的农作物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农药的总的各种类型是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还是使用量还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出口了那么多，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总体这个农药的使用量是相对来说还是不但像大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还是一个非常可控的，甚至是非常一个少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认为啊。
0: 对，今天我通过咱们交谈的，我觉得通过我这个科普活动。李建杰，你了解了这一部分？
1: 真的，袁老师不介绍，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
0: 的。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这几个数字呢，简单的数字，大家了解到呢，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在单位农业播种面积的农药用量，可以说呢，单位耕地面积这么个用量上呢，我们国家呢整体的用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不高啊，就是很多国家呢都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值。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值以后呢，我想大家呢。以后呢，不要以讹传讹，总觉得我们用了多少多少药，不但就是一个对这个呢有一定的了解，我想对大家呢在科学的判断，我们对这个农业生产，我们是否需要农药，就是到底农药呢，我们该不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别人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一些说法，然后被他给误导了。那我们听了袁老师这样说，包括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个想辨别一下这个哪些菜上可能会有这个农药残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吗？包括网上还有说了说有什么监测器或者检测器那种，是不是智商税这些东西，还是说我们用的量既然比较低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洗一洗等，还是怎么着？
0: 第一呢，就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以及农业的发展历史，就是建国之初呢，我们的粮食生产的这个水平很低啊，产量呢100多斤，现在都到1000多斤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呢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关心啊，关注食品安全非常非常对，我自己也很关注这一块食品安全啊，国际上呢也很关注这一块。当然呢，这里面呢，大家关注食品安全呢，就会谈到农药啊，也非常能理解啊，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不单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现象，我说呢，去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这么个现象。我个人觉得呢，关于农药残留呢，大家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一个顾虑啊，和没那么多的一个担心啊，就是一个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啊，就是你农药残留是我们农业生产用了农药，它一定有一个残留在这，所以农药残留存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你用了这个东西了，所以有一部分东西的残存在我整一个农田中存在的植物秸秆中，就是甚至有很量的
1: 果实上
0: 进入到果皮上等等，我觉得都很正常的这么个事情。但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有农药残留啊，不是说农药残留超标。有是没问题的，就是有，但你这不能说超标，这个是一个，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呢很觉得看到了啊，有一点残留，有个检测数据，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克级的、纳克级的很低的个量。因为呢，现在呢分析化学水平很高啊，一点量能检测出来，检测出来，并不是说它超标了，也没有必要是谈药色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是了解的事情。大家呢还应该知道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国家呢采取了很多政策啊，我们国家呢把一些有骷髅标识的高毒剧毒农药都淘汰了。现在我们国家呢经过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农药已经进入到低毒微毒级了，那毒性很低，所以呢，大家呢，要有一个的了解，就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我想说
1: 没有
0: 必
1: 要
0: 过
1: 度
0: 担
1: 心，
0: 但呢，就是一个大家呢，还是觉得呢，我从买点菜、买个水果回来，还是不放心啊。就是洗一洗，是那么有很多的方式，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窍门，有必要吗？我觉得，
1: 有没有必要
0: 自我心理安慰也可以啊。那在水，但是呢，我想到作为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水洗啊，就是买个东西不干净洗一洗，实际是最好的。就是在一个清水多次再洗一洗，就是换换水洗一洗，这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清除或者表面污染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一个我想这一块。但那个水流冲一冲啊，就是洗下经常是一个新鲜的水，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流动的一个水啊，冲一冲，比长时间的一个静止浸泡啊，肯定是效果更好一点。
1: 邓元老师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结合我买菜的经历，结合我看的那个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普还是说吓人的视频，我来说一些这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买那个黄瓜，就是过去那个黄瓜自己种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直，都是弯的，然后那个黄瓜头上那个黄花很容易就蔫了。现在很多那个菜市场的黄瓜又直，然后那上面那个黄色的那个花保持那个样子不变，就是很长时间它都不会蔫儿。然后好多人就说这种黄瓜可能就是又打了很多农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这样的黄瓜打了很多农药，那我买回去它好看呗，是吧？长得也大，然后我买回去我削削皮儿，直接吃行不行？另外一个网上说这样的黄瓜你买了之后也害怕，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如果用水洗泡的时间久了，那个农药的残留不但没有掉，而且渗到那个包括那个叶绿菜渗到那个果皮细胞里边了，就你实际上是本来吧没有那么多吃到那么多，结果呢可能渗进去你吃到的更多，这是一种假的科普还是可能存在的事情？
0: 应该是一个
1: 假的科普，
0: 假的科普吧。第一呢，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超市的供应还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现在能买的蔬菜水果整体的一个品相
1: 越来越好。对，
0: 就是一个假如这个品相很差，那你想买它吗？假如这个果实上都有几个窟窿，有几个病斑，你想买吗？虫子咬了以后得了病斑，植物本身会有个应急的反应，会有一些次生代谢物，而这些代谢物呢，
1: 对，
0: 也会有毒，有毒性的东西。就是一个，我想呢，我们把这些现在这个品相种的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这个使用啊，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产量高了，品质越来越好，也就是一个品相越来越好。
1: 我这里边得插一句啊，袁老师，就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特点叫虽然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话，是吧？但是我们虽然但是之后，我们往往 把注意力放在但是上边，所以你看好多人这个买那个叶类菜，它上面有那个成眼，他觉得这是虫子咬过的，虫子要不死，那这里边应该就没有农药残留。好多人去走这个偏门。袁老师，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植物动物里边它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植物它不会跑路，它没有脚，但是它也有保护自己的方式。那个虫子去吃它，植物本身也会分泌，根据它自身，针对它的前提分泌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对天体来说是有损伤的，其实对人类来说一样的，是吧？
0: 你说的非常对。
1: 其实我们可以，你不要走这个偏门。你认为的那个被虫子咬过的有很多眼的，实际上可能咬的眼的那个附近上也有很多那种你不喜欢的、身体不喜欢的毒素。其实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认为它是健康的，这不应该是你辨别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既然注意但是后边那句话了，你不妨把袁老师说的这个但是那句话也记住。
0: 对，要是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果实上有虫子眼儿，看到上面有些病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生物之间的一种
1: 相生相克
0: 的事情啊，
1: 它自己保护的一种方式。
0: 我要保护自己，就是虫子咬我，我会分泌一些物质啊，这些物质呢，让虫子不来吃我了，会有这么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毒性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出来啊。几年前呢，我记着国内呢，有某一品牌的牛奶吧，被爆出里面的福马毒素超标。那福马毒素哪来的？
1: 哪来的？
0: 那
1: 他吃的
0: 原料来的
1: 啊
0: 啊！因为呢，就是一个你养牛的时候，他要吃饲料，饲料要是玉米啊，玉米呢从玉米来的。而玉米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玉米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在生产的后期，有玉米鸣，有虫子危害我这玉米自身的。产生了这种毒素，所以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一个这种天然产生的毒素呢，影响更大。
1: 对，你看这个过程中，人家说了，我喂这个牛的这个那个饲料，你看我没有打过药，是吧？这个玉米秸秆，它上面你说有农药残留吗？我没有打过药，没有农药残留。但是你说出了像袁老师说的那个福马毒素，这个其实你整个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要考虑的环节其实有很多。要客观的理解某些东西，同时呢，就是不要被人云亦云的带偏了啊。那袁老师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了，或者买水果了，买这个，当然我洗一洗，我肯定要洗一洗，把它多洗好，因为我没有那个专业的仪器啊，就我怎么样凭肉眼或者说凭直觉，我不能凭直觉吧，就是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农药残留没有超标，有办法吗？还是说其实？除了专业的测量没有办法，难度比较大。
0: 第一呢，我想呢，大家还是一定要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生产体系和监管体系。还是说呢，只要是一个正规生产的、安全农药标签正式规范使用的这么一些农产品的，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国家呢，每年也公布我们对一些农产品质量的检测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国家呢，都常年啊做一些农产品超市取样等等进行开展的检测。我们的农残的一个超标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总体的一个合格率呢都超过了98%。所以呢，大家呢，第一呢还是有这么一个信心啊，相信国家所做的努力，相信目前我们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个农产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成就的属于。当然呢，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在自己能观察出有没有这么一个残留，这肯定观察不出来，因为呢，农药呢是一些。精细的化学品非常少的物质，用量也很少，因为现在呢，今天没有展开讲，现在很多经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很多农药用到一亩地里面去，一亩地只用到一克两克有效成分，非常少的，就是经过使用经过降解，最后呢这个残留的这点量可能就是一个只有一个微克纳克，非常少，靠眼你不可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你刚才提到呢，有些人说呢，我一看有虫子咬就认为没有药，那我们只是说自娱自乐或者是自我满足自我心理安慰，我也倒未尝不可。但在这个里面说呢，有虫咬也好，有病斑也好，和农药残留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我想呢，大家呢用那个呢，你自我安慰，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事情吧，谈不谈事情。所以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呢，就是一个建立大家这么一个自信的方式。因为呢，农药残留的检测呢，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啊这么一个检测机构，国家呢会定时的检测，发布些信息，一定要相信这一说。当然呢，我也了解到呢，网上也好，那我们的一些。地方有卖一些 产品啊，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些检测速测仪啊，
1: 嗯，
0: 什么一个快速的检测的一个试纸呢，让大家用。我想呢，就是大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买，作为一个
1: 求一个心安，
0: 求个心安也未尝
1: 不
0: 可。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意义不大，因为呢，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目前登记的有效成分指的化合物啊，我们有700多种。而你做的这些检测试剂盒，你可能针对的某一个药啊，针对的其中一个来检测，而这个检测的量呢，远远就是一个非常高浓度情况下能检测出来。刚才我说呢，很多药呢只有微克、纳克这么个级别，也很难检测这么准，也可能就是一个你检测的 A 药啊。现在呢，我现在的没用 A 药，用的 B 药，所以意义不大的属于啊，就是一个这里面一个事情。当然呢，清洗呢，刚才也提到了呢，泡一泡也还可以啊，就是用清水泡一泡，流水冲一冲，能去除一些污染。
1: 他们有些人还加了什么所谓的小苏打粉，还是叫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作用是吧？还是
0: 关于呢，我泡的时候加点其他东西行不行？
1: 加点什么碱性物质？
0: 我们还是呢给大家讲啊，所有的现在的农药就是经过科学研究一些分子物质啊，
1: 嗯，
0: 我们用的小苏打什么呢？碳酸氢钠。
1: 也是化学成分，
0: 也是化学物质，加了以后呢，增加了整个这个水这个体面的一个酸碱性啊，这个酸碱度变了以后呢，可能会碱度是弱碱性嘛，可能的部分的一些化学物质呢，就降解呢会加速一点，但呢，从整个的一个化学板来说呢，大家大部分都学过化学，这点酸碱性的变化。对一个物质的降解呢，
1: 对
0: 作用有限啊。
1: 就像你那个上高中、初中、高中那个化学，你像什么加入高锰酸钾这种催化剂，然后这个跟那个什么一下就见光火、神州反应。我跟你说，那这种的话，那不可能的。如果真到这种量量上，这种东西它就根本到不了市面上，这种产品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大的。
0: 也有人在说加点盐水管用，说盐水呢，盐就是氯化钠嘛，大家每天都吃啊，因为加盐的时候大家抓一把盐，到底多少浓度也很难控制啊，因为呢大家都学过这个浓度的一个事情啊，你这边这个在这个水里面加盐多了，浓度过高以后呢，没准它会促进所有细胞的这个两边的渗透压的变化，没准会促使一些药物呢又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了。
1: 就是我们生物里边学的那个、
0: 哎、
1: 生物学里边那个细胞的失水、
0: 嗯、
1: 还有那个、
0: 嗯
1: 就那种渗透压，就您说的那个细胞壁啊、
0: 嗯嗯，
1: 然后就渗进去了更多，反倒不好了、嗯。
0: 有些人呢也加一些洗洁精等等的一些东西，
1: 洗洁精
0: 大家
1: 更有害。
0: 洗洁精的大家知道里面的就是表面活性剂啊，湿二烷基、硫酸钠等等的啊，这么一些东西啊，烷基硫酸这些东西呢，表面活性剂。我在讲的农药本身，农药呢有原药、加工制剂，它要考虑这个药物的一个乳化性、论湿性、分子性。在农药加工中也需要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呢也要用到很多的就是洗洁精所用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就是这里面呢，也没大意义的。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这些东西也有害，就是你用洗洁精泡了半天，你还得用水去冲它去。那残留可能还增加了一些，
1: 可能你的操作，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我也不知道这上面农残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化合物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去除你所谓担忧的那一点点微量的农残，反倒增加了其他不该增加的化合物，反倒对你的身体造成了更高的一个伤害哈。那么袁老师，您说的这个话说到现在，我们往前倒个4分钟左右，其中您说了一个一亩地大约应个1克左右的农药就可以了。我们的农药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一克很少的，我觉得一克很少。我们农药已经进步到这个份上了吗？
0: 对，这就是现代
1: 而且您说的，我们现在那个骷髅头的那个剧毒的农药已经没有了，在这个没有剧毒的农药情况下，用一克就可以管一亩地，我们已经这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这就涉及到一个农药发展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最初呢，大家用些药物啊，就是一个。我可以给大家说呢，以前都用些无机盐的东西啊，
1: 无机盐、
0: 生酸氢、生酸钙啊，就一亩地呢都要用的，还有些
1: 是不是用很多的？
0: 地啊，一亩地用到就是接近几百克一公斤啊这么个量。后续呢就是一个就研发出了一些有机氯、有机磷啊，活性呢就有碱度提升啊，这个提升呢、
1: 哦、
0: 就是一个早期的我刚才讲的一些骷髅标识的一些有机磷，
1: 嗯，
0: 一亩地呢可能用到个50克这么一个。 到100克啊，这么个范畴。
1: 100克。
0: 后续呢，随着就是一个生物学现代分子是就是一个分子设计的这么一个巨大变化，人们认识清楚了，我这个我要杀死这个病虫害，防止病虫害，这个病虫害本身它的一个发生规律以及它的一个有效的靶点，基于我这个靶点呢，可以设计出很多高活性的啊这么一些小分子化合物。
1: 哦，
0: 就是一个在非常高的活性下专用特别强，所以呢这个农药的这个活性呢大幅度提升。
1: 类似于过去我们说我们技术标准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大水漫灌就是为了浇这个地给浇透，这硬水直接灌过去。现在我们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插几个哪怕是滴灌就可以节约硬水，但是呢效果也很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就还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我们生物学发展了，化学发展了，计算机技术发展了，所以呢综合这些技术应用以后呢，就科学家呢可以研究设计出特别超高活性的一些分子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一亩地就是一克为单位的，就用到地里面去就可以了。当然，这一克呢，在应用中呢，也需要加工出各种制剂出来，加工制剂还要加些助剂啊，这是另一个范畴。这个呢，就可以类比于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智能手机或者这个计算机吧，因为30-40年以前，大家知道计算机的体量非常大，非常那个
1: 芯片
0: 各方面的，那现在呢？一个手机的功能远远大于以前的一个，越小但是功能越全。
1: 90年代的大哥大，也就是打个电话还要那么大，像砖头一样
0: 大。现在的就是一个还是技术的进步。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面面的都是跟科学技术进步呢是个密切相关。作为农药呢，也是要强调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了解，农药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一个应用，所以农药的这么一个新的药物呢，还会层出不穷，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一个生产。他说，
1: 刚才我没有记错的话，袁老师您说的，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是占世界的1%是吧？
0: 对，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呢，就是总量占到全球的1/2。
1: 1/2，然后呢，90%
0: 出口。我们国家生产农药90%
1: 出口
0: 啊，就是出口到全球去了。
1: 那从这个产量来说，我们肯定是属于农药生产大国了啊。那我们出口了又占了我们总量的90%，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农药强国、科技水平、研发水平很高的一个位置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对啊。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国家
1: 这个一个农药的发展的一个历程啊。
0: 因为呢，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农药呢几乎是一穷二白啊，就是一个很少啊。当时呢，国家呢也迫切需要提升农作物的产量，那这个来说呢，就对农药呢有一个需求啊，就是对这块有一个产业有个需求。这么少的量呢，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呢，只能生产的硫磺啊，生产的一些植物提取的什么苦参碱啊，不烟碱啊，就是一个这么非常简单的，但是产量还很低，就是每年呢，新中国直接就几十吨的这么个量，就是一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缺乏一些手段来防止我们的病虫害，产量也比较低，这没办法呢，我们还得进口呢，还经常被人卡脖子，不卖给你。所以呢，我们国家呢，
1: 这就是农药不也都不卖给我们。
0: 所以呢，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把农药也作为一个战略物资来对待的收益，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工作的收益。所以呢，为了体这个怎么体现国家的重视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的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所以呢，到农药厂参观，批示做农药。1958年的时候呢，毛泽东主席呢就亲自到天津农药厂就视察。就看当时呢，我们的一些地百虫、马拉流林，这是一个有机林，一些农药生产车间，就是一个也希望呢农药有个大的发展，来服务农业生产，啊，周恩来总理呢，在1962年也专门做了批示啊，所以呢，全国的一些工业部门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个资料的供应啊，所以呢，要生产出更多的化肥和农药。都做这么一个批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这么个年代呢，我们的农药的艰难的起步啊，就是一个技术水平都也有限，就是一个产量比较低，我们进口还被人卡脖子，就是一个这一块，所以导致我们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粮食产量很低，物资供应极其贫乏， 那现在呢，可能听众假如是50后、60后，更有这个体会啊。当时呢，吃饱饭，就是大家国家也好，各家庭也好，都最大的一个目标，怎么把饭吃饱不饿肚子？哎，我呢是60后，所以呢，我对这一块来说呢，
1: 印象非常深，
0: 非常非常深，就是一个吃饱饭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但是后来呢，改革开放，随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国家呢这个农业产业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呀，所以上个世纪就80年代以后呢，我们能生产的农业品种越来越多了，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到了1994年，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除了能满足国内需要以外，就开始少量的出口，就是一个我们国家呢起步了，现在就是进入的一个跨越发展阶段，产量过100万吨还能出口啊，到这么一个量。到了2024年，刚才我们说的数字，我们现在300多万吨的这么一个量，每年呢还能出口90%，就是一个这么个体量。所以这么看呢，我们国家呢，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被人卡脖子，受制于国外，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我们农药工业的整体的一个跨越发展，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农药生产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国。也是农药，就是一个农药研发的，现在也是进入到国际的这么个一流的这个行业，这么一个阵线来。所以我们整个的农药的产业、农药的科研，啊，就是一个就一个取得了一个这个
1: 跨越式的发展，
0: 跨越式的发展啊，这么个成效，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说的，是不是？当然，这个呢，得益于我们国家啊，大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呀，我们的一些科学技术创新啊，等于这个科学进步啊，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有很好的事情。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发展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成就，那我们整个农药行业，就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企业去研发，有很多科研机构里边去介入，整个市场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进步和发展。那这里边是不是现在总体来说，好多这个农药企业都能赚到很多的钱，有很好的这个利润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农药的发展，在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包括人民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吃穿的这个新的需求上来说，有了对这个整个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
0: 的确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农药整个行业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目前呢，我们有接近2000家的农药企业，大家呢都在生产一些也创制一些品种，生产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的确呢为我们农业生产做了一些巨大的贡献，也为全球的农业生产呢提供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1: 就是解决方案吧，
0: 解决方案也好，那么的产品也好，就是一个取得了这么一个重大成就。这几年呢，在整个的一个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稳产保供啊，就是大家呢都在积极的做工作，行业的发展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倒是呀，从科研到这个产业到推广啊，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但是呢也是存在着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刚才说呢，我们90%出口了，就体会到呢
1: 它是总量上的一个过剩，还是说某个结构性的，比如说给叶类菜用的，还是给那个什么水果普通植物大田植物用的，是结构性的还是总体来说的？
0: 总体啊，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登记了应该700多个产品有效成分啊，就是化合物呢在作为农药在使用，现在研发的呢还有一系列的产品啊，就是一个现在呢我们的研发能力呢也在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传统的，大家已经看到一个有骷髅瓶子的这农药，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叫绿色农药，就是高效微毒啊，这么一个一些药剂出来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产能啊，这个产能呢现在总体上呢也是一个体现的一个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给一些数字啊，就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农药的原药的新增的产能就增加了140万吨。刚才说呢，
1: 140万吨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300多万吨的药，90%出口，
1: 这个量很大了，
0: 又出来140多万吨，
1: 包括像您说的一亩地也就用那么多，是吧？这样
0: 就是一个这个农药140万吨，但农药呢要来自于中间体，中间体的产能呢也增加了200万吨，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些新的药剂，草氨磷啊，绿种苯甲酰胺啊，丙类菌素啊，这都是目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个农药品种，目前的这个产能增加尤为突出，就很多地方都在 陆陆续续上。所以这么一个高速扩张的产能背后呢，我们国家的产能这么高，但是呢这个产能的利用率呢目前呢也就只有60%。所以我们能生产这么多药，但是呢你全开工，全工以后产量更多了，产量更多卖不出去，就存在类似这么个现象。所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呢只有60%，所以这也是一个的确呢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说明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困境啊，就是这个结构性困境呢需要呢从制度层面，从行业的一个规范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方面呢进行这么一个优化调整的。所以啊可能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制度性的准入门槛过低啊，所以呢有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比较多啊，就是一个这个产品呢可能山东生产了，可能那个产品呢我们在这个内蒙也生产了，所以那个低水平建设呢目前的确有的，所以当然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嘛，我们也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去年我们去了几个地儿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产能在扩张啊，还存在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现在几线下2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一个这么多的一个，但是呢有效成分呢只有这么一个700多个啊，就是一个，所以在产品中呢，但是大家看一看我们登记的农药的一些制剂产品，
1: 嗯，
0: 我们叫所谓的大家是看到农业部登记的这个农药的登记证已经50000多个了，就是我们有50000多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这样的话就同质性比较多，所以同样的你做了一个防小麦蚜虫的，我也做一个，可能这个小麦蚜虫呢就是一个同一个有害成分，可能几百个产品同质化比较多一点。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除了这个同质化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就包括我跟很多这个农民聊过，就是他买这个药啊，他也就是去他当地放心的那个农资商店里边去买，他分不出来这个东西好坏，可能也就根据价格来好分吧。而且他买的这一瓶呢，他今年是用不完的，他就是明年后年接着用。袁老师您说了那么多的那个专有名词儿，我是拼尽全力用脑子去跟，然后呢闭着眼睛去听，我感觉那就是太过于专业，实际上是听不太懂的。就是这么多农药这个品类，然后呢一家生产了，哪家农药更有名，他不跟那个我们说像方便面吃哪个比较好，喝牛奶吃哪个比较好，一下子就能记住，我就去选那一个。那对于药企来说呢，我生产的这个他们那家生产的那个，对我们行业专业人士来说是同质性，对老百姓来说也分不开，好像大家就陷入了一个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怎么来更多的能够赚钱有利润，好像就更麻烦了，是吧？
0: 反正总体上来说呢，现在农药的供应的，就是刚才说个这个品种比较多啊，就
1: 是
0: 吧？是吧？这种品种多呢，
1: 你有没有一个
0: 是同一个的？
1: 对，你说治小麦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有名？我可能不知道，是吧？是，而且这个东西好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讨论吧，也不是特别的多。好像我们说买个农机具吧，讨论的比较多；买个摩托车，买个这个。可能讨论的比较多，买个商品这个吃的可能多，但农药这个好像从不为老百姓日常谈论的话题，好像是。
0: 的确呢，这又涉及到，就是要展开讲的话呢，可以讲好长时间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讲呢，给作物用药，
1: 嗯，
0: 就类似于我们人得了病了，到医院去看病，
1: 开方
0: 医生给你开药一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得了病了，到医院医生给你检查，让你吃什么药啊？我们听医生的，有这么一套流程。而作为农作物啊，种的田间，它也是一个生物啊，所以这个生物呢也要生病啊、闹虫啊，需要去治去。而这个治呢，我们就称之为植物医学，它也是个医学范畴啊，就是给我们人到医院看病是一个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逻辑啊。而这个逻辑中呢，我看病呢就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作为单个的农户来说呢、啊、的确要掌握这么多的农作物的知识、病虫害的知识、农药的知识，的确比较难的。
1: 主要是靠的历史的经验、上一辈的祖传的经验。
0: 所以呢，我想呢，作为我们国家呢，这几年呢已经有快速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一个作为各级政府呢也非常重视啊，叫科学用药的一个培训啊，所以呢就。很多地方一些农技部门啊，我们的一些大学啊，都在开展多种多样形式的科学用药的知识培训，使我们的农户呢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现在呢国家也在提倡一些专业化的统方统制，就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 因为刚才说呢，这个给植物打药本身就是个这一个卫生医药的一个环节，专业人呢他会有一批人啊，了解什么病虫，用什么药，可能的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一点。就是一个我们也知道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你田间用药要培训、要考试、要发证，你得有资格，我就开着我的喷雾机，买着药到田间跟打药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呢这一块呢可能还不太现实，
1: 我觉得有实际的困难，应该是，
0: 目前不太现实。但是呢，一定是提升大家的这么一个知识水平能力啊，就是一个逐渐逐渐使我们用药的这么一个科学性呢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也看到呢，今年呢，农业农村。

0: 的这个生活吧，现在和过去相对来说吧，有点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就是农闲的时候是真的相对来说闲一点，农忙的时候真的是很忙。农忙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道理的时候，他基本上或者开一些培训课，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参加的。你像现在夏天，你像要开始麦收了，早上起来很早，天不明的时候，这些人都要起来，简单的吃口饭，甚至连饭都不吃，带着一些粮食准备一些，然后直接就到田野里边去。好一点的用收割机雇人去收割那种闲散的零碎地块，然后呢用镰刀还是过去那种传统方式，然后来割一割，一干就干到中午、下午、傍晚了。有时候再把这个麦子收回去，然后呢再把它那个弄成那个麦粒儿，然后用传统的方式给它扬一扬，把那个面儿，麦子上面那个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呢晒小麦、收小麦，那过程都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包括他们那个小麦收获之前，比如说那个往地里边打药，那其实都是很忙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除了农田里边的活，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而农闲的时候，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好像农闲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我采访的样本的问题太少了，还是标的的问题。就有些人其实对农业生产的，在农闲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关心，他有些是聊一些家长里短或什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或者说怎么介入，能够让他们提升这种知识呢？因为确实很专业这个事情，好多这个农药的词儿太专业了。
1: 对，因为农药的名称呢，的确是太专
0: 对
1: 业
0: 呀，我就觉得
1: 了。这里面呢是一些小分子化合物，不同的来源。
0: 是啊，
1: 现在呢，
0: 我听了我头疼啊，真的，我真的，袁老师，您这样大专家来，我肯定很尊重您，但是您说的这个话呢，我实在是真听不懂，怎么办
1: 的确呢，就是一个加强科普工作呢，是一个长期呢，也是需要坚持做的一项工作的。所以啊，就是一个作为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作为我们所植物保护研究所这几年呢也特别注重啊，做一个田间科普工作。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多单位啊都在开展一些田间课堂啊这么一些工作。田间课堂呢，就到田间地头，就针对某个作物、某个时期病虫害的识别，怎么科学用药，开展一个田间地头的啊现场的一个培训啊。这一个现在呢，全国每年有很多。这种活动就是一个各级部门都在参与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在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一个很多单位，像我们所每年呢，也会在很多的主产区开展一些技术集成示范的工作，就是怎么刚才说呢，是田间课堂给大家看啊，给大家讲，另外呢，通过这种技术集成示范。也在田间做，让大家看到。我们呢，就是在一些小麦产区、玉米产区、水稻产区，都会定这么一片地儿啊。从种到收，用了哪一个种子拌种剂，什么时间用了一个喷雾的措施，用的什么药，我们都会写在地头啊。就要到了田间能看出效果来，召集啊我们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大的农户，召集我们的一些农机部门到他田里头一块儿看，让大家看到啊这些。技术产品的这么一个效益，大家呢均有采用这些。如果总体上你刚才提的事情呢，我基本同意啊。但是以我们国家呢农业生产呢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跟以前相比的，属于啊，现在呢就是一个以前完全靠人力在干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呢越来越少了。在我们整体的一个田间用药这个环节啊，我跟你讲的，我小时候呢，真是一放了学呢就背着喷雾器下地打药，我这个体会太深了的，首先，
0: 喷雾器我都有印象，我也跟着过
1: 现在几乎不用了，现
0: 是
1: 在你
0: 的，
1: 可以到田到底田间地头看呢，都是一些年轻人操作这个无人机
0: 对，
1: 站在地头就把药打下去了，已经变得这来说呢巨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政策的一个好，另外得
0: 包
1: 益我
0: 括
1: 们
0: 这
1: 国家
0: 个
1: 的技术的进步、科学的
0: 对
1: 进步、
0: 教
1: 经
0: 育
1: 济的
0: 的
1: 发展。
0: 教
1: 对
0: 育
1: 对
0: 的
1: 对，
0: 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好多这个农民，这个尤其是新一代的这个农民吧，他们这个学历啊，包括对这个知识的掌握呀，实际上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1: 进步了很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机打药呢，目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体现一个变化啊，就是
0: 而且这个还有专门的这个飞手，然后跨区作业，可能这个农药的配比，他们当然飞手呢，他这个打药他肯定是在行的，他可能以后随着这个我们

0: 说各个方面的进步吧，他可能对这个农药的这个，就比如说打什么药，配什么比例是多少，然后加多少，可能都会有数，都会精进，然后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1: 哎，那刚才说了，我们这些专业的打药人员，就是一个刚才说同房同室组织啊，专业的操作无人机打药呢，他从专业性靠这吃饭，靠这挣钱，所以呢，他们会花很多的精力掌握一些最新的农药知识，所以他们在农药使用中，从选药、配药到后面的打药啊，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心得，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操作规范。作为国家来说呢，这几年也非常重视啊，田间科学用药的啊这么一个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啊，就是一个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个操作的规范、操作的规程、操作的标准。作为科学技术部门，会把这些标准的研究制定好，另外呢推广下去。更多的呢，大家呢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指导的意见。把我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和大家生产实际啊结合起来，啊，对大家的一个生产一线科学使用农药啊，都会有一个提升啊，就是一个总体的我们的用药的水平呢，逐年逐年提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一个
0: 对，袁老师，您说的真好。反正在这个农业领域呢，农药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意义。相信呢，在袁老师这样的众多的我们说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个我们各个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啊，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这个农药的生产，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将在这个坚持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呢，构建一个属于我们中国的现代农药产业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也终将向这个农药强国来迈进，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袁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高效、低毒、绿色已经成为农药行业的基本要求。理性看待农药，科学认知农残，相信监管，相信技术，我们才会吃得更安心，过得更踏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乡土、靠特色种养闯出致富路的新农人。浙江嘉兴的蜗牛哥沈福良养白玉蜗牛20余年，建起合作社，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透明展示养殖工序，还研发了多款蜗牛美食，立志把小蜗牛做成百年大产业。梁山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坚守古法野蜂养殖，靠眼观耳听嗅觉辨蜂巢，上山寻蜂，大棚规模化培育，传承独有的山林养蜂技艺。连云港孙跳村村干部刘恒亮深耕豆丹养殖，攻克人工育种难题，打破季节限制，带着村民发展特色重艳产业。他们扎根田间山野，凭着耐心和匠心盘活小众产业，把不起眼的乡土特产做成地方亮眼名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新农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幸会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